0: 早上八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洗得快。
3: 报告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4: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3: 喂喂喂喂，咪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4: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3: 你顶头盔啦、啊，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个头先啦、啊。
1: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5: 九二四路况。

0: 早晨各位，时间嚟到八点钟啊，翻工嘅早高峰，留意翻实时路面情况先。咁今日咧系星期一啊，所以除咗翻工之外咧，仲系重点翻学嘅时间。学校周边嘅路段都繁忙嘅，提醒大家河苑路佛实对开嘅位置双方向，惠江小学、南海实验小学对开位置，海七路啊、灯湖西路啊。德胜中路方面，顺积大学对开往返五沙的方向，现时都收到车多缓慢的提醒。希望家长朋友们送小朋友返学记得要停好驾车，因为这个时间都是社会车辆出入的重点时间，留出应有的通道出来。其他市区方面缓慢的路段都有缓慢的提醒，而且都不少。提醒各位留意啦，海白路方面嘅五雅号大桥往广州方向，桂和路嘅桂江铁路桥上方向，江联市场往返和顺嘅方向，佛山大道佛山大桥往兰石，车城路段往大沥，桂华路嘅南海大道路口位置各个方向，三线大桥往番禺，南国西路轮桂路口嘅各个方向，高赞大桥往杏坛，顺德快速嘅桂江工业区。往桂龙工业区往返去碧桂路的方向呢，现时都是车多缓慢中的。另外早早就收到有事故路段的报告，105国道三雄旗大桥往广州方向，因为左侧车道早前有事故，现场行车都仲未缓解返的。希望大家呢就要俾多少少耐性。高速方面，广佛高速的沙涌至到黄沙路段往广州方向车流量都开始放大了。出门高峰正在进行时，路面是人多车多一点的，希望大家尽早出门，在路上预留更充足的时间，小心驾驶，安全到达目的地。山茶路放波路放，欢迎你随时使用佛山加花生互动板块，各位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装修购物推荐你嚟居然之家佛山店，全品类一站式家居卖场，商场统一收银管理，施行赔付承诺，装修嚟居然，选择多品类全，售后有保障。詹瑞文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十月二十五号在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爆笑上演。
3: 大家好，我是詹 Sir 詹瑞文。我哋《朝圣办公室》呢一次咧好精彩，我哋有新嘅演员同大家见面噶。
4: 我就是送水辉哥，
5: 太神啦！
6: 我是萧华坚，
7: 我是他爷，
8: 我是来多一份啊！
9: 我是朱柏姐姐，
10: 我是刘思贤。
11: 办公室嘅骑呢趣事，打工牛马嘅喜怒哀乐，经典完美嘅九色喜剧。
3: 十月二十五号，我哋喺台上见你啦！
11: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抢飞啦！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2: 屋企个细路有冇成日扭计要出街食咧？今期放心好物快手美食专场，令你秒变大厨，轻松喺屋企复刻西餐厅嘅美味啊！首先推荐你一款门店同款嘅木马星厨意面，煮耐咗都唔会黐成一撇啦，劲到 Q 弹，麦香浓郁。特调配方，一盒里面配有六种材料，口感丰富，淡淡都是肉香味。有三种口味可以选的，番茄味、培根味、黑椒味，都是意面好经典的风味。59.9 有五盒，再送多你一盒，到手六盒，可以选同味的一 set， 又或者是三味各两盒。翻去试匀晒佢，平均一盒都唔使10鸡。除咗话意粉之外，呢个品牌仲有同款嘅 pizza 一样咁吸引，和牛、烤鸡、榴莲、蓝莓，各式风味都听到你流晒口水啦，系嘛？空气炸锅又或者系焗炉，几分钟就可以搞掂啦。热辣辣出炉，脆底拉丝，哇！69.9，到手四隻圆形 pizza 加三隻芝士船 pizza， 一共七件，计落嚟一份到手唔使10鸡，性价比拉满啦！追求淡淡肉感嘅呢，就唔可以错过一口爆汁嘅醉肉技巧肠啦！肉感扎实到弹牙，1:9黄金肥瘦比例，肥而不腻，满嘴肉香，配方好简单噶，特别选用嘅系低钠盐加海藻糖，口味更加轻盈啦。芝士、藤椒、脆骨等多种风味任你揀，而家99元任揀三盒，再送多你12条黑椒味嘅爆汁肠，到手整整36条，冰箱填满晒，宵夜早餐都有着落啦。放心好物全线美味现已开启优惠，嗱嗱嗱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选购啦喂！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早起系一种能量，早起系一种能量，
1: 激励住我哋努力奔赴梦想现场。
2: 带住我哋不辜负美好嘅大声歌唱。城市俏佳人，
5: 城市俏佳人，
2: 陪你过好每一个工作天嘅早晨。
0: 早晨啦，各位，早上时间嘅8:07啊，中秋假期翻嚟之后嘅工作周开始啦。8:00过后会有课程上半，两个星期冇见，大家还好吗？视频直播有朋友话冇声，咁冇声就唔好输入呢条线住啦。咁你听翻我把自然声先啦。星期一翻工在路上，系啦，交通早高峰正在进行时，呢个时间嘅你咧，是否都已经开始出门，又入去到新一个交通高峰咧？吓，系咯，今个星期嘅高峰都明显嘅，同埋要频繁咁样去预见呢一个高峰嘅吓。点解？因为嗱，寻日就系假期嘅最后一日啦，咁有好多朋友出咗去啦，咁啊，寻晚黑可能下昼到夜晚嘅时候先会翻嚟啊，咁又经历咗一波叫返程高峰，咁啊今朝早又变咗交通早高峰咯，因为工作周开始啦嘛，跟住过两日之后咧。吓、又放假咯，准备，所以咧就又有一个假期前嘅高峰啊，咁样嘅啊，频繁咁样经历呢一个出出入入繁忙嘅时段啦，都希望大家照顾好自己，同埋照顾好驾车啦，照顾好个心态系啦。两个假期夹住嘅工作天啊，好多朋友上嚟打招呼都已经话噶啦，今个星期只有三个工作日。谂谂系咪都好正？欢迎上班嘅朋友，欢迎打工人上嚟加油！你好啊，我系追秋回光嘅方可晴，欢迎你。除咗通过佛山家花生互动版面收听我哋嘅节目之外咧，亦都可以通过方可晴嘅视频号收睇直播过程。听到我讲嘢未啊？欢迎大家 call 嘅二俾个反应我，因为有时候咧直播就真系即系一眼观察啊，咁样都未必好认真咁样睇到大家讲紧啲乜嘢，但系有啲关键嘅词句都仲系可以瞄到嘅，咁所以就方便大家即系沟通同埋识别啦，咁所以如果咩冇声啊，好简单啦，两个字一会冇声我就知道啦，听到咁你都可以回应我一个一，咁我就知道你听到了。好，欢迎咁多位啊！用 Radio Man 嘅作品嚟开启三个工作天。啊，这个工作周嘅安排真係好特别啊。大家可以上嚟分享一下中秋节假期嘅收获。亦都可以分享一下嚟緊国庆长假嘅准备啊。

送上嘅呢首作品名字叫做《得闲饮茶》，好耐好耐都冇听啦。我记得当中《得闲饮茶》嘅呢一首歌嘅旋律唔系咁嘅，错位晒。唱歌嘅系 Radio Man 啊，好快佢会喺粤剧院嘅大剧场咧开佢哋都好耐冇见嘅演唱会，系咪啊？话你哋有冇买咗飞嘅？如果有嘅话咧，就真系都。即係非常捧場啊，因為即係買得早呢可以揀個位都靚啲啊。最近佛山粵劇院嘅劇場真係好受歡迎，有非常之多嘅演出，有興趣嘅朋友記得可以留意花生微票兒嘅票務詳情啊，留意每一場精彩演出嘅票務實況。嚟读下大家嘅留言先啦，因为佛山间花生互动版面都好多朋友上嚟打卡，方程嘅视频号直播间亦都有好多朋友上嚟 say 个 hi， 真系好耐冇见啦咁样。阿方话早晨啊，可成节日快乐，诶，节日过咗啦，新嘅节日又未到啊，所以我哋期待节日又快乐。光合作用的鱼就话早晨啦，呢三个工作日咧。早两日都已经被满满的安排咗噶啦，今日一早又翻嚟搬砖，加油啊！加油啊，打工人！阿辉留言话：早晨可晴，终于做翻个牛马啦，点啊？月牙泉好唔好玩啊？三水小俊就话：早晨可晴，翻归啦！今日咧天气非常之好啊，万里无云啊，真系热辣辣啦！系啦，今日上到嚟睇直播嘅朋友咧，个个都喺度问：喂，可晴啊，你件衫有冇链接啫？咁样。唔系好推荐喺呢种咁嘅天气着咧，真系好热啊！我出咗几身汗啦，已经。但系呢件衫我确实系着过上去月牙泉嘅，仲承载住佢哋好细好细嗰啲沙咧，翻酒店，所以仲记得当晚翻到酒店嘅时候，喺呢一件衫上边咧都可以抖出半斤沙，真系唔系讲笑，窿窿罅罅都可以承载住，好绵密，好细腻。即系细到好似尘一样，月牙泉嘅沙。早晨，晴晴雨海海。早晨，健健。早晨，可晴。Long time no see 啊！喂，我哋呢度天气正好啊，上翻河滨就发现真系好靓啊，好舒服啊，分享俾你啊，多谢你跟咗上图啊。禅城嘅 Kimi 就话：早晨啊，可晴，终于期待到你嘅回归。今年嘅中秋假期，我哋净系休息咗一日啫。就是为了要去看第十七届男装五人龙舟大赛。282支队哇，创晒世界吉尼斯纪录的。看到放龙的那一刻，犹如万箭齐发，非常壮观。虽然天气热了一点，但是依然都抵挡不住两岸观众的喝彩声。我就带着仔仔去看龙船了，都挺兴奋的。多谢你亦都通过方程视频号嘅私信邀请我啊！其实我睇到你嘅留言嘅。好啦，真系天气热辣辣啦，留意一下天气情况先。现时录得嘅室外气温，哇！我冇刷新错啊嘛，我真系好耐冇睇过咧佛山气象台嘅呢一个官方嘅页面啊，天气公布嘅页面。我自己都有少少唔系咁适应，点解咧？挂满晒所有嘢。现时录得嘅室外气温系29.4摄氏度，但系同寻日嘅温度其实系差唔多嘅。佛山各区正在悬挂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及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满满的挂满了。预计今个白天佛山各区多云间晴，部分时间可能是午后啦，咦地咧都会落场雨啊咁样嘅。全天会吹翻偏南风一到两级，然后最高气温超过35度，相对湿度介乎45%到80%。近呢几日主打一个字晒，再主打一个字热啊！因为最高气温咧会持续每一日都平均上升一摄氏度啊！今日35度，去到星期三即系放假前一日咧，会去到36、37度嘅。最近的天气是主打不放假，啲雨就不嚟，所以气象台更新未来10日天气预测显示，10月1日的当日雨量啊，都有啲明显下咁噶。冇啦，天公作美啦，难得放假。

0: 多谢各位上嚟打卡。有好多朋友嘅留言都未嚟得切读啊 ！Jason 小杰就话：可晴欢迎你假期回归，请问你这个旅途充好电未咧？火车翻工路上上嚟打个卡先。好多谢大家嘅关心，我哋听听广告客户声音翻嚟之后，分享少少我嘅假期收获啦，同埋我带咗一份几特别嘅手信俾顶班嘅运姐，真系要多谢佢，因为冇人顶班喺我哋嘅呢一个工作岗位系冇资格放假嘅。
1: 水陆齐狂欢，活力在金沙。2026丹造环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国庆延续开玩啊！
2: 国庆七日，日日都有特色运动等住你。
1: 丹造乡野墟镇穿越跑、桨板水上定向越野、网球、匹克球、动力冲浪、萌宠水上嘉年华，仲有金沙水街丹造好物展销市集、小龙虾盛宴同精彩演绎。
2: 10月1号到7号，仲有罗航艺术墟展览、艺术快闪、工坊脱口秀、木偶剧演出等你嚟打卡。
1: 国庆假期一动一静，精彩丹造乜都有。
2: 详情请关注佛山街APP 或南海丹造公众号。
1: 呢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2: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1: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2: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1: 团费仅需三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2: 金秋赏美景，好惠在佛山。由佛山市商务局主办，2026月购佛山，乐享金秋促消费系列活动暨环两江商圈惠民活动，金秋如约而至。9月29号到10月3号启动仪式，优品惠购嘉年华，落地西潮潮岭国际购物中心，开启全市金秋促消费大幕，现场设佛山优品展示展销，懂车帝一汽大众、萨格邦惠民购车、家居家电换新购、人联福利等多重优惠，一站式享齐。国庆就嚟，潮岭国际所消费。惊喜
3: 在生活中起个早，在节目中问个好。
4: 早起的我哋忙住赶路，忙住工作，见证日子慢慢变好。
3: 工作日早上8点起，方可晴陪住你喺城市俏佳人，开启美好新一天。
4: 养出健康生活，
3: 养出健康生活新起点。
0: 早晨，早上时间8点21分，欢迎大家嚟收听同收睇我哋嘅直播节目。如果系收听嘅朋友咧，可以使用我哋嘅官方收听软件，亦都系我哋嘅互动平台嚟嘅。佛山家 A P P 嘅发生互动版面，打开之后你就可以选择频率，可以选择节目。咁只要系直播紧嘅节目咧，你都可以直接进入互动留言版噶。多谢有好多朋友嚟跟进路面情况啊！君臣就话可成啊，轮教往北教方向辅道位置有少少嗨棚，要小心驾驶，你嘅呢一个位置应该系副驾嚟嘅。有时候我觉得副驾嘅朋友都几幸福噶。我自己咧工作天一定系主驾噶啦，因为冇部车咧就有时候做嘢都唔系咁方便。但系放假咧我就系副驾位，而且我系练得一手好武功啊！点解咁讲咧？因为副驾有副驾嘅作用同埋佢嘅任务啊嘛，系咪先？放假嘅时候。即系揸车嗰个都话，喂，你系个啦啦队嚟噶，唔该，你需要俾情绪价值俾揸车嘅嗰个我啊，咁样，我话系啊，我系一个几好嘅副驾啦啦队嘅情绪搭子，即系我系嗰啲一去旅游就哇哇哇，即系嗰啲即系唔扫兴嘅人嚟嘅，咁同埋咧就可以攞住部手机咧，即系好定咁样去手持拍摄一啲视频啦，咁样。系啦，所以如果大家想留意我嘅假期收获，咁我都会喺我自己嘅号嗰度咧，都有更新部分嘅内容嘅啊。工作号有工作号嘅更新，放假都喺度做紧嘢噶，可能有好多朋友唔知道。咁啊，生活号有生活号嘅更新啦，咁所以啊，稍后时间8点30过后，有机会同大家分享更多吓，亦都欢迎大家咧就通过我哋嘅互动平台分享你嘅假期收获俾我。手机尾数0138有朋友话，可晴同你分享前日嘅落日如晖，天后都算俾面噶啦，过咗个中秋假期，大家应该都见到嗰个好大好圆嘅月光噶吓。好啦，呢度要开咪多谢咧，过去两个星期而可以顶到城市俏佳人节目班嘅云姐，因为云姐系直踩噶，从7点30开咪一路踩到去10点陪住大家。大时段长时间嘅直播，对于每一个在岗嘅工作人员嚟讲，都系一件唔容易嘅事，真嘅，唔系推咪讲嘢就得噶呢一个岗位，提前仲要做好多好多嘅准备啊！咁所以咧，放假嘅过程当中，喺我自己发布一啲工作视频嘅评论区咧，我都会见到嘅。有朋友提醒话，你记得翻嚟答谢云姐啊，咁样系啦。其实唔使翻嚟先至答谢，我 出去之前我已经明确同云姐讲咗噶啦。除咗系工作量要继续俾云姐之外咧，咁我仲会喺我去嘅地方咧拣一件好特别嘅文创产品送俾云姐嘅，因为我知道其实佢系有收集文创产品嘅习惯嘅。所以我出行之前咧，我都专门问过佢，你是否有去过敦煌啊？因为我过去咗嘅两个星期其实喺大西北嘅。我真系未有机会去过咁样，咁我就话好，我一定会带一件好特别嘅文创产品翻嚟俾你噶，咁啊讲到咧，亦都做到。我今日朝头早交班嘅时候，已经将呢一份嘅文创产品交咗俾佢啊！呢份嘅文创产品真系辛苦，因为我第一站就到敦煌，我系去敦煌莫高窟嘅时候，我就已经买咗呢个手信，一路都放喺我嘅行李箱，即系带咗十几日，亲自带翻嚟俾佢。虽然而家网络买嘢咧就真系好方便啊，而且翻到嚟之后，我先发觉原来线上买比我喺 在地买咧系平好多，但我依然都唔后悔，因为咁样先至系诚意所在。咁我带咗一件咩文创产品俾佢咧，都值得同大家分享一下，因为而家啲文创产品真系非常之精彩嘅。好可惜啊，我嗰件已经送咗出去俾佢啦，因为我买好几件啊，都已经送晒出去啦，所以冇办法展示俾大家睇。大家如果有兴趣嘅话，就去 book 下云姐嘅直播，睇下有咩机会展示俾大家啦。咁呢个文创产品咧，系嚟自敦煌莫高窟嘅第61号石窟嘅第五代壁画女性供养人嘅桃心凤冠，亦都还原咗五代丝路当中中西交融嘅一个美学啊！因为佢嘅做工非常之精致嘅，好有质感啦，同埋好有份量噶。而且呢一个凤冠好特别嘅，佢系一冠三用。完整组装嘅时候呢，佢就係一个冰箱贴嚟嘅，係一个瓷级嘅冰箱贴。咁但係拆咗个底座之后安把梳上去呢，佢又可以变成一个复古嘅发式㗎喎。即係你知啦，而家着汉服呢就好流行㗎嘛，係咪先？如果你戴个假发啊咁样，就要插个发髻装饰呢，咁佢就可以变成一个发髻嘅装饰嘅。跟住拆咗个主冠之后呢，佢又可以用嚟做个心口针㗎喎。而且佢识发光嘅，即系佢做冰箱贴嘅时候，你又可以叫佢夜晚发光啊咁样。贵又贵咗啲，因为现场买要160蚊一个。咁但系诚意所在啦，真系作为一个女性节目主持人，要拣个手信咧，都要好有代表性啊！千年的女性力量，所以我现场咧就买四个咁啊，派晒出去啦。翻到嚟之后，有好多朋友见到冇咗，喂，我都想要。搞到又要线上落单买发糕，而家线上咧有满减啦，同埋有优惠啦，原来先140几啫。有兴趣嘅朋友可以上去敦煌研究院嗰度，佢哋有官号嘅，咁就可以买到啦。而家文创产品咧真系丰富多样啊，亦都系精彩有别致啊！每个地方都有自己嘅文创产品代表，如果你都系一个文创收集爱好者。咁你嗰啲银包呢度啲钱都好难保得住，因为真係太靓啦，同埋而家啲文创係真係太贵啦。唔知大家又鍾意边一个地方嘅文创产品呢？数据显示，现时嘅文创产品展现出非常强劲嘅经济活力。例如话第一时间收到我喺敦煌带返嚟文创产品嘅云姐都话，哎呀好似我喺国博卖嗰个凤冠啊。哇，犀利㗎。国博哥凤冠带动了系列的销售破亿的。

0: 湾区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2: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201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州交出了一份含金量十足的半年报答卷。上半年广州地区生产总值16045亿元，同比增长 5.8%。 这增速不单止再次跑赢全国全省，亦创低广州2022年以来半年度增速新高。稳中有进的经济运行态势，为广州落实国家十五五规划部署、实现中长期发展目标开好头、起好步。上半年广州工业经济稳中有进，势头稳固，全市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6%， 汽车制造业增长 9.1%， 电子产品制造业增长 11.2%， 石油化工制造业增长 5.2%。作为广州工业的第一支柱，汽车产业在十五五期间锚定打造万亿级汽车产业集群目标，力争零部件与整车产值比提升至0.7:1，全力推动产业从规模驱动向技术驱动转型。在整车端，广州推动广汽集团加快技术迭代与体制机制创新，支持新能源汽车扩大载税产能，同时引导合资企业加快电动化、智能化转型。零部件端持续共建三电系统、车规级芯片、智能座舱、固态电池等核心技术，引进培育一批关键零部件龙头企业，补齐产业链短板。今年五月，由广汽打造的新能源车搭载100%国产芯片，实现从计算到传感的全链路自主可控。广汽集团平台技术研究院院长梁伟强：
3: 广汽打造了中国第一台芯片设计100%全国产化智能新能源汽车浩博 GT Panda， 这不仅是广汽技术创新道路上的历史性时刻，更是中国汽车产业链自主可控发展的里程碑。
2: 今年以来，广汽发布了氢源动力、氢建车身、星核智舱、星灵架构及芯片生态五大领域的最新成果，并且所有芯片技术成果向全行业开放共享，赋能轨道交通、低空经济、巨星智能等领域，以规模效应推动产业链协同发展。广汽集团总经理郭先庆：
4: 站在新的起点上，将持续攻坚新能源智能化的前沿核心技术，秉承开放共赢理念，携手前产业链伙伴，共建可持续的产业生态。
2: 作为广州汽车产业的传统龙头和自主转型标杆，广汽集团的进阶之路正是广州龙头引领集群协同产业生态的生动缩影。而扎根黄埔的小鹏汽车，就是广州培育新能源新势力、打造智能网联汽车高地的另一核心力量。今年八月，小鹏汽车正式推出全展自研的第二代 VLA 智能驾驶系统全新版本。同上一代相比，新版本车端 AI 模型的大脑容量提升了 3.5 倍，决策速度提升了3倍。小鹏汽车的这次技术突破，助力广州汽车产业向万亿智车之城迈进。小鹏汽车通用智能中心负责人刘先明：
5: 这次升级的不仅仅只是辅助驾驶，它不仅仅尝试去跟用户去交互，同时也去理解用户的意图，并且结合周围的环境信息来去做出正确的并且合适的任务拆解和判断。
2: 广州是全国重要的汽车生产基地，已培育出东部、南部和北部三大千亿级汽车集群，拥有9家整车制造企业和380多家规上零部件企业。在自动驾驶领域，广州更孕育出小鹏汽车、小马智行、文苑智行组成的智驾三雄。广州市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吴晶：
6: 广州依托广汽、小鹏等整车厂及庞大的汽车零部件集群，向亚太地区出口新能源汽车的中间品。同时呢，广州企业通过输出技术中间品和服务中间品，与亚太地区的车企实现软硬一体协同，从而形成广州研发加周边组装的区域化产业链嵌套。
2: 从车规级芯片、车载显示面板到智能驾驶算法、智能座舱系统， 汽车产业嘅每一步升级都同电子信息产业嘅发展密切相关。十五期间，广州大力提升电子信息制造产业集群优势地位，做大做强超高清视频与新型显示产业集群，发展壮大半导体与集成电路产业，聚焦芯屏两大核心赛道强链、宝链、延链，明确打造全国新型显示创新策源地和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第三极核心承载区的目标，推动产业向价值链高端攀升。在新型显示领域，广州持续扩大高世代显示面板柔性 AMOLED 模组产能，加快 MicroLED 柔性显示、 3D 显示、透明显示等前沿技术研发和产业化，大力发展智能眼镜、空中成像屏等智能显示终端。如今广州智能眼镜产业蓬勃发展，拥有包括整机品牌厂、光波导片、芯片在内的较完整的上下游产业链。广纳思维、蔡司光学等多个企业拥有全球领先技术。今年9月，广州 AI 眼镜产业园暨蔡司光学小镇动工活动在中新广州知识城举行，依托光学龙头企业的技术和产能优势，知识城通过打造专业化产业园区，叠加多重政策优势，加速构建从核心研发到全球出海的完整产业体系。蔡司光学中国区董事长兼总裁杨晓光：
7: 中国也是智能眼镜产业链配套完整的国家和区域，全球未来80%的供应链会来自于中国，更多的应用场景也是我们广州非常具备的，因为我们这里有很多相关的产业，包括科研，包括呢医疗应用，以及呢户外的各种应用场景，都为我们 AI 智能眼镜提供了更多的广泛的空间。
2: 目前黄埔的灯塔工厂已实现合作品牌 AI 眼镜的稳定量产，小镇一期预计今年下半年正式建成投产。新小镇投产后，企业的高端研发、精密制造和创新迭代能力将迎来全面升级。知识城广州产业园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张莹莹：
8: 他们形成一个非常良好的生产的一个载体，那同时呢，也能够通过这个生产载体能够引进更多的上下游，比如光波导的这一块的相关的芯片啊，还有就是他们的上下游制造业啊、镜片啊，甚至是中间的薄膜层啊，那这些都是我们希望能够引进来的一些企业。
2: 依托光学企业龙头项目带动，黄埔同步规划建设了总面积25万平方米的广州 AI 眼镜产业园，这个亦是广州市25个重大产业集聚区之一。园区依托知识城中保区政策优势，将进一步降低入驻企业的生产、物流和出海成本。坐落于黄埔区的广纳思维研发了全球首款量产的碳化硅黑色全彩 AR 眼镜，在全彩光学赛道建立领先优势。该企业高级市场经理葛若君：
9: 比如说最简单的跳出来一些图标，它可能是彩色的，我再去跟我手机的 APP 联动，它有一个更好的色彩的还原度。针对于光波导这一块的技术，我们是已经全部掌握的，从最开始的光学的设计，一直到材料的研发以及光波导的生产制造，都在我们厂内进行。广州首先在政策和资金的扶持上面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我们作为广东造的光学底座，未来让我们广东省产业链一起走到全世界。
2: 广州开发区黄埔区以 AI 加领航，逐渐成为全球优质产业资源集聚的热土。今年1至7月，全区引进优质产业项目311个，其中百亿级项目5个，国内外龙头企业纷纷奔赴黄埔持续加仓。广州开发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秘书长陈超：
10: 今年以来，广州开发区黄埔区170家与 AI 相关的规上工业企业呢，产值增速呢超过了30%，深入创建省人工智能的特色产业园，打造一批 AI 加的应用场景，促进自动驾驶、智能眼镜等产业呢做强集群、做优生态。
0: 聚焦湾区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2: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何欣。十五五开局起步之年，广州新兴产业全面奋力， 人工智能、集成电路、新型储能、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加速抢占新赛道，成为拉动工业增长、优化产业结构的核心引擎。上半年全市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增长 29.5%， 集成电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73.9%， 服务机器人产量增长 13.5%， 新兴产业增长盘的支撑作用持续凸显。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学教授林刚指出，广州正在从传统制造业转向新能源、智能网联、生物医药、集成电路、人工智能以及数字经济等新动能。作为广州15新兴产业的头号赛道，低空经济正从概念走向规模化落地。广州明确以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 eVTOL、 飞行汽车、无人机为核心，从基础设施建设、产业链集聚到应用场景拓展、政策法规创新，广州正系统构建低空经济生态，目标是建成全球领先的空天强市。多家头部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企业、无人机研发制造基地相继落地，广州正成为粤港澳大湾区低空经济腾飞的重要引擎。电推进单元是飞行汽车的动力心脏，在位于黄埔区的汇天飞行汽车量产工厂内，汇天陆地航母飞行器第1000套电推进单元已正式下线，标志着企业已经具备飞行器核心部件规模化生产的能力。该企业创始人赵德力：
11: 去年的11月3号，我们的首台飞行汽车的量产机就下线了，9个多月的时间，我们的第1000套动力套就下线了，这意味着我们离我们年产10000台的目标越来越近。
2: 陆地航母飞行器为什么能够稳稳飞上天？靠的就是顶部装备的6套电推进单元，由发动机和螺旋桨构成。不好看体积小，一套电推进单元可以产生相当于自身重量12倍的拉力，为飞行器的起飞、巡航和降落提供充足的动力。从2024年起，汇天已累计投入超过200架飞行器参与测试，以确保量产飞行器的安全性。该企业合伙人副总裁寇明全：
12: 我们现在这个航空器呢，首先它可以应用在一些个人飞行体验的一些场景，比如说观光、自驾游的过程当中，到一些营地里面去飞。那第二一个，在消防、救援、应急等这些方向，还有很多的一些场景。
2: 低空飞行介入到城市立体交通网络，需要从飞行走向出行，从低空融入城市。就在9月初，广州本土低空飞行企业广汽高域和广州铁路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共同探索建设全国首个枢纽加低空空地联运示范项目。依托广州铁头的轨道交通枢纽资源和运营优势，发挥低空飞行企业载人 eVTOL 技术研发、全链条解决方案及产业运营能力。双方将从标准体系编制和试点项目建设入手，进一步探索空地联运的实施路径。广汽高域副总经理葛晶：
13: 我们在交通出行之前，我们订好我们的高铁票，我们选择我们高铁到达之后我们对应的低空的航班航次，在到达了我们低空起降点之后，我们未来可以跟地面出行的网约车进行立体的交通互动。也就是说，从您走出家门的第一刻开始，一直到您到您所需要的目的地，我们提供一个完整的、立体的、全新的出行方式。
2: 当前，广州正以低空经济与航空航天作为新的生产力战略引擎，全力打造天空之城。预计到今年，广州将新建500个低空起降设施，打造原珠江6公里低空安全管控测试区，规划探索穗港跨境低空物流航线，推动首条穗港跨境飞行航线测试飞行，加快打造珠江两岸文旅测试航线。2030年，广州规划建成10个低空起降基地、100个起降场和1000个起降点，设立飞行营地。在广州新兴产业增长盘的版图上，低空经济打开了空天产业的全新增长空间。

0: 而生物医药则凭借深厚的医疗科研底蕴，成为另一支增速快、潜力大的核心力量。上半年，全市生物药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21.9%。医疗仪器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增长 17.3%。依托全国医疗中心优势和丰富的医疗大数据资源，广州生物医药产业在十五五期间向创新链上游攀升，重点在创新药械领域实现突破，以生物医药产业带动大健康产业发展，打造世界级创新型生物医药产业集群。广州拥有超五十家三甲医院的临床资源，以生物岛为核心的6500多家企业的全产业链生态，以及人类细胞谱系大科学装置等源头的创新布局，已汇聚一批拥有全球首创药物的领军企业。今年素有医药界诺贝尔奖之称的盖伦奖正式宣布其中国项目落地广州，意味着广州在全球生物医药版图中的坐标从参与者向核心支点跃迁。同时，广州通过全生命周期服务、200亿生物医药母基金等政策加金融组合拳，大力推动生物医药产业发展。软组织肉瘤是一种在40岁以下年轻群体中多发的恶性肿瘤，传统治疗效果不理想。广州一家制药企业近十年来持续攻坚，研发出国内首个进入关键临床阶段的 TCRT 细胞治疗实体瘤产品。第一个适应症就是软组织肉瘤，病人只需要抽血、体外制备 T 细胞，扩增后回输血液就可以完成治疗。临床研究中治愈率达到40%至50%。另一家企业依靠类器官、器官芯片等新技术模拟人体器官，在医药美妆行业研发实验中替代动物。该企业高级研究员刘奥露：
1: 我们首次提出了器官芯片在常规检测、食品美妆、医药和药学四个重大领域的应用场景和解决方案。我们建成了国内可在多个行业落地的比较实用的一个完整的人体器官芯片的矩阵，例如皮肤、角膜、肠道、关节、肝脏、牙龈，还有神经免疫芯片。
0: 这种全新的技术可以精准模拟人体器官和各类疾病，让药物筛选更加精准，大幅降低新药研发的试错成本。如今广州集聚生物医药企业超6500家，其中世界500强12家，上市公司29家，高新技术企业超1000家，产业规模稳居全国第一方阵。广州医药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少君表示，国家已将生物医药明确为新兴支柱产业，行业迎来跨越式发展的历史机遇。广州市生物产业联盟将整合行业内外各类优质资源，打造开放共享的产业协同平台。
2: 广州根基雄厚，优势突出，拥有完整的产业集群、顶尖科创力量和优质的临床资源，是粤港澳大湾区生物医药发展的核心引擎。广州完全有基础、有能力承接国家战略任务，聚力建设全球生物医药产业高地。
0: 生物医药的创新突破离不开数字技术的底层支撑，而人工智能作为广州十五五时期新增生产力的关键核心，不单止以 AI 加药械研发、 AI 加临床诊疗赋能生命健康产业，更成为驱动全域产业升级的重要引擎。十五五期间，广州聚焦垂类大模型、智能体、智能终端三大方向，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打造全球领先的人工智能场景创新开放合作区，建设垂模之都、算法之城，推动人工智能产业跻身全国第一方阵。广州数字经济发展报告2026蓝皮书指出，广州算力基建规模位列全国第一梯队，算力正朝着规模化、集约化、普惠化的方向快速发展，为智能经济提供了坚实的底座。位于海珠区的琶洲算工沙溪自算中心是粤港澳大湾区首个服务大模型的自算中心。该中心主要服务于广州市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试验区乃至粤港澳大湾区大模型研发应用，带动一批大模型产品加速落地。广州电信战新能力中心总经理助理冯博：
3: 琶洲算谷沙溪自算中心主要面向政府单位、城市治理、科研机构提供算力支撑，目前已稳定投产国产智能算力，搭载全国产 AI 芯片，根据实际

0: 一些市工信局助力我们广州落地了100个人工智能加的典型应用到司法还有城市治理等各个领域呢，形成了可快速复制的样板。
1: 目前，黄埔、天河、番禺、南沙等区已形成了公共算力、科研机构算力、企业自建算力等多维度算力集聚态势。今年初，广州推出算力规模跃升行动，超过40,000批规模的算力建设计划已获批。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区域发展研究所所长陈剑：
2: 随着这些智能算力项目的布局落地，会推动广州的智能算力的规模和水平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它会更好地支持广州数字经济和智能经济发展迈向更好的水平。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何欣。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亦是南沙方案第二阶段目标的起步之年。上半年南沙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175.28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11.5%，增速位居广州市各区第一，创落近年同期最高增速。外贸进出口总值达1,626.2亿元，同比增长10.1%，规模稳居全市各区首位。广州市南沙区委副书记、区长岳阳：
5: 提质建设中国企业走出去综合服务基地，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大格局，构建买全球、卖全球、链全球的国际贸易生态，力争到2030年全区商品进出口总值达4,000亿元，门户枢纽辐射带动能级大幅提升。
1: 依托国家级新区同自贸试验区的制度优势，南沙不单止在货物贸易、产业合作上实现高水平开放，更以国际数港建设为突破，探索数据要素跨境流动的制度型开放新路径。今年9月，南沙举办了国家数据领域国际合作广州试点启动会，暨南沙国际数港建设工作推进会，标志着广州作为全国首批国家数据领域国际合作试点城市的各项工作正式迈入实质推进阶段。会议集中展示驰援与人工智能数据跨境、跨境数据合规服务和广州技术加海外场景的最新探索成果，一批覆盖数字文化出海、驰援经济以及国际合作的项目在现场集中签约。项目签约代表新加坡某公司职务总经理高宇：
6: 跨境专线和跨境数据传输在我们的物理隔离的空间情况下实现我们的来数加工，而且已经做到了，这一点对我们来说吸引力非常非常大。我们在探讨如何把南沙和中心这个模式能够输出到全球，让我们能更方便的合规的调用全球的算力，然后服务全球的客户。
1: 项目签约代表南沙某科技企业董事长陈科斌：
2: 在南沙目前算力的投资跟回报周期非常快，在短短的几个月，我们在这地方上面的税收纳税贡献也能够快速体现。同时呢，对南沙我们觉得不管政府也好或者各界给的支持，那我们也能够让南沙推进成为更好的算力的资源的供给地。
1: 这次国家试点的落地将为广州搭建起与国际规则接轨的数据合作框架，为企业出海和外资进入提供更清晰、更便利的数据合规通道，亦为粤港澳大湾区数据产业生态的壮大注入动力。广州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数据要素流通处处长叶毅超：
7: 下一步，广州将在国家数据局、省政数局的指导下，从三方面争取新的突破。一是由分散试点迈向穗港澳协同系统集成，做强来数加工、token出海标杆场景；二是立足三地合作实践，提炼可复制的广州方案，实现从产品出海向规则输出升级；三是深化产业人才联动，共建国际化数据合作生态，把南沙打造成为连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国际数港。
1: 广州南沙将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十五期间，南沙以农业造船基地为核心，推动船舶与海洋工程装备产业向千亿级迈进。

0: 打造华南地区高端船棚与海洋工程装备制造高地。目前龙月造船基地已形成占地 4.33 平方公里，产能558万载重吨的产业集聚区。广船国际等龙头企业首次订单超千亿元。在高端特种船棚海洋工程装备领域保持全球领先。同时要打响海洋特色牌，推动梦想号大洋专探船、冷泉生态系统研究装置等重大平台发挥作用，支持科研机构和企业共建联合实验室、中试平台，全力打造南方海洋科技创新中心。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研究员朱元冰。
1: 广州既是支撑国家海洋强国战略及深远海开发的核心要地，也是我国的重要海洋科研基地，必须以走向深海、走向远海、走向大洋为导向，在国家拓展深海基地、支撑南海治理合作当中勇担重责。
0: 除了支柱产业外，南沙加快培育生物医药、半导体、人工智能、新能源与新型储能等新兴产业，形成多点支撑的产业增长格局。在生物医药领域，南沙生命科学园、广东医工等平台集聚企业超500家，聚焦细胞与基因治疗、高端医疗器械等优势赛道，打造广州南部高端医疗健康产业增长极，已成为营收超300亿元的产业集群。在半导体领域，以万顷沙集成电路产业园为核心，以构建起材料、设备、设计、制造、封装、测试、应用的完整产业生态，是大湾区唯一的第三代半导体全产业链集聚区。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四个重大合作平台之一，南沙锚定立足湾区协同港澳面向世界的重大战略性平台定位，依托广深港、广珠澳科技创新走廊人字形交汇点优势，高标准建设南沙科学城，建设云港科大广州创新区，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重要承载区，推动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无奈前穗港科技和产业融合创新中心广州在广州南沙粤港云谷正式揭牌，该中心由香港科技园公司、香港科技大学同越秀集团三方共建，由香港科技大学福英东研究院负责运营。广州中心定位为穗港科技成果转化与产业孵化的前沿平台，依托香港科技大学的基础研究能力同国际化视野，香港科技园公司的孵化运营经验同全球科创网络，越秀集团的产业资源和资本优势，构建研发、孵化、产业化全链条服务体系，重点聚焦生物医药、人工智能、微电子、新能源等领域，致力于打造成为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与产业融合发展的示范标杆。据了解，就是今年三月，穗港科技和产业融合创新中心香港已成立。广州中心成立后，将同香港中心互补发展，形成香港科创团队通过广州中心进入内地，内地科创团队通过香港中心向外出海的新格局。截至目前，穗港联动科创平台已完成四批次项目评审，推动超过20个项目进驻或衔接两地科创中心。未来穗港两地中心持续深化协同，广州中心将集聚穗港两地创新资源，成为广州培育新的生产力、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合作平台，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贡献强劲力量。好了，咁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海欣，代表编辑记者嘉允，感谢你的收听，我哋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2: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3: 早上九点，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5: 十月一号，龙少加上小圆圆花田大茶饭，野炊尽情摊，
6: 田园寻宝挖番薯，趣味蔬菜套圈圈，
5: 透火煮饭，龙叔厨房食力增霸，
6: 仲有米酒鸡，快走两步，快啲一齐捉住佢啦喂！
5: 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五大主题园区无限次入玩，两个人打孖开心价仅需198元，
6: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
5: 亲近大自然，欢乐。

0: 喺花田十月一号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约定你。
1: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2: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1: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3: 夫精神俾咗佢哋摇滚嘅力量，
4: 醒狮鼓舞俾咗佢哋登顶嘅勇气，
3: 一致用心唱好佛山嘅原创乐队，
4: 一场以赤子之魂绽放热血同热爱嘅演唱会。
5: Radio Man 电波先生有出头演唱会，
4: 11月1号晏昼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诚意开场。
3: 购票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跳儿，
5: 哪管岁月多少沉浮，不惜奋斗终有出头。
6: 924路况。

0: 早晨啊，各位，时间嚟到9:02，留意翻实时路面情况。喺8:00嘅时间咧，就路面都宽松咗少少噶啦。咁但系主干道方面，见到海柏路径坳大桥往广州方向，三大道金湾立交三层往蓝石方向，岭南大道市一医院路段嘅双方向，三线大桥往番禺，高赞大桥往恒潭咧，都系收到车多缓慢嘅提醒。其中高赞大桥往恒潭方向，因为路面有施工嘅关系，大家都放慢咗车速嘅，路面又多车，希望大家俾足耐性，小心避让驾驶。高速方面，广佛高速嘅避冲至到黄沙路段往广州方向咧，车流量保持大啊。另外提醒大家留意啦，刚才讲到嘅顺德恒潭嘅高赞大桥双方向有围蔽部分车道施工，路面收窄，过往嘅车辆咧注意减速通行，又或者提前选择绕行。轮桂路、佛光高速、南国西路工期咧要去到11月中啊。想查路况、报路况，欢迎你使用佛山加花生互动板块，各位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多款爆款美味热辣回归，承包你嘅一日三餐，喺屋企就可以享受同款美味啦！热销嘅风味派系列美食优惠，任意三组只需要99元。爆汁烤肠一盒5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香芝士加甜粟米，一啖爆浆啊！都系我哋大人细路咧都好中意嘅味道嚟噶。仲有紫苏味、香菜味嘅手工黑猪肉饺、鲍鱼鳝翼、软糯鲜香嘅薄皮烧卖、松软鲜香嘅老面黑猪肉小笼包，有皮薄馅靓嘅灌汤小笼包，同埋外皮起酥、馅多肉嫩嘅酥皮馅饼，可以选择多个款式，任君选择，都系唔使解冻，加热即刻有得食嘅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返场啦喂！一早里边为你打包有瑶柱糯米鸡、虫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同埋港式大鱼蛋。首推嘅咧系瑶柱糯米鸡啊！软糯嘅泰国糯米里边包裹住粒粒完整嘅瑶柱，搭配住鲜嫩嘅鸡腿肉、海味、肉汁同埋米香巧妙融合啊！口感丰富得嚟咧，亦都超满足。虫草花干蒸咧，真系选用优质猪后腿肉同埋鸡胸肉搭配，大于80%嘅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咧仲特别推荐呢一款用深海鲷鱼打成嘅港式大鱼蛋，唔单止个头大啊，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喺屋企就可以食上人气网红同款啊！而家到手7包只需要69.9，等于10蚊鸡都唔使就有一笼啦，性价比系咪超高先？无论系家庭早餐、上班快手餐，定系话学生营养餐、品质下午茶，都可以轻松满足，大人细路都食得安心又开心啊！更多好饮好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选购啦！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4: 分享职场智慧，探索生活美学，破晓而行，向阳而生。

0: 城市俏佳人，女性成长课，女性成长课。
1: 城市超家人，大家好，我是女性成长教练 Elsa。
2: 好啦，又嚟到今期嘅女性成长主题分享。今期我哋会回归一场职场主题嘅讨论啊。咁我谂呢个主题应该大家只要你身在职场嘅话，都好乐意讨论。而且讨论呢一个主题咧，只有两个角色嘅啫，一个系发布者，一个系接收者。咁啊，双方咧即系抱住自己嘅
1: 立场
2: 啦，同埋期待啦，同埋原因啦咁样。咁所以呢件事就真系永远都有得拗嘅。到底你是哪一方啊？讨论的主题是已读不回。
1: 是啦。即简单啲讲句就是你发咗出去的讯息对话框已经显示咗已读啦。是但是你就迟迟收不到对方的回应。
2: 嗱我呢就代表接收方啦，因为我哋好基层㗎嘛，即係下下都系接 order 做嘢嘅。咁 Elsa 呢多数都系嗰个发布者，即系佢又要对客户啦，
1: 对方嗰啲
2: 社群啦，
1: 对接群啦，
2: 係啦咁样。咁所以你就肯定系觉得喂已读不回就系即系好难受啦咁样。咁我就想话俾你听，其实呢就我唔系特登唔回嘅，因为有时候睇咗之后又拧转头去做咗其他嘢呀咁样。其实因为我哋而家有晒痕迹。即系冇话，哎呀，我其实睇唔到，哎呀，唔好意思啊 ，miss 咗，哎呀，冇留意添，即系你冇呢个机会，已读不回，喺好多嘅数字平台系有被记录，佢睇到你睇咗，
1: 系啦，
2: 所以喺新时代就将呢一件事系被定义为系数字化嘅不文明，
1: 即系
2: 职场咁计啊，
1: 冇得扮，我收唔到，
2: 系啦。冇得辦話，哎呀，我錯過咗，冇錯過，系統明明睇到你睇到咁樣，點解你唔會咧？咁樣
1: 嗱，根據咧心理學前沿嘅一項研究咧，就調查咗中國487個數字化企業嘅員工，咁其中咧就提煉咗多種數字化嘅不文明行為啊。咁我哋係按照傷害嘅程度嚟去排序，係啦。咁而已讀不回咧就係位列第一位啦。所以就並唔係我哋茶餘飯後咁樣开下玩笑讲下，佢系真系有职场嘅杀伤力噶。
2: 系，即系对于发布者嚟讲，系咪？我期待你嘅系已读不回咁样。咁但系即系有啲通知系咪真系下下都要回得咁及时？同埋有啲通知我真系唔想回咯。咁系咪唔回复嘅人嘅错啊？咁发布者有冇咁样谂过咧？咁。
1: 诶，嗱，刚好咧有一件热搜嘅事件咧，亦都真系将已读不回咧就推上咗大家讨论嘅巅峰啦。
2: 系，
1: 就话说就喺2024年底咧，某公司嘅负责人高层晚上10点喺员工群发通知，就话要调休，
2: 停止调休。
1: 咁群入边咧就显示咗30个已读啦，但系就冇人复，所以终于到咗凌晨2点，呢位高层就大发雷霆啦。就话如果你收到又唔复嘅话，就一律按旷工处理。
2: 10点老细话俾你听，嗱，从呢一刻开始，我哋全面停止调休。做员工嗰个都唔想复啦，系嘛？咁但系因为而家数字职场咧，你真系冇得抵赖。系统见到你睇到，咁发布嗰个就话：喂，我等咗你半个钟，
1: 系啦，
2: 一个都唔回。
1: 所以其实真系火滚嘅。
2: 拍台闹人都开始就系，
1: 但系员工就系觉得哇，我收咗工而且半夜咁，系咯，唔想
2: 喂我瞓咗咯，唔得，
1: 因为你睇咗啦嘛。
2: 咁点啊？咁老细闹人啦，系咪？
1: 系啊系啊，咁所以先至会将呢件事就系推到去讨论区啦。咁真系确实系每个唔同嘅职位都代表住佢嘅立场啦。
2: 系系系，
1: 所以其实我哋要讨论嘅就系话复。定系唔复？究竟呢个边界系点定嘅咧？
2: 系咪我中意就复，唔中意就唔复咧？定系公司有规定，嗱，你收到一定要复，如果唔系咧，你扣分扣钱咁样。
1: 其实咧有效送达呢件事咧，就系有法律法规规定嘅。
2: 唔系啊嘛，法律法规，你打电话俾我确认我收到啫，即系喺网上边显示我已读。都真系收到嘅，
1: 系啊，而且呢个咧系喺2021年实施嘅文法典当中规定，通过信息系统，即系我哋平时嘅工作群啦，发出嘅所有嘅信息，只要进入咗对方嘅系统，视为达到啊，咁喺劳动仲裁当中，佢就判定呢个就叫做有效送达啦。
2: 原来有写入民法典嘅呢个要求。
1: 系啦，
2: 咁到底显示耳读噶呢个功能系边个发明噶？
1: 咁其实呢个功能咧就已经系存在咗十几年啦。最早咧就 iMessage 首次推出呢个耳读回执。咁之后呢我哋嘅微信啦、钉钉啦、飞书等等所有嘅办公嘅数字化软件呢就耳读嘅标配啦。
2: 天啊，即係所谓嘅技术让管理变得更加精准係啱嘅，係咪？喂，咁但係好似呢啲咁嘅平台其实我可以选择落班之后我离线㗎嘛。
1: 可以，佢就变咗唔係耳读啦。即係我哋傾緊嘅就係、是、如果你明明真係耳读啦
2: 但你又不会。
1: 係啦。
2: 就係冇礼貌。
1: 对。
2: 咁样。啊，即系各方有各方嘅说辞啦，即系好似我哋呢啲成日都接 order 做嘢嘅人咧，有时候就真系可能系意念回复咗啊，又或者有啲系真系好唔想复嘅咁样。咁但系好似 Elsa 呢啲发布者，佢就真系会好难受噶。佢话等一个回应呢个过程，其实都几煎熬噶，系咪？
1: 系啊，并且其实呢个煎熬咧，真系唔系自己所谓嘅矫情啦，或者谂多咗，
2: 系咩？
1: 其实咧系真系有生理嘅依据嘅，
2: 系真系唔舒服嘅，
1: 系。即系你嘅身体系话俾你知，我真系唔舒服。佢系有一个身体信号喺里面。
2: 哎呀，我试过同一个朋友食饭，佢话俾我听，佢喺度等紧啲工作嘅回复，即系等唔到，佢就连餐饭佢都唔安乐食啦。原来呢个唔单止系情绪嘅问题嚟嘅，
1: 系嗱
2: 身体反应嚟嘅。
1: 冇错啦，加州大学咧亦都做过一个实验嘅，要呢个测试者咧瞓喺一个功能磁共振嘅扫描仪里面，就玩三人轮流嘅传球游戏。咁玩到一半咧，其中嗰两个咧就突然间唔传球俾佢啦。
2: 即系当你透明啊，
1: 系咁、然之后咧，呢、這个被测试者咧，佢个大脑里面嘅背侧前扣带回皮层咧，就感觉到强烈嘅疼痛，
2: 系
1: 即系其实佢嘅身体系有反应，
2: 系啦，
1: 所以真系唔系自己所谓谂多咗，或者系话太敏感，而系你嘅身体就系话俾一个信号，收唔到我就系唔舒服嘅。
2: 系、即系发布者佢可能就话，唉、哎，我基于工作原因啫，其实我都唔想呢个时间打搅你。咁但系因为就系有啲上传下达嘅信息，我要发。咁发完之后咧，就变咗，喂，你唔复我就硬系啰啰挛啊，唔舒服啊，甚至系会痛添。
1: 嗯，系啊，甚至乎其实你开始去检查自己发出去嗰啲内容。
2: 先自我检讨下，
1: 系啊，即系有冇写错或者有啲咩表达得唔好啊咁样。咁呢个其实反复盘问自己嘅过程咧，就叫做反刍思维，即系好似牛嚼咗咁样反复嚼下嚼下咁样，越嚼就会越痛苦啦。
2: 系系，
1: 所以好多时候当我去焦虑嘅时候咧，我都会问自己，究竟我系咪真系要等嗰个收到呢两个字咧？其实唔系嘅，我系希望呢件事快啲咁样去闭环尘埃落定。
2: 哦。
1: 即系如果理由我可以接
2: 受，系啦，呢、這个理由我可以接受，因为我哋大脑其实系会识别一件事有冇耗紧你嘅内存噶嘛，
1: 即系佢完结咗未？
2: 系啦，系啦，
1: 系啦，咁但系当然啦，即系好似方孝晴呢个角色嘅话，
2: 系我就系接收嘅啫，
1: 都可以体谅嘅。就话我一日已经开咗四次会啦，即系真系大脑抽空晒啦。然之后手机嘅工作群仲喺度嘟嘟嘟喺度弹信息出嚟，系啦，即系可能你真系觉得想复收到两个字你都无力，
2: 系，同埋有时候我真系唔想打开啲工作群，即系而家啲工作群多到咧，我系可以接受微信系有几百条未读信息噶，我真系无力打开佢咧，咁但系往往呢个时候就真系会 miss 咗一啲好重要嘅嘢，
1: 咁但系因为你已经系落咗班噶嘛。咁所以如果你唔打开，咁咪代表
2: 系我好攰嘅时候系落咗班，但系人哋发布通知嘅时候系佢未落班，咁你又唔会人哋，你又错过啲好重要嘅会议，所以我觉得呢件事有啲难交代啫。
1: 其实呢个系一个沟通边界嘅问题，即系佢未落班唔代表你需要廿四小时待机在线噶嘛。即系我系咁样去谂咯，即系有阵时我都真系我系做紧我自己嘅嘢，譬如可能健紧身啊，又或者我去陪紧小朋友啊咁，咁系真系唔复系啊，
2: 即系你都系会唔复嘅，你都会做嗰个耳读不回嘅人。
1: 我觉得你睇到，但系你要去复嗰段内容咧，有阵时其实真系要耗你，唔系话你真系连收到两个字都冇力，而系你需要去动脑筋去组织点样去复嗰段内容，其实呢个先系耗精力的。
2: 咁又係喎，即係有啲唔係話真係收到咁簡單㗎嘛，或者一咁簡單㗎嘛，佢問你一啲嘢，咁你要重新再梳理整理俾佢咁樣，咁就意念回覆咗，或者係哎我而家真係諗唔到啊，冇辦法啦，
1: 你冇力去諗，
2: 係真係冇力去諗，
1: 係啦，咁所以都可以體諒已讀不回嘅人，即係雖然我哋被標籤為唔禮貌，但係真係唔係故意，亦都唔係惡意㗎咯，
2: 係冇力嘅唔禮貌，冇辦法。
1: 咁但係當然啦，雖然我哋互相體諒，但係呢件事如果真的持续发生，其实都是会带来一些伤害的。
2: 是。好，转头回来我们分享一下，当已读不回真的成为了一种职场习惯的时候，其实他在改变什么呢？这样。
3: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来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5000元贴息。快来南海农行各网点办理啦！
4: 水陆齐狂欢，活力在金沙。2026单造环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国庆延续开玩啊！
5: 国庆七日，日日都有特色运动等住你。
4: 单造乡野墟镇穿越跑、桨板水上定向越野、网球、匹克球、动力冲浪、萌宠水上嘉年华，仲有金沙水街单造好物展销市集、小龙虾盛宴同精彩演绎。
5: 10月1号到7号，仲有罗航艺术墟展览、艺术快闪、工坊脱口秀、木偶剧演出等你嚟打卡。
4: 国庆假期一动一静，精彩单造乜都有。
5: 详情请关注佛山加 APP 或南海单造公众号。
6: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美食专场嚟啦！
7: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忌烤肠，含肉量高，大人细路都喜爱。
6: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7: 无限回扣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6: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味带翻屋企啦！
8: 金秋赏美景，好惠在佛山，由佛山市商务局主办，2026月购佛山，乐享金秋，促消费系列活动，暨环两江商圈惠民活动，金秋如约而至。9月29号到10月3号启动仪式，优品惠购嘉年华，落地西樵樵岭国际购物中心，开启全市金秋促消费大幕，现场设佛山优品展示展销，懂车帝一汽大众、萨格邦惠民购车，家居家电换新购，人联福利等多重优惠，一站式享齐。国庆就嚟，樵岭国际所消费。惊喜！
9: 环两江2026第四届中国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嚟啦！佛山传媒联合比亚迪海洋网、吉利汽车、吉利银河、长城哈佛、欧拉五大品牌，单台车最高。

0: 6万，名额有限，补贴抢完即止，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杀价帮报名啦！
1: 在生活中起个早，在节目中问个好。
2: 早起嘅我哋忙住赶路，忙住工作，见证日子慢慢变好。
1: 工作日早上八点起，方可晴陪住你喺城市俏佳人，开启美好新一天。
2: 养出健康生活，
1: 养出健康生活，新起点。
2: 新起点。
3: 从被定义到自定义，好好养自己。城市俏佳人，女性成长课，女性成长课。
4: 继续翻嚟今期嘅女性成长主题分享，今期呢个主题令到我讨论得好无力啊！啊 ，Elsa 作为一个发信息嘅发布者，我哋系作为一个咧信息嘅接收者咁样，咁你话喂，你明明睇咗，点解你唔回啊？已读不回，你冇礼貌咁样。作为职场人，即系其实我哋永远都系游离喺呢两个角色之间。
5: 嗯，
4: 我哋可能大部分嘅机会系接收信息，但系我哋亦都会有一啲项目，可能我哋系发布者咁样嘅角色。咁我哋就成日都游离，就系话我知道已读不回系唔礼貌，但系我又作为一个发布者，我又喺度等紧下一个已读不回，哇，系一个即系非常之恶性嘅循环。同埋点解我哋会将呢件事攞出嚟讲呢？就系话，因为而家喺数字职场嘅当下冇办法去抵赖，
5: 嗯
4: 啊，我唔知啊，哎呀，我错过咗，唔系你明明就系已读，你冇得赖，
5: 软件已经证明咗你真系睇咗啦，
4: 系啦，你系在线，你系知呢件事，咁点解你唔回呢？咁样咁就会关系紧张嘅，其实都
5: 嗯系啊，
4: 嗯，
5: 咁所以佢带嚟嘅伤害性有啲乜嘢呢？首先第一个，作为发布者，你嘅注意力肯定系会被偷走嘅，即系因为你喺度好焦虑咁样，哎呀，佢复未咧？佢几时复咧？咁咁同埋咧，有阵时咧，我系需要等佢复咗之后，我又要及时复翻过去，所以就会好担心我错过咗佢回复嘅信息，
4: 系，即系所以成日挂住啦。
5: 系啦，我可能煮紧饭啊，我都仲去睇下，哎，对方复咗未咧？咁样
4: 系，
5: 嗯，咁啊，呢个就系注意力啦。咁第二个，我觉得亦都真系对于一起做嘢嘅人嚟讲，团队嘅信任其实佢个成本喺度上升紧，
4: 嗯，
5: 啊，点解咁讲呢？因为信任嘅要素之一咧，就系可预测性，即系话我知道你几时会复我，就算你唔系即刻复，但系喺咩时间之内系 OK 嘅。但系如果你发咗出去之后遥遥无期嘅话，咁啊你就会觉得，哎呀，咁我点算呢？即系我要点样先至可以令到你复呢？呢件事就变咗大家喺度猜嚟度去啦，
4: 系思想嘅角力，系到底佢系真系唔想复呢？定系有咩原因唔复呢？咁样系咪？
5: 所以你就会好多策略之间嘅喺度叫做咩啊？斗智斗勇啊！
4: 系啦，即系我下一次发，我就一定要你复到我，我要不断咁样调整我发布嘅方式，同埋设置嘅内容咁样，
5: 即系变咗你嘅精力就放咗喺呢度。其实所以点解呢个叫做信任成本嘅提升啦？
4: 系
5: 啊，慢慢之后你就变得唔系好想沟通，即系我发咗大段咁真诚嘅内容出去，但系又唔复，要么就系收到，咁就咩都冇啦。你会觉得你个输出同埋输入系其实唔对等，慢慢你就唔想表达啦。
4: 系，我都好想问啦，作为发布者，你哋系咪都有心理预期噶？就系、是、收唔齐噶啦，即系收齐系意外，哇，大家都齐，收唔齐系正常啦，系咪咁讲咧？
5: 我慢慢会对自己嘅期待做好管理咯，先可以咁讲，即系我做到咗我该做嘅得啦。咁但系当然啦，对于发布嚟讲嘅话，亦都真系需要去考虑你发布嘅内容会唔会造成收嘅人嘅心理负担。我觉得呢个就系好重要，即系好多时候就是人哋唔系特登唔复你，而系可能你嘅内容人哋唔知点复，咁你要去考虑埋呢一点啊。
4: 系系，即系我哋以前成日都会觉得，收指令系一个好被动嘅事，但系其实原来发布指令嘅嗰个人其实都谂好多嘅，即系佢唔系一个转发啊，或其实佢都会喺度谂有冇一个更优化嘅回复嘅方式咧。甚至佢哋自己仲会犯错啦，佢都话，唉，即系如果真系一啲太难啃嘅嘢，系咪应该要优化下佢之后先会再发出去咧？咁样系咯，咁点办呢？
5: 咁我哋分两个角色，
4: 系咯，双方，
5: 咁第一个咧就系、是，如果我哋系嗰个收到，但系又唔想复
4: 嘅人，
5: 系啦，或者唔系唔想复，系真系未嚟得切复嘅咁，咁点办咧？因为我有时都真系唔系咁及时嘅，即系我通常会做一个已读不回嘅人嘅，
4: 系，
5: 咁点办咧？第一个咧就系我哋其实系需要练习一个最少嘅回应嘅。即系话，如果我真系冇精力啦，又或者真系需要一大 段嘅时间去谂点样复嘅时候，咁我哋就可以用最低嘅成本，就系话诶，我收到啦，我稍后睇，就等同于好似我哋 email 嗰个时代咁样，我系见到咗我嘅收件箱里面有呢一封信，但系其实我系未拆开嘅。咁你就冇得默认我已经睇咗啦。
4: 咁所以已读不回呢件事就唔可以讲话已读一定要回。
5: 嗯，我系已收到未读。
4: 系啦，我收到，但我冇详细睇，我唔知啲内容，我可唔可以回应到你？我得闲回复翻你。
5: 系啦，就系咁。咁或者可能你就讲话，诶，我而家真系忙紧嘅，我迟啲复你啦。咁所以其实呢五秒咧，你唔系话一定要俾一个确切嘅答案俾对方，但系你系可以俾一个确定性俾对方，就话我收到咗啦。咁对方先至唔会觉得你无视佢咯。
4: 算啦，我都系已读已回算啦。我 call 嘅已
6: 也算是回应。
5: 系啦 ，call 嘅已都系算复嘅，冇错啦。
4: 系啊，即系你可以唔俾一个好详尽嘅交代俾人，但系你要俾一个回应，即系点下头啊，眨下眼啊，即系要咁样系咪？
5: 系啦，咁都 OK 嘅。咁但系当然啦，亦都真系允许自己离线嘅。
4: 咩时候先叫允许离线呢？
5: 譬如我自己都会有，我临瞓又收到来访者嘅信息，
4: 系
5: 咁啊惨啦！如果再回过去，佢又再复翻翻嚟，咁我就唔使瞓觉。
4: 你冇半个钟头瞓到啦。
5: 所以咧，我就默认我就已经瞓咗啦。第二朝朝早先复，
4: 即系瞓觉之前见到任何嘢。都唔会回噶啦，
5: 系啊，
4: 但系你咁唔会显示你已读噶，
5: 系啊，微信唔会嘛，但系工作群就唔得啦，
4: 系啊，即系你点开咗，咁你就在线啦，咁就真系好麻烦，
5: 咁你工作群你就干脆唔好打开咯，系嘛，学你话嘅，工作嘅软件我就直接离线状态，
4: 系落班就要设置佢离线，
5: 冇错，所以我觉得呢个就系俾自己一个边界，我而家唔复，其实系合理嘅边界嚟嘅，因为而家系我瞓觉时间咁样，
4: 系，
5: 咁但系当然啦，如果你话你系嗰、那个
4: 等紧回复嗰个人，
5: 咁点办咧？咁首先你发信息嘅时候，你就需要有一啲预设嘅设定啦，
4: 系，
5: 即系你唔好成日喺度等啊，佢几时复咧？咁
4: 佢点解唔复咧？咁
5: 系啦，即系你自己就要知道呢件事急定系唔急。如果呢件事本身唔系好急嘅，咁你亦都可以同对方讲话，唔急嘅，你得闲再复都 OK 嘅，咁你就唔使等嚟等去啦。又或者你就可以同佢讲话啊，请喺咩时间之前。
4: 复我，
5: 咁就唔使话要求对方要即刻
4: 复，
5: 系，有啲嘢可能真系急嘅，或者你真系要去催促嘅，咁其实我哋都会有一啲催促嘅句型，
4: 即系你知道佢已读，你唔可以令到佢不回，所以你有下一步嘅行动，
5: 即系话到咗嗰、那个请喺几点钟之内复，但系佢又未复嘅，系，咁其实我哋就可以去追加嘅，就系话诶，关于呢件事，我想确认一下进度，你睇下几点钟。方唔方便咁样？
4: 系啊，如果系我啊，如果我系真系发布者嗰个咧，我系唔会在线等噶。即系我唔会啊，点解佢咁耐都未复？我直接打电话俾佢。即系我到我而家我都依然系会确认有一啲好重要嘅会议，佢真系唔系喺个群嗰度发布咗，听日开会收到嘅就收到。我觉得咁样系对于我嚟讲系一个好无效嘅传播，因为确实喺唔同嘅工作岗位，佢有好多时候其实系要好专心咁喺度做嘢啊咁样噶嘛。咁我觉得而家变咗咧，行政嘅嗰个工作嘅成本系低咗。你以前冇得拣噶嘛，你以前冇理由话，我发一个通知，个个都睇到，唔系你一定要系真系面对面啊，去到佢哋部门啊，揾到呢个人啊，甚至系打电话要确认，喂，听开会啊咁样。是这样的吗？
5: 其实我都会打电话的，那我怎样去确定这件事是发信息还是打电话呢？
4: 是
5: 如果是三两句可以谈完的，那其实我就会去打一个不速之电话。
4: 是
5: 因为对方就算接你电话，基本上都不会太打搅他手头上的时间。
4: 是
5: 即是如果你只是要一个确认的信息，就问你收到没有，收到了，那我就挂。但是如果你这件事要谈很久的，那其实这个电话是需要预约的。
4: 啊，系
5: 系啦，所以咧，如果你约唔到，但系你又需要有一大段嘅嘢要去沟通嘅话 ，OK， 如果你真系唔得闲嘅，我先主动去输出我俾嘅建议，我嘅谂法系咩咩嘢意
4: 思，
5: 或者我几点钟之前未收到你回复嘅，咁我就默认你
4: 我就要启动我嘅方案啦，
5: 系啦，系咁、就是、样，
4: 都啱嘅，所以你唔好话搵人。在吗咁，唔知点样复你？在吗？我复咗你之后会点嘅咧？
5: 我都好唔中意收到呢啲在吗？在嗎所以如果一般好似啲朋友同我讲在吗，我就净同佢讲话讲正事。
4: 即系话要讲翻转头啦，发一个会议通知或者发一个重要嘅通知，只系要求你复一个回复，呢件事其实已经系都降低咗大家嘅。 工作嘅繁琐啦。
5: 系啦，咁所以如果你系管理者，即系点样先至可以令到已读快啲复呢件事可以推进得更好咧？其实我哋就系需要喺团队里面去确定
4: 共识一样嘢。
5: 冇错，乜嘢情况要点样复啦？譬如如果系真系好紧急嘅事务嘅，你就要写收到即刻复。超过15分钟未复嘅，就可情话斋，直接打电话。
4: 电话追
5: 系啦。咁如果当日嘅任务咧，咁你就可以讲话两个钟之内要回复。已经过咗收工时间啦，咁你就听日翻工之前，佢瞓醒咗，你系可以回复嘅。咁、譬如可能啲通知类嘅，咁你就可以直接已读就知道啦，唔使
4: 缅怀
5: 啦，系啦，系咯，或者你就直接写缅怀，咁啊最好啦，即系大家个负担都轻啲咯。
4: 系，即系希望大家都有咁样嘅共识咯。有时候职场都系，即系点解我哋今期要讨论呢一件事，系因为我哋觉得如果大家都已读不回，发嗰个人发到心灰意冷。
5: 系，但收嗰人都好有负担，
4: 即系大家个心里边就会猜嚟猜去咯，好难坦诚工作啊。
5: 嗯，所以我觉得两方面都需要去减轻对方嘅心理负担。
4: 系
5: 啊，我哋设置一啲简单嘅回复，其实无非都系想大家都有一确定性嘅啫。
4: 嗯，所以对方唔系仅系只系想你答个收到，而系真系大家都想个工作快啲闭环，再去做下一步做自己嘅嘢咁样。
5: 所以我觉得其实发布嗰个人亦都唔需要去期待嗰种所谓嘅秒回先叫做尊重。咁啊，我真系
4: 真系有秒回群噶，
5: 我觉得只有红包秒抢群，
4: 好难啊呢、這个。
5: 系啊，即系我觉得嗰种尊重更加多嘅就系你亦都需要去俾对方唔好去制造嗰种所谓悬而未决嘅嗰种焦急感。
4: 系，
5: 呢个就系职场嘅礼仪啦。
4: 唔做嗰个已读不回嘅不礼貌的人，有时候可能都系一种职场修养嚟嘅，又系。即系令到大家工作都方便啲啦，就唔系话点解要答佢，唔系，即系在于大家都系工作嘅呢一件事嚟讲，大家都行咗嗰步棋，咁先至再有下一步棋行。
5: 所以虽然咧，其实我哋嘅通讯方便咗，令到我哋数字化办公真系便利咗，但系就亦都会令到我哋面对面沟通嘅机会少咗、就变咗真系少咗好多嘅人情味。
4: 系啊，
5: 系。但系当我哋面对已读不回呢件事嘅时候，大家即系你无论作为发布方又或者系回复方都好，都多为对方谂多一少少，咁我哋就会令到嗰个数字化嘅办公会多翻少少人情味。
4: 系系，最后讲下有咩方法已读不回之后挽回呢一种好尴尬局面，我成日都会用呢一招嘅。即系我睇咗，我真系唔记得，我再见到呢个人嘅时候，我突然间会谂翻起呢件事，死啦！我当时冇回复佢，我会冲口而出同佢讲。唔好意思，我意念回复咗啊！其实咧，我系想咁嘅，即系自己有时候都会觉得唔系唔好意思啊咁样。
5: 我可能比较少，所以咧，当我好快速咁样去回复翻对方话啊，我应该可能喺咩时间之内回复你嘅。
4: 系
5: 咁，但我都会补一句，如果我嗰个

0: 时间未回复你嘅话，你就再发一次俾我，
1: 你再揾我啊，咁样
0: 系，嗯
1: ，OK， 好，原来呢件事都有好多解决方案噶，咁希望大家都尽量唔好做嗰个已读不回嘅人啦，亦都希望你发布信息嘅嗰位朋友唔好成日都睇住，诶，点解已读都不回咧？咁样，好啦，关注城市俏佳人嘅微信公众号，今日嘅推文内容可以分享今期嘅主题图文阅读资讯。好啦，对对标啊，早上时间9:31啊，各位。

0: 风起，赴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1: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0: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亿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1: 伊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0: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924路况，
3: 时间来到9:30，留意翻实时路面情况。桂丹路的街边跨线桥往桂城方向，海伯路的坳大桥往广州，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往蓝石，岭南大道市一医院路段的双方向，高赞大桥往恒坛，现时都仲是车多缓慢中的。高速方面，广肇高速的三水西路段往广州方向持续布慢，龙尾已经去到金马大桥，希望大家要备足耐性，又或者提前绕道驾驶。广佛高速方面，被冲至到黄沙路段往广州方向，7:30车流量大到而家都持续喺度加大紧啊！新茶路况同报路况，欢迎你使用佛山家花生互动板块，各位一路平安。
4: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0: 詹瑞文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号喺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爆笑上演。
5: 大家好，我系詹 Sir 詹瑞文。我哋《朝圣办公室》呢一次咧好精彩啊！我哋有新嘅演员同大家见面噶。
6: 我就系送水辉哥，
5: 艾神啊！
7: 我系萧华坚，
8: 我系他爷，
9: 我系来多一份啊！
10: 我系猪扒姐姐，
11: 我系刘思贤。
12: 办公室嘅骑呢趣事，打工牛马嘅喜怒哀乐，经典完美嘅九色喜剧。
5: 10月25号，我哋喺台上见你啦！
12: 快啲微信搜索花。花生微票而抢飞啦！
13: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3: 时间嚟到9:34，留意翻实时路面情况。留意完路况之后啊，睇天气情况啊。好啦，现时见到咧，我哋直播室窗外就阳光灿烂嘅。你当区嘅天气系咪都系咁样噶？唔单止晒啊，仲热啊！现时录得嘅室外气温系31.3摄氏度啊。各区显示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同时生效。气象部门预计，我市各区今日白天多云间晴啊，部分地方可能会有啲雷阵雨落下嘅，但系雨量唔明显。吹偏南风1到2级，最高气温35度，相对湿度介乎45%-80%啊。嗱，而家气温高啦，森林火险嘅等级亦都高嘅。咁啊，家居同埋户外运动咧，大家记得要注意防暑同埋防晒啦，及时补水，亦都要注意咧用电同埋用火嘅安全啦。

0: 报。
1: 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用科技的速度推动汽车业的发展，用创新的理念打造更美好的汽车生活，用实惠的价格加专业的评点，帮你选择更精彩的座驾。 Hey Automan， 10月1号到4号，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球，将携同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的重磅车型同场竞技，配合萨格邦购车杀底价加总值300万的车险专项补贴，叠加省保国保，最高可以帮你悭24000元，绝对是你今年出

0: 手买车嘅绝佳时机。现场仲有老爷车、改装车、房车等特色展区。汽车趣味运动会、泊车王挑战大赛轮番上阵，你仲有机会赢取新车一年免费使用权。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微信搜索唱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进入，即可领取免费门票。无车不欢，极速飞驰，十一假期嚟南庄，感受一场不平凡的汽车盛宴。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屋企个细路有冇成日扭计要出街食呢？今期放心好物快手美食专场，令你秒变大厨，轻松喺屋企复刻西餐厅嘅美味啊！首先推荐你一款门店同款嘅木马星厨意面，煮耐咗都唔会黐成一撇啦，劲到 Q 弹，麦香浓郁，特调配方，一盒里面咧配有六种材料，口感丰富，淡淡都系肉香味啊！有三种口味可以拣噶，番茄味、培根味、黑椒味，都系意面好经典嘅风味。59.9有五盒，再送多你一盒，到手六盒，可以揀同味嘅一 set， 又或者系三味各两盒，翻去试匀晒佢，平均一盒都唔使10蚊鸡啊！除咗话意粉之外咧，呢个品牌仲有同款嘅 pizza 一样咁吸引，和牛、烤鸡、榴莲、蓝莓，各式风味都听到你流晒口水啦，系嘛？空气炸锅又或者系焗炉，几分钟就可以搞掂啦！热辣辣出炉，脆底拉丝，哇！69.9，到手四隻圆形 pizza 加三隻芝士船 pizza， 一共七件，计落嚟一份到手唔使10蚊鸡，性价比拉满啦！追求淡淡肉感嘅呢，就唔可以错过一口爆汁嘅醉肉技烤肠啦！肉感扎实到弹牙，1:9黄金肥瘦比例，肥而不腻，满嘴肉香，配方好简单噶，特别选用嘅系低钠盐加海藻糖，口味更加轻盈啦。芝士、藤椒、脆骨等多种风味任你揀，而家99蚊任揀三盒，再送多你12条黑椒味嘅爆汁肠，到手整整36条，冰箱囤满晒，宵夜早餐都有着落啦。放心好物全线美味现已开启优惠，嗱嗱临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选购啦喂，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3: 好好食饭唔只系为咗体重秤上嘅数字好睇啲，规律作息系最悭钱嘅自我投资，坚持运动系俾未来自己最好嘅礼物。发现美好更加是生活随手可得的保鲜剂，城市超家人，
4: 城市超家人，
3: 健康生活新开始，
5: 健康生活新开始，欢迎大家回来9:39之后的城市俏佳人。刚才我们讲了，如果在职场上面你是一个已读不回的人，对方会不会觉得你不是那么礼貌呢？这样有朋友说想知道对方在不在这里，发个红包就知道咯，这样发个红包肯定很多人出来抢，抢完之后还要多谢你，是吧？发个表情。但是如果你是公布工作的那个人，又或者接收工作 order 的那个人，你又会不会这么轻易露面呢？这个话题都真的很适合职场啊。假期回来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大家还适应吗？因为咁啱两个假期夹住有三个学习工作日。咁有部分城市呢就连呢几日都放埋㗎，因为而家啲同学仔会有个抽假咁样。咁想个同学仔放得开心啲，於是嗰三日嘅抽假就会放咗喺呢几日啦。今日、听日、后日。咁所以有部分嘅城市系一放就系13天假。啊，系嘛？从中秋假期开始加呢三日，再加上国庆嗰几日咁样，咁所以可能有部分城市嘅朋友仔系放紧假噶。咁啊，当然呢个唔系广东嘅安排啦。你身边又有冇朋友真系大胆到连呢三日都放假，所以有年休嘅咧？咁，留意一下身边有冇消失的工作伙伴。如果有嘅话，可能都真系。咁我哋呢几日咧都会正常咁样有工作嘅节目版面啦，去陪住大家嘅。咁啊，黄金周嚟紧国庆假期咧，亦都会有假期版面嘅节目安排嘅。咁呢几日啦，翻工嘅路上继续会有城市俏佳人，所以都欢迎大家上嚟听节目、睇节目、做互动直播。佛山加花生互动版面方程嘅视频号直播间。好，读下大家嘅留言先。Sunny F 就话，早晨啦，咁多位，中秋假期嘅第一个工作日又系打仗咁忙。不过中秋假期食滞咗，早餐就要清淡啲啦，排放一下多余嘅热量，再嚟一杯主题嘅加浓美式，打打鸡血。中秋

女女嘅手工作业系5蚊鸡嘅环保鱼灯。啊，真系好正啊！咁呢个鱼灯系点解话5蚊鸡呢？咁样系3.5嘅汽水管，再加上1.5嘅灯掣组成嘅。咁啊，外边咧佢仲包裹咗一层嗰啲水果嘅防撞网。系啦，咁话呢条鱼灯都做得有模有样㗎喎，如果攞返学校应该都可以有展示嘅机会。系啊，同埋都系好评嚟，好靓啊，多谢你将 Sunny F 嘅留言同埋上图呢放咗喺我哋嘅城市留言版。大家喺佛山家嘅首页点开城市留言版就会见到我精选留言。初见的太阳话，早晨啊，可晴，今日系我生日啦，同时亦都系电台开播以嚟嘅生日。今日系9月28号。好日子啊，亦都有朋友话今日佛山有重要嘅商场开业。佢话喺呢一度想祝自己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同时呢亦都祝电台嘅工作人员工作愉快，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多谢你啊。瑶瑶话，早晨啊，可晴，你终于返嚟啦。早上时间睇唔到你直播，有啲唔系咁习惯。今日9月28号系我仔仔浩佳13岁嘅生日。初一嘅寄宿生，希望佢可以好好适应，踏实咁养成好习惯，稳步向前，生日快乐。好啦，祝今日所有生日嘅朋友们都生日快乐，心想事成，身体健康，所愿皆所得。

首歌分分钟听紧大过听紧节目嘅你啊，因为1990年嘅作品，林永亮再加上妹姐梅艳芳，嗰个名字叫做《心仍是冷》。如果你都是这个时代过来的话，这些歌呢不知道为什么好像刻在你的 DNA 里面这样的。是冲口而出你就会唱出来。为什么？因为当时还是卡带时代。为了要反复听一首歌，你听完之后要倒回去，跟着重新听一次。为了要对到每一首歌在这唱着什么东西，每一句歌词在这唱着什么东西，手抄歌词，一句一句抄，一句一句唱。就好像当年读书的时候背书一样。一下意识听到呢一啲嘅旋律咧，你都会跟住唱翻两句。你仲喺度谂，哇，都已经系30年前嘅事啦。点解仲可以记得咁清楚嘅？因为刻骨铭心过啊！Sunny F 继续留言话，15、16都系屋企人一齐赏月嘅时间，又追果月嘅时间。反正都系攰并快乐着啦。睇住你嘅星空视频。连我自己都好想放个假。喂，假期呢唔係想出嚟㗎，假期呢真係创造出嚟。所以我放假嘅时候呢都有朋友特登留言，喂，可成我发觉你又放假喎。嗱，每一个打工者呢每年都有佢自己嘅法定假期。点解有好多朋友会觉得总有人在放假，或者你身边嗰个人成日都放假呢？可能係因为佢一放假呢就有嘢更新啦。就有啲特别嘅嘢出嚟啦，你就会发现，喂，佢同工作嘅节奏有啲唔一样喎，原来。所以我都好想鼓励大家，马上又有长假，到底你点样安排？你系因为有咗个假，先至有个假期旅程，定系因为有咗个旅程，你先至拥有一个假期？喂，好问题啊，大家可以好好諗一諗。当然有假期唔一定话出外先至叫做放假嘅，只要你好好享受假期就係放假。嚟緊嘅国庆黄金周有好多嘅在地主题活动同埋优惠都适合你㗎喎，尤其係本地过节嘅朋友仔，你千祈千祈不要错过。所以假期前嘅呢三日都会不断释放好多在地嘅优惠同埋主题活动俾大家㗎。例如话由佛山市商务局主办2026月购佛山乐享金秋嘅促消费系列活动，暨环两公商圈惠民活动，同时约定呢个金秋嘅你啊，9月29号至到10月3号系列活动嘅启动仪式啦，以及金秋品味购嘉年华将会喺环两江核心区嘅西潮镇潮岭国际购物中心举行啊，正式拉开全市金秋促消费嘅大幕啊！现场嘅活动咧，亦都设咗有佛山嘅优品展销啦。懂车帝再加上杀价帮的购车专场活动，家居家电换新购，文旅美食休闲互动等等的多项活动内容，叠加金融机构配套优惠权益，市民可以一站式地享受多重的购物福利折扣福利。其实9月份去到11月份呢，我们佛山五区都会同步接力开启系列的促销安排的。推出购车4000元的补贴，千万家电惠民返现，还有正银企商圈叠加立减，食在佛山的梯度餐饮消费券，餐饮发票抽奖等等的实惠补贴措施。环两江超20000家的商户亦都会参与银联立减的活动，同时联动我们佛山燕 IP 啦，更新上线快乐江湖小程序等等，释放汽车啊、家电啊、家居啊、餐饮啊、文旅的消费活力啊。另外还会联动返美团啊、京东两大的平台，以政府的政策补贴再加上平台补贴，商家有让利，持续为大家带来更多的实惠惠。

特别嘅策划线路咧，其实都喺佛山市新闻、佛山市会居首发团咧就已经圆满收官啦，超过200位嘅团友咧都沉浸式咁样打卡咗稻田风光嘅。咩叫康养游线路啊？啫，舒服，同埋都适合咧屋企嗰啲爸爸妈妈咁样。所以你会发现咧呢类型嘅线路咧，全程都唔会赶路，亦都冇套路购物嘅。啊，亦都久唔久咧会有我哋主持人带团啊，又或者有好多嘅互动啊，咁样喺9月16日嘅嗰个收官团里边咧，就会见到我哋郭 Sir 啦。所以呢一个康养游咧，其实收获咗一致好评噶。如果去过嘅朋友仔，就识翻嚟再拣啦。未试过嘅朋友喺国庆假期，你都可以有新嘅选择。市面上边而家有好多嘅一啲行程咧，大家都会嫌佢喂好紧凑啊，节奏感唔够松弛啊，又或者系太嘅走马观花啊。啊，有冇啲团系既可以睇到当地嘅好风景，又食到好嘢，又唔想立乱咁样买嘢嘅咧？又或者是同同年龄嘅老朋友一起啊，开心倾下偈啊，社交啊，玩得舒心啊，志同道合啊，甚至屋企人报名都可以放放心心嘅咧，咁样即系应广大市民嘅需求啊！佛山传媒嘅老友趣有更多嘅出行游选择、啊，老就系老朋友个老啊，友就系有朋友嘅友，老友趣喺国庆假期方面咧，亦都会加推咧国庆专场啊，带你匿咗入去嗰啲山间稻田嗰度，轻轻松松咁放个假。目的地方面，暂时锁定化州3日2夜游。阳春稻田2天1晚游，出去3日，仲有几日可以留翻屋企，啱唔啱？嗱，去化州玩可以畅游东方夏威夷12公里海滩，而家都仲系可以落水啊，亦都可以漫步咧春湾10里画廊啦，亦都可以去稻田栈道嗰度啦，亦都可以品尝到当地嘅鳄鱼宴，同埋住温德姆酒店。配埋海鲜自助晚餐俾你，咁而去阳春稻田游咧，就会有龙湾生态区嘅索溪踩水、徒手摸山坑螺嘅安排，等你可以揾翻咧山野嘅童趣啊！亦都有当地嘅春沙人宴啊、娃娃鱼宴啊等等地道嘅美食啊，而且全程都系纯玩无购物。国庆假期有5大档次酒店自驾套票任选，入住即送罗定特色康养大礼包，跟团结伴游，省心又自在。用我哋媒体全程监督品质在线，有兴趣嘅朋友可以去锁定剩低唔多嘅余位啦。有啲咩方式咧？可以留意一下，第一，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第二就系关注佛山老有趣嘅视频号留言。第四，仲有就系打电话啦，电话号码可以记低啊，13202885850啊，希望可以帮到大家。

0: 想要消暑解油腻，整翻盅五年草龟龟板加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八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1: 环两江2026第四届中国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嚟啦！佛山传媒联合比亚迪海洋网、吉利汽车、吉利银河、长城哈佛、欧拉五大品牌，单台车最高可以领35000蚊传媒补贴，加2000蚊工会补贴，再加4000蚊车险补贴，再叠加省保或国保，单台车最。

0: 名额有限，补贴抢完即止，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撒价帮报名啦！
1: 好房子，佛山做，千年文物润城，制造匠心足家。佛山用品质回应每一份安居期待。
2: 2026佛山好房节由佛山市住建局及五区住建部门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
1: 汇聚五区近60个品质楼盘，首批招1600套保质保价房源上线，专属购房福利、到访有礼等多重惊喜，持续至元旦。
2: 微信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抖音关注佛山好房，解锁更多安家权益，家在佛山，越来越好。
1: 参与企业贝壳找房佛山站楼款安全平台兜底，买楼换楼租楼上贝壳找房。
2: 保利发展华南公司，保利天翼金秋盛启，半月岛旁建面188到288方江景大平层，高定像做演绎东方审美。
1: 招商成口，招商成口，佛山高端改善共识。
2: 佛山成发好房子，成发做国企成发更懂佛山。
1: 东建集团，东建集团41年与佛山同频发展。
2: 顺康城投，顺康城投与诚共生，更懂顺德。
1: 以及美的置业、宏宇地产、南城悦雅苑、广佛新世界、绿城中国华南公司、天高集团、秒汇地产、顺伦集团、顺北绿城大美和苑、众教龙湾云城、合富辉煌。
3: 分享职场智慧，探索生活美学，破晓而行，向阳而生。

0: 好啦，真係马上要正点报时啦。有朋友话回归嘅第一日开咪时间节目就快要结束了。亦都有朋友呢通过佛山家花生互动版面留言啦。福宝就话啦，可成啊，其实国庆假期佛山有啲咩好推荐呢咁样。9月30号一路去到10月20号由我哋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嘅佛山祖庙27铺奇妙游就会喺祖庙博物馆举行。咁跟住呢几日呢我哋都会话俾大家知到底点样玩嘅。听日见啦，拜拜。
1: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早上十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双蒸121酒庄酒，真分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3: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4: 金秋多重悭钱妙招，助你装新家，装修快嚟加天下广场啦！
5: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6: 924路方，
7: 十点钟过后看看路况。回慢路段见到桂丹路谢边立交桥底往桂城方向礼计，岭南大道士一医院路段双方向排阵，陆景路各个方向都是湿滞的。高湛大桥往杏坛方向因为施工呢亦都系有啰嗦啦，咁高速方面啦，见到广肇高速三水西路段往广州方向有面膜啊，龙尾去到金马大桥。广佛高速被冲至黄沙路段往广州同样系车流量大嘅。咁另外呢就系配合呢个管道施工，南海西桥联新工业大道大新路口至到环球电力呢一段呢已经系封闭咗部分车道啦。咁期间呢建议车辆绕行东西三线大新。

0: 路联新工业大道工期去到十月底嘅，咁啊敬请咁多互相支照，亦都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茶路坊同埋布路坊。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老公又话买部新车做结婚周年礼物，由年头等到年尾啊，车辘都未见到只啊！
3: 老婆，国庆假期我带你去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去到现场买翻部靓车啦！嗰度啊有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搞促销，同车时代仲会带大家现场杀价。南庄镇政府会派发总值300万嘅车险专项补贴，然后叠加省保或者国保，买部车最高可以悭成24000蚊，够晒帮你悭家啦啩！
2: 哇，咁笋啊！点先可以参加啊？
3: 嗱，车展咧就10月1号到4号喺南庄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我哋关注下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喺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入到去就可以领取门票，免费入场啦。届时咧，佛山传媒众多名 DJ 名主持会喺嗰度嘅全媒体直播室同大家互动 happy， 大派礼品。现场啊，仲有得玩，有得食，新车试驾体验、房车、改装车、老爷车、摩托战车轮番上阵。最紧要我哋有机会赢取新车嘅一年免费使用权啊！正唔正先？
1: 人靠衣装，车看男装，想买车享优惠。呢个十一假期，约埋你哋一齐出发啦！
4: 尖瑞文粤语舞台剧《潮圣办公室》10月25号喺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爆笑上演。
5: 大家好，我系尖 Sir 尖瑞文。我哋《潮圣办公室》咧呢一次咧好精彩啊！我哋有新嘅演员同大家见面噶。
6: 我就系送水辉哥，
7: 太神啦！
8: 我系萧华坚，
9: 我系他爷，
10: 我系来多一份啊！
11: 我系猪扒姐姐，
12: 我系刘思贤。
13: 办公室嘅骑呢趣事，打工牛马嘅喜怒哀乐，经典完美嘅搞笑喜剧。
5: 10月25号，我哋喺台上见你啦！
13: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抢飞啦！

我是邓乔治，今年4岁啦。而家收听嘅系全城喜悦，喜悦，喜悦，喜悦，喜悦。

0: 全城喜悦，点你笑月。大家好，我是他爷。
1: 起呀！呢度是全城喜悦，我是萧华坚。欢迎大家咧，就系、是、听节目之余啦，亦都可以上到嚟萧华坚横讲全城喜悦嘅视频号嘅直播吓，可以同大家一齐倾下偈啦。咁啊，过去嘅呢几日中秋假期啦，相信大家亦都有一啲开心嘅回忆啦，吓、一啲开心嘅畅聚啦，有一啲口腹嘅之欲嘅一个满足啦，系咪？食到好多好嘢啦，咁啊，当然亦都系伴随住有少少嘅遗憾与哀伤咧。我哋知道刘欢老师啊，我哋一位真系殿堂级嘅音乐人离开咗我哋，咁啊，其实都后生啊，63岁，可能大家未必能够称得上系佢嘅叫做粉丝啊，或者拥趸啊咁样样啦。咁但系我觉得对佢啊，始终会有一份嘅尊敬同埋佩服啊，同埋有一种深深嘅认可，因为佢系2008年啊喺我哋嘅北京奥运会上边，作为我哋嘅喺音乐上或者叫唱出我哋中国声音嘅一位嘅代表人物啊，亦都我觉得系当之无愧啊，实力非常之强劲啊，咁啊，同埋音樂嘅造詣上邊亦都係相當之深厚，咁因為除咗大家認識佢嘅作為一個流行歌手啊，或者作為一個音樂人之外咧，其實佢仲係一位老師嚟嘅嚇，一位真真正正在職嘅教西方音樂史嘅教授啊。咁所以咧，啱啱有一首歌叫《歌頌》咧嚇，就冇播劉歡老師嘅歌，因為呢幾日大家應該都聽好多啦。咁但係有好多時候我哋可能通过呢啲音乐人嘅演绎或者一啲经典嘅歌曲，我哋係真係记载咗或者係叫做共鸣咗我自己精神上嘅好多嘢啊。你係得到咗某种嘅治愈，或者得到咗某种嘅甚至係身心上面嘅通体嘅舒泰啦，我哋讲緊下。咁所以呢亦都喺度呢分享，在网上刷到，即是我未考证过，但是我觉得真挺有意思的一段。

关于刘欢老师在上课啊，即是为他的学生讲述这个音乐史的时候，是一段的结束语啊，他是这么讲的。他说音乐其实真的没什么作用的。我哋呢个世界就系咁噶啦，嗱，我哋睇到西方音乐一路走过嚟嘅呢个历程，我哋见到咁多咁美好嘅音乐吓，咁多伟大嘅音乐家不断咁努力吓，但系大家有冇发现音乐好似真系冇消除过贫困吓，亦都冇阻挡过战争，亦都好多替造出好多美好音乐嘅民族吓，一样咧都会去消杀抢掠吓，劣迹斑斑系咪先吓？特指大家都知道边个啦，系咪啊？音乐亦都好似真系冇咩作用啊！但系对于我哋嚟讲，音乐可能又有作用，就系喺我哋嘅心底当中，因为我哋爱佢，我哋可以留住一个随时能够去盼望美好嘅希望，一个希冀。实际上，音乐同埋所有嘅艺术喺人类文明当中嘅位置都系一样嘅。就是一个不停地对美好的追问和探索，这个就是一个有生命力的文明为什么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地延续它的生命力的原因，因为大家心底里面是需要这种美好，就是那个对于音乐啊、律动啊这些，其实是我们与生俱来对于它的一种需要。而且我们见到的这个世界，我哋唔敢讲佢比以前更加美好或者系更加唔好，但系有一点我哋可以话俾自己听：如果我哋更加喜欢音乐，系可以令到我哋自己更加幸福、更加快乐。呢一个就系我哋一齐去了解音乐所能够达到嘅一点点、一点点嘅目的。所以能够话俾大家听嘅就系、希望大家以后都可以爱音乐，因为音乐真系可以俾到大家好多嘅快乐。喺度亦都。借住呢一段话啦，向刘欢老师表达我哋嘅怀念同埋致敬啦，系咪？系啊，即系我觉得呢段话系好触动到我，系啦，好似音乐真系再伟大啊，再点样样吓，嗰个某一啲嘅国家吓，出咗好属于佢哋自己国家嘅音乐风格吓，征服咗全亚洲又好，全世界也好，每一次听到呢啲音乐，你都会觉得啊，真系好美好又好，咁但系并冇令到佢哋。真系会变得更加善良啊，或者更加点点点成啊咁。但系可能站喺我哋每一个个体，对于你哋嚟讲，音乐系不可或缺。无论你中意边一种嘅音乐风格都好啦，系咪？你哋系需要有歌嘅啊。所以点解头先会播一首《歌颂》啊？其实都系呼应翻刘欢老师嘅呢一番对于学生嘅一个。传道授业解惑啊嘅呢一段嘅说话啊，我自己觉得好有道理啊。你唔好理佢究竟系咪真系叫震慑呢个古今啊，喺历史上点样样青史留名啊，唔好谂到咁宏大嘅主题。就系、是、只要大家爱音乐，你一定会揾到一啲嘅幸福感啊，一定揾到一啲快乐嘅。所以喺度亦都希望啦吓、我哋。大家都可以尽量听多一啲唔同类型嘅音乐啦，搵到自己真正喜欢嘅真正可以感动到你啊，真正随时随地当你觉得好疲倦又好，或者觉得好唔开心也好，好点样都好嘅时候啊，只要呢啲歌嘅音乐或者旋律一响起，这个世界就只有你同埋音乐啊，永远都可以令到你得到某种嘅舒缓啊，某一种嘅放松，咁就好足够啦，系咪？咁而且话听歌开心就得咯吓，所以同埋吓，正所谓知音人系嘛，亦都系点解叫知音咧？就系、大家都系同一种嘅音乐嘅喜好系嘛，咁我哋因为喜欢同一个歌手，喜欢同一种嘅曲风，喜欢同一种嘅音乐类型而走埋一齐啊，亦都系大家可以能够认识到朋友，同埋呢个。交朋友的出发点就是出于这个共同的音乐喜好的话，是几纯粹的，我觉得这件事。在自己生命里面，一路我四十几年的人生走到现在，因为音乐可以跟其他人结缘，其实也都是每一次都会觉得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有些至今都还是我的好好的朋友，是不是？所以其实是大家真的可以多一点去挖掘或者是去享受去感知、音乐带到给大家的那一份开心，是不是？
若轩1984，佢话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唉，系啦，一听到呢只歌嗱，第一时间就谂起刘欢同埋女方，系咪？咁而且话音乐消除咗好多人嘅贫困，造就咗超级富豪明星啊？点解佢哋可以咁做呢？咪就是、因为佢哋嘅音乐真系可以感动到人咯，系咪？打动到好多人咯。咁佢又唔一定系消除贫困嘅，系咪？因为玩音乐都真系好重皮噶嘛。我第一次有呢种感觉系几时咧？咁样其实系我读大学嘅时候。啊，点解咁讲呢？因为之前咧，大家都知道，可能我自己喺中学阶段啦，都一路好中意唱歌啦，系咪？咁嗰阵时冇意识到究竟话啊，我真系叫做喺音乐上边或者叫玩音乐呢件事上边，究竟我会使几多钱嘅？咁样冇谂到呢一个点样吓。咁啊，但系其实咧系有嘅吓，譬如买碟啊，买录音带啊，系嘛？等等啊呢啲。其实有，咁你冇计过呢条数嘅啫。咁点解我去大学嘅时候呢会突然间多咗呢一个概念呢？因为嗰阵时我开始夹 band 啦，夹 band 要点啊？买架撑啦，系咪啊？买架撑钱啊嘛，系咪啊？咁你啲吉他啊、bass 啊咁样，系咪啊？大大话话。音箱啊、效果器啊咁样，有时出去做 show 仲要装下身啊，系咪？真系都有一定嘅使费嘅吓。好似我哋依家身边有啲音乐人朋友咁样啊，佢当然已经系用呢样嘢搵食啦，系咪表演啦？咁但系其实撇除于表演以外，佢哋系会真系定期又会抌钱啊，呢头搵完一嚿钱。啊，好似大家好熟悉嘅，我哋近呢几场 show 嘅，我哋音乐班底啦，包括马俊杰老师又好啦，或者系我哋鼓手硬老师都好啦，呢几位包括我哋 bass 手阿 Cat， 我每次见佢都有把新嘅琴嘅吓、啊，今次呢把咧喺我啲场 show 里边呢把咧，仲要有粉红色嘅灯会着咁样，哇，系真系好姣嘅，系哇，呢啲架撑真系唔嘢少吓，佢哋真系唔系话真系，哇！我通过呢啲叫揾食架撑揾到钱，我自己储落咧，我就去买车买楼啊！真系唔系嘅，佢哋真系好多钱咧，揾咗翻嚟之后咧，啊！我呢排佢互相倾偈啊！我呢排又换咗对新嘅喇叭啦，嗱，我又换咗一 set 全新嘅乐器啦，咁样啊！我又换咗咧成个调音台啊！呢套嘢正啊！咁样啲钱又烧翻落去。啊，有时候就系咁样啦吓。对于佢哋嚟讲，玩音乐当然系烧钱噶啦吓，但系佢哋嗰种嘅快乐吓、啊，定期就要升级下设备嘅呢一种嘅兴奋啊。我自己虽然未去到咁夸张啦，系咪？咁但系你会觉得佢哋内心嗰一种物有所值啊，嗰种满足感系真系。好无与伦比啊！咁所以可能真系玩音乐系需要多啲嘅投入同埋钱啊！所以咧，能够最后通过玩音乐又赚翻大家钱嘅嗰啲人咧，佢基础投入都唔低嘅，系咪？咁但系对于我哋嚟讲，听歌啊，以前可能系免费啦，系咪？以后就开始要收费噶啦，系嘛？大家要依家上网系嘛 ，down 一啲歌啊，都系要要可能要包月啊，俾咩开通 VIP 啊，系嘛等等啊咁样样啦吓，但系唔紧要，我哋喺黄金时代已经植入咗好多当时容易好低廉嘅代价，就已经成为咗我哋生命当中经典嘅一啲好音乐啦。

俾大家呢只许冠杰嘅潮流轻夹 band 啊，阿知音人啊，闪电铁金刚啊，知音人谂起梁家辉同张国荣讲生真我爱你，嗰、那个系真心人啊，唔系知音人啊。

0: 詹瑞文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号喺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爆笑上演。
1: 大家好，我系詹 Sir 詹瑞文。我哋《朝圣办公室》咧呢一次咧好精彩啊！我哋有新嘅演员同大家见面噶。
2: 我就系送水辉哥，
1: 艾神啊！
3: 我系萧华坚，
4: 我系他爷，
5: 我系来多一份啊！
6: 我系朱柏姐姐，
7: 我系刘思贤。
8: 办公室嘅骑呢趣事，打工牛马嘅喜怒哀乐，经典完美嘅搞笑喜剧。
1: 10月25号，我哋喺台上见你啦！
8: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抢飞啦！
9: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折上折，领取方式0757-8313-2226。
10: 这个汤的牛肉丸好好吃啊，
11: 这个是放心好物推荐的喜盼牛肉丸，新鲜黄牛肉经过老师傅用铁锤锤打2000次先做成 Q 弹爆汁的牛肉丸，90%以上纯牛肉煮面滚汤落几粒，啖汤都鲜味好多啊，
10: 一啖落去啲肉汁就在嘴里面爆开，还要是实打实的高蛋白低脂肪， keep fit 期间我都可以放心吃啦，99元六包，足足3斤，再送2块牛肉馅饼和果条，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多几份先。
12: 呢个十月，蜀道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13: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灯档嘅光雾山。
12: 漫步红黄绿相间嘅米仓山，18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13: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12: 双飞6日，全程高标酒店，纯玩不加点，团费仅需3字头。
13: 报名就揾佛山广之旅8628-3380，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14: Here we go. 越听越爱说，全城喜悦，我喜。
15: 好啦，咁啊望到啊时来运转啦，就话早安吉祥快乐，大家咁话啦。佢话中意陈慧娴嘅月亮，啱啱睇完张德兰嘅演唱会，童年回忆翻晒嚟啊！因为有情义两心坚。默默无言，帝女花等等咁样啊，跟住就话我嘅演唱会都好正啊，咁多谢你啊。其实咧，我自己觉得可以再正啲嘅，点解咧？因为每一次我搞演出咧，都系身兼呢个宣传啊、策划啊、设计啊、演员啊、导演啊、策划啊咁样。咁啊，变咗咧，如果我真系可以啊，仲要继续做住节目啦，系咪？如果真係可以咁幸福啊，就係、是、做一個歌手，其實所有嘢人搞掂曬咁樣。我諗我個專注力同埋嗰個享受音樂嘅呢一種狀態會更加好啊。但係都係嗰句啦，人嘅唔可以咁貪心嘅，係咪？能夠喺自己一腳踢嘅情況底下，有咁多人願意配合你啊，咁多同事啊，台前幕後願意去配合，大家做好呢件事啊。雖然我自己係辛苦少少，咁但係又得到你哋嘅力撐啦，咁我都已經好幸福㗎啦，係咪？咁當然啦，嚟緊你哋都好幸福啊，因為重磅豪禮已經就位啦啊，咪就係2026嘅中國男裝第四屆車水馬龍系列活動。即汽车欢乐购，福利全面升级，大家10月1号到4号亲身去到南庄佛山国际会展中心，可以数码领取免费的门票，亦都可以参与每日的现场的抽奖，头奖听清楚了，热门新能源汽车吉利银河 E5 比亚迪海思 05DMI 一年的使用权，免费开一年，除了终极大奖还有丰富的用车礼品、文创周边都有，除此之外就有300万的车险专项补贴可以叠加，买车悭一大笔，单部车最高可以补贴4000元俾你嘅，呢个补贴咧仲可以同国家嘅汽车以旧换新补贴啦，同埋广东汽车购新补贴咧叠加使用嘅，咁啊计落咧，哇最多可以帮大家悭到24000嘅吓，咁啊仲有啲泊车比拼啊、萌宠派对啊、美食打卡啊等等一大堆咧。劲好玩嘅节目，一家大细咧都适合过嚟玩翻餐嘅吓，唔一定要买车吓，唔买都过嚟睇下啦嘛，系咪先吓？咁好玩，咁啊记住咧，10月1号到4号，南庄佛山国际会展中心等住大家过嚟咧，拎大准啦咩？
16: 早上10:30。

0: 10月1号，龙少加上小圆圆，花田大茶饭，野趣尽情摊，
1: 田园寻宝挖番薯，趣味蔬菜套圈圈，
0: 透火煮饭，龙叔厨房，食力增霸，
1: 仲有米酒鸡，快走两步，快啲一齐捉住佢啦喂！
0: 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五大主题园区无限次入玩，两个人打孖开心价，仅需198蚊。
1: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
0: 亲近大自然，欢乐喺花田。10月1号，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约定你。

0: 十点半睇睇楼房先啊，咁啊望望啦，见到佛山万象天地周边啊，桂华路、彩虹二街、文华中路啊，都系有甩咳嘅。咁啊，岭南大道市喺医院路段双方向系牛豆啲，咁啊，桂丹路嘅街边跨线桥往丹灶方向走走停停啦。高湛大桥往杏坛方向因为施工咧都有啲逼劫嘅。咁啊，高速方面啦，见到广肇高速三水西路段往广州方向有慢镜，龙尾发对金马大桥啦。咁啊，广佛高速避冲至横沙路段咧，往广州都系熟口熟面，车流量大。南二环勒流服务区往龙岗方向因为施工嘅关系都接紧牙膏噶吓。好啦，亦都欢迎大家咧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茶楼坊同埋煲楼坊啦。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装修购物推荐你嚟居然之家佛山店，全品类一站式家居卖场，商场统一收银管理，施行赔付承诺，装修黎居然，选择多品类全，售后有保障。

0: 接过去、现在、未来，用科技嘅速度推动汽车业嘅发展，用创新嘅理念打造更美好嘅汽车生活，用实惠嘅价格加专业嘅评点，帮你选择更精彩嘅座驾。Hey Automan， 10月1日到4日，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球。将携同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的重磅车型同场竞技，配合萨格邦购车杀底价加总值300万的车险专项补贴，叠加省保、国保，最高可以帮你悭24000元，绝对是你今年出手买车的绝佳时机。现场还有老爷车、改装车、房车等特色展区，汽车趣味运动会、泊车王挑战大赛轮番上阵，你仲有机会赢取新车一年免费使用权。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微信搜索唱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进入，即可领取免费门票。无车不欢，极速飞驰，11假期嚟男装，感受一场不平凡的汽车盛宴。
1: 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2: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被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1: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2: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3: 尖瑞文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日在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爆笑上演。
4: 大家好，我是尖 Sir 尖瑞文。我哋《朝圣办公室》咧呢一次咧好精彩，我哋有新嘅演员同大家见面噶。
5: 我就是送水辉哥，
4: 艾神啊！
6: 我是萧华坚，
7: 我是他爷，
8: 我是来多一份啊！
9: 我是朱柏姐姐，
10: 我是刘思贤。
11: 办公室嘅骑呢趣事，打工牛马嘅喜怒哀乐，经典完美嘅搞笑喜剧。
4: 10月25日，我哋喺台上见你啦！
11: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抢飞啦！

0: 全城喜悦，点你笑月。大家好，我是闹腾男孩 KC。
1: 闹腾男孩 KC。
2: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今日翻嚟全城喜悦啦，我是萧华坚。咁啊，啱啱见到我啲 friend 咧，就喺度研究紧我造型啊，系嘛吓，飞咗发啦，后生咗咁样。即係有時候呢，人真係要靠一口氣啊，一口咩氣啦，一口真係依然都覺得自己係好後生嘅一股仙氣啊。係呀，譬如你話呢排咁樣啦，因為我fit 咗啲啦叫做咁。咁我有時呢都即係人一定要有少少自己關埋門嘅嗰種自戀啊。點樣自戀呢咁樣啊。即係你每日照鏡嘅時候，你一定要找到一啲喜歡自己嘅理由啊！你冇見哇呢位又縮邊位啊咁樣，咁你唔得噶啦啊！咁做人咧，一定係要每日咧起身嘅時候刷牙嗰陣，擺一個好挫嘅 pose 嚇，跟住咧望住塊鏡，今日又有男人味咗啦，係嘛？係要咁樣噶，係啊，真係噶嚇。咁所以呢有时候我都系咁嘅。朝早起身我刷牙嘅时候呢，就望住块镜，跟住呢就摆一个眼神啊，戳戳咁样。哇，好有电影质感啊，你今日呢个表情啊，好可能有做一啲性格男演员啊咁样啊，即系咁样㗎嘛，系咪你明唔明啊？每人望到块镜一定要有啲嘢諗嘅，系咪？而且呢呢样嘢一定系要对自己有一个肯定啊。哇，我真系啊，我正啊咁样噶吓，咁跟住咧好啦，翻到嚟单位咧，开完成粒钟车翻到嚟啦，喺广州开翻嚟啦，咁好啦，咁跟住点咧？去洗手间嘅时候望住一块镜啊，只要冇其他同事喺度，系咪望住块镜，系洗洗个面，一望一望，又坐一坐咁样。跟住就会呢排我会因为成日喺度练我嘅即係身体机能啦咁样。咁我甚至呢会喺我哋单位嘅洗手间呢，我会拿高自己嘅衫咁样。睇下今日有冇一啲借住少少灯光嘅阴影出到啲腹肌呢咁样。我就会自己喺度睇一睇。今日好似系又 fit 咗啲喎，咁样咁你每日咧就系呢啲咁样带住少少嘅自恋啊，然后俾自己满满嘅元气开始一日嘅生活同埋工作咁样啊。阿希文咧就问我几点钟起身啊？七点钟多啲啦，因为我要送小朋友翻学啊嘛。渣渣话快啲啦，咪霸住个厕所，戳眼神唔使好耐嘅啫，系嘛？LSY Ice Cream 啊，我老公话今日变咗古天乐啊，佢有冇喺你面前跳金旗流行啊？系咪？有一朋友话2015年睇过我出咗本书咁样啊，个访问话将我嘅漫画同埋之前喺广佛都市报做嘅专栏汇编出书啊。哎呀，俾你咁样一讲咧，好似啊曾经有过一件咁嘅事吓，咁但系。是不是真的有最后出了呢？我不是很记得了，我应该最后没有出到吧。当然我这么多年我都画了很多漫画的，然后呢又曾经啊，即是讲十几年前呢，我在广佛都市报，其实那时叫广佛地铁报，刚刚有佛山即是因为那时广州有一个地铁报嘛，咁跟住到广佛线开通嘅时候呢，又做咗一份嘅相当于地铁报咁嘅报纸啦。咁我喺上面呢係有一个好随笔嘅专栏嘅，好似叫唔知叉烧 show 之类咁，同后来啲节目名都差唔多。咁成日都係讲一啲生活当中偶然间见到嘅嘢嘅一啲思考啊，一啲情感嘅观察啊咁样。我依家睇返呢其实都懒有嘢咁样啦，咁但係又都有啲思考嘅，即係嗰陣时係一个充沛嘅好愿意平头品足嘅咁样嘅一种年龄啊，又觉得自己都开始有啲生活嘅阅历啦咁样，大概30出头咁样，係咪咁啊，懒有嘢咁样。依家睇返都第一嗰陣时寫啲咁嘅嘢呢啊，但你咪你啊，我都係一个曾经係一个专栏嘅作者，係咪 ?OK 啊。咁除咗係咁之外呢，我当然係一个其实都真係几斜杠嘅人啦， 几邪钉横挥嘅人啦，咁样咁啊，点解咁讲咧？大家知道啦，我除咗系主持人啦，吓、又有唱歌啦，跟住咧又有画漫画啦，又有写作啦，又有做呢、這个填词人啦，系咪？咁啊，又去做呢个编剧啦，有做过下导演啦，又曾经以前又玩过下中国功夫啦，咁样。好多嘢，咁但係近呢一两年啊，我自己比较享受嘅一个身份其实会係演员啊呢、這个身份啊，咁啊好有幸地能够跟到詹瑞文詹 Sir 啦，可以係成为一个舞台劇嘅演员啦，真係开智嗰种感觉係咩呢，就是、你以前觉得自己都好自己好戏 啊都好似懒知道点样去表演啦，懒搞笑啦，咁样后来发现哦唔係喎，原来真系表演呢件事，尤其是舞台剧嘅表演呢件事咧，系真系由内到外再到翻内嘅话，系咪好史坦尼斯拉夫斯基咧？其实系真系要系咁吓。但系之前因为你都系自己睇戏啊，或者睇一啲，譬如睇翻阿詹 Sir 以前嘅 show 啊，咁样佢自己去模仿去学习啦。咁但系真正走入咗大师嘅一个课堂嘅时候，佢就会话俾你听。其实你是要找到你那种进入角色的一个方法，咁同埋你一定要令到自己的身体会变得更加自如，你要懂得控制自己的身体，亦都令到唔好俾个身体拖累咗你去演绎一个角色咁样。哇，喺尤其是舞台劇当中啦，有好多嘅肢体啊、声音啊各样嘢啦，咁我自己觉得啊系喎、真系经阿詹 Sir 嘅点拨之后呢，虽然我唔能够话自己已经做得好好啦，咁但系真系有一个完全系醍醐灌顶式嘅一个进步啊，咁样吓。咁当然呢种进步有一个成果嘅展览吓、有一个成果嘅展示。即将会嚟到我哋佛山啦，咁啊讲紧就系10月25号由詹瑞文詹 Sir 带队嘅我哋嘅喜剧阵容啊，亦都带嚟一个超级经典嘅职场爆笑舞台剧吓，当然系粤语版啦吓，潮星办公室嚟到我哋佛山啦，哇，今次真系好难得吓，亦都系詹 Sir 第一次将佢嘅呢啲著名嘅 IP 啦带到嚟我哋佛山同大家见面啦，咁所以大家咧亦都唔好错过吓，其中就有佢嘅得意大弟子阿泰神哥吓、即系当年潮星办公室嘅宋水辉哥，今次亦都会系喺我哋嘅表演阵容里边嘅，咁亦都除咗有詹 Sir 带队啦吓，有阿泰神哥啦，咁仲有塔爷啦，塔爷想小骑骑系嘛，大家有冇睇过塔爷啲片啊吓，咁同埋咧有小弟萧华坚啦吓，作为呢一个陀地啦系咪嘅代表啦，咁仲有咧我哋嘅靓女博主刘思贤啦吓，仲有靓女兼唱歌又好了得嘅猪扒姐姐啦吓，仲有又系唔知乜今次好多唱歌好了得嘅网红啊吓，阿来多一份啊，厨房胡须版陈奕迅啊，系咪啊？今次都成个阵容咧都几值得大家期待，同埋唔系纯粹嘅癫丧胡闹啊，希望大家可以喺笑之余揾到一啲嘅共鸣，揾到一啲讲中你喺职场里面嘅嗰种状况嘅一啲心声，帮大家揾返多少嘅自信啊。我觉得呢个戏係经过大湾区版嘅二次嘅一个创作之后呢，保留咗原汁原味之余有啲新嘅惊喜啊。咁所以如果大家对潮星办公室啊，当年哎呀，我可能睇过网上啲片段啊，睇过一啲切片啊，都冇机会喺香港去睇啊，咁样样啊，真系好推荐大家去睇啊。点解呢？当年我哋真系要睇阿詹 Sir 嘅 show 咧，系真系要自己首先使钱落香港啦，系嘛，再系提前扑飞啦，咁票价咧都真系都唔平啦，咁先睇到嘅。咁但系今次詹 Sir 将佢嘅一个呢种喜剧嘅理念，可能即系佢去到一个退咗休嘅年龄啦，佢已经唔再系当年嗰一种啊，我一定系要点样样好大好宏伟嘅一种嘅出发点啊，咁而系反而系放松心态之余，将佢嘅喜剧嘅呢一种能量系想传播俾更加多嘅更加广阔嘅区域啦，咁所以今次就将佢嘅喜剧咧带到嚟。同大家见面啦，咁同埋真係个票价哇，同以前我去睇佢嘅 show 相比简直係真係平到不能再平。因为当年我自己去睇呀，即係两年前去睇佢嘅即兴之王嘅香港站嘅第一场，我自己嗰张飞最坐得比较侧 都要八嚿几岁一位啊，港纸咁样。咁但系今次啊，大家睇到佢带住我哋咁多嘅大湾区阵容嘅演员吓、加埋泰神嚟到佛山，喺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同大家见面，哇！最贵嗰张飞都唔超过400蚊啊，大家就可以唔单止可以笑一晚，仲可以同我哋所有嘅主创啦，包括詹 Sir 啦啊。泰神哥啦，我哋呢几位可能大家平时真系冇乜机会见得到嘅明星，系咪？仲有我哋几位大家可能好喜欢嘅网红，即系我咧，大家可以忽略噶啦，系嘛？其实成日见你咧，咁样你行开啦，排队啦，我以为你靓仔有才华，唔使排队啦，咁样啊，咁啊，大家可以系有呢个睇完 show 之后合影嘅机会吓。咁啊，当然啊，咁啊呢个已经系最贵嗰个门票300零蚊啦，咁后边嗰啲200几啊、100几啊都有啊，甚至99好似都有最平啊，咁大家咧就上到微信搜索花生微飘二啊，今次10月25号我哋朝圣办公室等紧大家啊，亦都希望将我哋佛山观众嘅热情展示俾阿詹 Sir 睇，咁嚟紧咧佢就有好多嘅呢一个属于佢自己嘅经典 IP 啦，可能会带过嚟噶啦，啊咩男人之苦啊，系嘛？咩靓模集地球啊，万千师奶贺台庆啊，同埋佢其实有好多嘅儿童劇，係粤语儿童劇，哇呢一个真係我觉得今次嘅演出如果喺佛山站真係大家有一个好好嘅表演同埋观演嘅体验之后，真係会好大机会到时詹 Sir 就将佢嘅经典嘅粤语儿童舞台劇带过嚟吓，可能会征集我哋嘅全城嘅一啲小演员啦，系咪？或者即系大家依家成日惊我哋啲小朋友咧，即系冇咩粤语嘅内容睇啦，咁可以带埋佢哋去睇咧，都系冇问题嘅吓。咁啊，其中有一个叫巫婆靓靓，咩啊？弊家伙，巫婆靓靓唔见咗啊！我都好期待，我都有机会可以做呢个儿童舞台剧吓。咁啊，好啦，但系大家睇咗今次朝圣办公室先啦，好嘛？10月25号下昼喺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詹瑞文、泰神哥吓、钟水辉哥吓，咁啊，同埋我哋一众嘅网红演员，等紧大家过嚟一齐玩啦！

0: 水陆齐狂欢，活力在金沙。2026单造环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国庆延续开玩啊！
1: 国庆七日，日日都有特色运动等住你。
0: 单造乡野墟镇穿越跑、桨板水上定向越野、网球、匹克球、动力冲浪、萌宠水上嘉年华，仲有金沙水街单造好物展销市集、小龙虾盛宴同精彩演绎。
1: 10月1号到7号，仲有罗航艺术墟展览、艺术快闪、工坊脱口秀、木偶剧演出等你嚟打卡。
0: 国庆假期一动一静，精彩单造乜都有。
1: 详情请关注佛山。加 APP 或南海单造公众号，放心好物舌尖狂欢美食专场嚟啦！
0: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忌烤肠、含肉凉糕，大人细路都喜爱。
1: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0: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1: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味带翻屋企啦！
2: 全城喜悦，点你笑月，起呀起呀起呀起呀！大家好，我系72嘅房客严伯何志峰啊！

问我阿轩话，华哥你农场啲鸡派晒未啊？咁样样嗱，农场啲鸡咧，先唔好讲佢啊，先讲下第啲农场先啦。讲咩咧？嗱，嚟紧10月1日啊，咁啊喺佛山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啊，有我哋阿龙少大队啊，同大家线下见面啦啊，带嚟一个超好玩嘅花田大茶饭田园食力争霸赛啊，咁样样啊，咁啊大家咧就可以现场感受下咩叫美食综艺啦啊，组队嚟一场咧野炊嘅厨神大比拼，咁啊现场咧可以玩下番薯啊、蔬果兔圈啊、兔鸭啊咁样啦，好多田园趣味任务咧俾大家玩餐饱嘅，咁啊可以同我哋嘅电台主持人啦近距离互动合影啦，系咪？咁啊亲手整下呢个番薯糖水啦吓，咁啊同埋参与呢一个厨神嘅争霸啦，咁样吓，咁啊有柴火野炊大餐咧为大家准备好嘅，咁啊，同埋咧，除咗饮饱食醉之外啦，吓五大主题乐园啦，大家亦都可以玩啊，萌宠乐园、轮胎乐园、农业科普迷宫、彩虹滑道、稻田小火车，一大堆嘅游乐项目啊，咁啊，大家亲子去玩又得啊，一班 friend 去玩都得。嗱咁啊，依家双人票同埋单人票咧，俾大家拣嘅噃吓，一票咧就包唔到入园嘅门票吓、DJ 互动、野炊午餐、各类嘅田园体验，仲有游乐券噶啦，啊，亦都系一次过同大家打包晒嘅，记得10月1日啊，跟住阿龙少佢哋咁啊，去到佛山高明花田喜事。

小镇，生态小镇去玩，咁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原系客服叉烧包，你哋氹得阿龙少开心，佢分分钟仲会整翻首冇大冇细俾你叹下添。

0: 早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听粤剧铿锵唱正气，明辨是非对毒品说不，
3: 练佛山功夫断铁骨，钢铁意志远离毒品诱惑，
4: 看龙舟竞渡千掌侠，凝心聚力逐禁毒长城。
5: 龙狮昂首须上城，保持警觉，拒毒害于生活之外。
6: 狮淘淘百炼方成器，真是人生索纯正灵魂。
7: 佛山是历史文化名城，亦是首批全国禁毒示范城市，
5: 传承千年文化。

0: 一致用心唱好佛山的原创乐队，
1: 一场以赤子之魂绽放热血和热爱的演唱会。
0: Radio Man 电波先生有出头演唱会，
1: 11月1日下午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诚意开场。
0: 购票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票儿，
1: 哪管岁月多少沉浮，不惜奋斗终有出头。
2: 924怒放

0: 时间嚟到11:01，同你刷新翻最新嘅路面情况。现时见到佛山万象天地周边嘅桂华路、彩虹二街、文华中路缓慢当中，佛山大道江立交三层往蓝石嘅方向咪摩，岭南大道市一医院路段往返市府嘅方向啰嗦，高湛大桥往返杏坛嘅方向，因为施工嘅原因啦，都系布慢嘅。再嚟望望高速方面，见到广肇高速监控中心嘅消息。金里至到三水西路段往返广州嘅方向摆紧龙嘅，车龙拖咗大概2公里咁长。另外啦，广佛高速避冲至到横沙路段往广州嘅方向车流量大。南二环勒流服务区往返龙岗嘅方向，因为施工嘅原因布慢嘅。更多嘅路面情况，欢迎你喺安全嘅状况之下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呢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3: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2: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3: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2: 团费仅需3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

0: 牛马向往草原，咸鱼渴望大海，马骝奔向大山。
1: 我哋总系追求诗和远方，但系就忘却咗身边嘅稀松平常。
0: 花樽总系被质疑，却默默为你守护不同嘅美。
1: 衣架喺你卸下伪装嘅时候，撑起你嘅战袍。
0: 身边嘅小物件都喺度默默令你嘅生活变得美好，每件好物都是一份礼物。
1: 工作日中午11点，张家维家家有礼。
0: 系啦，我网名是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的网络世界，一起做个网友啦。
2: 来来来来来啊！呢度系家家有礼，我系张家慧，欢迎大家喺呢一个中秋嘅小长假之后啊，收听呢一个家家有礼嘅。因为咧，其实今个星期咧系得三个工作日嘅啫，即系呢一种咧休三上三再休七嘅工作节奏咧，好似听起身都几爽下咁，系嘛？但实际上咧，我都有补班噶嘛，都有值班噶嘛，系咪先？但不要理啦，喂，难得有一个工作周，得个三日工作日咁短，系嘛？而且呢三日你哋都系喺度为呢一个小长假做准备嘅，准长假做准备嘅，应该呢三日都几轻松系嘛？但系咧，其实我见到朋友圈咧，已经有一堆嘅朋友咧，嗰、那个定位已经唔系喺佛山噶啦吓，即系已经走咗去玩噶啦咁。嗰啲就更加爽啦，年休13日，半个月都唔使翻工。呢一啲咧就属于即系点咧？即系见到你喺出边咧，可以玩13日啦。就算你喺呢13日嘅途中咧，要复呢个工作信息咧，我都唔会可怜你嘅，因为我冇得年休13日。咁啊，见到有啲朋友咧喺过去嘅中秋假期啦吓、啊，都好丰富个节目。见到翻工上蛇王咧，就话我睇完个演唱会，后劲好大啊，好正啊！喺内地睇过几次 DJ， 今次喺场馆气氛方面咧，真系行爆啦！有原唱玩 get 嘅中秋你注定一人咁样，我都有喺朋友圈刷到、啊。就话可惜喺银河冇听到银河啦咁，但系今次嘅弹唱 band 仔 feel 嘅表演咧，哎惨啦，哎惨啦，系咪好似睇 Beyond 咁样咧？睇致敬 Beyond 咁样咧？就话有首一部，听讲系佢哋好多年前嘅歌啦，咁但系咧可惜好多个音乐软件都冇嘅，听唔到嘅，就想听首咧《爱的呼唤》嘅 DJ 版，咁你真系考起我啦，真系唔知歌库有冇啊吓？咁而睇先，慧姐话中秋过后应该好多瓜啩，冇可能大家都比较懒，比较佛系啊。假期回嚟仲有冇瓜啊？唔好成日挂住有冇瓜食啊！做啲正事啊！今个星期得三个工作日咋，即系俾啲心机做嘢得唔得啊？唔系你老细点样开嗰啲 BBA 啊？系咪先？即系咁短嘅工作日你都唔俾心机，发奋图强一下嘛？系咪先？咁啊，过去嘅假期咧，你话真正系同屋企人啦。窝喺个梳化嗰度咧，就可能系琴日早上啦，咁就喺度睇呢一个《玩具总动员五》嘅粤语版。哇！我真系估唔到咧，即系我系冇追开呢一个系列嘅，都系有依搭美依搭咁样去睇啦。咁啊，睇呢一个五嘅时候咧，我就发现哇！而家嗰啲卡通片咧，或者讲动画片咧，其实嗰、那个适应嘅年龄范围咧，其实唔局限于小朋友嘅，即系我觉得佢绝对系俾成年人睇嘅。小朋友睇可能觉得好闷啊，或者 get 唔到作者想表达嘅思乡之情。但系成年人睇咧就系、是、睇到咧哇哇哇的，即系睇到咧会莫名地又开水闸啦咁样。我唔知道有冇朋友未睇啊，我怕我咁样讲咧会有啲剧透嘅。 反正咧就系有一啲位置莫名你就会好 touch 嘅。咁同埋咧，其实佢成个立意，我觉得系几好嘅。即系玩具总动员一直都系有一种博物馆奇妙嘢嘅 feel 啦，就系你瞓着或者喺你睇唔到嘅时候，啲动唔系啲玩具咧系会喐起身嘅，跟住佢哋会自己同自己玩啦，自己同自己嘈交啦咁样。咁而嚟到呢一个即系电子产品盛行嘅一个年代咧，竟然玩具都被遗弃啦，都俾呢一个电子荧屏所取代啦。咁呢个就系佢嘅嗰个立意。咁但系仲有一班人咧，都系好即系点讲咧，都依然系中意一啲面对面交流嘅，同人玩嘅呢种感觉嘅。即系可能喺电子产品啱入嚟嘅时候，你会觉得好孤独啊，其他人都喺度玩紧电子产品，而我仲喺度玩紧嗰一啲嘅玩具，显得我好似好幼稚咁，我搵唔到朋友。但系当你搵到嗰一个同你一样都一齐喺度玩紧呢一啲旧事物嘅旧玩具嘅朋友之后，你会发觉，哇，我哋先至系真正嘅朋友啊，咁样，成个立意其实就系咁样。咁但系咧，我发现咧，我们家子涵啊吓，睇完之后佢就会觉得。都是电子屏幕好玩啲。所以你会发现有而家嗰啲无论系动漫啦卡通啦动画啦，好似都系偏向于俾成年人去睇。哇，我哋嗰个年代几美好啊，一个玩具可以玩好耐。而且系玩到爱不释手，边度似得而家啲小朋友啊嘛。玩完一阵，可能真系十零分钟嘅啫，撇埋一边咯，唔记得咯。当你再即系再同佢买下一个新玩具嘅时候，佢会觉得我呢个我未有啊，但系你提醒佢，你已经有噶啦，你只不过玩完之后将佢撇埋一边啫，佢系完全冇记忆嘅。所以咧，我觉得嚟紧嘅假期啊，有成七日嘅时间啦。真系不妨咧，唔好成日窝喺屋企入边对住电子屏幕，或者你对住电子屏幕都好，可唔可以拣翻一啲有意义嘅事情俾自己睇，或者俾小朋友睇咧？咁样，又或者多啲出去行一行咧，睇一睇哇，我哋嘅城市或者系外面嘅世界究竟喺度发生紧啲咩啊，或者有啲咩新嘅变化咧？咁讲紧咧嚟紧嘅十一假期啊，都有一啲咧几得意嘅嘢嘅。讲紧咧就系呢一个嘅十一男装车展，系啦，即系一年一度嘅购车盛典啊！环两江2026中国男装第四届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10月1号到4号咧喺男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隆重登场。咁今次咧就系一个金秋买车换车嘅黄金时机，而且今届车展咧诚意满满啊！男装阵特设300万嘅车险专项补贴。揸一台车咧，最高补贴可以补到4000蚊嘅。咁呢个补贴咧，仲可以同国家汽车以旧换新补贴或者系广东汽车购新补贴咧叠加使用，计计埋埋咧，最高可以补成24000蚊噶噃。咁现场咧都有几十间嘅主流汽车品牌啦齐集促销嘅，燃油车又有啦，新能源车又有啦，豪华品牌都有啦，全部都齐嘅。咁当然啦，仲有我哋佛山传媒文旅集团王牌嘅撒价。友邦专区啊，联合呢个比亚迪海洋、吉利银河同埋长城哈佛，带嚟额外2000蚊嘅传媒补贴，咁就帮你争取到咧实打实嘅购车优惠价啦。咁另外咧，仲会有一啲嘅现金奖，点样奖咧？呢一个咧就系请到男装看车展嘅短视频征集大赛。咁无论系达人定系普通市民啦，拍呢一个车展短视频参与投稿，加呢个 tag 吓，就系请到男装看车展，咁最高咧。有可能咧获得3000蚊嘅现金奖嘅，咁啊当然啦，你要拍视频咧，你都要先入到呢一个车展门先啦，系咪先？咁想入场点样咧？门票系免费嘅，咁但系都要领一。

靓啊吓。点样靓呢？就是、去到同车时代公众号底部嘅菜单栏，点击呢一个男装车展，跟住再揿嗰一个车展门票咧，就可以领取得到噶啦。咁又或者咧，就系到场扫码领免费门票，咁仲可以参与大抽奖，有机会赢取呢一个吉利银河 E5 比亚迪海狮05 DMI 一年嘅使用权，仲有各类嘅用车好礼、文创周边等你嚟拎嘅。咁时间再讲多次下，10月1号到4号喺南庄佛山国际会展中心。咁啊，买车拣车咧，不妨考虑一下呢一个车展啦。

0: 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5000元贴息，快嚟南海农行各网点办理啦！想要消暑解油腻，整翻盅5年草龟龟板加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元，到手入8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1: 环两江2026第四届中国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嚟啦！佛山传媒联合比亚迪海洋网、吉利汽车、吉利银河、长城哈佛、欧拉五大品牌，单台车最高。

0: 补贴抢完即止，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杀价帮报名啦！
1: 呢、这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2: 由武夷丹霞

0: 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1: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0: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1: 团费仅需三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2: 玩系大细路嘅天性，潮系年轻人都想被贴上嘅标签。收礼物系无论男人定系女人都中意嘅行径。所以既好玩又潮到风湿嘅礼物就真系好杀食啦！工作日中午11点，家家有礼，张家慧同你一齐玩够地球，
3: 记得换蜜桑汁啊！
1: 系啦，我网名系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嘅网络世界，一齐做个网友啦！

来来来来来啊！呢度系家家有礼，我系张家慧，欢迎大家啦，可以上到嚟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收听实时嘅节目啊！咁都可以啦，入到嚟大头渣渣嘅微信视频直播间一齐倾倾偈嘅。咁头先讲到咧，就话哇，过去嘅假期咧，一部嘅电影。令到我突然之间有少少嘅感触啦，咁样就话哇，真系平时同小朋友嘅嗰一个相处啦，或者系讲你引导佢睇嘅一啲嘢啦，吸收嘅一啲嘢啦，都真系几紧要下嘅咁样。咁其实唔单止系小朋友咯，我觉得即系成年人啦吓，慢慢地都每一日喺度思考紧究竟我做紧呢样嘢意义系乜嘢咧咁。就好似简简单单嘅，一到假期咧，大家都会想出去玩啦，去唔同嘅地方去增长一下见闻啦，咁样。以前咧可能纯粹就系、哇，好想去唔同嘅地方睇一睇嗰度嘅靓景，跟住咧咔嚓咔嚓影几张相啊咁。咁然之后咧，而家咧大家会同自己嘅行程啦，安排好多唔同嘅一啲有意义嘅东西喺里面嘅。好似之前讲嘅，哇，而家年轻人咧，佢哋会选择一种修行式嘅，或者讲报班式嘅旅游啦。咁而家咧，大部分嘅朋友咧，佢又开发咗一样新嘅嘢出嚟，号称咧就系呢一个2026嘅文旅新词语啊，叫做咩咧？叫做前额叶友好型旅行。系啦，呢、這个前额叶友好型旅行咧，就喺度逐渐取代打卡式嘅旅游。喂，即系以前真系去玩咧，唔同嘅地方啊，一定要影到相啊，影唔到咧好遗憾啊，咁样。咁但系咧，呢一种打卡式嘅旅游咧，唔知道大家会唔会觉啦？就系话喂，我真系打卡完翻嚟啦，我影咗几百张相，我手机嘅内存都爆棚啦。我终于发到满格嘅，即系九张相，朋友圈发得到啦，甚至乎唔止发一条啦咁样。但系咧玩完翻嚟仲攰过翻工咁，甚至乎咧就系、我攻略做咗好详细噶，我几个平台反复横跳，我就喺度揾最佳嘅机位喺边度，我一定要揾到个最佳机位嘅。做攻略都做咗成个星期去嘅咁样，哇！呢种真系旅游仲攰过翻工啦咁。虽然大家翻工都系摸鱼啊，梗系攰啦咁，但系呢种系真正意义上嘅攰啊吓。系咪啲景点已经冇咩新意咧？其实唔系嘅，你去到每一个新嘅地方，或者系你隔几个月之后，或者系隔一个季度、隔一个季节，或者系隔几年再去翻同一个地方，你都会有一啲新意喺度嘅。你都会有一啲嘅新发现喺度嘅，所以其实唔系景点唔好，而系你嘅大脑从你决定要去呢个地方嗰一刻开始，你就已经喺度为呢件事做紧准备哦，各种嘅筛选。我呢间酒店，我除咗住得舒服之外，我希望仲可以哇有个大嘅落地玻璃窗，影得到靓相嘅，最好咧个定位发出嚟咧，仲可以威下嘅咁样。又或者是哇这个地方我要做满晒攻略，每一个最佳摄影位我都不可以错过的，甚至乎穿什么衣服我都要想整个星期的。哇，你真的从决定出去玩那一刻开始，你的大脑就已经在高速运转，可能翻工都没那么勤力啊。所以真的从那一刻开始，你的大脑就一路一路都是攰住的，攰到你整个行程当中你都是一定要带着任务式地去完成这一件事。咁然之后翻到嚟，再放松翻嗰一刻，你先发现呢一趟行程真系好攰，好攰。

0: 你根本就唔系出去放松，唔系出去唞嘅咁。咁所以嚟到2026年啦，大家开始重新定义翻，我要嘅旅行究竟系乜嘢呢？即系嗰首歌嘅歌名啊，旅行的意义究竟系乜嘢呢？咁，所以大家而家就开始，我要选择一场嘅前额叶友好型嘅文旅。其实好简单一样嘢呢，就是你唔系开始諗去边度啦，而系諗我点解要出发呢，我点解要去呢个地方呢，都有一啲嘅数据可以支撑返呢件事啊。根据呢一个旅游业嘅调查显示啦，睇返对上一个比较长嘅假期啊，就是暑假啦，提前预订嘅用户当中呢，追求低决策压力同埋冇强制打卡情绪得到舒缓嘅嗰个客群占比呢係超过60%嘅。而松弛疗愈型嘅旅行偏好呢，就以21.3%嘅占比排喺第一位，远远超过咗打卡集游式嘅11.4%。咁当然仲有好多嘅选择啦，所以你唔好话，先至得个21%，有啲低，但系佢真系排喺第一位啊！吓，即系换句说话嚟讲咧，就系、是、以前大家出去玩，系为咗证明我来了，到此一游。咁而家咧，更加多嘅人系想我出去，我真系想行开一下，真系想放松一下，真系想松啲先咁样。唔知道你哋有冇转变啊？因为以前仲喺度追求紧水过鸭背、特种兵式，而家系真系要慢落嚟，俾自己唞嘅。咁而家咧都唞唞先，半点翻嚟再继续倾啊！
1: 中午11:30。

0: 秋风起，富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1: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光西情。
0: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亿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1: 伊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0: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924路放。
3: 时间嚟到11:31，同你刷新翻最新嘅路面情况。现时见到佛山万象天地周边嘅桂华路、彩虹二街、文华中路都系要排队嘅。高速方面，见到广肇高速金里至到三水西路段往广州嘅方向摆紧龙，车龙拖咗大概2公里咁长。咁另外提一提你啦，广台高速高川立交10月1号上昼将会是车流嘅情况啦，启用呢一个潮汐车道嘅。咁届时啦，往粤西方向嘅小车可以借对向车道通行，大型车辆啦系禁止借道，双向亦都严禁占用应急车道。咁途经呢个路段嘅朋友啦，请听从现场人员嘅指挥，实施时间亦都会睇翻现场嘅交通情况啦，动态调整嘅。咁大家留意翻呢个位置咧，就系广台高速嘅高川立交。更多嘅路面状况，欢迎你喺安全嘅情况之下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4: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5: 詹瑞文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号喺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爆笑上演。
6: 大家好，我系詹 Sir 詹瑞文。我哋《朝圣办公室》咧呢一次咧好精彩啊！我哋有新嘅演员同大家见面噶。
7: 我就系送水辉哥
8: 艾神啊！
9: 我系萧华坚，
10: 我系他爷，
11: 我系来多一份啊！
12: 我系朱柏姐姐，
13: 我系刘思贤。
14: 办公室嘅骑呢趣事，打工牛马嘅喜怒哀乐，经典完美嘅搞笑喜剧。
6: 10月25号，我哋喺台上见你啦！
14: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抢飞啦！

0: 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1: 同你刷新翻最新嘅天气情况。现时见到室外录得嘅实时温度啦，系32.7摄氏度，相比琴日相同时段上升咗0.2度。现时见到佛山五区方面嘅高温黄色预警信号，以及系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啦，正在生效当中。市气象台预计今日日头佛山系晴好小雨，局部有雷阵雨，吹偏南风1到2级，气温介乎于32到36度，相对湿度最低45%，最高80%。气温比较高，森林火险等级亦都比较高嘅。咁家居及户外活动啦，要注意翻防暑防晒，及时补充水分，亦都要注意翻用火同埋用电嘅安全。去到山林游玩嘅时候，请自觉遵守禁火规定，千祈唔好携带火种进入到林区啊！
0: 阴晴云雨要关心。

0: 结婚周年礼物，由年头等到年尾啊，车辘都未见到只啊！
1: 老婆，国庆假期我带你去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去到现场买翻部靓车啦！嗰度啊有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搞促销，同车时代仲会带大家现场杀价。南庄镇政府会派发总值300万嘅车险专项补贴，然后叠加省保或者国保，买部车最高可以悭成24000蚊，够晒帮你悭家啦啩！
0: 哇，咁笋啊！点先可以参加啊？
1: 嗱，车展就10月1日到4日喺南庄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我哋关注下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喺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入到去就可以领取门票免费入场啦。届时咧，佛山传媒众多名 DJ 名主持会喺嗰度嘅全媒体直播室同大家互动 happy， 大派礼品。现场啊，仲有得玩，有得食，新车试驾体验，房车、改装车、老爷车、摩托战车轮番上阵。最紧要我哋有机会赢取新车嘅一年免费使用权啊，正唔正先？
2: 人靠衣装，车看男装，想买车享优惠，呢个十一假期约埋你哋一齐出发啦！
3: 呢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4: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3: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4: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3: 团费仅需3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
5: 牛马向往草原，咸鱼渴望大海，马骝奔向大山。
6: 我哋总系追求诗和远方，但系就忘却咗身边嘅稀松平常。
7: 花樽总系被质疑，却默默为你守护不同嘅美。
6: 衣架喺你卸下伪装嘅时候，撑起你嘅战袍。
7: 身边嘅小物件都喺度默默令你嘅生活变得美好。每件好物都系一份礼物。
6: 工作日中午11点，张家慧家家有礼。
8: 系啦，我网名系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嘅网络世界，一齐做个网友啦。

嚟啊！呢度家家有嚟，我系叉叉维，欢迎大家去上到嚟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收听实时节目啊！咁头先讲到啦，而家呢即係2026年嘅呢一个文旅呢兴乜嘢呢，唔兴打卡式，唔兴呢一个特种兵式嘅旅游啦。兴呢一个即係对前额叶非常之友好嘅类型嘅文旅啦咁样。咁其实呢即係呢个变化其实都系必然嚟嘅。因为而家我唔知大家觉唔觉啦，就係日常返工日常嘅生活已经令到我哋嘅大脑前额叶呢是真的好像时时刻刻都在度高负荷运转咁样，所有嘢都要啊，我要决定，我要协调，我要仲要做好自己嘅情绪管理啦咁样，所以就会佢永远都系喺度超负荷地运转，都冇唞过嘅。如果你话我纯粹系想去放松下，去其他地方换个感觉 ，fresh 一下，都仲要消耗我嘅决策力，我仲要即系赶头赶命嘅。继续喺即系茫茫嘅信息当中揀一啲真係有用嘅实用嘅信息，跟住再去做一份真係令到我呢一趟旅行可能会舒服啲唔踩坑嘅咁样嘅一个行程嘅话呢，真係唔叫休息囉，即係你帮自己增加咗工作量。跟住呢是加咗一个可能对于你来讲你自己并不是咁擅长的班。即是你额外要肩负这个导游的或者是线路策划的工作。在路上你仲要时时刻刻兼顾着，哇这一份的计划是我做的。万一有啲咩不是咁合理的地方，老婆又要饿我啦，老公又话我啦，仔女又怨我啦，咁样真係会觉得好攰嘅。所以呢即係而家大家会真係希望，哇我轻装上阵啦，好似你买楼咁样拎包入住啦，唔好要我再去烦呢样烦嗰样啦咁。咁如果话真係可以喺一啲嘅适当嘅时候啦，有合适嘅时间啦，可以出到去玩，当然就希望哇所有人可以帮我做齐晒攻略啦，食住行都唔需要担心啦咁样。好似头先咁样有朋友呢已经系强 Q 啦。不妨跟住渣渣围去呢一个武夷山啦咁样。好入系咪好硬啊，入得呢个位。不过呢真係一条好嘅线路啊，讲緊呢就係10月29号由南海中旅策划嘅一趟赏秋之旅，会有我啦陪住大家啦去睇呢一个非常非常之靓嘅秋天。呢五日嘅行程呢我哋会去行一行武夷山啦，会去睇一睇黄岭嘅非常非常之浓郁嘅秋意啦，去睇一睇当地嘅晒秋啦，亦都会去到景德镇啦慢落嚟去做一啲嘅瓷器作品啦咁样。有啲朋友呢可能会觉得吓武夷山啊，话晒世界旅游名山喎，爬起身真係需要一定嘅脚骨力啦。我哋呢啲平时坐惯嘅真係唔係好想长途跋涉㗎噃咁样。放心，我哋今次呢就唔需要爬山嘅，非常之悠闲嘅行程啊。我哋呢就係坐住一趟嘅观光专列去游览呢一个武夷山。讲緊呢就係今年7月底先至开通嘅武夷山国家公园主题观光专列。咁就佢嗰个车窗呢非常非常之大，你可以呢即係睇得到沿途嘅靓景啦。而且呢佢唔係话哇我一上车我就坐喺嗰度啊，跟住我就永远就坐嗰个位，跟住睇到一样固定嘅景色，唔係嘅。你可以啦喺车厢里面呢自由走动啦，因为佢每一节车厢呢都会有唔同嘅主题嘅，比如话茶文化啦、山水文化啦、朱子文化啦，或者汉服嘅一啲体验啦咁样。有好多嘅自选动作啊喺列车嗰度。咁就呢一个亦都系东南地区第一列嘅主题观光列车，系以呢一个宋式园林美学作为根基嘅吓。咁我哋呢就会喺呢一个专列上边沿途欣赏靓嘅风光啦，跟住又可以尝试一下车上边嘅一啲特色嘅体验啦咁样。因为同大家呢放到两个钟嘅时间，你系喺靓景当中啦，同埋一啲得意嘅体验当中啦。去
渡过呢一个路程嘅，因为我哋系同大家咧一直系坐到去江西啦，即系你系唔需要话哇，我完全呢一趟车程就系瞓觉。我哋呢一趟车程系非常之靓地睇到沿途嘅靓景嘅。咁啊，一般市面上面嘅旅行社咧就净系哦，你上去体验下得噶啦，坐半个钟到啦，或者四十分钟到啦，你落车噶啦咁样。其实就真系打卡式咯。而我哋呢一种咧系真系沉浸式嘅。点解讲沉浸式呢？因为大家知道去到武夷山咧，嗰度嘅茶系非常之出名嘅，所以我哋都会俾大家啦深度地体验一下武夷嘅茶文化，因为我哋会安排咗非遗老艺人啦，带住大家体验采茶嘅工序。咁啱九到十一月亦都系采茶季，所以咧亦都系深入体验啊吓。咁亦都会带大家啦去睇一睇武夷岩茶嘅朝圣地啦，就系睇一睇嗰一棵咧有360年历史嘅大红蒲帽树。呢一棵树咧已经唔可以采茶噶啦，咁但系咧佢嗰个江湖地位啊，就不可撼动嘅，因为它是国宝级的武树嚟嘅。咁而喺武夷山呢一边咧，我哋仲会行一行嗰一条嘅国家公园一号风景道，沿途咧真系沉浸式咁样吓，喺森林当中洗肺嘅。咁另外我哋亦都会喺九曲溪嗰度啦，搭住竹筏啦，漂流啦咁。所以咧去游览武夷山嘅方式亦都系多种多样。兼且是悠闲的，不会嘥你脚骨力的那种。而讲到秋天，哇真是每年的九到十一月啦，在黄岭这里都是非常非常之靓的。你会觉得哇，同样都是同一个地球啫，做咩人哋那里有秋天的，而且呢个秋天呢还要咁浓郁的。我们这里就真的只有咩，只有夏天同埋短暂嘅冬天，永远感受唔到秋天嘅。咁如果你都想感受一下秋天，而且係天花板级别嘅秋天的话呢，一定唔好错过呢一趟嘅行程。因为呢我哋会去到呢一个被国家地理评为中国最美村落嘅地方，就係黄岭。而且呢度亦都係晒秋民族嘅发源地。我相信大家如果有些少嘅地理知识呢，都会知道黄岭呢个地方一去到秋天，家家户户开始晒秋嘅时候系有几靓有几浪漫啊吓。而且呢嗰一日我哋仲会去到李坑啦，一个真系徽派嘅古村，可以睇得到小桥流水人家，即系将呢一个原词啊原曲照进现实嘅咁样。咁而且我哋呢係连续两晚都係住喺呢一个雾旅洲嘅度假区里面。即係你日头喺其他地方玩，夜晚喺度假区里面依然都可以感受到呢一种徽派嘅夜生活会係点样嘅呢。咁而且呢喂，大家知道啦，秋天咁靓一定要趁住秋景留倩影啦，係咪？我哋嗰一日呢亦都係全天安排咗摄影师跟拍嘅。所以你唔需要担心话哇，我真係点样先可以影得靓啊，有冇人帮我影相啊，唔需要担心。嗰一日係全天都有摄影师帮你影靓靓嘅相嘅。咁而去到景德镇啦，喂点解要安排景德镇啊，因为喂景德镇呢两年真係几红火嘅。有好多嘅朋友呢会自发去到当地啦，沉浸式地去做一下拉胚啊，做一下瓷器啊，即係打造一件专属于自己嘅咩话，时下嘅热门用语叫做咩全身大碟啊嘛，属于自己嗰一只大碟。系啦，咁而且咧，景德镇咧喺今年嘅7月25号咧，亦都系身为成功啦，成为咗全球第一个咧瓷主题世界遗产。我哋都会带大家啦去呢一个陶阳里嘅御窑景区，感受一下咧呢一个景德镇嘅文化灵魂所在。咁其实就呢三个系最大最大嘅亮点。咁行程当中其实仲有好多其他嘅一啲安排啦，包括话我哋会去睇月亮湾啦，跟住咧亦都会带大家啦去到睇一睇青龙大瀑布啦，咁样非常非常之多嘅一啲体验都系帮大家啦，全部包含喺今次嘅呢一个行程当中。我哋系10月29号出发，玩翻5日。跟住咧住方面，两晚系网评5转，两晚系网评4转，而且住喺呢一个度假区里面吓。咁而其中有一晚咧，嗰一个酒店咧系配套咗天然温泉啊，唔系锅炉水，系天然温泉，俾大家啦可以浸一浸温泉啊，真正地慢落嚟啦。
而且嗰一晚咧，系每一间房咧都有配一个大露台嘅。其实你可以计一计嘅，交通啊、房啊嗰啲咧，真系是但一样咧，都四位数以上。所以咧，今次嘅呢一次嘅行程啊，五日。四晚，成年人方面3998咧，亦都系性价比之选嚟嘅。而且之前有跟海南海中旅嘅朋友都知道啦，其实每一次嘅安排都系同大家安排得非常之贴心啦，唔需要你去考虑太多嘅，你主要就系、是、我跟住去。你安排好自己着咩衫就得㗎喇。我哋嘅交通啊、景点啊、住宿啊、食啊，都同大家安排得妥妥当当。感兴趣嘅朋友啦，不妨玩一玩快玩家优选嘅客服叉烧包啦，或者係打南海中旅嘅电话 86234-8， 86234-8。咁期待呢喺10月29号同大家一起出去玩返五日啊。而且呢，我哋今次嘅行程呢係写意到咩程度呢，我哋係高铁往返。系啦，即系如果你话搭飞机去到呢一个泰宁嗰边咧，其实就真系唔系咁方便。我哋要飞去沙县，跟住咧再拉车长途跋涉四五个钟头翻翻转头咁样嘅，咁个行程咧就会变得好奔波啦。咁而我哋今次选择高铁出行嘅原因咧，就系、是、我哋可以慢慢地瞓到自然醒，然之后咧再去搭高铁，即系嗰个时间咧，你唔需要赶嗰啲红眼航空啊吓。咁就而且亦都唔需要担心话晚点啊嗰啲问题啦，唔驚 delay 啦咁。所以啊，10月29号假如你得闲嘅话咪一起出发囉。

0: 舌尖狂欢美食专唱嚟啦！
1: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忌烤肠、含肉凉糕，大人细路都喜爱。
0: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1: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0: 快啲上放心好麦微。

0: 招片，
1: 仲可以去新围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0: 团费仅需三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2: 牛马向往草原，咸鱼渴望大海，马骝奔向大山。
3: 我哋总系追求诗和远方，但系就忘却咗身边嘅稀松平常。
2: 花樽总系被质疑，却默默为你守护不同嘅美。
3: 衣架喺你卸下伪装嘅时候，撑起你嘅战袍。
2: 身边嘅小物件都喺度默默令你嘅生活变得美好，每件好物都是一份礼物。
3: 工作日中午11点，张家伟家家有礼。
0: 是啦，我网名是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的网络世界，一起做个网友啦。
4: 好啦，翻嚟继续系家家有礼啊！咁啊，我相信有好多朋友咧，一到年底咧，都会开始焦虑啦，就系话，喂，我今年嘅年假未休晒，咁有冇其他嘅选择咧？咁样，咁啊，讲到话真系要放松休闲嘅话咧，我谂邮轮都会系一个非常之好嘅选择啊！讲紧咧，嚟紧喺11月16日，富盈假期方面，亦都有一趟啦，就系搭住皇家加勒比海洋光谱号玩翻5日4晚嘅行程嘅，咁咧就系喺香港嘅启德码头啦，跟住一路开去越南嘅真美啦，跟住再翻嚟嘅咁。咁啊，点解会系呢一只皇家加勒比海洋光谱号咧？咁佢同普通邮轮有咩唔同咧？咁嗱，皇家加勒比咧，佢有呢一个咧吉尼斯纪录嘅海上最高观景台啊，就系、是、呢个北极星。佢嗰个玻璃窗咧可以升到88.6米嘅高空，360度啦。俯瞰成片嘅大海，相当于系海上版嘅伦敦眼啊！亦都系皇家加勒比嘅一个标志性嘅王牌项目嚟嘅北极星。咁另外咧，仲会有呢一个咧风洞，就系呢个甲板跳伞嘅，就唔系真跳啊吓，系船上嘅垂直风洞，有专业教练带嘅，体验呢一个凌空飞翔嘅刺激感。仲有呢一个咧12米模拟冲浪嘅咁样一个甲板冲浪嘅体验嘅。咁仲有就系南极球嘅 VR 蹦极啊！船尾巨型嘅橙色球体，跟住搭配呢个 VR 嘅蹦床啦，仲有呢个悬空玻璃步道啦，影相非常之出片。跟住仲有海上多功能嘅运动馆啦，咁可以玩到咧，即系碰碰车啊、轮滑啊、篮球啊、射箭、AR 互动游戏啊，大人小朋友都可以玩嘅，好多项目都系免费嘅。咁仲有咧就系、是、餐饮嘅选择特别丰富啊，更加懂你嘅中国王家卫。佢成条船咧有33种嘅餐饮选择啦，9间免费餐厅，10几间嘅特色付费餐厅。除咗话西式大餐、帆船嘅自助之外咧，仲会有热炒菜啦、面啦、火锅啦，适合中国人嘅一个饮食习惯嘅。咁而 pizza bar 咧，亦都系营业到凌晨2点啦，半夜都可以食到宵夜。主餐厅咧，每日嘅菜单都会换，可以无限点单。跟住仲有好多嘅一啲高规格嘅演出。包括是皇家大剧院会上演这个百老汇级别的大 show， 270度景观厅全色光影演出，还有乐队、主题派对、卡拉 OK、机人酒吧，从早到晚都排满活动，不会无聊的。也不是简单的歌舞，是大型沉浸式的剧场表演，而且16层甲板，吨位接近17万吨，空间非常之开阔，不会逼的，老人家小朋友都合适啊。咁而且咧，而家系会有一个优惠嘅，就系、是、9月30日之前报名咧，可以免费升舱、哦。比如话咧，内舱可以升海景房，海景房咧可以升阳台房咁样。咁而前10间报名嘅舱房咧，仲会赠送皇家酒饮分享卡，每间房系送一张嘅，里面咧系包含10杯嘅酒精或者系无酒精嘅饮料，价值600蚊噶。呢一个优惠咧就真系从嚟都未有过嘅。感兴趣嘅朋友咧，可以搜索快玩家优选嘅小程。程序联系下复叉烧包，又或者咧打富盈假期嘅电话86294-6，86294-6。
5: 惨白，仔细望大粉红，以后遗憾变纯情。

0: 包好。
1: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0: 中午十二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双蒸18219装酒，蒸年份更舒适，蒸又蒸实，新品上市。
4: 陌生来电，嘘寒问暖谈感情。小心杀猪盘，骗光钱财无踪影。
0: 投资理财高回报零风险，全部都是精心包装的陷阱。
4: 冒充公检法电话办案，或者声称是安全账户叫你入钱，一律收线不犹豫啊！
0: 拆单返利，喐喐手指就赚钱。
5: Oh no！
0: 嗰啲都系钓鱼嘅有利。
4: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转账汇款先核实。
0: 守住底线唔贪心，骗子再精也枉然。
4: 遇到骗子记得拨打反诈专线96110。
0: 反诈同心，你我同行。
6: 金秋多重悭钱妙招，助你装新家，装修快嚟加天下广场啦！
7: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8: 924路放。

0: 咧现时嘅路面情况。见到缓慢路段有佛山万象天地周边、桂华路、彩虹二街、文华中路。高速方面，广兆高速金利至到三水西路段双方向都系有施工位，缓慢当中。提一提你啊，国庆假期期间，广东省内高速禁止危险货物运输车辆通行，发电、城市燃气、医用氧气等等嘅民生供应嘅危化车，以及系危化品空车系除外嘅。咁啊，另外啦，省内高速实施翻分车型分车道管理，中重型货车、大中型货客车都需要靠右行驶，大件运输车途经桥梁嘅时候咧，需要匀速居中通过。欢迎登录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茶路坊、布路坊，祝大家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装修购物推荐你嚟居然之家佛山店，全品类一站式家居卖场，商场统一收银管理，先行赔付承诺，装修嚟居然，选择多品类全，售后有保障。
3: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0000块，借我用用呗。
4: 你真是我儿子吗？
3: 嗯，
4: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3: 这个吗？
4: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3: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你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4: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5: 多一声问候，
6: 妈
7: 妈，
5: 多一点交流，
7: 这裙子真好看。
5: 多一次陪伴，
6: 剩余了赶紧提干。
5: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8: 够钟收工，热线。
9: 喂，你未识电脑喎，会有安全隐患㗎。
8: 你呀夸张啦，我台机长年着住一直都冇问题㗎喎。
10: 咁嘅习惯其实好危险㗎，电脑长时间待机，万一散热不良或者电压不稳引发短路，随时酿成火烛。收工嘅时候记得熄晒办公室嘅全部电器，杜绝用电隐患。

0: 嚟，你听，十二点啦。
1: 吓、
0: 啊！哎呀，
2: 哎呀，喂，阿王子啊，你咩料啊？
1: 唔好意思啊，公主，十二点真系够钟啦，我相中嘅游乐园要开门啦。嗱，我已经嗌咗部南瓜特价车，不如一齐去游乐园咯。
0: 好啊！
3: 工作日中午十二点，音乐游乐园带你漫游呢个纷繁世界。

康时间嚟到咗9月28号星期一嘅中午12点过后，开心玩转音乐游乐园，大家我系小圆圆，陪住你去到1点。欢迎大家可以上市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包括有抖音号啦，同埋微信视频号，都可以搜索下音乐游乐园呢五个字嘅。圆字咧系圆碌碌嘅圆，大家都可以上线啦，一齐倾偈嘅。再有咧就系去到我哋嘅佛山家 APP 吓，跟住咧上面有个花生板块，等大家去实时收听节目，同埋咧实时参与我哋嘅互动留言点歌。仲有咧就系去到我哋嘅有趣魔小程序啦，除咗可以留意到我哋嘅留言之外啦，仲有我哋嘅开放咪啦，仲有我哋嘅活动预告啦，喺嗰度都会有好多嘅，大家都可以留意翻。再嚟啦，就系、如果落播之后继续想话喺群组入边啦，同我哋继续倾偈，可以添加小助手微信嚟加群嘅。小助手微信就系 DJDJYUAN，DJDJYUAN， 然之后备注入群就 OK 噶啦。近排咧，确实亦都有唔少嘅啲福利活动吓，比如话咧，有想买车嘅朋友仔可以留意翻一年一度嘅购车盛典啊，环两江2026中国男装第四届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10月1号到4号会喺男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隆重登场。今次嘅车展亦都系诚意满满啦，男装系特设300万元嘅车险专项补贴，单台车最高系补贴4000蚊。呢、这个补贴系仲可以同国家汽车以旧换新补贴同埋或者系广东汽车购新补贴去叠加使用嘅，即系计落嚟咧，最高可以去到补贴24000蚊啊！现场汇聚几十间嘅主流汽车品牌齐集促销，燃油车啊、新能源啊、豪华品牌啊，样样齐全。当然啦，仲会有晒贾邦喺现场做一个专区，联合翻比亚迪海洋啊、吉利啊、吉利银河同埋长城哈佛，带嚟额外2000蚊嘅传媒补贴，系可以帮大家打到实打实嘅一个购车优惠价。另外咧，仲有一个短视频嘅征集大赛，叫做请到男装看车展啊。这个大赛咧，无论是达人啦，定系普通市民都可以参与。点样去参与投稿呢？就是、拍车展嘅短视频就可以参与啦。最高有3000蚊嘅现金奖等你嚟攞。想入场嘅朋友仔，门票咧就系免费领取嘅。点样领呢？就去到同车时代公众号底部菜单栏点击翻男装车展，车展门飞啊，车展门票就可以领取到噶啦。或者你直接到场去领取返免费门票都 OK 嘅，仲可以参与到大抽奖添，有机会可以赢取到一啲车型嘅一年使用权啊，仲有各种嘅用车好礼啦，文创周边等你嚟拎啊，记得咯，继续系每一年嘅10月1号到4号啊，都会有呢个车展嘅，今年都系一样，喺男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买车购车，都可以去嗰度睇睇。好啦，今日咧继续系歌声专场，今日主角系边个呢？李克勤啊，有冇边一首李克勤嘅歌系当年反复循环过嘅咧？你唔使拣话最有名啊、最多人唱嘅嗰啲，你可以拣翻专属于自己嘅板块。有一首系你一听到李克勤呢个名，第一时间会谂起嘅歌，除咗红日啊等等呢啲超级出名嘅，你都可以拣下其他嘅。第一次听嘅时候，你系几岁咧？喺边度听到嘅咧？都可以倾倾嘅。近排咧，突然间好中意系呢一首歌，《爱不释手》。

听呢首叫做《爱不释手》，特别系喺嗰啲回忆啊、毕业季啊咧，听到呢首歌咧，都会有一种黯然嘅感觉。嗱，讲到近排咧，李克勤嘅新闻最新嗰场啦，肯定系9月26号嘅时候啦，开咗一个叫做巡回演唱会嘅包头站啊。咁咧嗰阵时咧，佢系一个拼盘嘅演唱会嚟嘅，就有李克勤啊、陈慧娴啊、齐秦啦、啊、孟庭苇等等6位嘅歌手。原本咧李克勤系压轴嘅，结果咧真系上演咗现实版嘅人在囧途啦。啊，即系中途咧，因为佢嘅航班咧遭遇到冰雹天气，所以咧系延误咗嘅，亦都系被降咗嘅，所以咧佢去到嗰个现场嘅时候系迟咗2个钟。於是咧就有一个本地歌手，虽然听佢唱咧应该唔系唱粤语歌嘅吓，啊一位本地歌手啦临时救场啊，唱咗成差唔多20首歌。那个歌手话我其实都系买飞入去睇演唱会啊，结果无啦啦俾主办方拉咗去临时救场，但系佢都觉得好开心。等到啊克勤哥哥嚟到现场嘅时候咧，就佢上台系讲咗9声对唔住嘅，咁啊同埋咧就系、是。多谢咗啊呢位本地歌手喉浪啦，同佢一齐咧去即系拥抱咗成10几秒啊！所以咧喉浪话同自己好中意嘅歌手一齐合作，觉得都好开心。于是咧呢一场演唱会咧，从啊夜晚即系7、8点一路就去到凌晨嘅1点钟先结束。同埋咧，亦都做咗一啲相应嘅措施啦，吓、啊，即系比如话原定系唱4首歌嘅，后嚟系加到6首，回应翻大家。唔知道大家咧有冇留意到咧？亦都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咧去倾一倾歌星专场，今日有冇边一首嘅李克勤系你当年反复循环过嘅咧？唔一定系最有名嘅嗰啲啊。可以播一首咧，就系、是、你一眯眼就会突然间谂到嘅嗰首歌。我见到咧就系、是、心跳同埋 Yellow 咧都有提到呢一首 Yellow 啊，最中意就系情非首尔，安城变首尔，旧爱难回头，每一句都独重遗憾。心跳就话啦，大概系2010年喺一个音乐节目听到情非首尔，觉得非常悦耳动听。嗰种古典嘅感觉搭配粤语流行歌词，味道非常独特，系好值得细细回味。仲有咧，入边咧系有一个唢呐嘅版本，就系、是、呢、這个，亦都系好正的。

0: 潮汕美食除了牛肉丸，还有弹牙鲜味的鱼丸、鱼粥和鱼饺。放心好物为你带来潮汕老字号精华鱼丸，160年非遗手艺，凌晨捕捞回来的潮汕独有拿哥鱼，六个钟头就做成丸子，90%纯鱼肉打底，两斤鲜鱼先出一斤丸，清而不淡，鲜香和味，本味至上，不含防腐剂、香精和色素，大人细路都可以放心食。滚汤煮面、烧烤、油炸、开锅都可以，六袋只需要69蚊，快啲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买买啦！
1: 金秋赏美景，好惠在佛山，由佛山市商务局主办，2026月购佛山，乐享金秋促消费系列活动，暨环两江商圈惠民活动，金秋如约而至，9月29号到10月3号启动仪式，优品惠购嘉年华，落地西潮潮岭国际购物中心，开启全市金秋促消费大幕，现场设佛山优品展示展销，懂车帝、一汽大众、萨格邦惠民购车，家居家电换新购，银联福利等多重优惠，一站式享齐，国庆就嚟潮岭国际所消费。惊喜！
2: 呢、这个十月，蜀道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1: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高档嘅光雾山。
2: 漫步红黄绿相间嘅米仓山，18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1: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2: 双飞六日，全程高标酒店，纯玩不加点，团费仅需3字头。
1: 报名就揾禅之旅8622-0860，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3: 好房子，佛山做，千年文物润城，制造匠心足家。佛山用品质回应每一份安居期待。
4: 2026佛山好房子，由佛山市住建局及五区住建部门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
3: 汇聚五区近60个品质楼盘，首批招1600套保质保价房源上线，专属购房福利、到访有礼等多重惊喜，持续至元旦。
4: 微信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抖音关注佛山好房，解锁更多安家权益，家在佛山。越来越好，
3: 参与企业贝壳找房佛山站，楼款安全平台兜底，买楼换楼租楼上贝壳找房。
4: 保利发展华南公司，保利天翼金秋盛启，半月岛旁建面188到288方江景大平层，高定像造演绎东方审美。
3: 招商成口，招商成口，佛山高端改善共识。
4: 佛山成发好房子，成发做，国企成发更懂佛山。
3: 东建集团，东建集团41年与佛山同频发展。
4: 顺康城投，顺康城投与诚共生，更懂顺德。
3: 以及美的置业、宏宇地产、南城悦雅苑、广佛新世界、绿城中国华南公司、天高集团、秒汇地产、顺伦集团、顺北绿城大美和苑、众教龙湾云城、合富辉煌。
5: 10月1号，龙少加上小圆圆花田大茶饭，野趣尽情摊。
6: 田园寻宝挖番薯，趣味蔬菜套圈圈。
5: 透火煮饭，龙叔厨房食力增霸。
6: 仲有米酒鸡，快走两步，快啲一齐捉住佢啦喂！
5: 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5大主题园区无限次入玩，两个人打孖开心价，仅需198蚊。
6: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
5: 亲近大自然，欢乐喺花田。10月1号，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约定你。
7: 调频同款音乐，
3: 结伴寻找快乐，
7: 音乐游乐园，
3: 同你共享耳机，分享心情。

继续翻嚟会有音乐游乐园啊！今日继续系歌星专场，欢迎分享一首你初次听嘅李克勤啦，又或者系曾经反复循环过嘅。咁啊，比如话咧，阿靓仔命就话必须嚟一首《一生不变》啦，或者《合久必分》。紫月姐姐《情意万缕》好听，好似系男女合唱嘅。啱啱开始认识呢首歌，经常攞住咪唱，希望圆圆可以播一次啦。啊，仲有心跳话新歌推荐啊，汤灵山嘅《浅粉红》，Baby Pink 啊，呢、這个确实都有搜到。普频咧就话啦，佢话李克勤专场反复听嘅系《月半小夜曲》，一生不变《纸牌屋》。仲有乐天话《月半小夜曲》大会堂演奏厅，深深深。小杰佬话钢琴版《我不会唱歌》系经典。同样话我不会唱歌嘅咧，就系《旧意思快乐起步》。可惜我是天秤座，话读书嗰阵时咧做比较中意嗰首系此情此景仍是老地方，命运符号呢啲早期嘅歌，特别中意听咗几十年噶啦。啊，正正正！仲有咧就系、是、彭门系嘛，阿巴巴巴嘅熟悉就话旧欢如梦，旧欢如梦咧啊！仲有我见到好似仲有一个朋友。Stevens 都是发旧欢如梦的，92年发行的时候，当时呢磁带播放，一听到旋律呢就想起你当年认识了李克勤。还有077呢就说了，这几年呢最喜欢是月半小夜曲大会堂演奏厅。大家其实讲到歌有少少交错位置，中年守门员球迷奇遇记，98世界杯成日听，嗰阵时19岁读紧大二，缺就话终于上工啦，哇！我想放假。浅笑安然就话啦，点李克勤嘅《飞花》，听起身好有诗意，唱出嗰种散聚本无常，美好事物虽然留唔住，但回忆亦都系非常之珍贵嘅嗰种感觉。转咗出嚟会有。令人好有感慨，聚散本无常的飞花啊，这首我都是超喜欢，歌词啊和那种氛围啊都是营造得特别好。

0: 10月1号，龙少加上小圆圆，花田大茶饭，野炊尽情摊，
1: 田园寻宝挖番薯，趣味蔬菜套圈圈，
0: 透火煮饭，龙叔厨房食力争霸，
1: 仲有米酒鸡，快走两步，快啲一齐捉住佢啦喂！
0: 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五大主题园区无限次入玩，两个人打孖开心价仅需198元。
1: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
0: 亲近大自然，欢乐喺花田。10月1号，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约定你。
2: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3: 睇睇现时嘅天气情况。今日中午到今日晏昼，佛山各区多云间晴。气温方面，32到36度，吹一到两级嘅偏南风。局部一雷阵雨，相对湿度最细45%，最大80%。预计今日佛山市都会晴好少雨，气温比较高，森林火险等级高。家居同埋户外活动要注意防暑防晒，及时补充水分，注意用火用电安全。入山游玩嘅话要自觉遵守禁火规定，千祈唔好携带火种进入到林区噃。

0: 生活是一面镜子，你对他微笑，他便也会对你微笑。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1: 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用科技的速度推动汽车业的发展，用创新的理念打造更美好的汽车生活，用实惠的价格加专业的评点，帮你选择更精彩的座驾。 Hey Automan， 10月1号到4号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球，将携同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的重磅车型同场竞技，配合萨格邦购车杀底价加总值300万的车险专项补贴，叠加省保国保，最高可以帮你悭24000元，绝对是你今年出手买车的绝佳时机。现场还有老爷车、改装车、房车等特色展区，汽车趣味运动会、泊车王挑战大赛轮番上阵，你仲有机会赢取新车一年免费使用权。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微信搜索唱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进入，即可领取免费门票。无车不欢，极速飞驰，11假期嚟男装，感受一场。

0: 凡的汽车诚意。
1: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2: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请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1: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2: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3: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4: 保安康。
5: 哎，仲以为王子追到嚟添，自己吓自己。
6: 公子。

0: 你听，十二点啦。
1: 吓、
0: 啊！哎呀，哎呀，
2: 喂，阿王子啊，你咩料啊？
1: 唔好意思啊，公主，十二点真系够钟啦，我相中嘅游乐园要开门啦。嗱，我已经嗌咗部南瓜特价车，不如一齐去游乐园咯。
0: 好啊！
3: 工作日中午十二点，音乐游乐园带你漫游呢个纷繁世界。

继续翻嚟会有音乐游乐园陪住你，欢迎大家去上线我哋嘅直播间，又或者系我哋嘅佛山街 A P P 花生板块入边咧，可以进行实时嘅收听节目，同埋咧实时嘅互动点歌。再有喺有趣魔上面咧，会有我哋嘅一堆嘅娱乐活动啦。啊，嚟紧咧国庆唔知去玩乜嘢嘅时候咧，都可以上到有趣魔度睇睇。上面亦都有我哋嘅节目互动区域游乐园嘅。讲到话国庆嘅活动咧，其实都有好多啊。今次活动咧，啊，首先要讲讲嘅就系10月1日嘅，我哋地点喺高明嘅花田喜事生态园区嘅花田大茶饭呢个活动啦。到时候咧会复刻翻一饭封神嘅竞技模式，咁啊结合翻国庆亲子休闲啊、团队协作啊、田园体验啊，会有龙少同埋我咧去到现场同大家去互动加油嘅。今次咧打造翻沉浸式嘅亲子美食团建活动，会设置有趣味竹鸡啊、兔鸭啊咁嘅体验啦，田园掘番薯啦，啊整埋番薯糖水啦。再有咧就系头先讲嘅呢个大茶饭喺边度咧，就系、是、嗰、那个有个白厨争霸，系野炊式嘅。啊，会复刻翻3道嘅封神菜品，包括有乜嘢咧？会有一个番茄炒蛋啦，青椒肉丝配白米饭啦，仲有就系广式家常烧肉炒时蔬啦，等大家去复刻啊！即系有啲咩你系拿手嘅，你可以试一试复刻翻，睇下有冇可以超越到嘅。即系好似喺光明大饭堂，其实呢几个菜咧都系又家常得嚟又好食，睇下可唔可以超越得到。当然啦，仲会同大家一起互动抽奖玩游戏嘅。除此之外啦，大家入到嚟园区咧，可以畅玩5大主题园区嘅，比如话咧有快乐岛啊、童趣乐园啊、萌宠乐园啊、农业科普园等等。所以咧，如果系你喺国庆10月1日得闲嘅话咧，又想同我哋一起嚟互动嘅话，可以跟埋我啦、龙少啦，一起去到高明嘅花田喜事生态园区。咁就可以玩足一日㗎喇，你要带埋屋企人啦，一起做呢个亲子游。双子票建议呢都係双人一起嚟啦，因为双人嘅话呢相对嚟讲优惠少少啊。双子票双人票1对198，而单人票呢一个人就要108啦。我建议就你可以带多个朋友仔一起去。大小同价下，大小同价108元一个人。但如果你係双人票嘅话呢係198元两个人。可以去到哪里报名呢？就是去到佛系玩家优选找客服叉烧包，佛系玩家优选找客服叉烧包去报一报名。好了，今天继续是李克勤的专场，看到有几位朋友仔都点到啊，这首当年认识了李克勤啊，不是啊，旧欢如梦啊。

阿薩里克勤的作品其實有很多啊，亦都是那種一次過是點不完，一次節目亦都是點不完。我見到大家呢點的歌入面呢，每一位都有點了幾首啊，差不多。阿玲玲就話啦，佢話李克勤同埋周威唱嘅《紅綠燈》，嗯，呢個係咪翻唱噶？仲有咧就係八八八寧夏之歌手第一次聽 CD 勤咧嘅歌係《不知不覺愛上你》，係《發夢伊人》嘅主題曲定係插曲？然之後北區小智話唔知有冇認錯人咧，前幾日見到圓圓喺邊度出沒啊？我都唔係好確定。七零大叔咧就话啦，点首《月半小夜曲》俾所有人收听。百事通162就话啦，佟丽嘅《甜言蜜语》好柔，好好听啊。行人路啊，李克勤一直都系行走嘅 CD， 唱功比好多人都要好，但系命运咧有时候好难讲嘅，可能系歌路啦，亦都会限制翻佢。好多人都中意佢嘅《大会堂演奏厅》或者《月半小夜曲》。但咧，佢话佢单曲循环嘅《一生想你》，好似系呢个歌名。原来痴心不会有限期，奉上一生怀念你。呢首我好似冇听过，有冇朋友可以解答到？心跳就话啦，秒针系咪李克勤原唱？秒针系咪李克勤同埋黄克嘢？我记得嗰阵时火起身嘅时候，阿黎月啊等等嘅歌手都有合唱过，都有唱过。學生發記，李克勤印象最深的是廟街孖兄弟主題曲。天偉大帝說今天講李克勤，推薦一首比較少聽但很有心意的歌，先都為快。他說我個人是很喜歡的，亦都有一段時間經常在電腦裡面放來聽。好啦，大家講到的裡面選一首啦，这首留言当中选到的《我不会唱歌》。

未太长，但落力发亮多一分钟偶像。但练习半生给你列唱，怎么竟会使你着凉？情话要是沉住气唱，不想高八度也许太夸张。我泪流，但你懒得拍掌。你若要是其实渴望听他唱，恐怕任我声线再铿锵，你亦无

0: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美食专唱你啦！
1: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忌烤肠、含肉凉糕，大人细路都喜爱。
0: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1: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0: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味带翻屋企啦！
1: 呢、这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0: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1: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0: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1: 团费仅需三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2: 十月一号，龙少加上小圆圆，花田大茶饭，野炊尽情摊，
0: 田园寻宝挖番薯，趣味蔬菜套圈圈，
2: 透火煮饭，龙叔厨房，食力争霸，
0: 仲有米酒鸡，快走两步，快啲一齐捉住佢啦喂！
2: 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五大主题园区无限次入玩，两个人打孖开心价，仅需198元。
0: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
2: 亲近大自然，欢乐喺花田。十月一号，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约定你。
3: 调频同款音乐，
4: 结伴寻找快乐，
5: 音乐游乐园，
4: 同你共享耳机，分享心情。

快继续翻嚟，会有音乐游乐园陪住你。巴巴巴话头先嗰首我不会唱歌，其实要听朗朗嘅伴奏版先正嘅。哇，其实真系好讲究啊！呢啲要大家先知道啊，所以大家要多啲分享。铁杆球迷就话啦，你讲嗰首咩庙街妈咩啊妈兄弟啊嘅主题曲，好似叫再一次想你。啊、要了解一下先啦。632就话啦，圆圆黑勤最中意嘅歌系《命运符号》，收录喺向自己嘅歌单，希望咧今日可以播出。耀仔就话黑勤咧咩歌都好听，《行走的 CD》啊嘛。啊，跟住咧，阿玻璃鞋咧就话啦，佢话想听《勤心组合》。诶，我记得好似有个名噶，好似唔系叫呢个名啊。李克勤同埋周深合作，其实咧有好多个舞台都系好惊艳，包括周深佢都有唱一啲粤语歌，好似叫咩组合名，我记得有一个好得意嘅组合名。一生所爱咧就话啦，哇，睇咗一片留言区，我不会唱歌都几多人提及到，我以为得我中意听添，唔系噶，你发现咧，大家其实我哋听我哋节目嘅朋友仔。识嘅歌真系好多，所以咧掘到好多嘅宝藏歌曲出嚟。呢首我不会唱歌，我今日第一次听，都系大家分享俾我。包括接下嚟嘅呢一首歌，亦都系大家分享到嘅，我都系第一次听嘅呢首歌。大会堂演奏厅，哇！今日咧听好多嘅，都系啲演奏能力非常强嘅，演绎能力非常强嘅班底。

听紧就系大会堂演奏厅，波波糖话想听月半小夜曲啊，一生所爱话好多歌自己以为自己独有，但实际上原来发现好多朋友都有共同嘅爱好。心想咧就话正啊 ，CD 勤啊 ，Selfer 咧就话啦，勤心心每个舞台都劲好听啊，天下有情人系最正嘅，勤心心组合啊，应该就系叫呢个名啊，钱深深。即系攞咗情深深嗰个谐音，李克勤同埋周深嘅歌曲，啊或者今日咧我哋都揾一首李克勤同周深嘅歌曲作为结束啦，揾一揾先，大家想听边一首咧？嗱、啊，我哋呢度咧系有一首叫做《不见就散》啊，《不见就散》呢首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或者我找一下有没有其他，因为我们的歌库呢他就是需要搏命地去找呢才找到的、啊、李克勤周深不见就散你的名字我的姓氏、啊、只有这几首好像不如随便选一首咯就你的名字我的姓氏啦好吗系啦，巴巴巴，再见演奏厅都好正。百事通话唱歌要学识咬字清晰，听歌唔使睇歌词就知道佢唱乜，系一个成功嘅歌手。尤尼斯话想听李克勤嘅希望，希阳话想听红日护花使者。今日仲有一首歌啦，最后一首歌系用咗勤心心组合，你的名字我的姓氏都有几位朋友 Q 到啊，作为我哋结尾曲。咁我哋听日再见啦噃。

0: 中午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
0: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

0: 用心唱好佛山的原创乐队，
1: 一场以赤子之魂绽放热血和热爱的演唱会。
0: Radio Man 电波先生有出头演唱会，
1: 11月1日晏昼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诚意开场。
0: 购票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票仪，
1: 哪管谁

0: 再做一个新佛山，南海担当新枢纽。
1: 今日南海同你一起接续奋斗，勇立潮头，
0: 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
2: 贡献南海力量。
3: 放完假回来了，星期日的中午一点零二分，接下来有十分钟的今日南海节目时间。再过多三日又放假了，大家今日虽然是星期日的工作状态会怎样，会不会都是精神过平时的星期日呢？希望呢三日之内搞定所有事，安安心心放假。咁天气方面会唔会亦都令到大家系安心呢？睇睇先吓，而家呢个钟数啊热嘅，刷新下嗰个室外温度咧都有成32至34度啊，各区高温黄色预警、森林火焰橙色预警继续生效。天气都有时候几干啊，所以要注意用火用电安全。晏昼到傍晚多云间晴天，局部落啲雷阵雨咁，1至2级偏南风，最高话喺36度。相对湿度最低得45%啫。咁听日后日呢话继续都系呢一种比较又干又热嘅天气啦。去到最高温度呢继续有36度啊，同埋呢就除咗有啲雷雨之外呢冇咩明显降雨。咁大家觉得呢一种嘅天气又 ok 唔 ok 呢？希唔希望延续到国庆假期呢？但是呢就而家气象台预计呢去到国庆假期呢就落雨又会频繁返啲喇喎。不过呢就冇咁热啦吓。嗱1号呢最高温度33度，2号最高31度。咁但係2号嗰日呢阴天间多云有中雷雨局部大雨嘅。咁去返3、4号呢先至会间中见返多啲太阳，但係继续有啲雷雨。咁假期后半段呢就阴天为主啦，咁有啲分散嘅小雨落啦，见到太阳嘅时间少啲。刚才分享嘅呢就係佛山本地喺国庆假期一个大致嘅天气嘅预测。咁或者过多一两日啦，气象台啦按照惯例呢都係会发布一个比较详尽嘅假期嘅天气预报，到时呢再留意啦。
0: 昨天未来今日南海。用声音刻录这座城，用电波感知这个家。
2: 南海日记。
3: 首先关注咧就系佛山市市长牟志平，琴日去到南海调研蚊媒传染病嘅防控，强调要落实落细各项嘅防控措施，坚决筑牢蚊媒传染病防控嘅屏障。牟志平深入到大沥尘封社区的重点区域咧，仔细察看环境卫生整治成效，重点了解绿化带下水道防蚊灭蚊措施，同埋容器性的积水清理啊，蚊媒滋生地的整治情况。他强调要持续揸紧揸实蚊媒传染病防控，科学规范高效地处置疫情，迅速切断疫情传播链，要深化广佛跨区域的联防联控机制，加强信息沟通同埋防控措施的协同，统筹推进交界区域滋生地同步清理，成蚊同步消杀，仲要坚持科学精准消杀，积极引导群众在室内规范用蚊香，切实提升消杀质量同埋防控嘅实效，仲要紧揸住国庆节之前这个关键的时间节点，高标准高质量开展爱国卫生运动，聚焦城中村、老旧小区、城乡接合部等薄弱的区域，以及天台、冷巷、闲置地、闲置屋、地下停车场等重点部位开展滋生地的清理，还要充分发挥基层医疗机构哨点的作用，落实预检分诊和首诊负责制，做到疫情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要广泛开展健康宣教，引导居民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好啦，跟住呢盘点一下呢刚刚过去的中秋假期啊，南海呢好多地方的文体活动呢都相当精彩。其中南海自家人机关礼堂开放月就正在南海区政府举行啦，包埋呢之前的中秋假期一路延续到10月25号的。期间呢南海 将呢个机关礼堂啦，同埋机关会议室咧面向市民开放。咁另外咧已经系常态化运营嘅南海好物展厅咧，亦都系同步推出开放月专属嘅节日福利，等市民咧近距离体验机关场所向大众开放所带嚟嘅全新体验。其中而家到10月7号咧，每日三个时段啊，南海机关礼堂大舞台接受大家预约啊，免费提供音响、空调嘅服务，俾市民咧开展舞蹈、服装、走秀等嘅文艺表演啊。而南海区文体旅自造精品展销会正在大力的九龙公园举行，推介南海自造品牌，全方位展示南海本土产业发展成果。咁呢个活动咧一路延续到10月3号啊，跟住咧仲会系持续推出特色嘅展演、沉浸式嘅体验、直播带货等系列精彩活动。咁今年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咧，南海区咧推出一个大型嘅精品展销会啦，五大系列文商旅体促消费嘅活动，十个新开业嘅文旅项目，并且推出购车补贴、餐饮零售消费券等优惠，让利咧足足系超过2亿嘅。讲起买车咧，第一届桂兰路广佛购物节暨第四届桂城爱车节正喺度进行紧。咁期间咧，桂城街道投放超过500万嘅消费补贴啊，联动商圈撬动1000万元嘅福利。咁而餐饮消费最高啊，满500蚊啊，减到125嘅。为期三日嘅松堂烧翻塔非遗活动期，翰林文化节琴日正式落幕啊！中秋假期嘅三日，松堂村累计接待游客近40000人次，佛山传媒文旅相关内容嘅全网总播放量亦都突破1750万。咁作为成场活动嘅核心亮点啊，连续两晚上演嘅烧翻塔民族表演，持续点燃中秋节日嘅氛围。咁松堂古村亦都系成为中秋假期非常之热门嘅网红打卡地。咁特色翰林夜宴成为今次活动嘅温情加分项。喺9月25号至到26号咧，翰林夜宴连续两晚总共开设180位啊。咁而喺女水咧，燃老荧光夜跑活动咧就喺燃老岛举行，几百位广佛跑友沿住6.88公里环岛生态绿道荧光开跑。至于狮山就发布咗本年度嘅购车促消费之车险专项补贴方案，一路延续到明年三月底嘅，覆盖油车、新能源小微型载客新车。营运车或者特种车辆就唔喺今次嘅补贴范围。今次嘅促消费补贴实行总额控制，先到先得，补贴资金申领完之后就会即刻结束活动。南海正喺度开展紧创熟伦理节，喺一个月时间入边，全区将会集中推出近500场嘅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嘅伦理文化活动，涵盖民族体验、伦理互助、文体展演、便民服务四大板块，力求将暖心服务送到大家家门口。广东文艺赋能百千万工程优秀案例的选片陆续发布，其中佛山的南海单造的文体旅游服务中心的案例是入选。案例提到单造罗河艺术区通过文旅深度融合，有效激活乡村经济动能。截至去年年底，罗河艺术区已经成功举办2届年度大墟、8期的主题月度墟日和北江吴舞国际舞蹈节等特色的品牌活动，累计接待游客超过62万人次，带动全域旅游收入突破6000万。跟住一啲便民嘅服务方面，南海区咧喺佛山南海通 Plus 呢个小程序上线咗医疗机构备案专题，喺全省率先推出义诊活动备案、医疗机构外出健康体检备案两项嘅智能办服务啊。全新上线的这个智能办服务对传统备案业务流程作出系统性的精简优化，大幅压减填报要素和申请材料，表单材料减负幅度超过60%，即是少了60%。优化升级之后，义诊活动备案填报信息要从以前要填30多项精简到11项搞定，提交材料从6份亦都是减少到3份。这两项服务实现刷面申报、智能审批、电子签章、掌上出证，全流程不用人工操作，亦都不用跑动的办理，预计惠及全区近1500家医疗机构。 南海区职工电竞大赛暨工友嘉年华主题活动咧，琴日举行，咁嚟自全区机关、企事业单位嘅32支精英职工战队，近200位参赛选手齐聚，同台竞技啊！
1: 今日南海听南海的声音。
3: 继续有啲实用资讯咧，带俾大家。咁首先咧就系交通方面吓，南海嘅佛坪路从南海大道路口至到下坪西路路口呢一段路咧，机非共享车道咧启用咗，话即系机动车同埋非机动车都可以一齐用。咁啊，将原本嘅非机动车道同埋公交车道咧合二为一，变成啊两种嘅车辆都可以使用啊，提高通行效率。咁而佛坪路桂兰路口嘅节点亦都同步优化，喺南北边进口咧，原有嘅直行代行区基础上咧，新增咗左转代行区，利用桥下闲置空间咧，挖掘通行嘅潜力。咁所以咧，大家行经呢个佛坪路桂兰路口嘅时候咧，留意一下呢一啲新嘅交通嘅引导措施。咁另外公交方面都有调整啊，就系禅文旅01呢条线，今日开始咧实施临时调整，线路首末站咧由岭南天地公交首末站咧临时调整到万象天地，系啊，因为呢一间商场咧今日开始咧正式开业啊，搭禅文旅01线嘅朋友留意。另外禅城嘅桂华中央商务区网约巴士亦都系今日开始运营。咁大家如果想用嘅话咧，就通过佛山公交微信公众号或者系8383333热线电话等等咧，实时预订上落车站点，咁就可以咧就系 call 部公交车咧喺指定运营区域内实现任一个站点到另一个站点之间嘅出行啊，即系搭公交可以好似的士咁，不过当然啦就有限制嘅区域嘅。另外喺国庆期间。10月1日到7日，三水会正式运营广州大学城往返三水的免费接驳交通，分别直达三水区的白泥、南山，全程是可以免费乘搭的。好啦，时间来到1:14，今日节目先到这里，听日中午再谈过。
0: 创造一个新佛山，南海担当新枢纽。
1: 今日南海同你一起接续奋斗，勇立潮头，
0: 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
2: 贡献南海力量。
4: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5000元贴息。快嚟南海农行。

0: 港各网点办理啦。想要消暑解油腻，整翻盅五年草龟龟版加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八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1: 环两江2026第四届中国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嚟啦！佛山传媒联合比亚迪海洋网、吉利汽车、吉利银河、长城哈佛、欧拉五大品牌，单台车最高。

0: 名额有限，补贴抢完即止，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杀价帮报名啦！
1: 埋堆炭啡时间到，呢度有千奇百怪嘅口味，同埋古灵精怪嘅啡友，同你一齐玩转咖啡魔法。

时间嚟到中午嘅1:20，欢迎你收听 FM92.4 非常有趣嘅节目。Hello， 大家好，我系黎探员啊。你哋今日饮咗咖啡未呢？啱啱过去咗嘅一个中秋假期啦、啊。其实我都讲到口窒窒啊，点解呢？因为我唔系好确定过去嗰几日系咪真系放假，因为我觉得自己好似冇放过假。包括琴日啦，亦都系入咗男装一趟啦，咁就系、是做咗一啲系列活动嘅主持工作。我发现咧，其实入村做嘢咧，或者系做一啲村方面嘅活动、村镇嘅活动咧，其实个人系特别之热血啦，特别之开心嘅。咁尤其系因为琴日咧，系本身男装镇嗰边咧，亦都系有一个5人龙舟赛。在此基础上，他们还挑战了一个吉尼斯世界纪录，就是同时有282只龙舟一起就出发，去冲击这个最多龙舟同时出发的一个最大规模的5人龙舟赛事。最终也是挑战成功的。成件事非常之震撼，我相信很多朋友仔可能看视频。又或者去现场啦，或者睇短视频平台啦，睇到都会觉得哇，真係好似好劲咁样喎，咁样。咁加之琴日我都喺现场啦，咁夜晚嘅时候呢亦都係亲眼睇住呢一个吉尼斯认证嘅一个官方嘅认证官啊，咁样就宣布话，哎呀，我哋南庄镇呢一个嘅吉尼斯嘅挑战嘅一个活动咧，就系、是、挑战成功咁样，哇！成件事真系好开心，好开心啊！咁唔知道听紧节目嘅有冇南庄嘅朋友咧，又或者有冇真系关注到琴日呢一场赛事嘅朋友仔咧？我觉得就成件事都非常之顺利啊，非常之开心嘅咁样啊！唔知道听紧节目嘅各位，啱啱过去嘅呢个中秋假期，过得点样呢？开唔开心呢？有冇好好休息呢？接落嚟呢3日嘅工作天之后呢又放国庆假咯、即係喜上加喜啊。我觉得呢一个安排都其实都可以啊。休3日做3日再放几日咁样。其实成个人呢个精神状态呢都会比较亢奋少少嘅。不过讲起做嘢呢样嘢呢，我最近亦都刷到微博上面有一条热搜啊。点解上到热搜呢？因为成件事都有啲离奇嘅。咁以往我哋成日都会讨论啦，即係话哎呀而家搵食艰难啊，可能即係每个月嘅工资呢，搵到几千银都係好正常啦咁样。咁但係居然有人呢係每个月嘅通勤啊就已经係要使几千蚊喇喎。咁讲緊呢就係、是、杭州嘅一个女仔啊，每个月要使3000蚊跨省通行2个钟头去上班嘅咁样。咁呢个女仔呢佢就自己本身住喺杭州嗰边啦。咁每日跨省跨去边呢，係跨去上海上班嘅。咁据闻呢呢位女士呢佢係从事广告行业啦。咁佢原本呢喺滨江嗰边上班啦。每日呢就赶早高峰嘅，即係搭地铁呢就去到杭州嗰边嘅某一个写字楼嗰度去上班啦。咁差不多就都係要用2个钟头左右嘅时间。因为早高峰嘅地铁呢都唔係咁容易逼。咁后来呢佢公司老细就问佢啦，喂而家有个机会呢就可以调你去上海嗰度办公喎、哦。咁待遇呢就喺杭州呢边上班呢就要高嘅，即係钱就会多咗嘅咁样。咁佢计计数呢就欣然接受咗呢件事。咁而佢坐嘅呢一趟高铁呢係每日早上嘅6:58。咁啊，从杭州嗰边嘅临平南站出发，咁啊坐二等座啦，二等座咧就59蚊，咁啊经过即系嗰个通勤嘅时间咧系1小时04分钟，咁啊坐个零钟喺8:02抵达上海虹桥。咁喺虹桥站落车之后咧，呢、這个女仔咧就直接换乘地铁。从虹桥站去到佢上班嘅徐汇区，要坐40分钟左右嘅地铁，咁啊期间咧系需要换乘一次，咁啊总共嘅花费咧系4蚊鸡嘅，咁啊出地铁

0: 之后系咪直接到写字楼啊？唔系、哦，仲要出地铁之后再踩单车，啊、再扫多一部共享单车咧，系踩2.5公里嘅。咁啊，可以赶喺9点左右咧，就准时去到上班嘅地方。这个女仔就话啦，因为佢咧共享单车系买咗月卡嘅，所以平均每日咧踩单车嘅洗费咧就系1蚊雞咁样样啦。咁佢每日咧就平均就系下午6点收工，咁就可以赶得上咧7:10从上海虹桥站出发嘅嗰一趟列车，啊、回程咧继续坐二等座，咁啊使79蚊，吓咁啊翻去杭州嘅。咁啊，哪怕有阵时加班啊，吓落班嘅时间迟啲，最迟咧都可以买到9点嗰一趟嘅车票。咁如果抢唔到票嘅话咧，咁啊有少少弊啦，就要加价咧就买一等座。咁一个月落嚟喺通勤上面咧，呢、这个女仔就计过大概嘅花费咧系3000蚊左右吓。咁啊单趟嘅路程系2.5个钟，来回咁啊成5个钟。咁有人咧就话啦，其实咁样嘅通勤方式咧就唔算好攰嘅，即系有网友系咁讲吓，即系话虽然佢咧就6点就要赶高铁啦，咁但系因为有1个钟嘅时间咧都系坐喺高铁上面啦，咁其实可以恰一恰噶、哦，吓咁啊亦都会得到充分嘅休息、哦，吓因为高铁系买咗飞嘅话就肯定有位坐噶嘛，吓咁啊唔知道大家点睇啦，啊6:58就要坐上台车就出发咯、哦。咁要几点起身啊？我觉得男士呢仲好少少喎。如果女仔又要梳洗打扮，咁你至少都6点要起啦嘛。咁啊，但係因为公司同佢讲呢就话去即係上海嗰度做嘢，咁又工资多啲呀嘛，钱多啲嘅。咁可能就真係可以覆盖到佢即係每个月3000蚊咁样嘅通勤嘅洗费囉。咁而且佢话呢佢喺杭州嘅呢一个城市临平嗰度生活呢，其实成本就会比上海就平好多。咁、啊、就好过喺上海租屋啦，因为洗费大呀嘛咁样。咁、啊、所以呢就唔知道大家点睇呢件事、啊、每个月洗3000蚊，一早一晚呢洗花成5个钟去上落班通勤。喂，你哋可唔可以接受得到先？同埋大家可以接受得到最长嘅嗰个极限通勤时间系几多呢？即係如果老细真係话喂我俾 double 工资你呀、啊。你而家冇喺上海上班啊？唔系上海，你而家冇喺佛山上班啊？你同我去到即系去深圳啦、啊，你每日同我去深圳上班，但系我俾 double 工资你啊，咁唔知你制唔制咧？即系原本系一个好舒适嘅通勤嘅距离啊，失惊无神要你去到深圳咁远啊，开车都差唔多2个钟啊。咁唔知制唔制喎，真係即係钱到位嘅情况底下，愿唔愿意每一日花成4-5个钟嘅时间去通勤先。啊、欢迎大家一起上来佛山家 APP 花生板块直播当中的非常有趣，我们一起留言互动倾偈、啊。与此同时今天是忘记了讲那个天气的情况、啊。今天真的非常非常非常非常之炎热、啊。全市5区都挂起了黄色高温预警信号、啊、以及全市5区都挂起了黄色森林火险预警信号、啊啊。大家都要注意那个用火用电的安全。啊、目前禅城区录得实时的室外温度呢就是34.5摄氏度，咁啊仲系温度应该仲喺度上升当中。咁啊目前吹紧西风嘅，相对湿度61%。预计今日佛山咧都系晴天，啊雨水就冇乜噶啦。咁但系气温咧就比较高，森林火险嘅等级亦都好高。咁啊大家喺屋企或者户外活动嘅时候咧，都要注意防暑防晒，及时补充水分。咁啊，预测未来几日嘅天气咧，都有少少湿滞吓，因为接落嚟呢3个工作天，天气都会比较晴朗嘅。咁但系一到国庆假期咧，啊，似乎有少少咁多雨水，咁啊，但系温度咧会有所下降。咁啊，到期时咧，大家都要合理安排自己嘅出游嘅计划啦。好啦，我哋先休息翻一阵吓，大家可以上嚟倾倾。 即系话我哋网上呢个案例吓，每一日使诶唔系每一日，每一个月吓使3000蚊，早晚通勤5个钟头，去到上海做嘢吓，大家觉得即系可唔可以接受得到吓？去到几多钱一个月嘅人工吓，先至可以接受得到咁样嘅安排咧？啊，大家都可以上嚟倾倾针针吓，我哋先休息翻一阵。
1: 下午1:30。

0: 起赴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1: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0: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1: 伊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0: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点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老公又话买部新车做结婚周年礼物，由年头等到年尾啊，车辘都未见到只啊！
3: 老婆，国庆假期我带你去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去到现场买翻部靓车啦！嗰度啊有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搞促销，同车时代仲会带大家现场杀价，男装镇政府会派发总值300万嘅车险专项补贴，然后叠加省保或者国保，买部车最高可以悭成24000蚊，够晒帮你悭家啦啩！
2: 哇，咁笋啊！点先可以参加啊？
3: 嗱，车展咧就10月1号到4号喺南庄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我哋关注下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喺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入到去就可以领取门票免费入场啦。届时咧，佛山传媒众多名 DJ 名主持会喺嗰度嘅全媒体直播室同大家互动 happy， 大派礼品。现场啊，仲有得玩，有得食，新车试驾体验，房车、改装车、老爷车、摩托战车轮番上阵。最紧要，我哋有机会赢取新车嘅一年免费使用权啊！正唔正先？
4: 人靠衣装，车看男装，想买车享优惠。呢个十一假期，约埋你哋一齐出发啦！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5: 屋企个细路有冇成日扭计要出街食呢？今期放心好物快手美食专场，令你秒变大厨，轻松喺屋企复刻西餐厅嘅美味啊！首先推荐你一款门店同款嘅木马星厨意面，煮耐咗都唔会黐成一撇啦，劲到 Q 弹，麦香浓郁。特调配方，一盒里面配有6种材料，口感丰富，淡淡都是肉香味。有3种口味可以揀的，番茄味、培根味、黑椒味，都是意面好经典的风味。59.9有5盒，再送多你1盒，到手6盒，可以揀同味的一 set， 又或者是3味各2盒。翻去试匀晒佢，平均一盒都唔使10蚊鸡啊！除咗话意粉之外咧，呢个品牌仲有同款嘅 pizza 一样咁吸引，和牛、烤鸡、榴莲、蓝莓，各式风味都听到你流晒口水啦，系嘛？空气炸锅又或者系焗炉，几分钟就可以搞掂啦！热辣辣出炉，脆底拉丝，哇！69.9，到手4只圆形 pizza 加3只芝士船 pizza， 一共7件，计落嚟一份到手唔使10蚊鸡，性价比拉满啦！追求淡淡肉感嘅咧，就唔可以错过一口爆汁嘅醉肉记烤肠啦！肉感扎实到弹牙，1:9黄金肥瘦比例，肥而不腻，满嘴肉香。配方好简单噶，特别选用嘅系低钠盐加海藻糖，口味更加轻盈啦。芝士、藤椒、脆骨等多种风味任你揀，而家99蚊任揀3盒，再送多你12条黑椒味嘅爆汁肠，到手整整36条，冰箱填满晒，宵夜早餐都有着落啦。放心好物全线美味现已开启优惠，嗱嗱嗱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选购啦喂！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6: 塞车、眼粉、OT 冇晒点，
7: 饮完 double shot 即刻变身 Superman。
6: 非常有趣，你的非常任务补给站，逢工作日中午1点，一起同咖啡豆开 party 啦！

0: 系啦，咁啊，翻翻嚟非常有趣节目啦。咁啊，见到阿踎低咧，佢就话之前听你推介啊，真系去小南屋咧点咗杯 flat white， 即系澳白啦咁样。佢话试过都几正啊，咁样。系啊，相对比较浓郁少少嘅口味啦，我自己都会系，即系我又唔系一个重口味嘅人，但我觉得饮咖啡就应该要有咖啡味。如果你话我淨係俾啲甜啊或者俾啲奶味覆盖咗咖啡嗰陣除嘅话呢、即係我就会觉得係唔好飲囉、啊。我会更加鍾意一啲、咖啡味会更出少少更浓郁一啲嘅咖啡口味嘅。咁啊有朋友仔话目前接触过嘅工作最长嘅通勤时间呢係开车单程係45分钟嘅。咁啊来回呢就係个半钟啦。咁然后人都係现实嘅，只要你觉得付出同收入成正比，通勤时间咧就唔系主要嘅问题，所以我就问你咯，即系譬如好似呢一个女生咁样样，佢要从、可能、杭州嘅一个城市，每一日要搭高铁去到上海上班，每一个月嘅通勤嘅费用咧，大概就已经去到3000蚊左右啦。咁你会觉得，如果你系呢个女仔？每一个月你要收到手几多钱人工，你先至愿意系付出咁样样嘅时间同埋成本，去即系去通勤咧，去咁样样去翻工咧，我亦都即系好现实咁，大家攞出嚟倾下咯，即系一个月到底收到手几多钱，你系觉得可以接受到咁样样去做嘅？咁啊，有阿慧姐咧，佢就话你讲呢个杭州嘅女仔上落班咧系时间长。唔系自己开车，只系时间长啫。咁啊，换咗喺佛山嘅话咧，自己揸车，早晚如果系日塞夜塞咧，都要个几钟先翻到去。咁所以佢话其实都觉得唔算太辛苦，仲可以玩手机添咁样啊。所以呢样嘢就系见仁见智啦。但系我个人咧就会觉得，我如果每一日有5个钟嘅时间系浪费喺路上，我自己个人就唔系好鍾意嘅。但系当然我冇经历过，或者如果我系佢、我一个月有几万蚊工资，咁我真系3000蚊通勤啫，咁、加上呢又習慣咗又唔系觉得太攰嘅情况底下呢，可能可能系可以接受到嘅，唔系一定。咁再嚟睇睇其他网友点讲啊，咁亦都有人话呢，我每日5:30呢即係正常落班啦，但係都要无缝衔接。5:30落班，6:30到屋企，无缝衔接，要返到屋企大細路，要辅导小朋友做作业，完全冇自己嘅私人空间。佢觉得就算通勤时间短啊都唔係咩好事啊，起码喺路上呢都有啲自己嘅私人时间。总好过，即系佢嘅意思就系总好过翻到屋企无缝衔接，我又要煮饭、洗衫、凑细路咁样。咁啊，亦都有朋友仔话，前提系呢间公司唔系996咯，即系佢系6:00准时可以收到工咯，同埋有双休咯，咁就好啲咯。如果唔系，即系晚晚就系朝早6:00啊，夜晚又9:00先收工嘅话，真系好辛苦噶咁样。咁亦都有朋友仔话咧，佩服佢啊，即系有人话佩服呢个女仔嘅。好似呢位西潮嘅朋友，佢话如果系我咧，我直接喺上海租屋住啦，贵就贵啲啦，咁样可能贵好多噶噃。咁啊，食乜都就冲，佢话钱到位，我系可以接受嘅。咁亦都有人话自己开电车高速ETC 有停车位嘅话，2.5个钟我都得嘅咁样。啊，即系话大家好劲。6:00起床、夜晚几点钟瞓啊？夜晚你可能都8-9点先翻到屋企。咁啊，求其 up 咧，佢就话点讲咧？你话嗰个女仔一个月3000通勤，咁我谂佢系计过租屋嘅嗰啲费用嘅方面嘅。咁公司嘅工资高，但系住宿贵，咁辛苦啲往返咯。咁可能仲赚多啲钱，可以储到钱咯，咁样。咁啊，肯定系计过条数嘅。咁你估喺上海租间屋好平啊？肯定都唔少钱啦，系嘛？咁更何况如果你间公司系喺一啲 CBD 地带吓、非常之核心嘅，咁你要喺附近租屋就更加个成本又向上涨噶咯。但系如果你话我唔租喺附近，我租得远嘅话， 一樣逼地鐵又是要咁上下時間啊，所以真係好難諗啊。咁啊，當下大家平時嗰個日常翻工嘅通勤時間係即係大概係幾長咧？咁樣你能夠接受到嘅極限通勤時間又係幾長咧？歡迎大家上嚟佛山家 A P P 花生板塊直播當中嘅非常有趣，我哋一齊傾下偈啊！
1: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折上至，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2: 环两江2026第四届中国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嚟啦！佛山传媒联合比亚迪海洋网、吉利汽车、吉利银河、长城哈佛、欧拉五大品牌，单台车最。

0: 红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萨加帮报名啦。
1: 好房子佛山做，千年文物润城制造匠心足家，佛山用品质回应每一份安居期待。
2: 2026佛山好房节由佛山市住建局及五区住建部门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
1: 汇聚五区近60个品质楼盘，首批超1600套保质保价房源上线，专属购房福利、到访有礼等多重惊喜持续至元旦。
2: 微信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抖音关注佛山好房，解锁更多安家权益，家在佛山，越来越好。
1: 参与企业贝壳找房佛山站，楼款安全平台兜底，买楼换楼租楼上贝壳找房。
2: 保利发展华南公司，保利天翼金秋盛启，半月岛旁建面188到288方江景大平层，高定像做演绎东方审美。
1: 招商成口，招商成口，佛山高端改善共识。
2: 佛山成发好房子，成发做国企成发更懂佛山。
1: 东建集团，东建集团41年与佛山同频发展。
2: 顺空城投，顺空城投与城共生，更懂顺德。
1: 以及美的置业、宏宇地产、南城悦雅苑、广佛新世界、绿城中国华南公司、天高集团、秒汇地产、顺伦集团、顺北绿城大美和苑、众教龙湾云城、合富辉煌。
3: 晨早一杯醒神，下午3点解困，
4: 非常有趣，陪你用一杯咖啡的时间寻回自己。
3: 无论手冲定斋啡，故事照样有滋味。逢工作日中午1点，留个耳机位等我哋，慢慢。

系啦，咁啊，今日咧都讲起一个好接地气嘅话题啦，就系话大家平时嗰个上落班通勤时间几长咧，同埋好似呢一位杭州嘅女士吓，每一日咧就系要花成5个钟头，每个月咧使3000蚊左右嘅费用去进行翻工通勤。其实呢样嘢大家觉得系即系会唔会话好难接受，或者系喺你哋嘅心目中会唔会都好极限下咧咁样？咁有朋友话上落班单程1个钟左右咧，都仲可以接受嘅。佢觉得时间咧就唔系话太在乎，费用咧反而系第一考虑嘅。咁啊，另外佢话我都觉得饮咖啡系应该要有咖啡味啊，咁啊梗系啦吓。不过即系见呢、这个叫乜嘢咧？千人千味啦吓，个人有自己嘅喜好嘅。咁有啲朋友仔会中意嗰种。即係好豐富嘅口感啦，各種各樣嘅配方咁樣，我自己個人就鍾意啲齋齋地咁樣嘅嘢啦。咁我同意嘅，費用都係需要考慮嘅。咁你好似譬如話你唔好話去到咁遠啦，要搭高鐵啦，廣佛通勤啦。咁但係如果你日日要交嗰個高速路費嘅話呢，少數怕長計。你試諗下一杯咖啡每日15-20蚊啦，我唔好計到你9.9啦，15-20蚊，你日日飲呢，一個月都要使多幾多錢呀、使多差唔多600蚊咁樣嘅費用，即係就係飲一杯咖啡。咁你更唔好講話，如果我距離比較長嘅嗰、那個高速嘅路費呢，其實都唔少嘢㗎噃。咁仲有啊，梁生呢佢就話3000蚊啊，佢話我真係寧願租屋啦。上海就唔一定租屋貴嘅，一樣有啲1000-1200嘅屋租㗎咋嘛咁樣。咁你要睇下，即係綜合考慮啦。咁你如果租得地理位置唔好啊，或者住得唔舒服啊，咁又會影響到你日常嘅生活嘅品質喎。咁但係佢如果係落班可以翻自己屋企呢，又可能係嗰個感覺會舒服啲。不過我都好好奇啊，其實佢喺翻自己屋企嘅時間到底有幾長呢？可能就係週末嗰2天可以好好休息一下囉咁樣。咁啊，仲有朋友。

一日你已经觉得好攰噶啦，你落地嗰下你已经觉得好攰啦，去到酒店 check in， 你已经系想摊喺度，唉，唞唞先，唞唞先，再开始我哋今日嘅旅程咁样吓、啊，所以其实通勤系都系好攰嘅一件事嚟嘅。咁啊，仲有动青，佢就话我有两个细路喺度翻紧学啦，咁啊，日日咧都系要六点起身啦，啊，咁啊，晚黑六点咧就收工啦，吓、啊，翻到屋企咧就煮饭带娃啦。是要辅导功课啦，十点半咧上床瞓觉啦，真系冇自己时间个噃吓。佢话所以如果系我咧，我觉得我都可以坚持吓两个几钟嘅通勤。咁你系咪真系认同？即系话路上起码有啲自己嘅时间呢样嘢？我唔知啊，因为我未经历过，冇办法代入到，即系话又转高铁又转地铁吓，到底系咩感觉？但系就咁睇咧，即系之所以呢件事系可以上到热搜，其实都系因为佢都真系几极限下吓，同埋都真系几频扑下吓。咁啊，即系有机会咧，我觉得都真系要自己试过，先至可以落到呢个定论吓。至少目前嚟讲咧。我唔系咁OK 咯，咁但系都系好似好多网友话斋，睇下俾到几钱咯。系如果我使多3000蚊，但系工资多咗10000蚊，即系原有基础上多咗10000蚊，喂，咁啊真系有得谂、啊，系嘛？系啦，咁啊，不过唔好讲咁多啦，因为仲有两日就放假嘛，咁啊接落嚟国庆假期咧都好多活动咧俾大家选择嘅，咁好似喺10月1日咧就喺佛山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我哋佛山传媒知名嘅主持人龙少同埋萧圆圆咧就要同大家线下见面啦，会为大家带嚟超好玩嘅花田大茶饭啦，同埋田园食力争霸赛，想唔想体验一次美食嘅综艺现场咧？啊，组队嚟一次野炊厨神大比拼咧！咁现场仲有掘番薯啊、蔬果桃圈啊、兔鸭仔啊，仲有超多嘅田园趣味任务咧，可以玩个够啊！唔单止可以同电台嘅 DJ 近距离互动合影啦，亦都有更多嘅柴火野炊大餐咧，帮你安排好晒，亲手做一个番薯糖水啦，参与厨神争霸啦，由龙少小圆圆咧现场去点评颁奖。嗱，食饱饮足咧，仲有五大嘅主题乐园咧，随便你畅玩嘅。萌宠乐园啦、轮胎乐园啦、农业科普迷宫啦、彩虹密滑道啦、稻田小货车咧，一大堆嘅游乐项目咧，无论你系亲子家庭同埋同朋友结伴自驾咧，都系非常之适合嘅。咁而家有双人飞、单人飞可以拣，一票咧就包含入园嘅门飞啦、DJ 互动啦、野炊午餐啦、各类嘅田园体验啦，仲有游乐券添，超多嘅项目咧系一站式打包嘅。咁啊，国庆10月1日嚟花田喜事同龙少小圆圆见面，嚟玩接地气嘅田园游戏啊，亦都可以食下自己动手煮嘅农家美味。微信搜索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就可以报名噶啦。咁啊，想要了解购票嘅详情嘅话咧，亦都记得留意我哋后续嘅推送。呢、这个国庆可以带埋屋企人朋友一齐嚟花田喜事，欢乐过节啦！嗱，今期节目时间差唔多，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0: 首先看到缓慢路段，佛山万象天地周边的济华路、彩虹二街、文华中路是缓慢当中。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沙冲至横沙路段往广州车流量大。提醒大家，广台高速高村立交10月1号上午呢将试车流启用潮汐车道，届时呢从这个粤西方向啊往粤西方向的小车呢可以借对向的车道去通行，大型车辆就禁止借道了，双向严禁占用应急车道，车辆请听从现场人员的指挥，实施的时间会随交通情况动态调整。欢迎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来查路况和报路况了。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詹瑞文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号喺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爆笑上演。
3: 大家好，我系詹 Sir 詹瑞文。我哋《朝圣办公室》呢一次咧好精彩啊！我哋有新嘅演员同大家见面噶。
4: 我就系送水辉哥艾神啊！
5: 我系萧华坚，
6: 我系他爷，
7: 我系来多一份啊！
8: 我系朱柏姐姐，
9: 我系刘思贤。
10: 办公室嘅骑呢趣事，打工牛马嘅喜怒哀乐，经典完美嘅搞笑喜剧。
3: 10月25号，我哋喺台上见你啦！
10: 快啲微信搜索花。花生美票已抢飞啦！
11: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12: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11: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12: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继续来到暖男生活派，我是薛伟。在生活当中呢，很多家长都有一个困惑，就是呢，为什么有的孩子呢好像挺脆弱的，说不得，骂不得，输不起啊，一次考试失利呢就崩溃，一点挫折就 emo， 稍有不顺心就否定自己。我们总是习惯性的觉得是孩子的抗压能力太差了，心理太脆弱了。但是孩子的脆弱他从来不是天生的，而是被单一的成长环境养出来的。那很多的孩子之所以呢经不起挫折，核心原因呢可能是因为他的人生啊只有学习这一根唯一的支柱。那我们今天来聊一下比逼孩子刷题拼成绩更加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帮孩子去建立属于自己的社会支持系统啊，让孩子的人生多点支点啊，多点底气，真正去拥有抗挫折的能力。那想问一下大家了，你家的孩子除了学习之外啊，还有哪些拿手的爱好跟闪光点呢？你会如何去帮助孩子去搭成长的支持系统呢？欢迎各位来分享啊，可以在佛山家 APP 找到花生板块，在暖男生活派的直播间当中来留言。

首先我们要搞懂一下什么叫做社会支持系统啊，它其实不是世俗的人脉资源，也不是功利的社交技巧，而是一个人人生的安全网，情绪的缓冲垫呢。那简单来说呢，就是当你人生的某一个支点崩掉的时候呢，还有其他的能力、爱好、关系、热爱能够稳稳的去拖住你，不让你一蹶不振、彻底崩塌。就像成年人哈，如果你生活当中只有家庭、只有孩子，一旦家庭出现矛盾、孩子出现问题呢，你就会觉得哇，天塌地陷了，人生毫无意义了。但是如果你有热爱的事业、有知心的朋友、有治愈的爱好、有丰富的生活，哪怕是其中一处不顺，也不会全盘崩塌。这不是冷漠哈，也是成年人最稳妥的一个安全感来的。

0: 呢个十月，蜀道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1: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灯档嘅光雾山。
0: 漫步红黄绿相间嘅米仓山，十八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1: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0: 双飞六日，全程高标酒店，纯玩不加点，团费仅需三字头。
1: 报名就揾富盈假期86294-6，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0: 水陆齐狂欢，活力在金沙。2026单造环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国庆延续开玩啊！
1: 国庆七日，日日都有特色运动等住你。
0: 单造乡野墟镇穿越跑，奖板水上定向越野，网球、匹克球、动力冲浪、萌宠水上嘉年华，仲有金沙水街单造好物展销市集、小龙虾盛宴同精彩演绎。
1: 10月1号到7号，仲有罗航艺术墟展览、艺术快闪、工坊脱口秀、木偶剧演出等你嚟打卡。
0: 国庆假期一动一静，精彩单造乜都有。
1: 详情请关注佛山。加 APP 或南海单造公众号。
2: 超治愈的海上游轮之旅也要来了，在11月16号香港启航啊，5天4晚超量子巨轮畅游碧海蓝天，奔赴越南异国风光。那船上的玩法是很丰富的，有网红北极星高空观海、甲板冲浪、跳伞，动感十足，更有剧院演绎、运动休闲设施全覆盖啊，30多种的中西美食任选。白天呢吹风晒太阳，夜晚呢就看秀逛免税店，度假呢是轻松又惬意。这个航程呢是停靠越南，解锁绝美的异国风光，漫步惠安古城，感受南洋韵味，搭乘这个簸箕船哈、穿梭椰林，打卡浪漫的美西沙滩，是佛山本地成团专业领队带队的，包含这个越南的签证、岸上游哈、还有这个往返接送，全程都省心啊。9月30号之前报名呢，可以享受免费升舱，内舱呢直接升级海景房，海景呢就升级阳台房了。前10间的舱房加赠600元的皇家酒饮卡，不用频繁的去搬行李，每天开窗皆是海景啊，亲子啊、亲友出游都非常合适。微信搜索一下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去报名了。
3: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4: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3: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4: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继续回来暖男生活派，我是学伟。今天讲到呢，别让孩子的人生只剩下学习这一根支柱啊。那其实人生最大的底气呢，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而是支点够多，退路够多啊。老话常说，鸡蛋呢不要放在同一个篮子里面。那其实呢，人生的价值、情绪的寄托、自我的认可更是如此。如果一个人把所有的希望、所有的价值、所有的情绪呢，都压在唯一的一件事情上面、一段关系上面，一旦这件事情出错了，这段关系破裂了，那整个人呢就会彻底的垮掉。很多成年人的崩溃从来不是因为事情本身有多致命，而是因为支撑自己的这个支点呢太少了。婚姻不顺就人生无望，工作受挫就自我否定，孩子叛逆就彻底迷茫。究其根本呢，是活得太单一了，活得没有退路了。而这个呢，也正是当下孩子越来越脆弱的一个根源。欢迎各位来分享一下，你家孩子除了学习之外，还有哪些拿手的爱好啊，哪些闪光点呢？你会如何去搭一个成长支持系统给你的孩子呢？欢迎来说一说。

0: 我们如果认真观察，就会发现现在很多孩子的生活呢，都被家长规划得非常的单一哈。从小到大，家长只抓一件事情，那就是学习了。不用做家务，不让玩爱好，不让交朋友，不让肆意的奔跑，不让体验生活。那所有的时间都留给补习啊，留给刷题啊，留给考试啊。那评价孩子的标准呢，也只有分数这一条。成绩优异就全家和颜悦色，一旦成绩下滑就被全盘否定了，处处批评他。那久而久之呢，孩子的世界当中就只剩下学习这一根独木桥了。那对他而言呢，学习成功就是人生成功，学习失败就是人生彻底失败。没有爱好去兜底，没有朋友去倾诉，没有特长去加持，没有生活的乐趣去支撑。当一个小朋友所有的自我价值都绑定在成绩上面，那他自然就会输不起，经不起挫折了。所以呢，不要再怪孩子脆弱了，是我们家长亲手拆掉他的退路的，只留了一条最险最窄也压力最大的路给他。所以呢，我们做家长的也是要改变一下。好了，稍后继续再回来聊哈。讲到的话题是别让孩子的人生只剩下学习这一根支柱。那请问一下大家，你家的孩子除了学习之外，还有哪些拿手的爱好啊，哪些闪光点呢？你又会如何去帮助孩子搭建一个成长的支持系统呢？欢迎各位来到佛山家 APP， 找到花生板块，在暖男生活派的直播间来留言分享。稍后再见了各位。
1: 下午2:30。

0: 10月1号龙少加上小圆圆花田大茶饭野炊尽情摊。
1: 片园寻宝挖番薯脆味蔬菜套圈圈。
0: 透火煮饭龙叔厨房食力增霸。
1: 仲有米酒鸡快走两步快啲一齐捉住佢啦喂。
0: 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五大主题园区无限次入玩。两个人打孖开心价仅需198元。
1: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
0: 亲近大自然欢乐喺花田。10月1号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约定你。
2: 是的，在10月1号佛山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佛山传媒知名的主持人龙少还有小圆圆

0: 跟大家一起线下见面，带来花田大茶饭田园实力争霸赛，沉浸式的去体验美食综艺，组队参与这个野炊厨神比赛啊，还有可以亲手去烹制柴火大餐啊，还有番薯糖水啊，由龙少跟小圆圆去现场点评颁奖啊，还有挖番薯啊，蔬果套圈套鸭子等等田园趣味任务，还能跟电台 DJ 呢近距离的去互动合影。那吃饱之后呢，五大主题乐园随心畅玩，萌宠乐园、轮胎乐园，还有农业科普迷宫、彩虹滑道、稻田小火车等等项目呢，是一应俱全，非常适合亲子家庭、亲友自驾出游，设有单人跟双人票的，一票全包入园 DJ 互动，还有这个野炊午餐，田园体验跟游乐券，一站式畅玩。国庆10月1号，带上家人朋友来到花园，花田喜事，去欢度假期吧。在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去报名就可以了。
1: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0: 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是多云见晴，局部有雷阵雨，西南风1到2级，气温介乎于31度到36度之间，相对湿度最小是45%，最大是65%啊。那预计今天一整天呢，佛山市都是晴好少雨的天气，气温较高，森林火险等极高，家居及这个户外活动呢，要注意防暑防晒，及时补充水分，注意用火还有用电的安全。进山游玩请自觉遵守禁火的规定，勿携带火种进入林区了。

0: 接过去、现在、未来，用科技嘅速度推动汽车业嘅发展，用创新嘅理念打造更美好嘅汽车生活，用实惠嘅价格加专业嘅评点，帮你选择更精彩嘅座驾。Hey Automan， 10月1日到4日，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球，将携同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嘅重磅车型同场竞技，配合萨格邦购车杀底价加总值300万嘅车险专项补贴，叠加省保、国保，最高可以帮你悭24000元，绝对系你今年出手买车嘅绝佳时机。现场仲有老爷车、改装车、房车等特色展区，汽车趣味运动会、泊车王挑战大赛轮番上阵，你仲有机会赢取新车一年免费使用权。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微信搜索唱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进入，即可领取免费门票。无车不欢，极速飞驰，11假期嚟男装，感受一场不平凡的汽车盛宴。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多款爆款美味热辣回归，承包你的一日三餐，在家就可以享受同款美味了。热销的风味派系列美食优惠，任意三组只需要99元，爆汁烤肠1盒5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了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香芝士加甜粟米，一啖爆浆啊，都是我哋大人细路都好鍾意嘅味道嚟㗎。仲有紫苏味、香菜味嘅手工黑猪肉饺、薄鱼鳝翼、软糯鲜香嘅薄皮烧卖、松软鲜香嘅老面黑猪肉小笼包、有皮薄馅靓嘅灌汤小笼包，同埋外皮起酥、馅多肉嫩嘅酥皮馅饼，可以选择多个款式，任君选择，都系唔使解冻，加热即刻有得食嘅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返场啦喂！一早里边为你打包有瑶柱糯米鸡、松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同埋港式大鱼蛋。首推嘅咧系瑶柱糯米鸡啊，软糯嘅泰国糯米里边包裹住粒粒完整嘅瑶柱，搭配住鲜嫩嘅鸡腿肉、海味、肉汁同埋米香巧妙融合啊，口感丰富得嚟咧，亦都超满足。松草花干蒸咧，真系选用优质猪后腿肉同埋鸡胸肉搭配，大于80%嘅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咧仲特别推荐呢一款用深海鲷鱼打成嘅港式大鱼蛋，唔单止个头大啊，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喺屋企就可以食上人气网红同款啊！而家到手7包，只需要69.99，等于10蚊鸡都唔使，就有一笼啦。

0: 性价比系咪超高先？无论系家庭早餐、上班快手餐，定系话学生营养餐、品质下午茶，都可以轻松满足，大人细路都食得安心又开心啊！更多好饮好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选购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3: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2: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3: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4: 继续回来暖男生活派，我是学伟。今天讲到的话题呢，是别让孩子的人生只剩下学习这一根支柱啊。那看到有朋友留言了，西桥靓仔小梁，他说呢，我不奢望我的孩子读书有多厉害，他想读就读，不想读就不读啊。读书是一条出路，但不是唯一的出路。读书一定会很好，但是呢，不读书也不一定不好啊。他希望自己的孩子呢，能够开开心心，做好自己，做好人。读书好的话呢，就报效祖国；读书不好呢，也没有关系，因为你有个强大的爸爸，爸爸会帮你兜底哈。哇，你的小孩真的很幸福哈。其实呢，要鼓励他认真读书啊，但是呢，并不是说只有读书一条出路了哈。努力过后，如果没有达到预期，其实呢，也不是说只有这一条出路哈。

其实真正的健康的成长呢，一定是多元的、立体的、有支撑的。那每个孩子呢，都需要属于自己的社会支持系统啊。那这个支持系统呢，可以是一项热爱的运动，一个治愈的爱好，可以是三五知心好友，一项拿手的特长，也可以是做家务的能力，感知美好的眼光，独立生活的底气。它的意义在于呢，让孩子拥有除了学习之外的价值感。考试失利了，他不会彻底的否定自己，因为他知道呢，自己善良、真诚、会交朋友、热爱生活。文化课普通，他也不会自卑内耗，因为他擅长画画、热爱运动、懂得治愈自己。那人生呢，总有一些失意的时刻，但是呢，他总有一处闪光点，总有一份热爱能够拖住他的情绪，去稳定住他的心态。

真正的抗挫折的能力呢，从来不是永远都赢，而是呢，此处失意，别处有光。想要养出内心强大、情绪稳定的孩子呢，家长要做好一些事情，去帮助他搭建起人生的安全网啊。那第一，首先就是要先搭建自己的支持系统。那很多家庭的这个焦虑呢，是源于家长他本身活得太单一了，把所有的重心啊、所有的期待啊、所有的情绪啊，全部都寄托在孩子的身上。这个孩子一波动啊，全家就焦虑；孩子一出错，全家就内耗。那家长呢，要先经营好自己的生活哈，有自己的这个爱好啊，有自己的社交啊，有自己的事业、自己的兴趣，你稳住了这个自己的人生啊，才能够稳住家庭的氛围，才能够不把焦虑传递给孩子哈，这是第一点非常重要的。

0: 这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1: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0: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1: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0: 团费仅需三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2: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3: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2: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3: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4: 各位要注意了，有重磅的好礼已经就位啊，等你过来去拼手气。2026中国男装第四届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福利全面升级啊。只要在10月的1号到4号亲临男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扫码领取免费门票入场，就可以参与每天的现场抽奖了。头奖要听清楚了，是热门的新能源汽车吉利银河 E5 比亚迪海狮 05DMI 一年的使用用权，给你免费开足一整年哦。那除了这个终极大奖之外呢，还有丰富的用车礼品啊，文创周边轮番送出。不要只想着抽奖哦，这里还有300万车险专项补贴可以叠加上去哈、买车呢就省一大笔了，单部车最多可以补贴4000元。那这个补贴还可以和这个国家汽车以旧换新补贴或者广东汽车购新补贴叠加使用，算下去呢最高可以补贴24000块。还有这个泊车比拼、萌宠派对、美食打卡，一大堆的好玩节目，一家大小呢都适合去玩的。记住啦，在10月1号到4号男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等着各位去拿大奖了。

0: 还有第五点非常重要呢，就是要建立一个多元的家庭评价体系啊。在家里面呢，少点谈分数的高低啊，多点谈这个品行啊、心态啊、努力啊、成长啊。告诉孩子成绩有起伏很正常啊，做人要靠谱，内心强大，积极向上才是一生的底气。那最后呢，想跟所有的家长共勉，就是教育的一个意义呢，从来不是培养一个只会考试的人哈，而是培养一个完整的、鲜活的、内心强大的、热爱生活的人。别让孩子的人生呢只剩下学习这样的一根支柱，也别让自己的人生只剩下孩子这一个重心啊，要帮助孩子去搭建多元的支持系统，让他有热爱、有朋友、有能力、有底气。那往后余生呢，顺境可以乘风破浪，逆境呢也可以自愈啊，可以重新出发。那今天节目到这里了，我们明天再见。
1: 下午三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功夫精神俾咗佢哋摇滚嘅力量，
4: 醒狮鼓舞俾咗佢哋登顶嘅勇气，
3: 一致用心唱好佛山嘅原创乐队，
4: 一场以赤子之魂绽放热血同热爱嘅演唱会。
3: Radio Man 电波先生有出头演唱会，
4: 11月1日晏昼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诚意开场。
3: 购票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票儿，
4: 哪管岁月多少沧浮，不惜奋斗终有出头。
5: 924路况，
6: 各位下午好，3:01的时候啦，同你刷新下现时的路面。

0: 展状况。见到佛山万象天地周边的桂华路、彩虹二街啦，以及系文华中路都是放紧慢镜嘅。桂华路的南海大道路口各个方向不好驶，桂丹路、联和路段往桂城方向排紧队。高速的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车流量大，广兆高速金马大桥往肇庆方向挤塞，广佛兆高速吕水立交往亚江的方向都是繁忙的。欢迎登录佛山街 APP 的花生板块查路方、补路方，一路顺风啊各位。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装修购物推荐你嚟居然之家佛山店，全品类一站式家居卖场，商场统一收银管理，私人赔付承诺，装修嚟居然，选择多，品类全，售后有保障。

0: 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5000元贴息。快嚟南海农行各网点办理啦！
1: 环两江2026第四届中国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嚟啦！佛山传媒联合比亚迪海洋网、吉利汽车、吉利银河、长城哈佛、欧拉五大品牌，单台车最高可以领35000。

0: 补贴抢完即止，快啲关注童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杀价帮报名啦！
1: 想要消暑，假由你整翻盅五年草龟龟版加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八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2: 水陆齐狂欢，活力在金沙。2026单造环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国庆延续开玩啊！
1: 国庆七日，日日都有特色运动等住你。
2: 单造乡野墟镇穿越跑、桨板水上定向越野、网球、匹克球、动力冲浪、萌宠水上嘉年华，仲有金沙水街单造好物展销市集、小龙虾盛宴同精彩演绎。
1: 10月1号到7号，仲有罗航艺术墟展览、艺术快闪、工坊脱口秀、木偶剧演出等你嚟打卡。
2: 国庆假期一动一静，精彩单造乜都有。
1: 详情请关注佛山。加 APP 或南海单造公众号。

0: 风起，赴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1: 仲有我阿尖带队，十月十六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0: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道。

0: 一路尽兴打卡，
1: 依吾胡杨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0: 秋日胡杨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2: 多运动少久坐，每日锻炼多啲你就知道好。
3: 多食菜少食肉，伙食多元化啲你就知道好啦。
4: 多饮水少奶茶，食量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5: 多早睡少挨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
0: 好习惯做多一啲，自然健康一啲。
6: 九二四路况，
7: 晏昼咁多路有记，嚟到咗三点半打后啦，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嚟睇下市区缓慢嘅路段啊，佛山万象天地周边啦，桂华路、彩虹二街、文华中路啊，咁自驾车前往嘅市民啦，可以选择翻呢个外围嘅文华公园啦、岭南明珠体育馆、九鼎国际等嘅停车场去停车，又或者咧搭乘翻佛山地铁三号线啊，去到桂华六路站，从 B 出口呢个出站啊。而另外，桂华路嘅南海大道路口各方向都系行驶步慢当中。再来看看高速方面，广兆高速的金马大桥往肇庆有施工，行驶步慢。广佛兆高速女水立交往阿江都需要你比多啲耐性啊。亦都欢迎咁多位登陆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6: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8: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7: 好啦，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消息啊。预计从今日晏昼嘅两点去到夜晚嘅八点钟，佛山系多云间晴啊，局部会有雷阵雨，偏南风系一到两级，气温32到36度，相对湿度45%到80%。

0: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折上至，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1: 各位老友，呢、這个国庆假期諗好去边度玩未啊？喺度推荐大家一个必去嘅打卡圣地，就係、是、2026南庄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啦。呢度唔单止係11嘅一个车展，更加係一个集汽车、科技、美食、文旅于一身嘅大型嘉年华。举办地点呢就喺、是、南庄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今次嘅车展布局啊，系一加二加 N 啊！首先40,000平方嘅主会场，联动两大汽车产业带，睇车、试驾、吃喝玩乐，一站式安排到位。买车嘅朋友福利直接拉满啊！现场30个热门汽车品牌齐聚，油车、新能源车应有尽有。而南庄镇政府啦，更加喺现场再加码，放出300万嘅汽车保险专项补贴。单一部车最高帮你保4000元，仲可以叠加国家保费、广东省汽车自援补贴，计计落嚟每一部最高悭成24000元，仲未够啊！同车时代现场会举办杀价帮，再帮大家斩低价，每部车额外再享受多2000元嘅传媒补贴，咁多福利加持，买车够晒悭价啦！当然，现场唔单止睇车咁简单。特色嘅汽车查卡街区，改装车、房车、重型机车轮番上阵，仲有宠物、文创、美食现场打卡，汽车趣味运动会、泊车挑战大赛轮番上演，多个主流品牌啦，新车开放试驾，边玩边体验，奖品攞到你手软啊！而且佛山传媒嘅主持人啦，亦都会喺现场嘅直播室同大家一起 happy 大派礼品。现场同步开启全民短视频大赛，仲会发布南庄特色自驾游路线啦、睇车展、逛水乡、食地道嘅岭南美食，一站式玩到够本啊！重点嚟啦，凭门票预约码或者现场数码登记入场嘅朋友，可以参与每日嘅抽奖。终极大奖系吉利银河 E5 同埋比亚迪海狮05 DMI 呢两部车嘅一年免费使用权啦！只要你嚟，幸运儿有机会就系你啦！各位老友，呢、这个国庆不妨带埋屋企人同埋朋友，10月1号到4号，南庄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一齐过嚟逛欢乐车展啦！记得啦，系喺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或者登录唱驾车主俱乐部嘅微信小程序，都可以领取免费门票噶。约定你一齐过嚟玩啦！

0: 引擎轰鸣，全速破界。
1: 同车时代 2.0 集结大湾区一众爱车老友，一起打造玩车、揸车、出游全维度世界。
0: 无论你是家庭出行定是改装爱好者，
1: 无论你想在大气电波实时收听定是在视频直播快乐互动，
0: 我们都会以全局视野拆解车市百态，用独到行业见解
1: 打造大湾区车主公认的权威汽车节目。无车不欢，极速再飞驰。
0: Hey Auto Man， 同车时代现正热播中。
2: 好啦，醒神醒神，嚟到咗我哋礼拜一晏昼嘅同车时代节目当中啦。欢迎大家再一次 mark 实我哋嘅直播间啊，我系阿聪。咁啊，有啲朋友仔咧已经喺我哋啲直播间就话：聪少，我中秋三日咧去咗边度边度玩啊，同屋企人咧去咗索契啊，包括去咗露营啊，等等等等啊。咁啊，好快啦，亦都准备到我哋嘅十一假期啦，七日嘅长假，大家又点过咧？喂，你咪话，我见到有啲人咧好识得咧凑啲长假出嚟嘅，就话我呢三日时间，即系从中秋开始休三日之后啦，请三日假，跟住仲有七日时间，咁啊连埋国庆十几日嘅呢个大长假。咁当然啦，阿聪就肯定冇咁样嘅呢啲咁长嘅呢啲休假嘅，咁亦都系陪伴住大家啦。因为去到十月份，即系十一假期嘅期间啦，我哋四日嘅时间都会去到南庄佛山国际会议展览中心呢一度啊，同大家举行翻我哋嘅十一南庄车展啊。咁而喺南庄车展即将到嚟嘅之际啦，我哋同车时代节目啦，亦都系开启咗呢一个汽车经销商天团啊，我哋嘅访谈嘅环节啦，亦都系邀请翻啦我哋参加到南庄呢个汽车生态博览会当中嘅所有嘅呢一班经销商代表啦，嚟到直播间同阿聪一齐倾偈嘅。咁当然倾偈之余啦，就要晒一晒福利啦，派一派奖品咁啊。咁亦都欢迎咁多位除咗喺924呢个大气电波你可以听得到之外咧，都可以嚟到微信啊，喺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啊。你会睇得到我哋嘅直播间，咁直播间当中啦，除咗阿聪之外啦，仲会有礼事，我哋南庄车展其中一位经销商代表，喂，呢位朋友啊，真系好熟啊，包括呢个品牌好熟啊，自我介绍下先，你好。
3: 我是南庄别迪顺瑞店的，我姓陈，叫我荣仔得噶啦。
2: 哎呀，荣仔啊，我叫荣哥仔啊。好，欢迎晒啦，嚟自比亚迪南庄海洋网顺瑞 4S 店的荣哥仔啊，嚟到直播间当中啊。咁啊，头先咧，我同阿荣哥仔开麦之前咧，唔怕同大家讲啊，荣哥仔话：哇，中秋嗰三日时间啦，你哋好忙喎、
3: 啊，真系好忙，真系。啊即系我哋中秋嗰阵咧，即系第一时间咧，大家咧都有去即系放假，跟住我哋店嗰度都啱上咗去狮零八咧，都系过去店到店睇车试驾，跟住去跑零八咧都有好多下，跟住咧首先咧最紧要咧，我哋嘅今次嘅补贴，跟住咧到时咧即系中秋嗰阵咧，大家咧冇得闲去睇咧，我哋十一咧都有活动嘅，即系我哋接落嚟咧迎接我哋十一嘅活动。因为就十一活动咧，系我哋嘅南庄嘅陶瓷城嗰度，即系拜展嗰度咧，到时候都有我哋嘅南庄政府嘅补贴，一到四号一至三千嘅补贴五弹，睇咩嘅车型，睇佢嘅车型嘅补贴唔同嘅。
2: 一到四千啊，你讲少一千啦、啊，最高四千蚊保险啊，唔系讲笑。有人咧喺直播间度话啦，喂，阿荣哥仔，你系咪湛江人嚟噶？有人问你喎。
3: 系真系湛江
2: 嘅。咁你都听得出嘅吓。
3: 口音重系咪？
2: 唔系，因为其实咧，我同荣哥仔啊，都系老乡嚟嘅。唔讲唔知道啊，原来
3: 依家先知，
2: 依家先知道，原来湛江嘅老乡。喂，有啲人话咧，湛江系咪仲有啲老乡价噶？
3: 有，过嚟搵我得啦。
2: 唔系，到时候咧可以咩咧？买车啦，送翻几斤沙虫俾大家啊！湛江最出名沙虫啦，泥丁啦，
3: 泥丁啦，生蚝都冇问题嘅。
2: 湛江白切鸡啊，送翻一只白切鸡俾大家提车嗰阵时去食啊嘛。好啦，咁亦都系言归正传啊。阿荣哥仔咧嚟到直播间就唔系当然话同大家送沙虫泥丁咁简单啦。当然要先问一问先，喺今次我哋嘅南庄车展当中啦，海洋网你哋带啲咩车型过嚟先？
3: 首先咧，依家热度系最高嘅，有我哋闪充嘅车型。等我哋闪充车咧都系纯电嘅，跟住咧我哋首先有个海狮零六啦，跟住海狮零五 DMI 都有啦，跟住海豚海鸥啦，跟住咧依家系热度海豹零八啦，跟住海狮零八咧，我哋到时候安排到，到时候都去到展，即系尽量去到展厅，即系嗰啲我哋嘅车展度俾大家系体验嗰啲大六座嘅车型。
2: 点解尽量咧？究竟系咩掣肘咗你唔带去啊？
3: 带去嘅，首先咧，因为咧我哋车呢样嘢咧，佢到店我哋安排洗车嗰方面安排咗干干净净，俾嗰啲就即系体验到我哋嘅大六座嘅车嘛。
2: 哦、喂，有啲朋友仔咧就话：喂，荣哥仔，我想问一问啦，好似海狮零八咁啦，知道你哋会带去现场啊？咁其实呢一部车依家好似啱啱上市嘅，佢哋嘅权益系做到点样样啊？
3: 权益咧，首先咧，我哋有一个。厂家，我哋有送一个一年嘅闪充嘅权益，即系任何去到任何家点咧，我哋都可以享受到一个免费充电嘅权益嘅。
2: 系，
3: 跟住咧，仲有我哋嗰个南装补贴啦，呢个最大，即系呢个系最大嘅续数喺度嘅。跟住咧，到现场度签咧，到时有个准备嘅精埋，即系嗰啲。即系精密嘅礼品系送到你嘅，
2: 系、其实有啲朋友仔咧话，海狮零八呢一部车咧又有五座有六座，拣到心大心细。南柏同大家讲啊，今日朝头早咧，我哋喺嗰个车友群嗰度啊，有啲朋友对标紧嘅，佢攞海狮零八对标咩车咧？比如好似对标有七的士啦，跟住对标有一部 LS 六啦。其实我就问咗佢一句，你究竟有冇六座光衰先？如果冇嘅话，不妨都可以关注一下。海狮零八嘅五座版本咯，
3: 啊，佢五座版本咧，其实咧后排咧都系水烧咗，但五座版本咧，我都睇过佢后排中间坐度，即系差唔多五米一几嘅车长，即系坐上咧大 SUV 嘅感觉咧，即系唔管系坐五座又好六座好，佢坐嘅空间咧都好大嘅。
2: 哦，喂，不过老老实实，我自己去试驾咗，即系到你哋店啊，试驾咗海狮零八之后咧，我感觉系咁嘅，因为好多朋友仔咧，佢哋会担忧咩车咧？呢啲咁嘅六座车，或者我哋讲五米一嘅车身长度啲车啦，话开起身咧，好有船感啊，即系你感觉啷下啷下咁，开嗰个咧就话可以接受得到啫，但系有时坐车容易晕车嘅呢班朋友咧，佢哋嘅接受度可能就冇咁高啊。咁但系相反咧，我喺海狮零八上边去感受嘅，即系开起身嗰个感受咧，因为佢有咗云念 A 啊嘛，
3: 冇错，
2: 有咗空气悬挂，
3: 系咯，啱想讲嘅，我哋配埋嘅云 A 嘅，佢过道路嗰度咧，佢自动系调节，跟住自动系软硬，佢自动调节，跟住好似我哋开车咁，如果一通硬嘅过啲道路咧，相对系顶上，跟住坐起身咧唔舒服嘅，特别后排，你前排咧紧数冇咩好强力嘅，后排先做得到嘅。
2: 不过要赞一赞系点咧？以前咧我成日笑啊，唉，比亚迪啲设计。去晒边度啊？系嘛，嗰啲外观又好，呢个内饰嘅设计风格都好啦，能唔能够攞翻啲出彩嘅地方？嗱，阿荣哥就喺度，我都系咁讲噶，我都系咁同佢讲话，以前啲比亚迪设计师真系内饰啊、外观都好，但系你去到两个零八身上咧，真系揾得翻我哋所讲嘅比较精细，包括比较注重质感啊，呢一种设计风格
3: 系。因为佢今次咧，佢海豹零八同海狮零八咧，佢新上市嘅，佢设计师咧都系用咗即系五轮外观又好，跟住你睇我哋海狮零八嘅旋转灯，即系线状大灯，跟住后边尾箱嗰度咧，留面睇尾箱，跟住咧佢总体咧都系变咗之前嘅一幕嘅风格。
2: 系嗰部海狮零八咧，荣哥仔佢哋个同事一嚟到，我一去到咧就话：，喂，聪少你过嚟睇下嗰盏灯。我话盏灯有咩咁特别啊？我话哇咁闪嘅咩料啊？佢话嗱呢一盏灯咧有名堂嘅，同咩周某福差唔多系同款嘅 ，bling bling 噶。
3: bling bling 真系 bling， 开心夜晚咧嚟最。你系呢条街最靓嘅仔，
2: 咁当然啦。你话好似买电车咁有续航焦虑嘅，第一个喺闪充版本当中，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而且咧到现在为止都超过咗一万座嘅 BYD 嘅闪充站，系已经建成咗噶啦，
3: 建成咗，跟住我哋都系同啲油站、中石化啲都合作噶啦，跟住咧佢基本上咧。即基本上依家充电同加油方便，即隔系几公里有充电站噶啦，即系唔需要话，即系唔需要话为咗充电嘅排队啊，跟住人多啊，即系嗰啲 焦虑嗰啲啦，唔使担心呢啲。
2: 诶、好似海思零八咁样嚟计啦，好依家如果真系落订，比如讲我去到南庄车展啦、喂，我睇啱咗啦，阿荣哥仔，我要落订啦，我要落订900公里续航嗰只嘅，咁、要等车等几耐到？
3: 大概系都系三十日到。
2: 啊，三十日一个月左右嘅。
3: 右
2: OK， 但系咧，我哋嘅呢个车险补贴啊，我哋车险补贴就仅限10月1号到10月4号期间落单嘅呢班老友记，先能够享受。受到南庄镇政府俾出嘅总额300万嘅呢一个车险补贴，系可以叠加嘅，记住可以叠加你嘅国保又或者省保嘅，所以最高去到24000。最高啊，去到24000。不过海思零八应该系属于20到30万嗰档，就系保三千蚊。咁当然少唔到噶啦，就系、一个优先嘅提车权啦、包括埋呢个提车当中送嘅精品啦，仲、有埋我哋杀价帮俾出大家嘅福利啊。冇错，海思零八呢一部车。都是参与到我们的同车时代杀价帮当中。记住先锁定这个名额先。关注同车时代的微信公众号。在下拉菜单栏当中你找一找杀价帮，然后选择比亚迪。就可以直达报名通道㗎喇。咁到时候呢大家就可以去到车展现场，你睇啱嘅可以落单、几样补贴叠加落去。嘩，係真係抵到烂啊。
3: 真
2: 係好啦，咁另外呢仲要讲讲一部车呢，即係同样都係08啦、一部海豹08呢。
3: 海豹 08。海豹08呢我哋系叫车中嘅、今次呢系你可以认为佢私家级车嘅。佢同行政版呢冇咩区别嘅。首先佢坐喺后排度，跟住佢又配埋嘅速像红嘅，有700、4驱，有900、800、800，都系有双选择嘅。跟住咧，到时候都有现车度俾大家去体验嗰啲，即系睇车啊、自驾嗰方面嘅。
2: 不过咧，佢都有插混版本嘅。
3: 插混。插混都有
2: 300公里续航，
3: 300公里嘛，插混都有。
2: 系啦，咁反正你话你平时可能跑高速啊、跑角度啊，中意自驾有啲朋友，你又担心啦。喂，我虽然有咗闪充，但我又唔想花咁多时间啦去轮候嘅话咧，你就可以睇睇佢嘅插混车型。咁如果系话啦，我喺市区当中通勤代步，哇，大佬900公里、啊，我就算打个折咧，荣哥，打个折我去到700公里咧。
3: 700公里，你一日上班先几公里，可以用到几个用到几，系咪先？一个月顶多充一次两次电，跟住你一个月如果系按照正常嘅传统车嘅油车去计嘅话，一个月电都要1000到1500蚊嘅油费，
2: 冇错，
3: 即系最少差唔多嘅时间。一年咧悭翻呢条数咧去计出嚟嘅话，大家都计出嚟嘅话，因为我哋夜晚充电咧，即系我哋闪充咧，冇话嗰啲次话嗰啲话。电价高咗唔会嘅、我哋都按照都系平常嘅电价去收费嘅。
2: 哦，佢唔会分峰值啊、谷值啊、平峰呢啲都唔会分嘅。
3: 都分峰值咧，佢都分话、即系夜晚即系好似11点、12点，佢到时候平啲，我哋按照平啲嘅，即系都系按照市面上嘅电价去、去收费嘅。
2: 好，喂，有人问你啊，喂，我想问阿荣哥仔，如果好似睇到 EV 版嘅海豹08咁样计啊，你最推荐大家去？睇边个版本
3: 呢？首先呢，如果有需求嘅，即系佢哋中意我哋四驱，即系爬山多啲、去四驱版本。
2: 四驱
3: 如果正常用翻咧，我哋去用翻嘅六座嘅、五座嘅、即系麒麟版都可以。即系该要配置，我哋都配埋嘅、当然啦，如果想要嗰啲配置啱好呢个配置达到我哋用得到咧、去选装，我哋有个后边有个透视屏嘅。透视屏有细路仔啊，到时候话去玩嗰阵咧，中意睇啲电视啊嗰方面咧，都可以选装我哋嘅透视屏，都可以选装嘅，多咗选择，即系冇话。冇话到时候一个配置拣咗，冇话选装，呢、这个我哋都可以选装，都可以拣嘅。
2: 咁我相信咧呢两部08啦，嗱，如果大家去到南庄车展现场，一入去正门口左手边嘅第一个展位。
3: 第一个系比亚迪，
2: 就系、是、比亚迪可仰望噶啦。咁啊，呢两个08嘅车型咧，肯定摆。

0: 喺最顯眼嘅位置當中嘅，咁大家咧都可以過去品鑑下啦。當然亦都會到店咧，都會有禮品送到俾大家嘅。
1: 冇錯，係啦。
0: 好，講完咗08嘅呢兩款車型之外啦，我都想講講，喂，比如講我哋喺通勤代步當中啦，喂，啲車仔輕巧少少嘅，小巧一啲嘅，你有咩推薦？
2: 小巧啲话，海斯我首推系海斯05啦，呢部车海斯05首先佢嘅作控咧都有583同683嘅选择，因为咧好似我哋嘅一本身佢嗰方面咧，我哋代步车嘅嗰方面咧，佢呢个家用嘅代步都完全都系够用嘅。
0: 诶，咁呢一部车好似海斯05噶嘛，海斯05啊嘛，系咪？海斯05咁提车周期点啊？因为我知道咧，有啲朋友仔咧系转投咗其他品牌噶，就系讲海斯05呢部车。喂，等车周期有啲耐喎。
2: 到依家咧，之前咧，我哋等车都有等车，大概咧，我都有接触过后咧，等车时间都系差唔多30到45日左右嘅。因为依家咧，我哋都话，因为咧有啲等车类咧，唔排除佢要个颜色咧，即系相对咧，佢中意嘅颜色同我哋平常嘅颜色咧，可能相对时间上咧有啲冲突嘅。因为咧，佢有分有青色。橙色系新增嘅橙色嘛，即系有些即系特别嘅颜色咧，可能时间上咧，即系可能即系有啲相对咧，比普通颜色咧，即系耐咗少少嘅。
0: 啊，哇，咁都俾你兜得到啊！
2: 唔系，即系老实话讲啫。
0: 咁当然啦，好货就不怕等嘅。咁啊，但系好似讲到海斯05咁样样，海斯05 EV 呢一部车咁样嚟睇嘅话咧，第一个其实佢都用咗全新嘅平台架构噶啦，又系后边系呢个独立悬挂啦，后驱平台啦，你去到前边都仲有个前备箱嘅。
2: 系咯，前备箱嘅佢跟住咧，我最足我听到最多嗰啲咧，放水、放鱼、钓鱼、
0: 钓鱼，
2: 即系我对嗰啲好多嘅。后咧话，哇呢个前边掂，佢直接喺度钓鱼喺度放度养，哇可以嘅，即系完全可以嘅，佢冇流水嘅。
0: 你试过系咪？
2: 个客咧系
0: 个客试过，中意钓鱼啊。好啦，咁另外好似海斯05咁样样啦，亦都系佢会去到我哋男装车展现场啦。咁仲有一部咧，有啲朋友仔问啦，喂，海斯06 EV 啊，同埋 DMI 呢两部车，你哋会带边一部去现场 ？EV 定系 DMI 版本呢？
2: 我哋咧到时候睇方法咧，如果可以咧，两部都带过俾你睇，因为我哋今次站位咧都全部，如果需求咧，如果首先咧，如果系放唔到咧，我哋放一台店内咧都可以睇嘅。我哋相对店同展车，即系我哋嘅车展嗰度相差一公里到啫。到时候如果咧，到时候尽量即系我哋都可以尽量安排我哋嘅全部车都放到俾个客体验，但系咧部分咧到时候都系睇到时候嘅车员嘅去配，即系配额。
0: 喂，你睇睇啊，我哋阿添哥仔啊，喺我哋视频直播间就话啦，喂，比亚迪嘅海斯06有啲贵、啊。
2: 首先咧贵咧，首先你系有冇即系我哋依家海斯06咧，我讲讲紧我哋所有嘅补贴。首先厂家有自用嘅补贴啦，跟住咧要嘅我哋省保，依家都局部省保全部都喺度嘅，全部都有嘅。跟住今次咧仲加多我哋南庄政府补贴2000蚊，即系呢个补贴数加上去咧。即去到自己平常咧，都系多平都系多多两至得两至3000蚊嘅优惠嘅。
0: 不过放心啊，头先荣哥仔仲少讲咗，我哋仲会有2000蚊嘅佛山传媒购车补贴嘅。
2: 系啦，
0: 呢个你都要计埋落去噶吓。咁如果大家感兴趣嘅，都可以啦参与到我哋杀价帮活动当中，喺南庄车展现场咧，我哋都会继续进行杀价嘅。先报名先啊，喺微信搜索。同车时代，你揾一揾我哋嘅下拉菜单栏啦，就会有杀价帮三个字嘅。你点一点去到比亚迪嗰度啦，你就可以进入到我哋报名连接嘅通道啦。记住，亦都要先攞咗张免费嘅门飞先，
2: 锁定先，
0: 锁定呢个门飞先。呢、这个车展门飞啦，亦都系同车时代嘅公众号啊，下拉菜单嘅男装车展。点一点入去，你就会生成一个二维码嘅。呢、这个二维码就系你进场扫一扫码就 OK， 可以入到场噶啦。咁当然亦都要多谢我哋阿荣哥仔嘅比亚迪海洋网信锐 4S 店，因为佢哋带咗个大礼包俾大家。
2: 系啦，
0: 就系海斯05 DMI 1年嘅免费使用权。
2: 冇错，
0: 就系由你哋提供噶啦。
2: 系，因为咧我哋咧海狮咧五 D M I 呢部车咧，我哋现场咧我哋都有几，即系我哋都有搞过一年嘅使用权嘅，
0: 系
2: 系，跟住咧我哋都有配埋嗰啲，即系嗰啲多种车型去俾大家，即系都系海狮五，即系多个配置嘅，
0: 系啦，咁所以咧讲到海狮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下午四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双蒸一百二一酒庄酒，真分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2: 金秋多重悭钱妙招，助你装新家，装修快嚟加天下广场啦！
3: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0: 九二四路放，
4: 晏昼咁多老友记，嚟睇下市区当中嘅缓慢路况先。佛山万象天地周边，桂华路、彩虹二街、文华中路行驶步慢，桂华路的南海大道路口往南庄比较咪摩。再来看看高速方面，广兆高速金马大桥往肇庆有施工，行驶步慢，广佛兆高速女水立交往亚岗亦都是车多咪咪摩摩。亦都欢迎咁多位登录返佛山家的花生板块茶路坊、布路坊，祝你一路平安。
5: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6: 尖瑞文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号在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爆笑上演。大家

0: 好，我是詹 Sir 詹瑞文，我们朝圣办公室呢这一次呢很精彩，我们有新的演员跟大家见面的。
1: 我就是宋水辉哥
2: 艾神、
3: 我是萧华坚，
4: 我是他爷，
5: 我是来多一份、
6: 我是朱柏姐姐，
7: 我是刘思贤。
8: 办公室的骑呢趣事，打工牛马的喜怒哀乐，经典完美的搞笑喜剧，
0: 10月25号我们在台上见你啦，
8: 快点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抢飞啦。
9: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10: 各位老友记，加上在佛山，你知不知道每个月的新能源车卖的销售渗透量已经超过了 60% 了，但是都还是有很多新能源车的老友经常诉苦，说出去找街充，选平价时段经常抢不过人家，找不到装，只能够逼一啲贵价嘅时段，成本冲冲冲咁上嚟。但系今日为大家推介能效天眼7000瓦嘅家用智能充电桩，帮大家从根源解决充电问题。特别系有私家车位、小区固定车位嘅老友都可以安装。而家买车嘅话，好多品牌冇送充电桩，要你自己买嘅话，肉跌到几千蚊起步。所以今日我哋为大家带嚟嘅能效天眼充电桩啦，同主流车企原厂配套同源嘅机型，通过国家3C新国标嘅权威认证，市面上边 99.99% 嘅纯电插电混合动力嘅新能源车全部兼容适配。小区物业报装、供电所验收流程，我哋会提供全程支持，好顺畅。最得意嘅就係佢可以有两种模式，一种係自用模式，大家明啦，自己充电。仲有一种闲置共享，自己日常充电除咗够用之外呢，若果日头或者其他时间车位闲置，可以通过手机 APP 自主设置充电嘅电价，周围啲街坊数码就可以用得到啦。即係话你坐喺屋企睇住个 APP， 咁就可以赚钱添。充电桩整机终身免费 4G 流量，一部手机远程操控全部功能，可以实时监控充电功率、电量，亦都可以预约低谷时间段嚟充电，仲支持在线 OTA 系统升级，功能持续更新迭代。但系最重要系佢安全啊嘛，内置15重嘅充电安全防护机制 ，IP65级防尘防水机身，就算喺露天啦、户外啦，又或者地下潮湿嘅车库长期用都冇问题嘅，整机超长5年嘅官方质保。配套2亿保额第三方保险兜底，万一充电过程出现设备故障，全部有保险理赔帮你兜底。充电嘅方式支持刷卡啦、手机 APP 又得啦、数码又得啦，甚至乎即插即充4种启动模式。若果平时大家要买呢隻装嘅话啦，包埋安装原价要2500元以上嘅。但系我哋嘅唱价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帮大家争取到，全套全包价只系需要1688，套餐仲包含30米嘅国标纯铜线缆，同埋专业师傅上门勘察、安装、调试，比啲乜多多啊乜宝仲要平噶。所以若果拥有私家固定车位嘅各位新能源车主，快啲喺微信搜索唱价车主俱乐部呢个小程序，打开之后咧，紧揿升级改装，然后揾到家用充电桩呢一栏，落咗订金之后咧，我哋就会有专人帮你预约上门搞掂噶啦。

0: 引擎轰鸣，全速破界。
1: 头车时代 2.0 集结大湾区一众爱车老友，一起打造玩车、揸车、出游全维度世界。
0: 无论你是家庭出行定是改装爱好者，
1: 无论你想在大气电波实时收听定是在视频直播快乐互动，
0: 我们都会以全局视野拆解车市百态，用独到行业见解
1: 打造大湾区车主公认的权威汽车节目。无车不欢，极速再飞驰。
0: Hey Automan， 同车时代现正热播中。
2: 好啦，嚟到咗四点钟打后啊，继续欢迎大家返嚟收听啦，我哋现正热播当中嘅同车时代啊，我係阿聪。咁除咗你喺924啦可以听到我哋嘅节目之外啦，都可以嚟到微信嘅视频直播间一齐倾下偈嘅，可以喺

0: 微信呢，你搜索同车时代啊，咁你就睇得到我哋嘅视频直播㗎啦。咁嚟到直播间啦，点点个头像关注下先啦，右下方大拇指继续帮我哋点点赞啊。咁今日呢係礼拜一啦，我哋嚟牌啦都会邀请阿波哥改灯嘅波哥嚟到直播间。波哥你好。
1: 冲上好，就是听众们下午好。
0: 啊，啲老友记呢就话，哎，波哥啊，终于上嚟咯！啊，波哥，我上一次揾你落咗单呢个980蚊嘅套餐之后，发觉，咦，真系升级好大喎！
1: 是的，啊、我上个星期也有一个，好像是丰田的卡罗拉还是雷凌啊，记不到了啊，装了一套，挺满意的。其实因为价格也不贵，然后它的灯光远近光灯光效果也很好啊，也不改变外观。
0: 嗯，
1: 我看那老板改完之后笑眯眯的，
0: 笑眯眯的。哎，讲起笑眯眯啦，当然就系满意先笑眯眯嘅。而我哋嘅呢个980蚊嘅套餐咧，好遗憾咁同大家讲啊，喺今个星期咧系唔推出先嘅。点解咧？因为波哥就话啦，我哋要将有10个名额，我们只是准备了10个名额，
1: 是的，
0: 980的这个改灯的套餐，10个名额，我哋会放喺10月1号到4号，去到南庄车展嘅现场当中，大家落单嘅前10位就能够享受980的这个套餐了。
1: 是的，这个真的是非常划算，如果大家有这个升级灯光的需要的话，这个我觉得是真的是可以闭眼一入。然后如果大家有这个需求，然后在国庆期间的时候可以去我们的现场也去看一下整体的产品的是什么样子的，可以很直观的去感受一下它的一个灯光效果，然后啊装上车是什么样子的感觉，可以现场都能看得到的。
0: 啊，有啲老友记问你啊，喂波哥，呢个国庆4日你都会喺我哋嘅车展现场噶系嘛？
1: 会在的，
0: 会在的是吧？
1: 嗯，
0: 你会带边部车啊？即系改好咗嘅车会改俾大家睇睇啲效果啊？
1: 我们现场也会有一辆塞纳，就是现在广汽丰田塞纳的一款车，我们也是装好了。大灯就是我们升级好这种大灯之后，就会放在现场给大家做一个展示。然后有哪些功能，实际效果又怎么样，外观又怎么样，然后然后做工和用料又是怎么样，所有的东西都会很清晰的会给大家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展示给大家看。
0: 哇，我惊波哥到时好忙啊，因为佢架车一睇一挞，哒哒哒，又着咗车先，跟住着灯俾你睇，啊，然后呢就一直在找着那个车啊你。
1: 还好就是把灯不断的开关嘛，我们现场会做一个类似一个它自动开关的，它到了一定的时候，
0: 对对对，熄灯了，它
1: 自己会熄掉，熄掉之后它会自动开，然后会有这个功能在里面的。
0: 哎呀，问你波哥，你中秋三日去边度玩？
1: 中秋3天，我们门店就放了1天假，放了1天假，小孩子也放假，我在家里啥里都没错，
0: 就在禅之旅，就在禅城绕一下，行之旅咁样样，
1: 周边哪里都没去。
0: 哇，我都做生意都系咁嘅，我昨天去到一个相熟的这个汽车维修店那里啊，他也是的，佢同你一样，又系中秋放咗一日。跟住呢后边两日时间呢佢哋都话准备临近国庆啊。好多人呢就会去即係提前同部车做一啲检修先，係咪做下保养先，就趁住11嗰陣时啦就可以去旅游，放心好多。
1: 没错。
0: 即係我就唔知道有冇啲朋友仔呢佢都会趁住呢个时间啦，諗住喂 ,11 我要出去旅游啦，同自己部车嘅灯去做一做啲简单嘅升级先呢？
1: 都会有的。昨天就有一辆丰田的凯美瑞，他是打算30号晚上去出发的。然后昨天他是广州的一辆车，觉得灯光没有心里没有底，还是想着把灯光再去做一下升级，一大早就把车就开过来，人就回去了。我们把灯光做好之后就给他叫了一个代驾回去给他。因为国庆期间大家出去玩的话有可能在晚上也可能会开车，这个时候灯光亮一点确实安全系数会高很多的。有时候我们也出去玩啊，也会在当地去租一些车啊或者怎么样，有时候原车灯光我们看上去我们真的晚上不敢开车，因为习惯了一个很亮的一个灯光，突然间用一个原车的灯光的话，我感觉心里完全没有底。你开远光吧，对面那个又会闪你啊，你开近光吧，它又照，首先要照不远，然后照的方又看不够大，然后人生地不熟的，所以有时候其实挺没安全感的。
0: 哥哥，你有冇试过啲职业病啊？一睇呢部车，呢一个灯咧，啲灯光唔得啦。如果俾我去改，我就会点样改？因为即系指意边一睇呢盏灯，觉得佢唔掂水嘅时候，你又谂到哇，可以装啲咁嘅套餐，可以装啲什么东西啊？
1: 会有的，会的，因为有时在路上看到一些

0: 灯会比较亮一点，我们就会也会斜着一个头去看一下它到底有没有做一个灯光升级。
1: 嗯，
0: 啊，有时候觉得有时候看到有些车，灯光的调的可能调的不太好，可能如果灯光去把它做一个高度的调整或者很简单一个调整的话，可能灯光的效果啊或者是又会好很多，就是路上也经常会关注的。
1: 哎，有啲人问你啊，波哥，电机可唔可以改灯啊？电动两轮电动车。
0: 其实也挺多的，这几年也特别多，像之前像那种九号啊，像那种很多那种电动车出电动摩托车出来之后，也很多的。
1: 我在想，
0: 改
1: 他们改些什么灯呢？他们会改些什么灯呢？
0: 它原车灯光确实不够亮，你装两个色灯的话，如果装的特别高，或者装的位置不太合适的话，它会比较刺眼。
1: 哇，你别说，我其实见到有一啲外卖哥仔啊，外卖小哥或者是快递小哥啦，夜晚佢哋嗰盏灯啊，仲光过我盏车灯噶。
0: 很多这种车，这种电动车，他们第一时间就会觉得我要灯要刺眼，觉得刺眼就是亮，
1: 越光越好，
0: 越亮越好。其实也不是这样子的，有时候你这种电动车大部分是在市区里面去做一个使用，如果你的灯光太刺眼的话，它会给别人看起来会很难受。我们也有这种去做电动车去做升级，当时我们 UBE 好像改了很多，本田的一个 UBE 也是
1: 本田的那个 UBE 那个顶的国宝顶电动电那个两轮的电动车改的比较多的，
0: 刚出来的时候就改的人特别多，它也是可以去在原来灯的基础上面去装一个那种小透镜在里面，也可以装一些大透镜。基本上市面上很多电动车都能去改，
1: 去改。但是那个，反正你改了之后，你就注意路面上的安全吧，注意路面安全啊，唔好铲亲对头车啦。
0: 就是升级这种透镜，它有一个近光是有一个切线的。就是说在切线的下方它是有灯光，然后在上面是没有灯光的。如果你是开着近光的前提下，它是不会刺到别人的。除非你开远光肯定会刺到别人，对不对？所以一般的这种室内灯的话，它会。放光会多一点，放光会多，你一开的时候，它可能大部分这种射灯都会对对面的司机会感觉到好刺眼，很难受。我自己都经常会碰到这种现象。
1: 我是主要碰到什么现象呢？即系佢哋除咗系改嗰个车头大灯咧，在车身两侧啊，
0: 没错，
1: 哇，它那个灯是黄色的哦。射程很远的哦，那好像探照灯咁射住你哦。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大部分装的那个把手咧？
1: 啊，对，
0: 装的比较高哦，
1: 对，
0: 比较高，然后你在。加油走的时候，他可能车头往前面一翘，马上就灯光就直接射得会比较高，这样会很难受。
1: 哎，我想问一下啦，包括我哋喺直播间啲老友记就话，波哥，因为我架车咧，佢系会有一个大灯嘅高低调节啊。其实那种在近光灯当中，它的高低有没有一个比较合适点的范围呢？
0: 我们在升级灯光之后，如果你原车的灯光不够亮的情况下，如果你把灯光调得太高的话，也不太好。我们升级完灯光之后，我们一般是把灯光近光的照射的距离能要达到45米左右，就是尽量近光照射的距离尽量会比原来远一点点，这样你就不需要经常会开远光啊。整体来说，可能就是 SUV 车或者车身比较高一点的车，照射距离可能会更远一点。近光它其实照射距离可以很远的，但是整体它是要近光是要落地的。如果你近光不落地的话，它到了一定的距离之后斜射之后，它还是会对对面司机会难受。所以近光它虽然能有升级完灯光之后，它虽然能照得很远，但是一般我们都是。把近光都会调到一定的角度，让它会落地，在一定的距离会落地。
1: 主要是你近光你调得太高的话，你前边就是然后前面的20米左右的范围你又看不清了，对不对？有这个情况，对不对？
0: 原车的如果灯光亮度不够了，厚实度不够的情况下，有你说的这种现象，它就是大部分原车的灯光就是。中心区域会亮一点，两侧的范围和下面的区域它的亮度是不够的。如果你这样去把它调得很高的情况下，你就近距离看不清楚了。
1: 对，
0: 就是也是很难受。是的，没错。
1: 好啦，咁亦都欢迎咁多位啦，可以嚟到我哋嘅两个平台当中，一个就系佛山家嘅同车时代版面，另一个就系我哋嘅同车时代嘅微信视频直播间，一齐嚟倾偈嘅。咁如果你话啦，喂，我头先听阿波哥讲啦，其实我仲有好多灯光嘅问题。升级问题又好，包括灯光当中遇到的一些疑难杂症，想咨询波哥的 都可以，你加我微信先啊，加阿聪微信先，因为到时候咧，我就会拉翻一个专属于你嘅呢个服务群啊，到时候继续喺群当中一一解答，可以喺微信啦，添加朋友嘅呢一栏当中输入 FM 924 3 8。FM 924 3 8，你可以找到阿聪的微信的。咁等阵直播结束啦，我就会通过晒咁多位嘅好友申请，再拉大家入去我哋嘅车友服务群当中啊！
2: 汽车灯光全盔升级，专业改装科普讲解，换灯改造商。
1: 好啦，波哥，我们接下来呢就睇下班老友记嘅问题先啦。因为基本呢啲问题呢都搜罗咗好多喺后台当中嘅私信又好啊，又或者喺我哋直播间当中啲留言啊，我哋一进行解答先。呢、这个朋友佢就係阿岑生。阿岑生呢就话我开丰田亚洲龙嘅，佢就想问下你啦。嗱，我部车嘅灯罩内壁有啲细微嘅裂纹啊，咁夜晚开灯好似满天星咁啊，一点点嘅光散发嘅，睇到有啲眼花。佢问你可唔可以修复嘅咧？
0: 陈先生你好，2019年的亚洲龙到现在已经有7年啦啊，它可能看你停放的位置，如果你经常停放在露天的这种场景的话，它太阳光经常照射的话，它灯的表面它可能会有这你说的这种现象，就表面它会起一些那种皲裂的纹在里面，这种也是可以去进行一定的修复。它有两种方式，首先可以是进行我们以前常规的，也可以做一个深度的一个翻新处理，就是把灯光做抛光，然后再去做镀膜，然后去就是按照那种原厂大灯的处理方式，给你的大灯再去做一次深度的翻新。第二个呢是目前是大家采用比较多的，就是直接换一个全新的灯面。因为现在很多车型它使用到一定的年份之后，它已经绝大部分车型都开始大灯的灯面会有些发黄，
1: 那个老化了。
0: 所以现在市面上以前厂家他是不单独去卖这种灯面的，但是现在的需求这么旺盛，所以厂家也会把这个灯面的单独的配件下放到这个市场里面，大部分车型 99% 的车型几乎都有这种灯面去进行一个更换。从成本上面来说，可能更换灯面全新的灯面成本可能会更低一点点，因为你做深度翻新它所耗用的工时会比较长。其实原理就很简单，它就要把你原来的那种灯面表面那些已经有问题的部分全部进行一个打磨，全部要清除掉，然后再去做一个镀膜处理，它就是工时耗工时，原理就是很简单简易的。像一些网站上面很多10几块钱20几块钱那种便宜的那种，就劝大家就不要去搞了。如果你是暂时的想去应付一下，可能用个一个月或者出去想去卖车啊，或者暂时想把灯打处理的漂亮一点的话，就可以用这种方式。如果你长期自己想用的话，我个人建议就不要用这种方式。它在你处理之后可能一个月左右之后，这个灯球可能就直接废掉了。
1: 喂，其实我觉得网上边都会睇到好多嗰啲即係什么修复啊，即係除咗灯之外啦，因为我自己试过嗰部车自己唔觉意啦，嗨花咗少少啊，即係佢冇入肉㗎，就是没有生到底漆啊。咁我呢就諗住哎呀，不如唔好去报保险先啦，反正自己嘅问题係咪，一报保险第二年嘅保费可能又贵咗啲嘅。咁我都上网去睇咗下㗎。我睇咗啦，嗰啲评分好高，包括啦卖得好多，哇，超过成10万件嘅那些刮痕啦啊，佢哋嗰啲视频咧拍到天花龙凤嘅，拍到很厉害的，哇，你有啲咩细微嘅刮痕又好啦，只要你唔系入咗底漆嘅话咧，同我哋立啊，捽一捽，捽一捽啊，就甩嘅。哇，佢啲评价好好噶，咁当时我就买咗一份一个某牌子嘅。圆淡淡是一个绿色的乜牌的那些刮痕立返嚟啦，哇，那些评分好高啊。咁我买返嚟之后呢，我试完喂发觉我死咁喺度捽，出力咁样捽呢都冇用嘅。嗰啲咁嘅花纹呢全部都继续留喺度嘅。所以我就觉得其实网上面的东西我们信一两层基本上就 OK 啦。即係我自己系真系试过呢啲评分好高啊，包括销量好高嗰啲呢，实际上冇效果嘅，咁我最后点处理呢？ 我就去翻个洗车档嗰度，佢就帮我搵啲抛光机，两分钟时间得啦，搞掂啦，昌少啊，搞掂啦，我话系咁啊，搞到我自己咁辛苦，捽到身水身汗，我都捽唔甩嗰啲嘢嘅啊，所以我就想起啦，波哥头先讲到嘅嗱，好似车灯罩内壁嘅细微裂缝，或者佢啲细微裂缝喺出边嘅。他们自己在网上我觉得也有一些相关的修复的，肯定
0: 有的很多。这种它短时间的可以，就是你现场去马上去做的话，它确实能出效果的，不然一点效果那也不行嘛，对不对？但是你能够长久的去使用的话，还是要好的东西才行。
1: 嗱，好似丰田亚洲龙咁啦，如果真系升级灯光嘅话，佢原本系戴透镜嘅，它应该是有那个圆的透镜的哦。
0: 亚洲龙的19款的亚洲龙，它原本是带一个 LED 的双光透镜，它外观看上去是有三个孔位的，有一个是日行灯，还有一个是转向灯。正常的我们做升级方案是把原来的LED 双光透镜给它替换成我们新装的这种双光透镜就可以了，它的灯光效果就会比原来就会好很多。如果你是发烧级别的，也可以把外侧的转向灯位置或者那个日行灯位置，把日行灯位置也可以装一个透镜进去，也有这样的案例的。
1: 他问你波哥，如果是这样改，大概费用几多度？
0: 我们主要是有三个非常好的那个方案，一般那个1880的那个都已经会比你原车的要好到三五倍了。它的这个方案是我们的破晓版，它是也是带一个双直射的，它的近光我们在选择的时候也考虑了一个近光的一个均匀度和一个厚实度，还要考虑一个远光，它要照射的远一点点，因为有些车主他原车的车灯不一定是这种远近灯分离的，有些车的车它就只有一个灯来负责它原车一个远近光，所以我们在选择的时候也考虑了这个因素，也考虑远近光综合效果都能过得去的一个方案给到大家的。
1: OK， 有些朋友仔就话：喂，波哥，如果我仲想继续咨询你，可以点样有渠道呢？可以添加阿聪嘅微信先啊，咁到时候咧，我就会通过晒咁多位好友申请啦，再拉大家入去呢个灯光嘅问题解决群当中啊，可以喺微信添加朋友嘅呢一栏，你输入 FM 9243.8 FM 9243.8，你可以找到阿聪的微信的，等阵直播结束我就会通过晒咁多位的好友申请啦，然之后再拉大家入去群入边慢慢去倾啊。好啦，跟住呢一位老友记的问题，佢系想问下你啦，我系揸本田思域嘅。阿波哥，我之前呢就换咗 LED 灯泡，咁但系呢仪表台就报自动水平调节故障，个灯呢又正常着嘅，可唔可以消除咗佢嘅？
0: 正常来说，如果你原车出现这种故障，就需要把原车的故障问题找到原因之后，把故障排除掉，才能去把故障彻底的消除。如果你只是去进行一个清除故障嘛，但是你车身里面的这种硬件故障还存在的话，它可能在开的过程中又会重新出来。如果你只是单纯的换 LED 灯泡的话，正常来说本田思域如果只是换 LED 灯泡，它不会出现这种灯泡出现这种自动水平调节故障。一般出现自动水平调节故障呢，可能就是你的调节的自动调节的电机或者有一些问题，它跟换灯泡应该关系不大，你可以去检查一下，把灯泡还原了，或者是把灯泡拆下来，把断电，这样去通过一些方案的排除的话，再去检查一下，应该是能解决到问题的。
1: 其实如果你说你还有问题的，可以直接找波哥啦。波哥如果去找你的话，怎么就是去到你们门店去找你啊？
0: 我们是在南海罗村华南电光源灯饰城里面，如果大家可以直接去各个平台搜波哥改灯，都可以搜到我们的一些包括我们的案例，包括我们一些地址啊，包括我们一些能够提供的一些服务，都能找得到的。
1: OK， 好，那么看看这位朋友的问题啊。黄生呢就说了，我是开日产西马的，他说喂波哥啊，我部车的左边散气灯着车的时候要等几秒才会着的，右边一挞就着的，是不是那个安定器不得呢？
0: 如果你一边开灯的时候是它要缓几秒才能够启动的话，大部分情况都是这种安定器的问题，可能是不是更换过安定器。正常来说，西马原车带 氙气灯的它是都是进口的安全器，它如果你不更换的话、啊、正常来说也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来的、
1: 嗯、
0: 所以如果是这种现象的话，你可以去检查一下安全器和灯泡，都可以都要去检查一下。
1: 嗯，
0: 灯泡到了一定的使用年份之后，它有可能第一时间就点不起来。它氙气灯的原理是这样子，氙气灯原理它里面的灯泡的泡体里面是充了一些惰性气体，它在使用的过程中然后它会存在一定的消耗，如果存在一定的消耗，然后它会有两极发弧光，这样来才能把灯泡点亮，然后在使用过程中它两极的那个材料也会缩短，在使用也消耗之后也会缩短，它一下子点亮不起来，就会有你刚才说的那种现象，就会启动的时候会慢一点点。这种的话如果你继续开车的话，我还是建议去升级灯光，一劳永逸的。
1: 好，咁有啲人你一讲起话一边着一边唔着咁咧，我就谂起啊，嗰啲日行灯都系咁嘅。用得潮的话呢，
0: 好多
1: 发黄啊！日行灯你睇到之前你睇到对头车或者你自己架车都系啊，最常见咧。德系嘅，德系那辆车，
0: 没错
1: ，BBA 那辆车，你经常睇到佢发黄嘅，那种是什么原因导致呢？
0: 现在路上应该很常见的，基本上大家如果留意的话，像这种奥迪啊、宝马呀、啊、德系的这种，包括现在很多新能源车都开始出现这种
1: 发黄了，那个日行灯，
0: 就是、日行灯到发黄，甚至有些有一边亮，有一边不亮，这种日行灯发黄或者直接坏掉的原因，就是说大部分这种日行灯的结构是一种导光结构，它是在末端有一个光源发光，然后通过导光条把整个导光条点亮，在使用它这个导光条是点发光，末端你如果经常在，因为大家的日行灯一开车就是直接亮起来，所以它不分只要你开车它就亮起来，所以它每天在亮的过程中呢，就会有一定的发热量，然后对着这种末端的这种导光条去烤的话，它会把末端会烤熔掉，熔掉会有些物质会熔掉的物质会滴落在这个光源上面，又会引起这个光源首先是初期是发黄，然后后期就是可能就直接这个 LED 芯片就直接烧掉了，绝大部分这种日行灯这种发黄或者是直接烧掉的这种情况都是有配件去更换的，如果大家不懂了可能就去 4S 店去问的过程中，4S 店唯一的解决方法就是直接给你去换一个总成
1: 啊，换总成哦，很贵的哦，
0: 就很高昂了，对不对、就很贵了，这些配件都是可以去进行一个更换的，然后很多这种日行灯的配件我们也会进行了一定的改良，知道这个问题出在哪里之后，我们会根据每一辆车的不同的实际的它的情况，我们就去把它做了一定的改良，可能结构做了一定的改良，它会更耐用一点，这是这个发光结构的问题，只要是这种结构到一定时间都会
1: 的，
0: 都会这种现象，
1: 不可逆的，不可逆的，好 OK 啊，咁我哋可以保持声音先啊，转头翻嚟会继续有我哋同车时代啊。
2: 下午4:30

0: 10月1号，龙少加上小圆圆，花田大茶饭，野炊尽情摊，
1: 田园寻宝挖番薯，趣味蔬菜套圈圈，
0: 透火煮饭，龙叔厨房，食力争霸，
1: 仲有米酒鸡，快走两步，快啲一齐捉住佢啦喂！
0: 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五大主题园区无限次入玩，两个人打孖开心价，仅需198元。
1: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
0: 亲近大自然，欢乐喺花田。10月1号，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约定你。
2: 924路方，
3: 好啦，茫茫大钟时间啊，嚟到4:30打后，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嚟睇下市区缓慢嘅路段，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嘅双向，105角道嘅世教大桥往中山，龙尾去到海尾立交啦。高速方面，港兆高速金马大桥啦，往肇庆系有施工，行驶步慢。亦都欢迎咁多位登陆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4: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5: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3: 好啦，再嚟睇下天气方面嘅消息啊。预计从今日晏昼嘅2点去到夜晚嘅8点，佛山系多云间晴啊，局部会有雷阵雨，西南风系1到2级，气温31到36度，相对湿度45%到65%啊。

0: 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1: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俾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
0: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嘅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2: 各位车友，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嚟啦！10月1号到4号就喺男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比亚迪萨格邦专场福利火力全开。首先，今年十一车展男装特设300万车险专项补贴，单台车最高补贴4000蚊。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可以享受3000到5000蚊传媒补贴，再加2000蚊工会补贴，再叠加省保或国保，最高20000。计落嚟，每部车最高可以领到31000蚊嘅补贴，真系地板价提新车啊！但系名额有限，补贴领完即止，真系手快有手慢冇噶啦。重磅新车海豹08旗舰轿车、海狮08旗舰 SUV 登陆男装车展，两台新车都可以领取5000蚊传媒补贴，全城啊独此一家咋！仲有三台萨格邦专属限量特价车，海鸥原先包牌价64900，萨格邦包牌价只系需要58900；海狮05DMI 原包牌价103900，萨格邦包牌价低至92000。中型纯电 SUV 海狮06EV 原包牌价184900，现包牌价175900，带闪充长续航，家用空间阔落，全部特价车都是库存现车，即买即提，数量有限，手慢就真的冇晒噶啦。跟住落嚟，再同大家介绍两部重磅新车：海豹08旗舰轿车，搭载闪充平台同第二代刀片电池，续航最高去到905公里，配备雲链 A 空气悬挂，后轮转向，操控灵活，雷震效果出众。无论日常通勤亦或是长途自驾，家用商务都能够轻松 hold 住。全新海狮08大型旗舰 SUV， 座舱阔落大气，同样搭载闪充技术，雲链 A 空气悬挂，后轮转向以及天神之眼 B 激光自驾，纯电插混双版本可以俾你拣，全家出游户外自驾露营，舒适性同埋安全配置直接拉满啊！想买代步小车、家用运动 SUV、纯电旗舰轿车，呢次嘅男装车展比亚迪萨格邦全部俾到独家底价，快啲去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萨格邦报名啦！10月1号到4号，男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等住你啊！
3: 防灾灭灾大过天，我哋今日讲安全。
4: 电线老化及时换，充电不放枕头边，灭火器会操作，逃生路线记住先。
3: 煤气用完即关阀，插头湿手不能拔，突发情况不乱套，弯腰揞臂走快啲。
5: 个个会应急，人人讲安全，
3: 排查隐患早发现，守护安全每一天。

0: 引擎轰鸣，全速破界。
1: 同车时代 2.0 集结大湾区一众爱车老友，一齐打造玩车、揸车、出游全维度世界。
0: 无论你是家庭出行定是改装爱好者，
1: 无论你想在大气电波实时收听定是在视频直播快乐互动，
0: 我们都会以全局视野拆解车市百态，用独到行业见解
1: 打造大湾区车主公认的权威汽车节目。无车不欢，极速再飞时。
0: Hey, Automan, 同车时代见证热播中。
2: 好啦，醒神啦，嚟到咗四点半打后啦，欢迎大家再次 Mark 神我哋嘅同车时代嘅直播当中啊。除咗阿聪之外啦，亦都会有嚟自波哥改灯嘅波哥，波哥。
3: 聪生好，我是听众们下午好，
2: 几开心啊！头先同波哥倾偈咧，我哋喺十一期间咧一齐加班啊，一齐迎接大家啦，去到我哋嘅男装车展当中啊。喂，波哥，你什么时候去布场啊？
3: 我计划是明天去把东西先布置一下，因为30号小孩子放假，我可能怕到时候时间赶不上，换路上有堵车的情况下，然后又要去布展，又要去搞的话，把时间安排充裕一点，心里会踏实一点的。
2: 还有人比你更早啊！我看到东风日产，东风日产嗰度咧，佢哋系中秋嘅20几号啊，好似系27号啊。昨日啦，佢哋已经系进场啦，因为佢哋带咗好多展具过嚟，有啲展架喺度啊。咁仲有啦，去到现场其实仲有美食区啦，仲有我哋汽车后市场嘅改装区咧，即系波哥啊，佢都会去到现场嘅。咁另外咧，仲会齐集咗接近30家国内外知名嘅汽车品牌啦，系去到现场进行参展嘅。咁同时，我哋亦都会有南庄镇政府俾出嘅300万呢一个车险嘅补贴。最高补贴咧系去到4000蚊啊！呢啲补贴亦都能够叠加，系真叠加，叠加到你嘅国保啦，又或者省保一齐去使用嘅。咁当然啦，我哋今次喺车展活动现场啦，比如讲好似雷克萨斯啦、Benz 啦、宝马啦、领跑啦、比亚迪嘅海洋网啦、呢个方程炮啦、乐道啦、极客啦、上汽自己啦等等等等嘅品牌啊，都会去现场进行布展嘅。咁另外啦，我哋亦都准备咗一个超级大礼。阿波哥，你就不能参与这个大奖了喎？你就没有机会参与这个大奖啦。会有2部车1年嘅免费使用权。
3: 妈，很划算喎、
2: 啊！很划算啊！但系咧呢个抽奖系要有条件嘅，咁啊要辛苦大家啦。拎出你嘅手机，搜一搜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啊。下拉菜单栏咧就会有个男装车展嘅，你点一点入去，输入一啲好基础嘅信息之后咧，就会生成一张二维码嘅门飞，免费领取嘅。你屋企有几多部手机，全部都去攞咗门飞先，因为呢一个凭证就系你入咗我哋呢个抽奖池当中噶啦。到时候希望啦，幸运儿就系你啊！咁啊，提咗车之后啦。我哋话喂，呢、這个灯光好似未够厚啊，直接揾波哥啦！啊，这车展现场波哥都4天都跟我们一起并肩作战
3: 的。是的，我们都会去拿一些产品会给大家看，然后就是我们也会有升级好的一些细节给大家去做一个，给大家直接去看吧，就是我们能做的是什么样子的，让大家会有更有信心一点，不光嘴说也不行，让大家能够实实在在的能看得到。
2: 过来看下波哥系啦，成日都话，听到波哥把声，觉得佢话系老实忠厚啊，睇下佢咩样嘅先，都冇问题噶。因为咧，波哥亦都准备咗有10位朋友啦，系能够可以享受到980蚊嘅改装套餐啦。波哥，这个你真的要重点说一下。
3: 这个如果大家确实这段时间有灯光需要，或者说你觉得你的灯光没有那么让你很满意了，你直接去充这个980块钱，真的不会让你去后悔。这个本来这个套餐我们是从来就不出的，只是因为就是大家924他们在南庄有这个活动的话，我们就去做了这个套餐，就去给大家这个福利。它的 我们选择这个产品的时候，也没有去选一些比较垃圾或者比较一些很便宜的东西给大家，我们也做不出来那种事情。嗯啊、所以我们在选产品的时候也是考虑综合考虑的。大家可以看一下，是带双紫色的，就是你近光效果也可以，远光也非常 OK 的。已经有几位920的听众朋友们在我们这里已经升级完，并且我们在我们后期的这种回访过程中，他们的满意度是非常非常高的。因为这种说白了就是几百块钱，然后又能把你的灯光效果得到一个很明显的提升，并且我们也是给大家也有一个保用，所有的施工整个流程啊，或者整个施工也是按照也是我们的老师傅去进行，给大家进行一个施工，也不会去说随随便便把大家的灯随随便便搞一下就可以了，所以整个都是按照我们平时一个标准的施工流程去给大家去做，东西选的也不差啊、因为这些东西本来就是不是想去赚钱，就是甚至还是亏钱的、只是让大家有点事做一下，然后给大家一点福利吧。这个就那么十个套餐、十个名额，
2: 十个名额。
3: 如果有需求的话，真的可以冲一下，不会让你后悔的。
2: 啊，
3: 你拍胸脯说这个话，
2: 因为点解我想同波哥倾呢一件事咧？波哥真系想佢哋嘅师傅啊。有嘢做嘅啫，呢、這个980蚊嘅套餐，你可以喺你嘅其他所有平台当中，有人一定会对比嘅，波哥肯定有人会拿着你这个套餐去对比的。喂，我睇睇先，波哥系咪真系讲得咁抵啊？同等嘅配置、同等嘅材料情况之下，能唔能够有咁好嘅品质，不怕大家对比？
3: 真的不怕大家去对比的，我们也不是随便，因为市面上可能也有很便宜的去卖这些东西，我们自己去看了、可能就是一些商务产品啊，或者是说不知道，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它是从哪个品牌、哪个厂家拿的产品，我们也想去，虽然去给大家有这个优惠，但我们也想去把我们自己装的东西也要让自己能安心，并不是随随便便忽悠一下大家，然后自己后面睡不着觉也不行，对不对？你钱又没赚到，然后觉又没睡好，那肯定也不得不偿失嘛。所以给大家的这个优惠真的是很划算。
2: 有朋友问你啊，波哥980蚊系咪包工包料全包嘅价格嚟噶？
3: 是的，这个是全包的价钱来的。有像以前的这些卤素车灯，然后一些氙气车灯，这些灯都是可以去装这个套餐的。我看因为还有很多家庭里面有一些车，它你去把它卖掉又可能卖不了多少钱，然后你要去把它投资再去搞一下升级一下，花个一两千块钱，大家可能觉得又舍不得，所以这个980的方案出来之后，大家可以考虑一下啦。
2: 同阿波哥唔知嘈咗几多次啊！真係，我话喺微信又打，微信又同佢沟通，电话又同波哥沟通。我话波哥嗱，真係准备到车展啦，你点样样都作返啲让利出嚟啦。波哥就唉，咁我同我老婆商量下先啦，我一个人话唔到事㗎，对吧波哥？唉，又同佢太太商量完之后啦，唉，最终都系决定1000蚊留下嘅套餐做俾大家，包括亦都系包工包料全包980蚊啊！10月1号到4号期间啦，可以去到南庄嘅佛山国际会议展览中心参与到我哋嘅车展活动啦。波哥嘅展位喺正门口直入去，往左手边，左手边你就会见到噶啦。佢带埋佢嘅产品嚟啦，带埋佢自己架车啊，嗰部 Sienna 过到嚟现场啊，俾大家睇睇。喂，改完之后啲效果即系零舍不同噶。
0: 汽车灯光全盔升级，专业改装科普讲解，换灯改造室。
2: 好啦，如果大家咧仲有啲咩问题需要提问嘅，咁都可以啦，嚟到两个互动平台。第一个佛山家嘅同车时代版面，咁第二个咧就系喺我哋同车时代嘅微信视频直播间当中。有人就话啦，嗱，头先咧我都听个波哥讲好多啦，仲有啲资讯嘅，仲有啲好细节嘅嘢啦，点样样可以联系到波哥咧？咁呢一下咧你就要加加冲嘅微信啦，因为咧我会作为群主，我会拉波哥入去你嘅专属服务群嗰度。一一进行解答嘅，可以喺微信啦添加朋友呢一栏输入 FM 924 3 8 FM 924 3 8，你可以揾到阿聪嘅微信嘅，咁到时候直播结束啦，我就会通过晒咁多位嘅 好有心情，然后呢拉你入群当中继续倾偈。好了，波哥，那我们就看一下那些朋友的问题了哈。陈师奶佢就话啦，嗱，我系开紧别克嘅君越嘅，佢话波哥，我架车嘅灯罩表面咧有啲氧化，佢试过抛光两三个月啦。

0: 又白翻，好烦啊！有冇啲咩一劳永逸嘅方法？
1: 2017年的车到现在可能有将近10年的时间，它在使用，如果你停放在露天的环境下的话，它经过太阳的暴晒、日晒雨淋，
0: 嗯，
1: 或者它的灯面特别容易发黄和老化，嗯，我们大家可以去留意一下，有些车的车灯结构它是正面有一部分是太阳光照射的区域，
0: 嗯，
1: 和下面太阳光就是没那么容易照射的区域，它的发黄程度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嗯，
1: 所以这种也有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如果你单纯的去进行一个简易的抛光，它的效果是不耐久，就是说它能马上是有一定的效果，但是在用个，两三个月之后，它可能就和原来的差不多了，
0: 一样了，
1: 可能还要加重，很多时候可能会加重它的一个老化程度。
0: 嗯，
1: 因为在有些人在处理的过程中，它会有添加一些化学剂在里面，所以它会把表面的一些东西给破坏掉，灯面表面给破坏掉。所以这种我们建议的话，现在直接去更换一个全新的灯面，
0: 嗯，
1: 全新的灯面目前有很多厂家在去做这个灯面的买卖，就是大家在选择的过程中尽量选择质量好一点的，它质量好一点的灯面
0: 怎么分着质量好一点，贵一点就质量好一点吗？
1: 你在不知道怎么去选择的情况下，就只有这个渠道了，
0: 就只有找你这个渠道。哇，哦耶，包哥，
1: 我们在选择，就是大家如果要求我们去提供包工包料的情况下，我们在选灯面的时候，选择这种配件的时候，我们都是尽量去选有好的，我们肯定去选好的，因为好的东西这些配件和那种普通的配件的差价，从成本上面来说，它差价不会太多，可能就几十块钱、百把块钱，对不对？但是你都想去把这个你的东西做一个去准备了，对不对？你多花这么一点点钱，我觉得还是比较值得的。你不然过个一两年，你又要搞一次，有时候确实挺烦的。
0: 很烦的，主要是它一劳永逸的方法，其实你就只有换了，没有什么办法的了。
1: 这种灯车灯呢，它和其他的配件又不一样，你比如说你其他东西可能一拆一装就搞定了，它要去拆包围，很大部分车型都要去拆包围，我们还要通过烤箱把你的灯打开，打开之后还要去进行一些灯，把里面的胶进行一些处理，然后再把好新的配件再装到你的灯上面去，再装回去，它其实也挺费时间的。
0: 波哥他问你啊，如果是整套灯要换了，它大概工时要几长时间呢？
1: 正常这种直接换灯面的话，可能就2个小时左右，简单的车型的话，可能1个多小时就可以搞定了。
0: 1个多小时就差不多搞定的了，
1: 简单一点的就可以，但是复杂一点的可能2个多小时就可以，就是整个过程，就是你来到店，然后我们帮你的车拆下来，然后再去进行把事情处理完之后再装回去，整个过程可能2个多小时吧。
0: 即系都会有两个我哋讲嘅工作人员去同时去服务你呢部车嘅，同你同时做改。
1: 没错。
0: OK， 好。跟住呢位朋友我睇睇先啦。到电车啦，呢位朋友佢话我开 ET7 嘅，阿赵生啊，佢话波哥，我洗完架车之后咧，大灯入边有啲水珠，佢话开半个钟都唔散，系咪密封出咗咩问题？
1: 23年的蔚来 ET7 啊，蔚来 ET7， 如果你洗车之后大灯里面有水珠，每次洗车都有的话，那密封可能就要去检查一下了。如果是偶尔它就是在角落，就是大灯的那边角的地方有一些雾气的话，有些时候它也是正常的，因为车在行驶之后，或者是太阳暴晒之后，它里面的温度会比较高，就是温度越高的地方，它的水蒸气的含量会越高一点点，它如果一遇到冷的话，它会变成雾气，多了之后就会凝结成水珠或者水滴的这种现象，如果你经常有这种水雾啊，或者是这种水珠的话，就密封要尽早去处理一下。现在很多新能源车型，它大灯是一个很集成的一个结构，
0: 对，
1: 里面它把所有的电路板也好，近光、远光、日行灯或者转向灯，所有的电路它全部集成在大灯的里面， 是一个电路板的结构，如果你没有去处理的话，水积的多了之后，它的这种水对这种电路板的腐蚀又是非常强。

0: 长的。如果你不去处理的话，电路板或者某个地方一短路或者一烧掉的话，那你就要整个去换大灯，那就是费用就非常高了。
1: 不过我唔知道啦，嗱，佢讲佢系二三年买嘅车，应该都仲喺质保期嘅。一般就是六年十五万公里。
0: 对，
1: 我如果仲喺质保期当中，其实呢个系可以去到四 S 店佢售后嗰度去索赔嘅。
0: 没错没错，
1: 必须索赔的嘛，这个东西。
0: 可以，完全可以的，完全可以。你拍个照片给他们四 S 店那些工作人员看一下，如果你的车在质保范围之内的话，如果进水的话，他们会去给你置换一个新灯的。我们在实际门店在经营的过程中，也有一些车主也发现这种现象之后。他们去找4S店去会去做索赔的，是完全可以的。
1: 就是你不会说反正有生意过到来了，当然做了你生意先，就波哥你不会这样子的，对吧？你说反正你在质保期之内，你就去放心的去索赔了。
0: 没错没错，包括一些灯有什么问题，像丰田的那种一汽丰田的那种路放，它前段时间
1: 皇冠路放、
0: 前两年它会批量的会出现那种日行灯发黄的这种现象，也如果你的车子在质保期里面，是可以免费跟你换新的灯的。所以大家在免费就是在质保期里面的话，要去尽量享受你自己的权益了。
1: 对，赶紧去处理一下啊，阿潮生。跟住呢位朋友佢话，孙小姐佢话我开理想 L9 嘅，佢话部车啦，夜晚行山路觉得啲大灯嘅照射宽度唔多够，转弯嗰阵时嗰啲盲区有啲大，有冇办法改善呢？跟住第二个问题就系、是，其实改灯会唔会影响佢嘅质保？
0: 哦，这两个问题我们来一个一个去做一个给大家做一个解答。理想 L9 是新能源车型里面来说它升级的比较多的一款车型，它原车上面是一个透镜，下面是一个远光的灯杯，它的灯光来说，如果你是平时在市区里面走一走，或者说是在不去远一点的地方，或者是雨天雾天，可能就会差很多，它还是勉强能够用。但一到雨天雾天，或者说你去跑远一点的地方的话，它灯光就可能就像你说的就没有那么够用了，它的宽度还是不够的。像这种方式呢，我们理想L9它选择的方案也是比较多的。如果你就是说平时在看你一个使用的场景吧，如果你就是市区用的多，偶尔走一下高速的话，就可以直接把原来的这个大透镜直接换一对好一点的双光透镜就 OK 了，它不需要改变你整体的一个原车的一个外观，然后你后期的年审啊或者过户啊都不会影响。还有就是第二个问题，就是大家对于新能源车型有很大的一个顾虑，就是一个质保的问题。我升级完之后会不会影响我 4S 店对我的车的一个整车的一个质保？其实我们在升级车灯的时候，我们是不需要动到你原车的线路的。包括你原车的一些所有的这些电脑板啊或者什么里面的一些结构，我们都是不需要去动的。就大灯的总差那里，我们都不需要去动你的线路。特别像理想 L9 是直接对差你原车的插头就可以了。我们可以做到就是完全不动你的线路的。大部分新能源车型它在升级的过程中，如果现在很多新能源车型它的功能也特别多，有些车可能集成了自适应远光啊，或者是自动高低啊，或者各种各种自动远光，
1: 百万像素大灯，
0: 很多功能它会集成在这个大灯的里面。我们一般是在不影响你原车所有功能，记得说我们是说所有功能，就是你原来的功能我们都会去进行一定的保留的机会基础下才去帮你做这个车灯升级的。如果你破坏，如果我们去破坏你的某一个功能的话，它的仪表它会那里，或者它那个电脑板，我不是电脑板，它那个显示屏那里就会就提示故障的。所以我们也是在升级大灯的过程中就不会破坏你的这些功能和一些线束的。所以这种
1: 大家就放心吧，
0: 质保问题我可以说的是就是不真的不用担心的，如果有问题我们也不会去做，对不对？
1: 好，咁啊，揸紧时间回复埋呢位北大小朋友啊，喺佛山家嘅提问，佢话唔该问一问波哥，19款嘅雷凌双擎日行灯发黄，可唔可以单独更换？费用大概几多？
0: 雷凌的是运动版的才会有这种现象，雷凌的运动版呢，它的

0: 喺直播结束啦，我就会通过晒咁多位嘅好友申请，可以喺微信添加朋友加好嗰度咧，输入 FM 九二四三个八 ，FM 九二四三个八，你揾到阿聪嘅微信，咁然后到时候通过咗之后咧，我就会拉翻一个服务群俾大家嘅，我会拉阿波哥一齐入嚟嘅，咁啊回复翻大家所有关于汽车灯光升级方面啦，或者你汽车灯光上边有啲咩疑难杂症嘅，都能够同波哥一齐嚟畅谈啊！那么今天呢节目时间也差不多啦，多谢晒波哥先啦，嚟到直播间当中解决咁多问题啊吓，咁我哋到时候喺十一车展当中再见啦，波哥。
1: OK， 谢谢。
0: 好，多谢你哋啊，咁我哋去只歌仔休息一下先啦，转头翻嚟继续会有同车时代。

0: 下午五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夫精神俾咗佢哋摇滚嘅力量，
3: 醒狮鼓舞俾咗佢哋登顶嘅勇气，
2: 一致用心唱好佛山嘅原创乐队，
3: 一场以赤子之魂绽放热血同热爱嘅演唱会。
2: Radio Man 电波先生有出头演唱会，
3: 11月1日晏昼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诚意开场。
2: 购票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票儿。

0: 晏昼咁多老友嚟到咗五点钟打后啦，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嚟睇下市区缓慢嘅路段啊，桂丹路嘅中南市场往丹灶，105角道嘅世界大桥往中山，中间车道有事故啊，龙尾去到海尾立交。红旗中路嘅贵州中学对开往海尾嘅方向都系行驶步慢。再嚟睇下高速方面啦，广佛高速沙涌跨线桥往广州车多缓慢啊。亦都欢迎咁多位登陆佛山家嘅花生板块茶路坊布路坊。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詹瑞文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号喺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爆笑上演。
3: 大家好，我系詹 Sir 詹瑞文。我哋《朝圣办公室》咧呢一次咧好精彩啊！我哋有新嘅演员同大家见面噶。
4: 我就系送水辉哥，
3: 艾神啊！
5: 我系萧华坚，
6: 我系他爷，
7: 我系来多一份啊！
8: 我系朱柏姐姐，
9: 我系刘思贤。
10: 办公室嘅骑呢趣事，打工牛马嘅喜怒哀乐，经典完美嘅搞笑喜剧。
3: 10月25号，我哋喺台上见你啦！
10: 快啲微信搜索花。花生微票而抢飞啦！
1: 各位老友，2026中国男装第四届清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球，长城、哈佛同埋欧拉嘅萨格邦专场正式开场啦！10月1号到4号喺男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男装阵特设300万车险专项补贴，单一台车最高补贴4000蚊，长城、哈佛、欧拉。

0: 全系车型，最高可以享受35,000元传媒补贴，再加2,000元工会补贴，再叠加国保或者系省保，最高20,000。计落嚟啊，每部车最高可以领到61,000元嘅补贴，名额有限，补贴领完即止。今次唔买真系走宝噶啦！嗱，今次车展佢哋展台重磅上咗新爆款车型，就系大家庭嘅方盒子 SUV 长城 H10 啦。现场实车可以近距离睇车体验，原创方顶美学，硬朗大气，5座、大6座两种布局可以俾你拣，3米嘅超长轴距。动力搭载第二代的 Hi4 性能电混4驱，0到100公里加速只需要4秒9，纯电续航最高232公里，综合续航跑到超过1400公里，15分钟快充就可以保能126公里。告别你的续航焦虑，城市通勤轻越野自驾全部 hold 住，重点是全系都标配激光雷达，仲有 Coffee Pilot 3高阶自驾系统，27粒全力感知传感器，实现车位到车位全场景辅助驾驶，记忆泊车、巡迹倒车样样齐全，大车都有灵活好开嘅体验，新手司机都冇压力嘅。中意硬派家用运动 SUV 嘅朋友，千祈唔好错过呢部新车长城 H10 啦！仲有萨格邦专属限量特价车大九 Plus， 原先嘅包牌价180,000，萨格邦包牌价145,000，直降35,000。26款哈佛第二代 H9， 原先嘅包牌价242,000，萨格邦包牌价216,000啫，直降26,000。现场仲有欧拉、长城商用皮卡等多款好车，感兴趣嘅朋友快啲上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萨格邦菜单栏报名啦！10月1日到4日，南庄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一齐揀深水靓车啦！
1: 露露，食饭啦，快啲去帮妈咪攞筷子啦！
2: 好，妈咪，嗱，俾你。
1: 露露，做咩攞多咗一对嘅？
2: 唔多噶，老师话咧，多一双公筷就多一份安心。
3: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0: 引擎轰鸣，全速破界。
1: 同车时代 2.0 集结大湾区一众爱车老友，一起打造玩车、揸车、出游全维度世界。
0: 无论你是家庭出行定是改装爱好者，
1: 无论你想在大气电波实时收听定是在视频直播快乐互动，
0: 我们都会以全局视野拆解车市百态，用独到行业见解
1: 打造大湾区车主公认的权威汽车节
0: 目。
1: 无车不欢，极速再飞时。
0: Hey, Automan, 同车时代见证热播中。
2: 好啦，醒神啦，嚟到咗五点钟打后啦，继续呢我哋同车时代嘅直播节目啊，除咗924听到都可以嚟到微信视频直播间搜一搜啦我哋嘅同车时代啊。咁有啲朋友仔呢就话啦，哇 ,IV 咗啊，喂习惯插线啊，结果冇声系啊，今日条线唔知咩回事啊，一怼上去之后啦，大家听唔到声啊，视频直播把声。所以啦我哋都上报咗俾技术嘅团队啊，睇睇听日啦，听日啦就会听到一俾我哋嘅正常嘅声音啊。好啦，喺直播间当中啦，我哋都迎嚟咗除咗阿聪之外啦，亦都会有嚟自我哋唱家年审代办嘅唐哥。喂，唐哥，
3: 各位好，
2: 唐哥，上个礼拜唔见你啊，啲人话有啲唔系好习惯喎，你上个礼拜做乜放飞机啊？
3: 上个星期多嘢做，
2: 多嘢做系嘛？咁啊，我都知道啦，其实今日咧，阿唐哥都比较忙噶，因为有好多人咧趁住十一之前，佢哋要审车噶，依家你睇到个情况系点啊？
3: 基本上所有检测站都系满员。
2: 满员
3: 系啊，所以我依家喺度即系话同各位车主讲，如果你要年审，你睇睇个行驶证，如果系九月嘅，就尽快审、啊；如果系十月嘅，唔好凑呢啲热闹先，
2: 因为唐哥仲要去审。
3: 系
2: 喂，唐哥，我想问啊，呢、這个你哋系咪计 KPI 嘅咧？
3: 唔计 KPI， 系计时效。
2: 时效
3: 系时效。
2: 哦，难怪啦，啲人话你阿幸运珠话，时间管理大师上线啊，就系讲紧唐哥啊，原来佢哋唔系计 KPI 噶，计时效，所以佢哋都希望每一日啦，能够即系喺有限嘅时间当中审多几部车，系咁样时效性咧，就不知奶啦嘛。好啦，唐哥，咁我哋开始复返我哋班老友记嘅问题啦，因为一讲到年审啦，去到十一假期之前，我都知道你哋好忙嘅，但係我哋好多老友记总係会有一个习惯系点呢，就係讲緊嗱，我哋去到 M 站啦，或者係驾车有啲什么嘅疑难杂症嗰个时候啦、去维修咗驾车呀，其实修完车之后啦，系咪都需要做返某一个步骤，咁呢个年审先会更加顺畅啲嘅呢？
3: 是啊，咁样嘅，因为我哋喺好多年检嗰阵时呢，有部分嘅车型去到读 OBD 嘅情况呢，係会出现咗个 OBD 里面嘅显示嘅车价码係同你部车嘅不一致。佢唔係话你个 OBD 坏咗，都唔係你部车出现咩问题，只不过係呢个情况係会出现咗系乜嘢，喺维修厂嗰阵时维修接近发动机嗰个部分、只要维修过，佢冇帮你去重新即係话刷新返嗰个 OBD 嘅系统、所以呢佢会显示嗰个 OBD 嘅车架码系变咗系 ABCD 1234567、
2: 即係乱咗啦，
3: 系变咗个叫做常规码，佢唔系显示你一个原车码，咁、我哋建议呢，你最好如果除咗喺 4S 店嘅维修厂维修完之后呢，你亦都多个心眼同个维修个师傅讲，你帮我睇睇个 OBD 嗰个 VIN。
2: VIN
3: 嗰、个嘅车架码，睇下系咪回复返正常。如果系如果未回复返正常呢，你叫佢帮你重新去处理返去。唔系到时嘅话去到年审个 OBD 出现咗呢个问题、都要即系打返会去俾你维修，即系操作处理好啦，先可以过嗰个年审嘅。
2: 点解唐哥会咁样提醒大家呢？因为佢真系遇到咗最近遇到咗几单都系咁样嘅情况啊。咁同埋咧，佢又唔能够提早地你影一张相，可以预判到你呢部车会有啲咩问题噶嘛？
3: 系啊，因为佢系要用嗰个 OBD 读码器，即系维修嗰个电脑主机去读先读到嘅。系啊。
2: 好，咁睇睇我哋班老友记嘅问题先啊，即刻进入到我哋嘅年审直通车环节啊！
1: 年审避坑实用干货，专业嘉宾在线答疑，年审直通车。
2: 好 啦，睇睇呢位阿梁哥，阿梁咧就话啦，佢话听人嚟讲啦，胎压气压打高啲会悭油嘅，但系唔知道年审会唔会有影响？佢问你胎压有冇标准嘅咧？
3: 胎压嘅标准咧，一般嘅小车嚟计咧，我哋系建议系 2.3 到 2.5 呢个幅度嘅。如果你打得太胀嘅情况下，咁啊当然系会悭油嘅。但系咧打得太胀嘅情况下咧，会减低嗰个制动，嗰个数值嘅。所以咧，我哋通常建议去年审咧，亦都唔使将部车打到太胀气，你按翻去原车嗰、那个跟车嗰个指示嗰、那个气压就够噶啦。系啊，
2: 一般嚟讲咧，可以讲话 2.2 或者到 2.5 啦。油车基本上系咁嘅，你睇旁边嗰张纸啊，即系你打开车门喺 B 柱下边个底底嘅位置啦。
3: 基本上喺主驾座打开到门，跟住咧佢喺 B 柱嗰个位置就会显示你嘅空车载空载嘅
2: 或者满载
3: 吓气压同埋满载气压，亦都上边会显示你部车嘅原厂车嗰个尺寸，个轮胎尺寸嘅。
2: 但系电车因为个车身重量比较重啊，佢只指引嘅气压咧系会高啲嘅，呢个都系正常嘅，
3: 系正常的
2: 正常范围噶。只要你按照翻佢嘅指引范围当中去打咧，咁就唔会影响到你年审噶啦。幸运珠啊，想问一问你，喂，唐哥，因为呢一两年会比较多呢个补贴政策出到台啊嘛，你喺审车接单嘅过程当中，会唔会少咗啲12年啊、13年啊楼上嘅嗰啲老车嘅咧？
3: 会噶，因为依家依两年咧，嗰、那个政府补贴力度同埋国家推广个即系话新能源政策咧，好多嘅旧车佢都会逐渐去淘汰或者系更换咗新嘅新能源嘅，所以我哋而家接嘅基本上系以6年、10年、11年、12年、13年嗰啲真系打上都好少，
2: 都少咗好多，
3: 少咗好多噶啦，系、
2: 因为你6年卖车咧，其实同你10年卖车。那个差价不会争得特别远。所以你6年仲未换车的，你没有刚需的，你咪继续开住先，开到10年左右之后再换车都未迟啊。好，咁睇睇呢一位老友记，佢叫做阿欣。阿欣呢就话佢喺部车下方加装咗个发动机下护板嘅，感觉平时行啲烂路就安心好多，但依家佢就担心啦，喂，年检会唔会因为遮挡底盘肥佬呢？
3: 首先一样嘢就係装底盘嗰个钢板呢，其实係一种係普通嘅保护啦。只不过你要係担心一样嘢，你要留意一样嘢，就係你个钢板唔好全遮。
2: 唔能够全遮。
3: 唔可以全遮。你可以即係话叫做前半段可以，但后半段嘅情况下，因为佢哋会底盘检查员呢，首先佢哋会检查你嘅车架嘅底盘，你嗰个四个避震。同埋一个悬挂系统，佢会检查嘅。如果你个块板挡住咗，佢睇唔到，咁佢会判定你系唔系可能有啲咩问题要度而挡住佢啊？
2: 哇，咁意思佢又唔会即时同你扭喎，佢唔理你喎。
3: 佢唔会扭嘅，因为点解咧？部车系你个人嘅财产，
2: 系
3: 你未征得去同意情况下，佢亦都唔会同你去夹硬去。拆解
2: ，OK， 咁只能够系打回原形啦，打翻去啦。
3: 判定你可能不合格，
2: 哦，
3: 可能不合格，但系佢要你拆咗出嚟再复检咯。
2: 哇，咁呢家嘢真系要有印象先，即系我点样嚟判断呢个下护板系咪全遮挡咧？
3: 你个下护板唔好遮挡到你嗰个避震。
2: 哦，咁我不过咁啦，我如果系揾年审代办之前，揾你哋之前，我先趴低乌低个身，影一张相俾你睇先。你帮我初步去做一个判定都可以
3: 的
2: 吧？
3: 可以的，可以的。
2: 好啦，有啲朋友问啦，喂，如果真係想年审代办可以点样处理呢？因为依家喺我哋嘅畅价车主俱乐部嘅微信小程序当中啊，我哋係上架咗呢个年审代办听众嘅专享价嘅338元，有专员啦帮你预约啦，帮你带齐文件啦，帮你做预检啦，你就将架车交出嚟啊，佢到指定嘅地方接咗你架车去年审完，审完之后再还返架车俾你，全包价係338元。喺畅价车主俱乐部微信小程序当中，你就可以找得到这个连接的了。咁而如果我哋自己去办理嘅话咧，佢费用系几多咧？官方费用？
3: 官方费用嘅话咧，就 顯示係350蚊嘅。咁順德嗰邊咧就每個區順德嗰邊係會優惠啲，但係具體可能應該去到都要250到280。之间
2: 咁我讲嘅呢个系年审代办
3: 呢、个代办
2: 呢、个专人，头
3: 先嗰个价位咧就系你自己到检测站。
2: 好，唐哥你睇睇喺我哋嘅呢一个佛山家版面啊，食饭唔扒饭咧，佢影一张相啊，佢问喂系咪就系呢一张相啊？喺 B 处嗰度睇到嘅，
3: 系啊系系
2: 啊就系呢一张相啦，
3: 系、
2: 你个满载系几多？2.2磅，
3: 2.2
2: 系呢个系两个人仔啊嘛，
3: 2.2系啊，
2: 跟住咧
3: 就2.6、2.7啊嘛。
2: 如果你满载咧，就四个人仔加多啲行李嘅呢个图标咧，就打到2.9，
3: 系
2: 啊，呢、这个就
3: 系
2: 啦，
3: 系啊，
2: 按照翻呢个睇下可以啦。跟住睇睇我哋直播间当中，阿峰哥佢问你，我原车倒车雷达有个电眼坏咗嘅，中控倒车嗰阵时咧会报显示话倒车故障，咁样会唔会影响年审？
3: 依、这个系唔影响年审嘅，因为依个系你一个倒车嘅安全嗰、个加装嘅显示，佢唔系属于佢本身个车嗰个制动性啊、动能性嗰个显示。
2: 好，喂，不如讲讲啦。其实喺年审当中系有边几个区域或者边啲我哋年审嘅流程嘅咧？
3: 流程嘅话，首先车辆去到呢就会检查你个外观先。咁外观嘅情况下呢就睇边几样啦，睇你个车对比返原厂嗰个登记嗰、那个指引嗰、那个外观有冇变化。咁呢比如你改咗车灯 改咗个大包尾包啊。
2: 咁个死气喉
3: 死气喉啊车身嘅颜色啊嗰、种嘅。好啦，跟住下一步嘅话呢佢就会检查你部车嘅底盘。睇下你个底盘系咪有冇漏油啊、生锈啊，或者出现其他嘅机件故障啊嗰啲嘅。好啦，跟住下一步嘅情况下咧，就会去到灯光，就检查你嘅远光灯个聚光嗰个光度，达唔达到佢哋嘅要求？佢哋嘅要求系最低15,000，
2: 15,000
3: 系15,000嘅。咁样嘅情况下，如果 OK 嘅，就进入下一步嘅前轴同后轴。嗰、那個駐車制動，同埋一個，如果你部車係仲係機械手剎嘅，佢就會檢埋嗰個機械手剎。
2: 我就係拉拉佢。係啊，
3: 咁好啦，再下一步嘅情況下咧，就會進入一個動態測試。動態測試就係一個好短嘅距離，佢就睇下你部車係咪正常嘅前進、後退，同埋你部車佢會係打下方向盤胎盤，等你左右喐下。OK 嘅情況下咧，就會最後進入一步嘅就係環保。
2: 环保尾气啦，
3: 系环保检测尾气。首先读 OBD 通过咗啦，就可以进行尾气检测。
2: 系
3: 如果 OK 晒嘅情况下咧，部车成个流程嘅时间咧，大概系40分钟到。咁咧，佢个到时咧啲资料咧就会喺佢哋嗰个大厅嗰度有个上传完之后咧，等车管所审批签章完成。
2: 咁就完成咗成个流程噶啦。比较容易肥佬嘅地方啦，你都讲讲啦。
3: 比较容易肥佬啦，首先讲六年车啦，唔好话十年车啦，六年车佢最大肥佬嘅就係外观
2: 改咗啦。
3: 係啊外观。咁呢十年以上嘅车呢基本上呢外观制动灯光。
2: 即係个不力。或者系个灯光
3: 系
2: 肥佬嘅
3: 尾气，佢反而都会 OK。但系超过咗12年以上嘅话咧，就要加多一个 OBD 或者系尾气。
2: OK， 好系咁啊，即系基本上6年啦、10年啦、10年以上啦，基本容易肥佬嘅地方咧，都同大家进行咗分享噶啦。咁如果仲有啲咩问题需要提问嘅，都可以嚟到我哋互动平台啊。同车时代嘅视频直播间，佛山家嘅同车时代版面当中，唐哥在线答疑啊！好，睇睇阿峰哥仔啊，呢位由另外一个阿峰啊，佢话佢部车咧换咗短弹簧，车身啊降低咗几 cm 嘅，外观靓仔好多啊！啊 ，E 趴就遮山错啊嘛！但系佢听讲咧，年检会 check 翻个悬挂嘅，会唔会过唔到？
3: 如果你嗰个悬挂嗰个太低趴嘅情况下咧，佢首先你肯定有一个过唔到嘅，就系一个制动。因为佢系落地沟嘅，佢有个滚动地沟嘅。如果你个悬挂太低，你就会卡住咗。
2: O K，
3: 做唔到嗰个制动，同埋个环保都系做唔到嘅。有
2: 冇一个参考咧？比如讲我摄得入一只手指。 兩隻手指、三隻手指。
3: 基本上咧就好簡單啫，你就係你個碌，你個碌同埋你上，即係話嗰個護槓
2: 啊，
3: 有得個四隻指。
2: 哦，四個指
3: 嚇，基本上都 OK，
2: 基本上 OK 啦。大家去睇睇個標準啦，大致參考下四個手指啊，
3: 碌底，
2: 碌底啊，即係到嗰個輪包嗰位置啦，係嘛？輪眉嗰位置 ，OK。跟住呢位老友记就係阿俊。阿俊呢就问啦，喂佢架车呢个灯或者有啲问题喎，话大灯灯罩发黄啦，有啲龟裂啦，夜晚自己开车都感觉唔够光嘅。佢话问过啲门店抛下光就可以过到年检㗎啦，定係话我要换套总成先能够过得到。
3: 灯光嗰方面呢就要考虑返两个问题。一个就係嗰个外嗰个灯罩发黄龟裂。第二个呢就是如果你是灯杯或者透镜，亦都是有一个依方面嘅唔合格嘅。如果是灯罩嘅情况下呢，其实如果是有发黄嘅龟裂嘅话，你可以抛光同埋做一个叫做雾化。
2: 雾化
3: 去等佢嗰个灯罩係回复返原厂嘅光亮 OK 嘅。如果你嘅灯杯同埋嗰个透镜係出现咗老化，咁你就要更换㗎啦。
2: 咁就冇办法啦，呢个你就要更换㗎啦。跟住呢一位喺视频直播间 AA 就话啦，喂我盏气囊灯着咗喎，过唔过都审㗎。
3: 气囊灯系唔影响嘅。
2: 唔影响嘅。喂即系啲故障马灯着咗气囊灯我都唔影响。
3: 唔影响嘅。
2: 喔、除非你发动机灯着咗。
3: 发动机灯着咗绝对系唔得。
2: 绝对唔得系呀，呢一盏灯唔得，你气囊灯都仲话 OK。跟住呢位阿敏佢就话啦，佢听人讲啊，年检之前呢要将个油箱入满油嘅、有啲人呢就话留少啲油啦、搞到佢唔知点算。所以佢就想问阿唐哥，油箱嘅油量同埋油箱嘅嗰、那个封密线圈啊，嗰、那个封圈啊，究竟会唔会影响个尾气检测？
3: 依、這个问题呢其实对于油箱嘅卡油满唔满，其实我哋建议啊，唔好太少油。
2: 唔好太少嘢。

0: 即系唔好着灯啦，
1: 系
0: 咪意思啊？
1: 系啊，因为有一样嘢就系、是。我哋將車主你部車開去連審問時，佢、有個路程，但去到檢測站，
0: 跟住唐哥要自己入油，
1: 去到檢測站未必係你第一，即係即刻可以上線，可能要排隊。排隊情況下咧，咁你部車咧係可能要有候車嘅時間，咁你冇可能，部車喐我就要打着火，又熄翻火又打着火，對發動機唔好嘅，所以我哋基本上咧就會保持佢係發動嘅狀態。但你如果太少油嘅情況下，啱啱準備上線，你就冇油。
0: 你有冇試過咧？你有冇試過幫人哋入埋油啊？
1: 試過好多次。
0: 真跟住咧話，老細麻煩你補報銷啊，呢一張發票嚟。
1: 我通常都係試過去到。车主，你部车着咗灯喎，咁啊，麻烦你帮我加加油，冇问题嘅，就提醒你啫，系啊。
0: 好啦，咁啊，呢一位朋友，AA 啊，都系气囊灯嘅问题。佢话我部系新能源嘅气囊灯，唔影响吧？
1: 唔影响嘅。
0: 反正你油车又好，新能源车都唔影响嘅。跟住话佢原本轮胎系215，买咗235啊，过唔过到啊？
1: 绝对唔得，
0: 绝对唔得，麻烦你复原佢啦。你唔使谂啦，呢一样嘢一定过唔到嘅。
1: 系啊，
0: 跟住呢位老友记嘅问题，豪哥仔佢话佢部车后排安全带卡扣坏咗一隻嘅，跟住咧前排嘅安全带收缩又唔系几顺畅咁啊，年检会唔会 check 下啲安全带啊？
1: 首先一样嘢检，安全带系检查嘅其中一个重要步骤，
0: 重要嘅步骤，
1: 重要步骤，因为系关乎到。各位嘅乘驾嘅安全，所以咧佢必须系会，佢会系检查时会拉拉你条安全带，
0: 抽抽嘅，
1: 睇你睇条安全带系咪正常松动，跟住好啦，佢就会将个安全带卡落卡扣度，咁啊佢就会影相嘅，佢会对嗰、那个即系话安全带个卡扣会影相，首先系确保呢个安全带系正常嘅，如果你个安全带唔系好正常嘅情况下，或者卡唔到。盡快去處理咗先至去連審。
0: 好，嗱，AA 你呢啲問題咧，你敢問阿唐哥，你叫唐哥點樣答你咧？佢又問啊，有冇牛牛可以幫到我嘅？即係你明我明，大家都明你講緊乜嘢嘢啊？但係你話好似阿唐哥咁係做正規嘅連審代辦嘅，你問阿唐哥咧，我都可以幫阿唐哥覆啦。佢答你唔到嘅。其實咧，最即係我哋講正常處理方式啊，就係將你個胎復原。呢一个就过得到年审嘅，
1: 系啊，
0: 呢个就过得到年审噶吓。咁你通过啲咩渠道，或者你自己点样做嘅？呢个系你个人嘅选择，呢个你个人嘅选择啊。咁如果系话想阿唐哥帮你去年审代办啦，咁都可以通过翻我哋嘅呢个唱价商城啊，可以喺微信搜一搜唱价车主俱乐部。微信嘅小程序，你点入去特惠商城啊，就有年审代办嘅听众专享价338蚊，专人啦帮你预约，帮你带齐文件，帮你去预检，然后去到你指定嘅地方嗰度去接车去年审，审完之后再将驾车送翻去你指定嘅地点嗰度。呢、这个全包嘅价格咧就系338蚊，而且仲会有一次免费复检嘅机会嘅。
1: 系啊，
0: 好啦，多谢晒唐哥嚟到直播间当中啊！如果大家咧仲有啲咩问题嘅，记得留意翻我哋每个礼拜一晏昼嘅年审。直通车啦！头先啊，我好羡慕阿唐哥啊，唐哥话咧，十一我哋放假啦，哇，梗系啦，年审站放假，你哋都有得放假。咁啊，唐哥得闲咧过嚟我哋南庄车展啦
1: ，OK，
0: 过到嚟啦，我哋现场再继续进行解答啊，多谢唐哥先
1: ，OK， 好，
0: 多谢大家支持捧场啊，听日同样时间同车时代约定大家，拜拜，
1: 拜拜。

0: 风起，赴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1: 仲有我阿尖带队，十月十六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逛世情。
0: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1: 伊吾湖洋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0: 秋日湖洋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五万块借我用用呗。
3: 你真是我儿子吗？
2: 嗯，
3: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2: 这个吗？
3: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2: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你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3: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4: 多一声问候，
5: 妈
6: 妈，
4: 多一点交流，
6: 这裙子真好看。
4: 多一次陪伴，
5: 剩余了，赶紧提干。
4: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7: 咁啊，收工时分嘅傍晚5:32啊，望望出边嘅马路状况。佛山万象天地周边嘅桂华路、彩虹二路、文华中路，自驾车前往嘅市民可以选择外围嘅文华公园、岭南明珠体育馆、九鼎国际等等停车场停车，或者搭乘公交132、G13 三条一线路等等，又或者咧搭乘佛山地铁3号线去到桂华六路站，从 B 出口这个出站吓。另外咧，岭南大道印象城往市府方向咧，继续都系塞住嘅。海百路5丫口大桥往广州有立落，桂丹路中南市场往丹灶亦都系例牌塞住。龙高路嘅佛开高速桥底往高明，龙尾而家去到太和庄花坛啦。碧桂路西海大桥往容桂，仲有105国道嘅西滘大桥往中山。咁呢边咧就中间车道有事故，龙尾而家去到海尾立交。红旗中路的贵州中学对开往海尾这边都是立立落的。桂南路南头大桥往105国道方向现时都是比较咪咪一点。高速上边收到广佛高速监控中心的消息，在罗城站至到沙涌站往广州的方向，现时车龙积压了大概1公里左右。欢迎大家登陆佛山家的花生板块去茶路坊、菠路坊，祝大家平安到步啊。
8: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9: 装修购物推荐你嚟居然之家佛山店，全品类一站式家居卖场，商场统一收银管理，施行赔付承诺，装修嚟居然，选择多品类全，售后有保障。
10: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7: 关注外面的天气状况。预计今日夜间到听日朝头早，佛山系多云间晴天，吹1到2级嘅偏南风，气温介乎于28到31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最低55%，最高90%啊。嗱，明后两日咧，我市晴好啊，雨水啊冇乜嘅，气温比较高，森林火险等级咧亦都系比较高吓。咁啊，家居以及户外活动嘅时候要注意防暑防晒，及时补充水分啊，注意用火同埋用电安全。入山游玩的时候要自觉遵守禁火规定，请勿携带火种进入林区。现时佛山5区的高温黄色预警以及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都是生效当中，外面气温有32.8摄氏度。一拍的天气先同你关注到这里。
10: 阴晴云雨要关心，

0: 婆，国庆假期我带你去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去到现场买翻部靓车啦！嗰度啊有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搞促销，同车时代仲会带大家现场杀价。南庄镇政府会派发总值300万嘅车险专项补贴，然后叠加省保或者国保，买部车最高可以悭成24000蚊，够晒帮你悭家啦啩！
1: 哇，咁笋啊！点先可以参加啊？
0: 嗱，车展咧就10月1号到4号喺南庄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我哋关注下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喺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入到去就可以领取门票，免费入场啦。届时咧，佛山传媒众多名 DJ 名主持会喺嗰度嘅全媒体直播室同大家互动 happy， 大派礼品。现场啊，仲有得玩，有得食，新车试驾体验，房车、改装车、老爷车、摩托战车轮番上阵。最紧要我哋有机会赢取新车嘅一年免费使用权啊！正唔正先？
2: 人靠衣装，车看男装，想买车享优惠。呢个十一假期，约埋你哋一齐出发啦！
3: 功夫精神俾咗佢哋摇滚嘅力量，
4: 醒狮鼓舞俾咗佢哋登顶嘅勇气，
3: 一致用心唱好佛山嘅原创乐队，
4: 一场以赤子之魂绽放热血同热爱嘅演唱会。
3: Radio Man 电波先生有出头演唱会，
4: 11月1号下午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诚意开场。
3: 购票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票儿，
4: 哪管岁月多少残留，不惜奋斗终有出头。
5: 秋风起，赴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6: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光西情。
5: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6: 伊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5: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下服叉烧包报名啦！
7: 江湖。

0: 浮沉合骨留香，在下弯曲无影脚，阿詹士也。
1: 久仰久仰，我乃文旅金漆招牌，人称滋味盒范奇，穿破
0: 面礼送你祖传秘籍，包你弯曲玩乐打横行，名震江湖过千关啊！
1: 阿詹兄，一阵间收工去食鱼生，斩料加送实际啲。
2: 名震江湖，双合出更，大路要正宗，食玩要巅峰，请啊！
3: 好啦，咁啊嚟到今个礼拜嘅工作嘅第一日啦，咁今个礼拜净系上三日班嘅啫，
4: 冇错，
3: 系啊，我都喺度觉得咧，即系呢三日班当中，大家应该攞种点样嘅心态，即系去上咧。嗱，啱啱休完三日嘅中秋假期，
4: 嗯，
3: 咁今日翻工咧，其实就都仲系未回到气嘅，
4: 系啊，
3: 咁啊，同埋咧就系、是、大家又会好期待咧，跟住落嚟嗰咗七日嘅呢个假期，
4: 冇错，其实中秋假你觉得兴唔兴啊？
3: 兴到爆啊！因为就去咗松堂村啦，咁、
4: 啊、
3: 就经历咗一晚嘅烧翻塔啦，即系现场好热闹，
4: 冇
3: 错，
4: 热闹嗰种兴，同埋咧即系气温嗰种兴咧，其实一齐嚟嘅。咁跟着嚟咧，据讲啦吓，后边呢几日咧就会凉翻少少。
3: 系
4: 咁，与此同时咧，就话因为得三日嘅时间咧，俾我哋翻工，所以好明显咧就个脑咧就已经去咗油浮噶啦。
3: 哎呀，我九月头开始就已经好期待啲假期。
4: 冇错，嗱，今日而家呢个 moment， 大家已经落班噶啦嘛，即系话其实。面对未来只系得翻两个工作日，咁呢两个工作日咁大把咧，即系个脑去咗油浮之余咧，你个身体都已经喺度叹紧噶啦。
3: 唔系，其实我想问翻大家嘅，喺剩翻呢两日即系长假期之前呢两日嘅工作量如何？
4: 系
3: 即系多唔多？
4: 系
3: 啊，即系会唔会系即系仲想要去？即系去做啲咩个准备啊咁样样。
4: 喂，唔使审啊，我觉得你间公司入边咧得两种人嘅啫，一系咧就忙到甩碌嘅，
3: 嗯，
4: 就系嗰两成嘅忙到甩碌嘅人，咁仲有八成咧等紧放假嘅，咁
3: 就
4: 咁所以睇下你而家系属于系已经放紧工啦，定还是仲喺度开紧工嘅朋友啦？
3: 我觉得可能咧剩翻呢两日最忙碌嘅其中一个部门啦，
4: 啊，
3: 估计系财务，
4: 哦，
3: 因为咧月底其实佢无论系
4: 要
3: 计数
4: 啊。
3: 系啦，即最后嗰几日咧都系要计数，系啦，咁有一啲咧就系公司佢就会习惯咧就系十月，即系唔系应该系每一个月嘅一号咧就出粮啊，咁所以呢几日咧就系咁喺度计粮啊，
4: 佢能够一号出到粮，佢都好巴闭
3: 嘅，系啊，咁啊当然出边个月就唔知啊，
4: 系冇错，
3: 肯定就都系要按翻嗰个月份嚟出嘅，
4: 相当好啦呢样嘢，
3: 系啦，
4: 咁所以咧亦都有啲朋友咧就可能系特别忙嘅，比如话服务业嘅朋友，
3: 冇错，
4: 即系你知啦呢期咧即系因为就快放假啊嘛，所以系旺季嚟嘅。即系无论系各种嘅传统行业咧，
3: 嗯，
4: 应该系九月份到十月份都系忙到甩碌噶啦。
3: 系
4: 即系如果你系传统服务业，嗯，啊，餐饮啊、文旅啊，诸如此类啦，
3: 系
4: 甚至乎卖楼卖车咧，都系忙到爆嘅。
3: 喂，但系 Ivy 咧，佢话我咪财务咯，烦到死啊！嗰啲咩报销单
4: 系
3: 系嘛，嗰啲出差啊，嗰啲审批啊，然之后咧嗰啲工资计件啊，剩下嗰啲咧集中晒呢几日咧就集体爆发。
4: 系啊，该爆炸都仲系要爆炸嘅，咁就希望咧就即系叫做临。尾啲即叫做放假前嘅呢两三日咧，大家都可以啦安排好你嘅时间，
3: 系
4: 啊，即系无论点都好啦，我觉得咧，首先啲嘢咧肯定都做唔晒噶啦，
3: 系
4: 就
3: 将
4: 比较紧张嗰啲解决咗佢先啦，
3: 系冇错，咁咧就同埋咧就即系过埋九月份之后咧，就剩翻十月、十一月同十二月三个月咧，其实咧唔单止系长假。仲系进入到下一个季度，
4: 冇错，最后一个季度，
3: 2026年嘅最后一个季度。
4: 嗯，
3: 咁前三个季度又话，即系啱啱结束嘅呢一个第三季度嗰啲数咧，又要计。
4: 系啊，
3: 哇，咁就烦啦。
4: 所以又系我咧要准备咧，就系去吹一吹唔同嘅朋友嘅时间啦。即系每一年嘅去到第四季，我都要咁做。
3: 系，
4: 咁再加埋咧，已经有朋友倒数啦，你知唔知啊？
3: 嗯，倒数。
4: 距离下一个春节
3: 系
4: 啊，仲有120几日。
3: 听到即系人生满希望，
4: 系冇错，即系感觉就系呢一年好似白过咗咁样，咁快又下一年啦咁样嘅感觉。
3: 嗱，咁咧就见到有朋友咧就话啦，我系老细。公司最大嘅业务就系我啦，咁样
4: 哦，
3: 通常都系嘅，你签大单系嘛，你作为老细系嘛，又或者系即叫大主管、大领导，
4: 冇错，
3: 你点可以唔出马咧？
4: 唔系，我觉得喺老细圈子都系有二八法则嘅，有两成老细咧，呢两个月咧就一定忙到爆噶啦，
3: 系，咁有八嗰啲
4: 咧，有八成老细咧，摁摁脚喺度放紧假，已经系即系类似咧，我哋身边有啲朋友咁，已经系连放十三日噶啦嘛，开始咗噶啦。
3: 哦，咁样
4: 系，
3: 嗱，咁咧就可能系阿黎华老师都系老细之一啦，所以佢嘅假期已经开。开始咗噶，
4: 冇错，佢开始咗。佢上个礼拜已经同我讲，嗯，我要准备连放十三日啦，知？
3: 系，
4: 所以你下个礼拜你同阿范总自己搞掂啦。
3: 啊，好啦，咁咧就听日嘅话咧，因为阿詹咧就要去体验一个新嘢。
4: 啊，冇错，
3: 即系其实呢一样嘢咧，我都期待咗好耐。
4: 听日，
3: 虽然咧就并不。

0: 是我哋佛山首个
1: 系
0: 带 NPC 嘅一个游乐嘅地方，
1: 冇错。
0: 咁但系咧就喺禅城区咧，就都算系再加上佢仲系一个好地标式嘅一个我哋嘅叫做历史嘅，
1: 冇错，
0: 叫做建筑，
1: 就系我哋佛山嘅地标，就系祖庙。咁啊，其实咧，因为咧听日开始咧就会喺佛山祖庙咧会有呢个祖庙奇妙游，
0: 系
1: 吓咁啊，你知啦，就夜晚嘅。即系张灯结彩嘅，咁所以听晚咧，我啊小圆圆啊，同埋一班同事就要去内测，究竟诶好唔好玩呢？
0: 系啊，咁样即系睇下嗰啲嗱，其实咧，我觉得咧，而家咧嗰啲景区咧，真系主要系靠嗰啲好出彩嘅 NPC 带起个流量，
1: 系冇错，
0: 系嘛？无论系即系以前嘅黄婆啊，
1: 即系开封嗰边吓，
0: 系啊，咁啊，然之后咧，仲有就系、是、有一个吓唔知边度一个房大人啊，然之后仲有就系之前系咪喺横店嗰度啊，如花
1: 哦，系系系，
0: 等等啊，呢一啲咧都系出咗圈嘅 NPC， 系咪仲有一个叫做嗰个
1: 猪
0: 扮孙悟空嗰个？
1: 最主要其实，比如话啲更传统嘅主题乐园，即系好似迪迪尼咁，佢都有阿玲娜贝儿呢个 NPC 爆咗出嚟噶嘛。
0: 咁啊系，
1: 佢系最早嗰一代噶啦，所以其实咧唔同嘅文旅嘅即叫做集中地咧，佢都会有一啲奇人异事会走咗出嚟咧，成为呢个红人嘅。
0: 系
1: 咁，今次喺祖庙呢一度咧，我哋都会安插咗好多嘅十零个啦嘅呢个摊位，同埋咧几好十零个嘅呢个红人 NPC 咧，会锁定。因为其实咧，佢会有一个祖庙27铺嘅概念，
0: 系
1: 咁每个铺咧都会有啲代表嘅，
0: 系、
1: 啊、所以都应该系几精彩同埋好玩，
0: 系嘛？
1: 嗯，
0: 阿 Moon 咧就话喂，幼儿园都好忙噶，忙住啲国庆活动，哦，咁应该就30号啦，系咪？即系9月30嗰一日咧，就成个幼儿园就一齐搞啲游园会啊、游园活动啊咁样样嘅。
1: 同埋咧，因为中秋同埋国庆黐得埋啊，所以大家嗰种紧迫感系会更加强烈一啲，
0: 系咩？真系有咁嗰种紧迫感啊？
1: 因为咧嗱，好似旧年咁放八日，即系两个节，真系啦。喺埋一齐啦，咁啊完全冇紧迫感嘅，因为都系叹噶嘛。但系今年系两个节，喺分开少少，咁、就觉得有啲逼啦。啊，
0: 系嘅，啊，反正就上三休七，再上三再休一，
1: 系
0: 吓，咁、啊、就大家就掌握好啲时间。咁、啊，当然有啲朋友咧就话提前放嘅嗰啲咧就避开咗10月1号，即系国庆期间嘅人潮高峰，就先去到嗰一啲嘅地方嗰度先玩住先。
1: 啊，
0: 因为咧就大家都知道咧长假咧嗰啲嘅。即系无论系食饭啊、玩啊，又或者咧住宿啊咁嗰啲咧，都海鲜价嚟嘅。
1: 冇错，兼且最
0: 跳咁样。
1: 仲有一个好重要嘅点，好多朋友仔可能听日下昼啊，或者后日下昼就要出发嘅啦嘛。
0: 系啊，
1: 提前出发嘅旅游记，好多朋友同你一齐咁谂，一样咁谂嘅。
0: 系，
1: 即系哪怕你再提前出发，我相信
0: 聪明人啊，
1: 都系要逼一逼
0: 嘅。
1: 啊，
0: 之后咧，大家发现咗一样嘢，发现咗个话点咧，就系、
1: 是、啊，
0: 其实。唔使去玉尺嗰啲嘅高速费，
1: 系我点解要提前出发？我提前出发依然都仲系要逼一逼嘅，
0: 系
1: 所以还不如就再谂啲办法吓，唔使咁特别提前嘅，
0: 系冇错。嗱，咁啊讲到话 NPC 咧，其实最近咧都有一个地方咧，佢招紧 NPC 就喺广州
1: 嘅。哦，冇错，
0: 嗰个都几紧要啊。NPC 嗰个
1: 野人，唔系其实因为咧全国有唔少景区咧都系同呢个即原生态有关啦，所以
0: 系
1: 有好多地方嘅野人招 NPC， 其实都已经系出咗圈噶，但系通常出圈就
0: 系
1: 个人工，
0: 系
1: 啊。今次好似广州招野人 NPC 咧，一日嘅日薪系几多咧？
0: 系
1: 两嚿水
0: 啊，两嚿水之
1: 包饭，
0: 仲要系咪会接受各位嘅游客嘅投喂噶啦？
1: 好似
0: 以前系有噶。即系旧年就已经有啦，
1: 唔系有啲嘅野人嘅 NPC 咧，佢有一个更加严苛嘅要求，
0: 系咩？
1: 就系希望你咧就唔介意食生嘅嘢。
0: 啊，咩叫
1: 即系生果？
0: 哦，去吓得我去市场切两斤猪肉再攞过嚟咩？
1: 正常都唔会有人投喂你生猪肉嘅，唔会
0: 砌砌嘅啫，
1: 就砌嘅啫。通常就系俾啲生果你，即系你唔介意食嗰啲生嘢咁得
0: 咯。哦，咁样啊，哦，咁啊，反正咧就即系而家呢啲 NPC 咧，真系相当之重要，
1: 嗯，
0: 系嘛，咁啊
1: 搞气氛
0: 系啦，咁啊就阿小自由咧就话系咯，一去到咧10月底嘅时候咧，又会有一啲嘅活动啊，有啲地方咧、哦、又会搞一啲即系其他节日嘅嗰啲所谓嘅 NPC，
1: 啲鬼五啊六节啊嘛，
0: 系啦，扮鬼扮马咁嗰啲啦，系嘛，
1: 即系等于就拎个南瓜出嚟同你玩啊嗰啲咁样啦，
0: 咁我决定扮。马啦、
1: 啊， 你咪话喺嗰个鬼五马六嘅嗰个日子入面呢，即係某啲嘅商圈啊同埋某啲嘅地标呢都係好多后生仔嘅。后生仔係唔介意画到自己鬼五马六㗎嘛。係
0: 嘅係
1: 嘅。我哋就亦都唔会零头，因为我都几鍾意睇你咪话。
0: 咁同埋呢就係、是、即係如果係野人嘅话呢，係真係可以展现到自己野性嘅嗰一面。係、
1: 嗯、
0: 咪你哋唔好太意啦，唔好太嗌。
1: 係
0: 咪即係既然你要扮得呢一个嘢嘅话，你要入型入格。

0: 我就喺度谂啦，因为有时候咧性格底色系天生嘅、
1: 哦，
0: 我就喺度谂咧，以前嗰啲野人咧都会有挨人噶嘛，
1: 一定有
0: 挨野人啊嘛，嗰啲系啦，咁嗰一啲挨野人，咁应该点样样去展现到自己野性嘅嗰一面咧？
1: 哦，咁样、啊、
0: 我都喺度谂，
1: 呢、這个我真系想象唔到啊！即系如果嗰啲野人好挨嘅话，睇嚟佢都系屋企煮饭嘅，真
0: 系佢之前嗰啲就咁狩猎咗翻嚟之后唔点处理。
1: 唔系，同埋咧有一个比较重要嘅点就系、是、咧，即、就、系、是、我对嗰啲原区入边嘅 NPC 嘅判断咧，其实我会同呢个装造同埋服装入边咧去评价佢究竟呢个园区究竟专唔专业嘅。
0: 嗯，
1: 所以我个人理解就话野人点解咁受欢迎咧，就是、因为野人嗰啲衫唔使咁专业，
0: 系
1: 即等于你话要着汉服啊、古装啊，可能你要专业一啲，
0: 系
1: 你要再为稍为明晰一啲，究竟系咩朝代啊，
0: 系
1: 咩衫啊，即等同于史元远同我分享过噶嘛，
0: 嗯、
1: 即佢一定系会着宋制嗰啲汉服嘅，点解咧冇咁热？
0: 哦，
1: 主要冇咁热
0: 咁样，
1: 所以可能。下次大家即系比如话喺九月尾到呢个十月中啦，其实喺祖庙呢度咧都会有呢个祖庙嘅奇妙游嘅，咁可以考虑一下着宋制嘅汉服入去。
0: 系，
1: 咁因为咧你夜晚黑去着宋制汉服入去咧，除咗凉爽之外咧，
0: 嗯，
1: 你仲系即系其他汉服其实都得嘅，仲可以半价添，
0: 系嘛、
1: 啊，所以。都 OK
0: 咁样，
1: 系详情大家可以登录到佛吹游小程序去望望。据讲系着宋制，即系唔一定宋制汉服啊，即系所有嘅汉服入去都系可以半价嘅、啊。
0: 喂，你咪话我早两日咧，我喺 B 站嗰度睇到有一个咧，就话喺古代嘅时候咧、哦，我哋啲古人啊。即系我哋嗰啲咁样样嘅祖先，佢哋究竟喺夏天嘅时候系着啲咩衫嘅咧？咁样，因为咧我哋睇过咁多嗰啲影视剧咧，无论春夏秋冬，即系如果你要作为一个即系例如嗰啲朝堂官员咁样样，全部都系长袍噶嘛，
1: 系啊，
0: 无论春夏秋冬都系长袍噶嘛，
1: 冇错，
0: 即系佢唔会觉得话，即系你睇住佢哋呢个内景咧，你系分唔到出边嘅呢一个天气嘅变化，
1: 分辨唔到四季。
0: 咁但系实际上咧，原来我哋嘅呢一啲嘅古人咧。佢哋都係人嚟嘅，
1: 佢有換季嘅，
0: 即係佢哋喺如果你話普通嘅民眾咁樣平民咧，佢、哋夏天嘅時候一樣都會即係盡可能地減少自己嘅呢一個身上嘅布料啊，
1: 冇錯，短袖啊、赤膊啊都有可能。
0: 主要咧就如果男嘅話咧，可能係落田比較多咧、就淨係揾條布咧就圍住。嘅啫，系啦，围住下咁样就落田去做嘢噶啦，
1: 冇错。
0: 咁而女士嘅话咧，可能就会更加之轻薄些少咧，就即系嗰啲而家我哋叫啲叫透视装，
1: 哦，
0: 系啦。咁入边咧就有件嗰啲咁样嘅嗰啲叫做咩啊？叫做土兜啊、围兜啊咁嗰啲就遮遮。
1: 哦，
0: 其他嗰啲咧都系好透明嘅。
1: 哦，
0: 系啊，因为咧
1: 我能够理解，
0: 因为咧之前我哋咪有一个嗰啲咩，例如咩马王堆啊、成成咁嗰啲，咪即系叫做
1: 新追夫人嗰个，
0: 新追夫人嗰件咪成件衫得50克嘅。
1: 冇错，
0: 嗰件就系以前嘅嗰种标准嘅夏天，即系好透明嘅。
1: 哇！咁但系马王堆其实就系好达官贵人嘅新追夫人嘅地位都，所以佢啲衣物梗系讲究好多喎。
0: 系啊，咁所以平民嘅话就更加之就冇咩布啦。系啊，
1: 系所以都系比较容易可以去理解呢件事。
0: 系
1: 咁，大佬实际我觉得古装咧，你知啦，而家尤其系汉服兴咗之后咧，而家好多古装都唔算太热噶啦。即系当然相对嚟讲，可能比较热少少就系明代嗰啲啊，可能会真系会厚实少少。其他再。追溯上去咧，尤其是唐裝咧，即係唐朝嗰啲咧，就真係好輕嘅，同埋都相對會比較涼爽啲嘅、所以就反正大家有興趣都可以去祖廟咧玩玩呢個祖廟奇妙遊啦。
0: OK， 好睇落先。
2: 金秋賞美景，好惠在佛山，由佛山市商務局主辦，2026月購佛山，樂享金秋促消費系列活動，暨環兩江商圈惠民活動，金秋如約而至。9月29日到10月3日啟動儀式，優品惠購嘉年華，落地西朝朝領國際購物中心。开启全市金秋促消费大幕，现场设佛山优品展示展销，懂车帝、一汽大众、萨格邦为民购车，家居家电换新购，人联福利等多重优惠，一站式享齐。国庆就嚟，朝领国际所消费惊喜。
3: 水陆齐狂欢，活力在金沙。2026单造环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国庆延续开玩啊！
2: 国庆七日，日日都有特色运动等住你。
3: 单造乡野墟镇穿越跑、桨板水上定向越野、网球、匹克球、动力冲浪、萌宠水上嘉年华，仲有金沙水街单造好物展销市集、小龙虾盛宴同精彩演绎。
2: 10月1日到7日，仲有罗航艺术墟展览、艺术快闪、工坊脱口秀、木偶剧演出等你嚟打卡。
3: 国庆假期一动一静，精彩单造乜都有。
2: 详情请关注佛山。加 APP 或南海丹造公众号。
4: 环两江2026第四届中国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嚟啦！佛山传媒联合比亚迪海洋网、吉利汽车、吉利银河、长城哈佛、欧拉五大品牌，单台车最高可以领35,000元全。

0: 去到六万，名额有限，补贴抢完即止，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杀价帮报名啦！
1: 健康七点半，
2: 健康小课堂，
1: 健康小课堂开讲啦，
2: 开讲啦。
3: Hello， 大家好，今日请上线嘅有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睡眠医学科嘅徐兆松医生啊，我想问下徐医生啦，老人家咧就瞓得比较少嘅，咁系咪一种正常现象啊？
4: 随着年龄增长，老年人的睡眠确实会发生一些变化，比如深睡眠减少、睡眠变浅、夜间容易醒、早醒等。但这并不代表老年人就不需要睡眠，也不能认为年纪大了睡眠不好很正常。如果老年人长期夜里睡不好，白天没精神，容易打瞌睡，或者出现情绪烦躁、记忆力下降、注意力不集中等情况，就需要重视了。老年人睡眠不好，可能与慢性疼痛、夜尿增多、打鼾、焦虑、抑郁，或者正在服用某种药物有关。家属要重点关注睡眠问题是否影响了老人的白天状态和生活质量。如果长期睡不好，建议及时到睡眠医学科进行评估。
2: 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关注心理健康，共享生命阳光。
5: 秋风起，负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6: 仲有我阿尖带队，十月十六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5: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6: 伊吾湖洋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5: 秋日湖洋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下。复叉烧包报名啦！
7: 名镇有东西，江湖有地位。大家好，我是江湖人称汤记的汤宝如。
8: 好，今日翻嚟我哋嘅名镇江湖啊，刚才咧就系桂城陈慧琳咧就话，即系溜出嚟看医生，是牛还是马嘛？
9: 溜
8: 出系啊，唔系牛啊马噶啦。我啱啱先去完呢个牛马该去嘅归属地，
9: 冇错，
8: 就系、是、草原。
9: 系你去咗大草原之后咧，你就会发觉，哇，你嗰个位置其实冇我哋呢边咁热，舒服、啊。
8: 因为嗰度北啊，
9: 北啊，
8: 嗰度塞北啊，你要知道，
9: 好北啊。
8: 朝头早起床嘅时候三度，但系咧中午咧一出猛太阳咧又去到廿七八度，甚至乎30度都有，所以个温差系比较大。
9: 冇错，咁啊，当然啦，由于咧范总咧就啱啱喺呢个叫塞北翻嚟啦，咁所以咧，其实我哋两条友仔咧都系轮流咁出去同大家一齐咧就出发去全国各地嘅。
8: 系
9: 啊，咁下个月咧就会轮到小弟咧会同大家一齐出发啦。咁啊，即系其实我今次就会去西北啦。
8: 嗯，
9: 咁啊，十月十六号咧，咁小弟阿尖咧就会同大家一齐咧去呢个联手啊，去一齐玩一玩我哋法系玩家推荐嘅一个深秋嘅精品线路，就系东疆穿越古丝绸之路嘅八日嘅旅程。
8: 嗯，
9: 咁呢次旅程咧，其实咧同近期一部电影非常之夹嘅。中秋嘅时候咧上咗一部同敦煌有关嘅电影，
8: 嗯、
9: 就叫《敦煌英雄》。咁、
8: 嗯、
9: 就係讲呢唐代当时呢嘅呢个敦煌
8: 归义军
9: 嘅沙洲，冇错，佢哋归唐嘅一个咁嘅故事。咁当然呢就选咗一个历史嘅章节。咁即係因为上两日我睇完之后呢发觉嘩，敦煌佢哋有住嘅古仔呢確实就真係非常之多。咁、
8: 嗯、
9: 今趟呢十月十六号我哋去嘅呢个东疆同埋敦煌嘅行程呢，咁正正就会去八日同你感受呢大漠秋天嗰种西域嘅旷世之情啦。咁今趟旅程因为是纯玩嘅缘故啦，咁所以呢就广州就直飞敦煌。兼且咧有一个比较重要嘅点，就系我哋会跨，我哋喺呢个重阳佳节，我就会喺嗰两日嘅时间咧，即系重阳就系初九，九月初九啦。咁我就咁啱嗰两日喺重阳嘅前后咧，就会去到当地嘅一个咧非常之重要嘅地方。咁、
8: 嗯、
9: 就系喺敦煌去哈密嘅路上嘅一个叫大海道嘅魔鬼城嘅呢个区域。
8: 哦，咁、
9: 啊、嗰个位置咧，其实都算系咧嗰度嘅雅丹地貌非常之集中嘅位置。咁啱得咁巧，原来就系喺重阳节嘅嗰日，我哋就会住喺嗰度嘅呢个戈壁营地嗰度咧，同大家去睇下嗰度嘅山水啦。睇到个野外嘅星星啦、啊，所以系一个几特别嘅安排嚟嘅。咁假如话重阳佳节你想打算出去玩，避过国庆期间嘅呢个比较多人嘅一个高峰嘅状况咧，其实都可以咧了解一下。咁、嗯、而且今趟嘅旅程，我会觉得比较重要嘅一点就系话咧，我哋喺敦煌到大海道再到哈密之间嘅成个行程咧，你系可以俾我哋感，即系大家系可以感受得到咧嗰种大漠孤烟直嘅感觉。而且咧，成个旅程入边呢两日系我哋会坐四驱车嘅、
8: 嗯，
9: 我哋就唔坐常规。嘅大巴，咁、
8: 嗯、
9: 所以咧喺成个过程当中有喺戈壁沙漠嘅一个住宿啦，咁然之后咧再会就去到哈密嗰度啦，咁喺哈密咧我哋就会睇睇咧嗰度嘅少数民族嘅烟火气。

0: 同埋咧食一食嗰度嘅沙洲夜市嘅众多嘅当地嘅小食，听讲咧碳水嘅含量都比较高嘅，
1: 哇，
0: 所以都容易肥嘅。
1: 唔好理，因为咧喺呢一个行程当中咧，嗱老老实实啦，即系我啱啱去完翻嚟啦，咁就食当地嘅美食咧，其实系真系好适合嘅，因为
0: 你
1: 系
0: 放得开食，
1: 唔系诶点讲咧？应该你讲，因为呢个地方佢个水土，佢嘅呢一个嘅气候各方面，你就必须系要食呢啲嘢，你先能够保持到一个好嘅体力，
0: 冇错，
1: 你先去行啊去睇啊咁样样，咁所以咧就系放开肚皮食就得噶啦，就啱噶啦。
0: 你喺塞北其实同我哋去西北有啲似嘅，
1: 系
0: 就系嗰度可以帮你。抽湿
1: 噶，哎呀，
0: 广东人好湿，你去嗰度抽湿就好啱啦。
1: 啊，咁但系咧就要提醒翻咧，就一定要带呢一个嘅防晒啦，同埋咧就系嗰个即系保湿啊、保水啊嗰啲。
0: 系
1: 女士嘅话咧，带多几块面膜。
0: 哦，
1: 咁、啊、另外咧就系仲有最容易爆拆嘅位置咧，就系个嘴唇啊。
0: 哦，
1: 系啦，带定呢个润唇膏，
0: 冇错、啊，保水真系好重要啊。咁、今趟嘅旅程咧，因为其实我哋系纯玩嘅，咁大家都知道啦，去得新疆嘅区域咧，都会系分成两个嘅活动嘅。档次通常咧纯玩嘅都会喺10,000蚊以上嘅，咁、但系唔系纯玩嗰啲咧，通常10,000蚊以下。咁今次我哋咧会做到咧就9999，就可以俾大家喺东疆纯玩，兼且去埋呢个敦煌嘅8日嘅行程。如果有兴趣嘅朋友咧，其实可以一齐咧同我一齐去出发，可以喺佛系玩家优选嘅公众号嗰度揾翻我哋客服叉烧包，了解翻详细嘅情况。咁呢个重阳节就等我同你一齐咧去登一登西域嘅山啦。
2: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3: 傍晚六点，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双蒸18219装酒，蒸年份更舒适，蒸又蒸实，新品上市。
5: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6: 金秋多重悭钱妙招，助你装新家，装修快嚟家天下广场啦！
2: 924路方。
1: 好啦，咁啊，傍晚时分嘅6点钟过后啊，望望出边嘅马路状况。嗱，现时咧收到佛山万象天地周边桂华路、彩虹二路、文华中路等等嘅位置咧，继续系塞住咗嘅。咁另外咧，岭南大道印象城往市府咧仲未缓解下。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双向，仲有佛山大桥往兰石呢一边都系麻麻地。陕西大道朗沙大桥往乐松，海白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桂丹路中南市场往丹棗，南海大道海山路口、佛坪路口亦都各个方向咧有啲阻滞。龙高路镇南路段往高明，碧桂路西海大桥往容桂，仲有105国道西郊大桥往中山，红旗中路嘅贵州中学对开往海尾呢边都仲系建塞噶。桂南路南头大桥往105国道方向呢边咧都系稍为慢翻啲噶。高速上边见到广佛高速嘅罗城至到沙涌站往广州，车龙继续保持1公里左左右右，需要啲时间通过。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查路况、补路况，祝大家平安到步啦！
2: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3: 功夫精神俾咗佢哋摇滚嘅力量，
7: 醒狮鼓舞俾咗佢哋登顶嘅勇气，
3: 一致用心唱好佛山嘅原创乐队，
7: 一场以赤子之魂绽放热血同热爱嘅演唱会。
3: Radio Man 电波先生有出头演唱会，
7: 11月1日下午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诚意开场。
3: 购票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票儿，
7: 哪管岁月多少长浮，不惜奋斗终有出头。
3: 秋风起，赴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8: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日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3: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8: 依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3: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下服叉烧包报名啦！
9: 有人嘅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嘅地方点少得吃喝玩乐啊！
10: 食得尖，玩得癫，买得爽，游得放，名震江湖帮你指点迷津。
11: FM 92.4，逢工作日晚高峰，
10: 范奇阿尖，名。

0: 正宗，食玩要巅峰，请啊！
1: 好啦，咁啊，翻嚟我哋嘅名震江湖啊！咁虽然咧今个礼拜净系得三个工作日啫，咁但系咧嚟到礼拜一咧，都仲系要揾翻我哋元丰文化嘅
2: 元新老师。
3: 喂，大家好。
4: 系咁啊，会有我哋嘅希麦调理培训师元新老师咧，同我哋讲讲健康之道嘅。
1: 系啦，喂，其实即系讲个健康之道咧，元新老师就一个非常之好嘅例子，就系佢每一次过嚟都系即系挂膊嘅呢个
4: 短袖。
1: 我好想睇下嗱，过咗十一月之后。去到起风啦，你会着乜嘢？
4: 唔系佢哋，佢哋成个门派啲人都系咁嘅，但系男士咧，我见到、哦、我基本上见亲都系呢吊带装嘅。
1: 哦，诶、欸，我知啊，喺动漫当中，喺动漫当中亦有记载，
4: 系嘛？
1: 嗰、那个叫做背心专者啊，
4: 系
1: 啊。成个佢哋嘅嗰个嗰班人都系着背心嘅，
4: 唔系通常你要知道广东咧系得嗰两日两三日系冷空气到，佢可能着厚啲啦，正常都唔使点厚嘅。
1: 你都唔知我哋即系去呢一个嘅去内蒙嘅时候咧，我哋嘅地陪姐姐咧对我哋嘅气候咧相当之即系
4: 不解啊嘛，
1: 即系参差啊！吓你哋。冬天都着短袖噶，我话
4: 好震惊。系佢冇办法，佢肯定冬天冇可能着短袖啦。咁但系广东咧，嗱你又要知道啦。我哋虽然喺冬天唔使点着长袖，但系我哋干啊嘛，我哋冇咁干，
1: 我哋冇咁干，
4: 我哋又要燥底好多，又要湿好多，所以我哋要搞嘅啲调理嘅嘢系会比较多啲嘅。
3: 即系天气唔干，个人好干。
4: 冇错，个人会燥底，
1: 主要都系荷包嘅啫，
4: 又燥又湿，你谂下。嗱咁，但系当然啦，好多时候咧，成日叫袁新老师。上嚟咧就教大家点样练功咧，即系我发觉好多时候咧，大家都好似范总咁嘅，都系唔得闲练功嘅，系咁，所以咧今次咧我哋又即系想取巧少少啦，因为咧就袁新老师咧佢会有好多技艺咧系唔使大家点练咧，个屋企嘅环境改善咗比较好啦，咁啊自然亦都会身体健康一啲嘅，咁今日咧又会同大家去讲你哋六艺当中嘅你个花花草树木嗰一艺系咪？
3: 系啦，冇错，上次同老范啊开过一下呢一个，
1: 我上次发花癫咁啊，直头系啲花，
4: 即系种花呢件事其实可以令到大家身体健康嘅，咁所以咧今次又会继续咧同袁新老师讲讲，嗱，其实如果屋企啲绿植养得比较好咧，系会对人咧有身心上嘅滋养。
3: 冇错，冇错，最主要系佢会带嚟一个环境上嘅生机嘅提升啊。咁你喺嗰个环境嘅生机提升咗咧，入边嗰个人嘅话，自然就会养得好。即系等同于，你养好咗个花嘅话，呢啲草佢又养起咗你个环境，你个环境嗰个生气上咗嚟之后，佢又滋养翻你个人。
4: 所以好多嘅长辈咧。即係種下花養下草咧，或者甚至乎啊種埋菜添。其實對於佢哋嚟講，有一定程度上嘅呢個有益身心嘅一個方向係實現咗嘅。
3: 係啊，機能退化都慢好多。
4: 咁但係我又有一個問題啦，我身邊有幾個同事啊，幾個啊，三個以上，養咩花花草草都唔掂嘅，都彎養仙人掌佢都死嘅。咁呢個點樣解釋咧？
3: 嗱，其實呢一樣嘢咧。佢咁样养弯咧个原因会有好多，但当然会同佢嗰个本身嗰个环境啊，佢养呢个花花草草个环境对佢个影响就系最大嘅关系啦。咁我哋就先唔分析佢嗰个原因究竟系点样咩原因导致啊？我哋目的就
4: 系
3: 为咗我要好啫嘛，我要好环境要好啫嘛，
4: 系冇错。咁冇问题，环境好我就好噶啦。所以咧，
3: 通常我哋遇到呢啲情况就系咁样。你一盆新嘅呢啲植物翻嚟咧，你一系你就养一段时间睇得，如果唔得嘅话。转方向
4: 哦，转方向
3: 系啊，或者
4: 摆去另外一个通风位
3: 系啦，即可能你挪个方向啫，未使换位啊，系啊，挪个方向，唔得嘅话，咁喺呢个空间入边，我哋再换个第二个方位，系啦，譬如喺呢个角落头嘅，
4: 即要试嘅，
3: 系啦，其实唔好嫌烦，即系佢好奇怪嘅，以前你喺办公室养一啲咁嘅一啲植物，咪好奇怪嘅，好粗生粗样嗰啲都系嘅，你喺呢个角落头唔得嘅，去嗰个角落头，马上个系起阴嘅，你晒住个太阳，一个砰砰声出嚟嘅，
1: 咁咩绿萝啊，成啊咁嗰啲咧，咪有好多人之前咪话种啲绿萝嘅，尤其即系可能啱啱新搬办公室啊，或者咩嘢啊咁。咪因為
3: 吸傳嘛，
1: 佢講係咁講啦，即係我唔知係咪啦。咁啱先咧就係即係忽然之間諗起阿詹又要帶團啦咁樣，養胡杨林應該冇事啦，往胡杨樹係嘛？即係三百年不死啊！
4: 即係佢生同死其實冇乜關係，
1: 往後三百年不腐。
4: 喂，但係聽講係好貴嘅喎，我應該
1: 唔啱水土養，
4: 我唔啱呢個資質喎，應該。
3: 而且咧，真係唔好話佢真係死冚咧，三百年不腐呢樣，我哋要佢嘅係生機，
1: 生機
3: 冇錯，所以一定要係活嘅呢啲植物咯。哪怕如果話，我唔中意種呢啲花花草草，或者係水培，或者係土培嘅都好，

0: 我插花都 OK，但你要近啲換，近啲換係啦。但有一樣嘢就要提嘅，唔好用假花，係啦，唔好用膠花。同埋講起膠花嘅話，因為膠花嘅本身就係啲塑料製品啦，係啦，咁佢本身冇生機嘅，你就得個樣放住喺度，睇耐咗之後，其實你都會覺得好煩悶，係
1: 對你冇乜幫助，
0: 係冇乜幫助。
1: 仲有起塵添，
0: 永生花咯，仲有就係永生花亦都係冇咁好，因為佢就得個靚，你中意嗰朵花而啫，但係佢冇生機喺度，
1: 即係俾唔到一種生機勃勃嘅感覺。
0: 冇錯，我哋
1: 多肉咧，
0: 多肉可以噶，
1: 多肉系得噶，
0: 可以噶，系啦。
1: 我曾经见过咧，有朋友系成埲墙都系种咗多肉噶，系一埲墙啊！
0: 哇，好有诚意呢个。
2: 但系听闻话咧，多肉都麻烦嘅，因为我见到佢哋咧夜晚黑嘅时候咧会晒嗰啲粉红灯啊，佢用啲灯光去晒住咧，令到佢咧就会上即系生得咧，即
0: 系更加壮啲
2: 啦，肉厚啲啦，然之后就更加之即系叫茂盛啦咁样样。
1: 哇，咁科技与狠活嘅咩而家？
0: 好鬼
2: 多肉
0: 噶，嗰
2: 啲粉红灯啊！
1: 粉红
2: 系啊，你夜妈妈咁样就系其中一样咁
1: 样，会唔会吓亲啲同事噶？咁样
0: 会啊，有啲诡异噶。
1: 哦，嗱咁啊，假设我哋真系咧要喺一个咧冇乜植物嘅空间，即系放一啲植物，我哋初学者啦。咁啊，其实摆咩会对自己感觉系会更加有健康一啲咧？
0: 其实我哋比較少建議啲彎彎繞繞嘅嗰啲植物，即係除非你好似啱先講嘅綠蘿呢啲咧，你新嘅環境你想吸下呢啲咁嘅唔好嘅呢啲空氣啊，
1: 嗰啲用嗰啲係彎彎繞繞
0: 嘅，係啦，係彎彎繞繞嘅少用啲咯。咁但係一般嘅呢啲綠色嘅植物啊，譬如好似呢啲竹類嘅或者係呢啲花類嘅呢啲，其實都係可以嘅。即係你啱先講到呢啲養乜都帶嘅呢啲，其實就冇問題嘅。你即係移過呢啲位等佢慢慢會有啲生機，養下之後嗰個位置啊，佢養啲植物佢會易生好多嘅。系啦，当你养到佢可以枝繁叶茂，甚至绿萝都可以向上生嘅，哇！咁你嗰个场就好靓啦，
1: 系啦，嗰个环境好好，
0: 冇错冇错，嗰个环境啊，同埋嗰个气息就会好好，人喺入边就会好舒服嘅。
1: 即其实对于办公室嚟讲，其实佢都要慢慢培养佢嘅生气嘅，
0: 冇错冇错，即等同于要养植物嚟培养翻呢个办公室佢嗰个呢个生气。
1: 系，所以咧嗰啲同事可能咧长期佢嗰个办公室冇咩植物。所以先養嚟養去都養唔啱嘅，連私人獎都搞唔掂嘅啫。
0: 所以唔使怕佢死嘅，死冇問題
1: 嘅。你換咗佢，
0: 係換咗佢。
1: 哎，好似我最初養魚咁啊！我最初養魚就係剛剛都搞唔掂，不停咁換，直至而家。
2: 近啲換魚就啲魚就都係多㗎啦。
1: 你近啲換魚換咗好多次之後，突然間呢一次佢 keep 到好耐嘅喎
0: ，keep 到好耐
1: 會咁嘅喎。
0: 因為佢等同於佢有咗嗰個生氣之後，佢等同於嗰個光壁啊，同埋啲水質咧，佢係養靚咗。
1: 係啊，益生菌多咗啦，嗰個位，
0: 即係佢個活性唔同咗，
1: 活性好咗，
0: 佢個環境好咗，所以啲魚喺入邊佢咪冚撈咯。
2: 係啊，喂，海倫咧，佢話而家咧佢係試緊養三角梅喎。
1: 哇，
0: 可以嘅，可以嘅。三角梅嘅话，我哋一般就建议一啲起光嘅，譬如阳台啊，成啊，如果你有一大片呢啲露台咁，一种落会好靓嘅一大片就。
1: 嗯，
2: 系咯，咁啊以前我好记得咧，以前即系其实咧就我屋企老人家啦，即系我阿爷啊、阿嫲啊、婆婆屋企咧，即系都养过一啲嘅花花草草咧。其实系我比较有深刻印象嘅一个咧，就系以前咧就系我婆婆养嗰啲米仔兰。系啦，细细粒咁样样，星星点点，但系靓嘅，
1: 靓嘅，
2: 系啦。咁然之后咧，就仲有咧，就系我阿爷以前咧养嗰啲海棠花，系啦。咁但系因为咧，以前嘅嗰啲生活节奏同我哋而家唔一样，
1: 系
2: 佢哋咧仲会慢好多噶嘛，
1: 就得闲打理，
2: 佢哋系有时间去打理，系啦。咁我哋即系叫做而家咁样样咧，就好难啊。所以搞到咩嘢咧？就后嚟咪有啲朋友养喺嗰啲台头嗰啲养棵蕉啊，咁啊禁止蕉绿啊嘛，
0: 系啊，
1: 喂，佢都系假。
0: 佢成棵蕉佢买翻嚟绿嘅，但系养下就黄咗，即系禁止蕉绿。
2: 仲可以收成出嚟嘅，请同事食。诶，压蕉你咁样样啊，
1: 可以俾老板食。
0: 上几个月又喺台头种一棵蔗。
1: 哦，我蔗都种到，
0: 好溜嘅嗰啲。
1: 喂，咁如果系咁嘅话，除咗办公室之外咧，其实屋企都可以喺唔同嘅位置。或者唔同嘅空間啊，放唔同嘅嘢，其實呢度都可以講究下嘅喎。而家
0: 係啊，因為有啲植物咧，佢係水培嘅，有啲係土培啦。咁有啲佢係起光，有啲係起陰。即係譬如好似我哋入門嘅話，玄關位一般唔會太光嘅。
1: 玄關鞋櫃位嗰啲肯定係暗暗地嘅。咁嗰度可以擺咩植物會方便啲咧？
0: 兩個選擇咯，要麼一嚟你就係整啲綠色嘅，譬如啲竹啊，呢啲苦物
1: 四季竹嗰啲
0: 係啦。即係竹類嘅，咁佢就會一入去就會清清綠綠，你個人就會舒爽。另外一個咧就放啲譬如一啲好睇啲嘅粉紅。

0: 色啊，或者黄色啊呢啲咁嘅大大颜色鲜艳少少嘅呢啲大朵少少嘅花，喺嗰啲地方去整一个咁嘅靓嘅呢啲盆栽。
1: 嗯，所以入门
0: 你入门你咁你将啲烦躁嘅心情排一排。
1: 系，本身个玄关位唔系好够光，突然间有啲亮色就好。
0: 系啦，系啊，即系你入去，当前眼前一亮就 OK 噶啦。即系你话嗰个具体嘅要求冇。一定要換到你舒服為止，
1: 肯定啦。
0: 盆栽唔啱嘅話，咪綠嘅唔啱，你咪換有顏色嘅咯。
1: 換到佢生為止，
0: 係啦，係啦。咁如果你話實在嗰個地方你都唔想有泥土啊、有水嘅話，咁你咪插花咯。但係勤啲換就唔好等啲花謝咗你先嚟換，差唔多啦。你見到佢開始有啲巢啦，咁換換佢。
2: 其實我都知道咧，有一啲嘅即係比較講究嘅女孩子咧，佢真係佢會喺網上咧會有一啲嘅嗰啲花店店鋪咧，佢係真係會開一啲唔知係季卡定唔知咩嘢，平均每個禮拜。或者每半個月咧，佢花店就會寄一束佢嘅花過嚟，佢就即係就可以攞住就翻屋企度插，即係佢會計住你嘅。你差唔多你上一批，
1: 真
2: 係插住花，插到咁上下嘅時候，
1: 要謝啦，
2: 係時候。咁跟住佢又會有另外一啲，好似辦到即好似啲會員卡咁樣樣咧，年卡或者咩嘢，咁反正就隔段時間佢就會有新鮮嘅靚花咁樣樣攞過嚟。唔知咩姜花又有見過，然之後百合啊，成
0: 佢有佢搭配嘅，即係譬如一兩支主花，然之後會有啲輔助嘅呢啲其他色嘅呢啲草類噶，或者係點樣啊？即係佢會俾你搭配住，你自己可以揾花樽去插花嘅。其實都唔貴嘅，
1: 咁都相當好喎。
0: 係啊，
1: 嗱咁啊，換個角度啦，比如話我有客廳啊，即係叫做都要想擺啲綠植嘅話，咁啊通常有邊啲綠植啱客廳個位？
0: 客廳嗰啲其實就可以光猛啲，好似喜光啲龜背竹呢啲咧，放台面嘅話，或者係大盆少少。你有个架晾起嘅其实好好睇嘅，
1: 即系中意光嘅食物就可以放，比较光嘅客厅
0: 啦。系啦，呢啲苦美兰啊、发财树啊，其实呢啲都可以嘅。如果系花类啫，啲茉莉花啊、兰花类嘅呢啲都可以。
1: 唔系十十门，我屋企有棵铁树，
2: 铁树开花
1: 开过啦，已经。哦，睇嚟都啱嘅，其实都系。
0: 系啊系啊，即系你放住佢，你见到睇住佢生长状况，你就知啦。
1: 嗯，吓几好啊。咁啊，假如话书房咧，我书房其实我觉得佢会比较矮啲嘅。
0: 书房比较矮啲喎，其实就系啲比较清雅少少文竹啊、兰花啊呢类都可以。但我哋就唔建议多，譬如一个空间嘅话，你最多就好似厅咁比较大嘅话，就一盆大嘅一个落头啊，台面再放一盆咁就 OK。甚至嘅话，你个厅嘅话，你放一盆仔喺台面都 OK。最主要就系佢有生气，即系你个人喺嗰度啊。你一入到去一见到哦，系同嗰个环境入边好唔同喎，那个感觉就佢唔会好 dry。
2: 咁你建唔建议系嗰啲花？因为大家成日都觉得咧。花就係有花香嘅，咁你會唔會建議大家即係叫做你選擇啲花嘅時候，你考慮埋佢個香味、個香型啊，各方面啊嗰啲咧？
0: 呢一個會深少少，其實真係我覺得冇必要搞到咁複雜。但係有啲人佢中意香味嘅話，佢又中意花嘅話，其實可以嘅。但係房就唔好啦。
1: 係房
0: 就唔好。
1: 我覺得就係綠植仲會好啲。
0: 係啦，
1: 花嘅話可能都係要當眼位喎。
0: 因為你如果係室內嘅話，你有呢個花嘅香味，一定要保持通風。
1: 哦，
0: 因為係啦，呢一個你保持通風。如果唔係嘅話，你聞耐咗，即係長期喺呢個封閉嘅空間入邊有嗰陣味嘅話，其實你過。
1: 有啲過度啦，開
2: 始過敏啊，各方面啊嗰啲。
0: 如果係過敏嘅話，梗係唔好搞花啦，你搞翻啲綠植咯。有香味嘅話，其實建議就放翻啲大啲嘅空間，又譬如廳咁樣保持通風，又或者放喺陽台、露台呢啲咁嘅地方，咁就好玩啦。
1: 陽台係咪到咩品種都可以放先？其實相對係最光嗰個位嘅咯喎。
0: 佢唔係話最光嗰位，最主要就係你陽台你要打理嘅。你要打理，其實就係一方面打理，第二你一個陽台好似花園咁計嘅話，你玩得舒服。玩得开心，
1: 即系嗰度系玩绿植嘅，
0: 系啦系啦系啦。
1: 咁比如话咧，好似厨房都可以摆嘢噶，袁生老师
0: 可以可以，厨房
2: 菇啊，
1: 哎，种啲葱啊，
2: 葱唔得噶，葱唔系葱都要见阳光噶，
1: 系唔系厨房都可以摆绿植嘅？
0: 可以，
1: 我见有朋友真系咁做，
0: 我自己厨房有。
1: 吓真系噶？
2: 种乜嘢？
0: 系啊，紫苏啊，薄荷啊，
1: 系呢啲啊，真系呢啲，
2: 即系唔够就即刻就
0: 系啊，买咁
1: 样。哇，咁所以而且咧，你紫苏薄荷啲仲系少有啲提神嘅感觉。
0: 冇错冇错，
2: 可以
0: 冇错。
1: 你嘅厨房唔系净系嗰啲，
0: 佢啲呢啲咧，佢有嗰个香味，仲可以驱入蚊虫。
1: 哦，系，几好啊咁又。
0: 系啊，一举多得噶。其实真系喺屋企养植物咧，其实你将佢咁嘅细分啊，好多嘢其实系可以咁样玩得会比较舒服。同埋佢提升起咗整个生气之后，你个人喺入边嘅话，佢都会舒服好多。
1: 同埋我哋作为男士咧，我自己个人感觉就系话，绿植可能更加啱我哋嘅，因为冇理由我哋。 即係男人喺書房整好多大好多大紅花啊呢樣嗰樣噶嘛，所以都仲係咧，即係譬如話富貴竹啊、綠蘿啊，甚至乎喺一啲

0: 綠色嘅有生機嘅嘢，咁其實就 OK 啦。
1: 係啊，
0: 綠色啱我一啲。
1: 係啊，
2: 嗯 ，OK， 好，咁啊呢個時間我哋睇睇先。
3: 呢个十月，熟到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4: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灯档嘅光雾山。
3: 漫步红黄绿相间嘅米仓山，十八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4: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3: 双飞六日，全程高标酒店，纯玩不加点，团费仅需三字头。
4: 报名就揾禅之旅86220860，微信搜索佛丽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5: 金秋赏美景，好惠在佛山。由佛山市商务局主办2026月购佛山乐享金秋促消费系列活动暨环两江商圈惠民活动，金秋如约而至。9月29号到10月3号启动仪式，优品惠购嘉年华，落地西桥潮岭国际购物中心，开启全市金秋促消费大幕，现场设佛山优品展示展销，懂车帝、一汽大众、萨加邦惠民购车、家居家电换新购、银联福利等多重优惠，一站式享齐。国庆就嚟，潮岭国际所消费惊喜。
6: 好房子佛山做，千年文物润城，制造匠心足家。佛山用品质回应每一份安居期待。
7: 2026佛山好房节由佛山市住建局及五区住建部门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
6: 汇聚五区近60个品质楼盘，首批超1600套保质保价房源上线，专属购房福利、到访有礼等多重惊喜，持续至元旦。
7: 微信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抖音关注佛山好房，解锁更多安家权益，家在佛山，越来越好。
6: 参与企业贝壳找房佛山站，楼款安全平台兜底，买楼换楼租楼上贝壳找房。
7: 保利发展华南公司，保利天翼金秋盛启，半月岛旁建面188到288方江景大平层，高定像造演绎东方审美。
6: 招商成口，招商成口，佛山高端改善共识。
7: 佛山成发好房子，成发做国企成发更懂佛山。
6: 东建集团，东建集团41年与佛山同频发展。
7: 顺空城投，顺空城投与城共生，更懂顺德。
6: 以及美的置业、宏宇地产、南城月雅苑、广佛新世界、绿城中国华南公司、天高集团、秒汇地产、顺伦集团、顺北绿城大美和苑、众教龙湾云城、合富辉煌。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4: 屋企个细路有冇成日扭计要出街食呢？今期放心好物快手美食专场，令你秒变大厨，轻松喺屋企复刻西餐厅嘅美味啊！首先推荐你一款门店同款嘅木马星厨意面，煮耐咗都唔会黐成一撇啦，劲到 Q 弹，麦香浓郁，特调配方，一盒里面配有6种材料，口感丰富，淡淡都系肉香味啊！有3种口味可以揀噶，番茄味、培根味、黑椒味，都系意面好经典嘅风味。59.9有5盒，再送多你1盒，到手6盒，可以揀同味嘅一 set， 又或者系三味各2盒。翻去试匀晒佢，平均一盒都唔使10蚊鸡啊！除咗话意粉之外咧，呢、這个品牌仲有同款嘅 pizza 一样咁吸引，和牛、烤鸡、榴莲、蓝莓，各式风味都听到你流晒口水啦，系嘛？空气炸锅又或者系焗炉，几分钟就可以搞掂啦！热辣辣出炉，脆底拉丝，哇！69.9，到手4只圆形 pizza 加3只芝士船 pizza， 一共7件，计落嚟1份到手唔使10蚊鸡，性价比拉满啦！追求淡淡肉感嘅呢，就唔可以错过一口爆汁嘅醉肉记烤肠啦！肉感扎实到弹牙，1:9黄金肥瘦比例，肥而不腻，满嘴肉香，配方好简单噶，特别选用嘅系低钠盐加海藻糖，口味更加轻盈啦。芝士、藤椒、脆骨等多种风味任你揀，而家99蚊任揀3盒，再送多你12条黑椒味嘅爆汁肠，到手整整36条，冰箱填满晒，宵夜早餐都有着落啦。放心好物全线美味现已开启优惠，嗱嗱嗱，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选购啦喂！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8: 行走江湖，点都要有翻一招半式旁身嘅。名震江湖有3式，第1式识玩，名震热点，网红打卡。古老又年轻，玩出新花款。第2式识食啊！

0: 食到先系自己嘅。第三式识买啊，精选好物爆款条环，早买早享受，迟买冇理由。仲有最后一式啊，识拣梗系拣名震江湖啦。
1: 名震有东西，江湖有地位。工作天堂买五点半，名震江湖，请啦。
2: 好，继翻嚟我哋嘅名震江湖啊！多谢晒大家支持啊！嗱，咁啊就阿楚巴莎就话啦，最近咧插姜花，白天咧屋企入边咧冇通风啊，夜晚翻到屋企打开道门啊，想个味道太冲击啦，咁样样，即系味道太大。即系啱先我哋咪讲咧，就话即系如果你话嗰啲花咧个香型太劲嘅话咧，系啦，确实有啲功弊。
3: 系，真系要多啲通风先得。咁呢个系咪嗰盆花可以间唔中可能放翻喺啲通风嘅位置会好啲咧？你困住佢嗰阵除咗几大下？
2: 系啊。
3: 咁比如话，好似袁生老师想问翻你啊，即系屋企摆绿植又好，摆花又好咧，即系可能有啲咩嘅注意事项添咧？
4: 屋企摆绿植嘅话，其实我哋唔建议话即系周身刺嗰啲放喺屋入边咯。
3: 哦，
4: 即系如果你话非要好中意养嘅嗰类嘅话，
3: 即系中意私人
4: 就系啦，放翻喺户外啊，对外啊嗰啲咁咯，就唔好话放住喺室内。
3: 咁会唔会同理就系嗰啲大味嗰啲花都系咁咧？
4: 大尾花嗰啲花都系尽量就会放，你尽量你放室内嘅话，你尽量唔好一次过买太大束啦，即系有一两朵咁样，佢吊住有啲味，你中意啊嘛，但系你就要保持通风咯。如果你买得多或者你直接想种嘅话，就直接搞阳台算啦。
3: 哦，系啦，咁其实都好嘅，咁但系等于就系话咧，即系如果佢冇乜味，同时咧佢又比较粗生，咁就梗系最好啦。咁比如话而家好多小朋友会中意嘅整多肉嗰种，其实都 OK 噶嘛。
4: OK OK， 多肉其实可以养嘅，几 Q 嘅。
3: 充满生机啊！
2: 咁有冇边一啲系即系你唔系好建议大家喺屋企嗰度会养嘅一啲嘅植物咧？
4: 其实我冇话太多咧，即系有啲植物你有系有，但系呢个你好难区分啊。因为我哋要讲嗰啲比较阴寒嗰啲植物，但系呢个就好难区分啦。
2: 系咁，但系如果你话真系即系啱先你提到嘅一啲可能系会吉手啊、
3: 米大刺啊，
4: 系啦系啦。其实我揾翻啲大路嘢嚟养啦，一开始就大家唔好搞啲咁复杂嘅嘢，
3: 即系受欢迎嘅，系啦，粗生嘅，唔会特别鲜艳嘅得噶啦。
4: 系啦，系啦，同埋要注意一下，如果喺屋企你唔系话搞插花嘅话，尤其啲水啊土培嘅话，你就搞干净啲咯，就唔好话好污嘢啲泥，成个盆周围都系咁样，即系你会影响咗嗰个观感同埋。
3: 啲泥都好紧要啊。
4: 系啦，啲泥又唔好有太大味嘅嗰啲，搞啲化肥落去咁喺屋企。
2: 你
4: 咪话
3: 种菜嘅朋友系咁噶，
2: 种菜有。种菜嘅一种味道。以前咧，我婆婆咧系用洗米水嚟去淋花。
3: 诶，咁好科学啊，咁样。
2: 但系洗米水嗰啲米水系会发酵嘅，
3: 沤咗，
2: 一样都会沤到有味。
3: 所以要稀啲，要再稀啲。
4: 系，唔好即系注意嗰个更换嘅频率。系更换嘅频率就唔好话放太耐，放到已经出晒味，自己都唔知，会出现啲咁嘅状况嘅。同埋如果系水培嘅话，就真系一定要注意换水，如果唔系就容易滋生蚊虫。
3: 系，所以咧嗱，刚才其实咪后我都有问。个袁生老师，即系我哋啲练功嘅人啦，会唔会啱啲咩植物呢？原来系冇噶啊！咁所以一定程度上，我觉得就非常之合理啦。即系唔练功嘅朋友，如果屋企可以好有生机，有好多绿植咧，其实对身体有益嘅。嗱、咁我哋啲练功嘅人咧，其实养翻一两棵嘅小植物嘅话咧，其实对我哋练功都有好处。
4: 冇错、
3: 可以考验翻自己去到咩阶段。
4: 冇错、
3: 所以咧运动同唔运动其实都有健康之道嘅，大家都可以咧选择一下。但系咧我自己个人觉得咧，大部分嘅朋友仔，比如话揸车噶啦。即系我系见过有啲司机朋友喺呢个驾驶室入边都有一两盆小盆栽嘅，咁其实咁样都应该啱使噶系嘛？
4: 呢样嘢其实我唔系好建议，
3: 唔系好建议
4: 系啦，因为盆栽咁计嘅话咧，你佢会淋枕嘢比较多啊，
3: 哦，
4: 即系你喺嗰个空间入边咧，佢又比较复杂，
3: 比较焗，可能
4: 系有焗，又可能高温啦，系啦，咁你知植物嘅话，佢有呢个呼吸作用啊，亦都会排二氧化碳啊，即系各种呢一样嘢，即系除咗你喺嗰度好睇，你可以令到有啲你好中意嘅花花草草喺嗰度，或者嗰啲植物令到你可以心情会平静啲之外。其实对你的帮助不是太大的、
3: 哦、
4: 如果你说真的、要那阵味去令到你的身心 舒展的话，不如就是上次我跟我老范讲的，你用一些天然的香氛、对你舒缓个精神的那方面的话，那个心境啊、路径呢各方面的话，反而个帮助会大一点、
3: 所以在车里面都是不要搞绿植，
4: 是啦，还会涉及到危险、
2: 是啊，
3: 是
2: 你打开
3: 攞嚟攞去，
2: 你打开部车好像入了一个原始森林，里面有雀叫两岸猿声啼不绝，咁样样啊，
3: 系咁啊，确实系麻烦啲啊。

0: 嗱咁啊，其实咧今个假期啦，喺十月嘅呢个国庆黄金周入边咧，袁生老师都会有一个活动咧，可以同大家推介下。
1: 系嘅，系
0: 嘅。咁啊，活动嘅相关嘅海报咧，我都发咗喺我哋嘅花生板块入边嘅。咁啊，袁生老师可以简单同我哋讲讲。
1: 系啦，都系呢一个我哋会去翻户外啦，去感受翻呢啲大自然啊，去亲近大自然呢方面噶啦，
0: 亲近大自然嘅活动。
1: 系啦，咁我哋可以国庆假期啦，嗰日就定咗系十月五号嘅。十月五号我哋系做两日啦，咁啊就留翻一日时间可以大家去休息一下，再翻翻去工作嘅嗰个氛围啦。咁嗰两日入边咧，就会喺我哋呢啲好山好水嘅地方，感受下呢一个户外嘅呢啲负离子啊，同埋呢啲植物嘅生机啊。咁细路仔可以有细路仔嘅一班细路仔咁去玩，就可以亲子。大人有大人，我哋带佢点样去练习呢啲咁嘅传统嘅呢啲养生嘅方式方法啦。同埋会有埋呢啲咁嘅传统嘅呢啲古法器物嘅调理喺嗰度。兽仔就好玩啦，因为嗰度
0: 青山绿水。
1: 係啦，青山绿水，鸡鸭鹅鱼都有。
2: 咩叫放虎归山啊？
0: 放佢出去。
1: 会玩到癫晒。
0: 咁所以呢，详情嘅话大家可以呢就关注返元丰文化嘅公众号啦，或者喺我哋佛山家花生板块嗰张海报嗰度望望两日嘅安排。咁就得㗎啦，到时元生老师会带住大家一齐去练下功。
1: 是的，是的。
2: 好，咁今日呢就多谢晒袁生老师。
1: OK, 好，
2: 我哋下次再见啦。
1: OK, 好，拜拜。
3: 傍晚六点半。

0: 10月1号龙少加上小圆圆花田大茶饭野炊尽情摊。
1: 田园寻宝挖番薯趣味蔬菜套圈圈。
0: 透火煮饭龙叔厨房食力争霸。
1: 仲有米酒鸡快走两步快啲一齐捉住佢啦喂。
0: 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五大主题园区无限次任玩。两个人打孖开心价仅需198元。
1: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
0: 亲近大自然欢乐喺花田。10月1号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约定你。
2: 924路况同你关注返外面嘅马路情况啊，比较多车嘅位置我哋见到呢陝西大道朗沙大桥呢个位过返落松北往南行会比较慢啲。佛山大道喺江湾立交三层呢一度啦，双方向都要等一等。咁佛山大桥呢过返蓝石北往南亦都係慢緊嘅。咁另外呢我哋见到呢就佛山嘅万象天地周边嘅桂华路彩虹二街同埋文华中路呢都会比较挤迫少少，咁嗰边呢比较热闹啊，大家都要注意嘅。桂华路分江路隧道行过石埂方向排緊队，龙尾去到江湾路跨线桥。咁仲有呢喺南海大道同埋呢个桂华路交界呢个路口啦，嗰、那个方向都要等等先，比较多车要等多几转。海白路五丫口大桥咧出广州方向都系有逼劫，桂丹路中南市场行翻过丹灶亦都有慢嘅，南海大道海三路口同埋佛坪路口几个方向都要唞一唞，等紧灯要等多两转。咁啊，仲有啦，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双方向有慢，龙高路镇南路段过高明咧车仔比较多，三六路嘅美的对出呢个位置过北滘方向都系有车多嘅。105国道世纪路口出广州有慢，桂南路南头大桥过105国道都要等等。高速路我哋见到呢广佛高速沙涌跨线桥啊，呢边行出广州比较咪摩。路上如果你见到其他嘅特殊情况，欢迎继续喺安全状态下同我哋报一报，可以将路上嘅事呢发到佛山家花生板块，进入去可以查路况报路况嘅。今刻分享先到呢一度，祝你一路平安。
3: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4: 装修购物推荐你嚟居然之家佛山店，全品类一站式家居卖场，商场统一收银管理，先行赔付承诺，装修嚟居然，选择多品类全，售后有保障。
5: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2: 再同你展望返呢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嘅天气展望啦，预计呢几日会比较热少少，咁现时呢就禅城南海顺德三水高明高温同埋森林火险嘅黄色预警信号呢都系悬挂当中嘅，咁会比较热少少啦。咁但系呢今晚呢系多云间晴啊，有一到两级嘅偏南风，温度呢就介乎喺28到31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最大 90%， 最细 55%。听日同埋后日啦，其实呢佛山都会系晴好少雨嘅天气㗎噃，气温相对比较高，森林火险等级亦都会比较高啊。所以提醒返阁下啦，家居同埋户外活动都要注意防暑防晒及时补水，亦都要注意用火用电安全啊。咁如果要去到一啲呢郊外嘅地方去游玩嘅话呢，要遵守返禁火嘅规定，入到去森林嗰度唔好携带呢火种嘅。今拍嘅天气先分享到呢一度。

0: 接过去、现在、未来，用科技嘅速度推动汽车业嘅发展，用创新嘅理念打造更美好嘅汽车生活，用实惠嘅价格加专业嘅评点，帮你选择更精彩嘅座驾。Hey, Automan， 10月1日到4日。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球，将携同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的重磅车型同场竞技，配合萨格邦购车杀底价加总值300万的车险专项补贴，叠加省保国保，最高可以帮你悭24000元，绝对是你今年出手买车的绝佳时机。现场仲有老爷车、改装车、房车等特色展区，汽车趣味运动会、泊车王挑战大赛轮番上阵，你仲有机会赢取新车一年免费使用权。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进入，即可领取免费门票。无车不欢，极速飞驰，11假期嚟男装，感受一场不平凡的汽车盛宴。
1: 功夫精神俾咗佢哋摇滚嘅力量，
2: 醒狮鼓舞俾咗佢哋登顶嘅勇气，
1: 一致用心唱好佛山嘅原创乐队，
2: 一场以赤子之魂绽放热血同热爱嘅演唱会。
1: Radio Man 电波先生有出头演唱会，
2: 11月1日下午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诚意开场。
1: 购票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跳儿，
2: 哪管岁月多少残暴，不惜奋斗终有出头。
3: 秋风起，负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4: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日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3: 老司机揸4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亿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4: 伊吾湖洋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3: 秋日湖洋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下服叉烧包报名啦！
5: 我喺江湖有段古，底面全靠众叔父，既要又要依然要，名镇里面有江湖。
6: 名镇里面
5: 工作日傍晚5:30，名镇江湖，请啊！请啊
7: 诶，继续翻嚟我哋嘅名震江湖啊！
8: 冇错，
7: 就啱先咧就阿小唐啊，佢话咧晚霞好靓啊，咁样样。
8: 系
7: 今晚确实咧就个晚霞相当之靓。
8: 梗系靓啦，听日仲靓啊，后日更靓啊。
7: 系、哎、啊，但我想讲咧就系你有时间欣赏晚霞嘅，只能够证明咧就系路上比较塞。
8: 停住咗，
7: 停住咗，你真可以睇到咁靓嘅晚霞。
8: 唔一定嘅，有可能佢嗰个路况都 OK 好，而且视野比较广阔，可能喺高速度都唔定咧。
7: 咁啊系，咁但系即系如果你影到相上嚟嘅话，应该就喺度等住噶啦。
8: 系，都比较得闲呢个。系，但系无论点都好啦，都系要小心驾驶吓。
7: 系啊，因为咧跟住落嚟咧，我哋嘅国庆7日嘅假期咧，咁我哋高速就免费啦。咁、而免费嘅话咧，就肯定都会遇到一啲嘅阻塞啊、成成啊咁样都会有噶啦、因为咧就今日我睇到有一个新闻就话咧唔记得边度咧，
8: 点啊？
7: 就系因为塞车啊，咁跟住咧就塞到咧就喐都喐唔到，于是乎咧就系佢哋就其中即系有一个车主咧就落车就开始钓鱼，咁啱咧隔篱咧就有一个一条河定唔知有个塘咁啊，
8: 咁好，
7: 跟住就喺度钓鱼啦，
8: 哦，
7: 系啊，跟住仲上鱼添，
8: 哦，
7: 有咬口嘅，啊，好嘢，
8: 啊，佢又真系争分夺秒啊，
7: 哎，唔系，即系只能够咁讲咧，就系即系当。

0: 大家真係喺個車入邊
1: 百無聊賴，
0: 百無聊賴。你話前邊都嚇都睇唔到頭嘅，都唔知道邊度出問題，即係反正就塞住好長成幾公里嘅。
1: 嗯，
0: 咁你話有咩好做啊？
1: 咁啊係嘛？
0: 即係我唔知啊，即係大家有冇即係經歷過一啲真係好嚴重嘅，即係呢一種嘅節假日嘅一種高速嘅塞車。咁嘅情況之下，大家會做啲咩事啊？
1: 冇錯，
0: 肯定唔會瞓覺噶啦。
1: 唔係，其實我係經歷過嘅、
0: 啊，
1: 但係就好若干年前，我經歷過大概係一場四五個鐘頭嘅塞車啦。
0: 啊，咁你四五個鐘頭做咩呢？你尿你屙唔到？
1: 唔係，通常咧，你知我哋啲宅男身上都會有遊戲機呢家嘢。
0: 哦，
1: 咁我唯有喺度打機嘅啫。
0: 又啱，
1: 係即係隨身攜帶啊嘛，仲要唔止一部。
0: 哦，
1: 所以就係咁啦。咁但係去到今時今日呢，我知道有啲朋友呢，即係尤其係鍾意露營啊，上兩年露營風出咗嚟之後呢，係真係會喺等嘅過程當中煮下嘢食
0: 啊，
1: 即係可能飲下茶咁，其實都會嘅。食情就炒埋饭都有嘅。
0: 有啊，之前咪有试过啦，就见嗰啲人咧就打开个车尾箱，人哋你打开车尾箱
1: 有gas炉，
0: 咖啡啊，佢就直接就喺度炒啊。咁跟住咧，仲有啲咧就系打羽毛球啊，成啱嗰啲，即系反正每一次长假高速免费咧，都会遇到咁样样嘅朋友，会出现呢种咁样样嘅，即系唉，都反正都等噶啦。
1: 啊，
0: 咁但系咧，因为而家咧我哋嘅新能源车咧又真系佢娱乐系统啊，
1: 系
0: 就非常之强大，
1: 冇错
0: 吓，咁 mon 又大。系、嘛？咁啊，
1: 又有得按摩，
0: 系啦啊！咁咧就有一啲朋友咧就话佢坐后座嘅、
1: 嗯，
0: 就可以直接就将嗰个投影幕就降落嚟，就开始睇电影嘅。
1: 哇！
0: 系嘛？咁啊，车前边就即其实最惨都系司机嘅。
1: 冇错，丝毫冇考虑到驾驶员嘅感受。
0: 唔系你驾驶员，你梗系
1: 睇住部车，
0: 任何时候都应该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就望住前方。
1: 系驾驶员呢个时候想，不如换个驾驶员啦咁样。唔系，但系老老实实咧，塞车咧，而家其实已经系相对嚟讲，有啲朋友因为出发之前都会睇导航啊，
0: 系，
1: 所以其实应该系比过去系要减轻咗好多塞车嘅状况嘅。只要你但凡出发之前或者喺路嘅过程当中，你
0: 系
1: 有开语音导航嘅，基本上未来即将要有即系比较长距离嘅话咧，佢中间有啲位塞咗，你系一定会提前知
0: 的。冇错，
1: 除非系突发啊，
0: 唔系可能最惨嘅咧就系、是。你已经在最优路上，你已经在最优路线上，
1: 你绝对改唔到。
0: 你唔系即系你哪怕你、即系叫再拣另外一条路线嘅话咧，佢一样都会塞。
1: 哦，
0: 只不过咧就系呢一度你以为塞得好耐，其他地方塞得更耐。哦，而家系最优路线上。
1: 呢、这个系，尤其系回程嘅时候咧，大家都系翻佛山嘅话咧，咁、其实翻佛山嗰几条高速咧。全部都会比较慢嘅，系你系点拣都会有一条系慢噶啦，咁嗰个另当别论啦。
0: 咁另外仲有就系、是、即系今日啦喺禅城区呢边咧就有一个嘅
1: 商场，
0: 新嘅商场。
1: 哇！你知唔知今日几多女同事问我，喂有冇去嗰度睇过啊？咁样，哇点去啊？
0: 通常咧即系凑热闹呢家嘢咧，就都系我哋嘅本职工作。
1: 冇错。啊！而且咧，今日下昼咧系有一批同事四点钟集合，就喺嗰度凑热闹嘅。而且系嗰个主办方咧，专门揾我哋作为媒体嘅同事咧，就喺嗰度了解了解。据讲今日啊，咩小飞嗰位名人都嚟咗。
0: 哦，因为有六记啊嘛，
1: 系冇错，
0: 即系
1: 佢开噶嘛。
0: 嗱，所以咧，其实咧，我系咁样认为咧，就系话，即系呢个新嘅商场，当然系多咗个新嘅地方。
1: 系，
0: 但系其实咧，我哋咁多商场、咁多嘅城市综合体咧，来来去去食亲嘅嗰一啲。嘅饭店咧都系差唔多嘅时候咧，
1: 系呢间有啲区别
0: 嗱，所以我先咁讲，
1: 呢间真系有啲区别，
0: 就系因为呢一间有区别，所以先有期待嘛。
1: 对，所以呢一间咧今朝早已经俾人差评啦。就话佢停车比较麻烦啦，
0: 咁、你新嘅商场啱啱开，肯定系咁噶。
1: 所以我系非常之理解呢啲差评，我系唔会当佢一回事
0: 嘅。嗱，你谂下啦，即系我唔讲其他地方嘅，其他地方嘅，即系其他区域嘅，我唔系好了解。
1: 啊，
0: 系嘛？嗱，即系叫禅城咁计，
1: 系
0: 我自己人生当中经历过两间商场，几间啊？即系叫做比较有深刻印象，塞车塞到好紧要。
1: 即系喺停车场塞到出嚟，
0: 嗰时候未，反正就周围都系人，即系拥住晒咁样样。
1: 是是是，
0: 一个咧就是百花广场开业。
1: 哦，嗰阵时候，哇，都好耐细抽咯喎，
0: 九十年代啦。
1: 系，
0: 另外一个咧就系二千年头嘅呢一个嘅东方广场。
1: 哦，咁啊，
0: 系啦，呢两个地方，
1: 嗰度不嬲都塞噶啦。
0: 系啦，咁啊，跟住后边后嚟仲有其他啲嘅城市综合体啦。
1: 唔系，有啲嘅。网红地标咧系可以荣登我哋嘅路况排行榜嘅，即系比如话曾几何时容桂嘅嗰个码头啦，系咁跟住仲有有一段时间就系嗰个咩小镇啦，佛咩小镇啦，系咁跟住咧就再可能上两年
0: 咧，会
1: 啊，就系冇系唔系仲有嘅，除咗大良嗰个咩帐会之外咧，呢边嘅金字头嗰个咩？ 咩即係桂華路嗰個金字頭嗰個咧，
0: 金力白嗰個。

0: 嗰、那个都曾经荣登即系嗰几个月嘅塞车嘅排行榜嘅。咁、好啦，跟住落嚟，大家就要有个觉悟啦，就是、可能呢两个月咧都系嗰个咩天地啦。
1: 我又谂起仲有一个啊、就系呢一个嘅华侨城福乐海岸。
0: 哦，系系
1: 啊，咪又系塞过一大段时间。
0: 有个阶段系，咁啊有个阶段创产都系。
1: 哦，创产，创产而家都塞过呢股，而家唔塞咩？
0: 唔系
1: 创产出边嘅果决、啊。
0: 因为创产咧，佢就系十月佢。嗰陣時走紅咧就係十月尾嗰個鬼五馬六嗰個節日啊嘛，咁所以嗰個檔期又要快嚟啦，咁嗰度又會好快，連經過都會塞噶啦，
1: 係
0: 有乜辦法？
1: 唉，所以你話咧，真係即反而咧，你話而家去到即節假日啦，講緊節假日咧，其實就即一啲重點嘅區域啦，即例如我好驚咧，就係喺呢一個嘅長假期間咧，有朋友咧就去一下大良青花園咯，咁樣
0: 嗱，咁呢啲朋友咧。就應該要睇睇點評網站啦，即係作為一個點評網站滿級嘅會員咧，即係主辦方會建議你，節假日都係唔好去，你都
1: 係平日，
0: 你都係平日，因為佢會佢點咧？佢一定要排隊，同埋佢會限人流，
1: 佢要提前預約嘅，
0: 要噶要噶，即係如果你國慶假期去青輝園唔係唔得，你要早啲，係同埋你預咗咧，出到嚟咧就會比較逼夾，
1: 係
0: 啲交通就
1: 係啦啊，即係你哪怕。你唔系去嗰度，即系入去青花园睇去玩啊！就隔篱话佢步行街，你要等嘢食咧，你都有排等。
0: 喺嗰条步行街系每一档几乎都见到刘宇欣张相嘅。你都咪话
1: 佢食晕咗噶啦，已经。
0: 佢俾人捉晕咋，佢未必食得晕。
1: 嗱，你睇下即刻有朋友啊，等运到啦。
0: 系
1: 啱先你讲个账户啊，开业啊，日日塞啊，塞足三个月。
0: 系嗱，好快咧，嗰个涨天地又系咁噶啦，应该都睇个势都。
1: 真
0: 因为其实嗰头咧车位都多，但系奈何嗰头嘅朋友住喺嗰附近嘅都多，我哋起码有五六个同事系住喺嗰头噶，咁佢哋会比较头赤啲。
1: 哇，你都唔知啊，系嘛？为咗要去呢一个商场啊，
0: 系
1: 啲朋友啊，停喺边度？停个印象城啊，停个九鼎啊，
0: 其实冇乜必要噶，你只要一部电鸡，
1: 啊、
0: 你只要一部电鸡，跟住停路边就得噶啦。
1: 但系你都知道，嗰度都即系有朋友发咗上嚟啦，好多
0: 好多，
1: 即系附近嘅嗰啲，唔系啊，即系电鸡都停到周围都系。
0: 哦，电鸡都
1: 电鸡冇位你停啊，
0: 哦，巴闭啊真系，
1: 所以
0: 相当巴闭。
1: 系啦，所以咧，大家如果真系要去嗰度凑热闹嘅话咧，公共交通出行，系嘛？地铁三号线去到桂华六路站，
0: 哇，咁都相当远喎，再行翻过去都，你咪话，
1: 反正都系啦，系嘛，你咪行下咯。
0: 哦、
1: 但真系多人，
0: 系
1: 啊，真系呢个真系冇办法。
0: 唔系国庆去，我谂都更多人嘅，即系呢，反正就即系注意啦，错峰啦，建议都
1: 系冇错吓。咁啊，反正就活动啊多落落，系嘛，即系尤其咧就即系真系金九银十呢一个时间，咁、再加埋咧就系9月28号，即系今日咁样样吓，即系都即系睇住呢一个嘅天地吓，即系又会有一个新嘅开始。
0: 唔系，今日我哋都可以倾下我哋嘅来时路嘅。
1: 啊，来时路。
0: 9月28号，大家依然如果系有听开电台嘅朋友咧，就应该会知道88年嘅9月28号咧，就会系FM946出现嘅呢个时候嚟嘅。
1: 1988。
0: 系啊，88年啊嘛，
1: 冇错，
0: 冇错，我应该冇记错嘛，
1: 冇错，1988年，咁喺1993年嘅9月28号，
0: 94年啊嘛，
1: 93定94年咧，
0: 94啊，
1: 当其时咧就系阿刘德华哥嚟，
0: 哦，你讲刘德华，
1: 我讲刘德华，
0: 好，
1: 系因为5周年嘅时候啊嘛，
0: 哦，
1: 我好清楚记得，因为当其时系刘德华啦，然之后话张智霖啦、许秋怡啦咁样样，
0: 哇，呢啲要你先知，
1: 我
0: 完全唔会知道
1: 嘅，因为我屋企系有相，有相为证就，
0: 即系你有刘德华嘅相。
1: 有刘德华个相，
0: 犀利啦，
1: 系啦，咁就话喺即系90年代啦，咁样
0: 系，所以今日系值得我哋呢一班做广播，尤其喺佛山做广播呢班老饼咧，就
1: 系
0: 值得去想一想嘅日子，因为咧老实讲，生活就系咁噶啦，一边回忆一边前行啊嘛，
1: 冇错。
0: 所以今日除咗睇新嘢之外，大家要记得有一样旧嘢，
1: 啊，
0: 会喺今日系俾大家回忆得到嘅，
1: 系，
0: 哇，好隐晦啊，我哋讲得应该冇问题嘅，
1: 好啦，我喺呢个时间。我哋喺度廣告。
2: 呢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3: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2: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3: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2: 团费仅需3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 水陆齐狂欢，活力在金沙。2026丹灶环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国庆延续开玩啊！
3: 国庆七日，日日都有特色运动等住你。
2: 丹灶乡野墟镇穿越跑、桨板水上定向越野、网球、匹克球、动力冲浪、萌宠水上嘉年华，仲有金沙水街丹灶好物展销市集、小龙虾盛宴同精彩演绎。
3: 10月1号到7号，仲有罗航艺术墟展览、艺术快闪、工坊脱口秀、木偶剧演出等你嚟打卡。
2: 国庆假期一动一静，精彩丹灶乜都有。
3: 详情请关注佛山。加 APP 或南海丹灶公众号，放心好物舌尖狂欢美食专场嚟啦！
2: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忌烤肠、含肉凉糕，大人细路都喜爱。
3: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2: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3: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味带翻屋企啦！
4: 功夫精神俾咗佢哋摇滚嘅力量，
5: 醒狮鼓舞俾咗佢哋登顶嘅勇气，
4: 一致用心唱好佛山嘅原创乐队，
5: 一场以赤子之魂绽放热血同热爱嘅演唱会。
4: Radio Man 电波先生有出头演唱会，
5: 11月1号下午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诚意开场。
4: 购票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跳儿，
5: 哪管岁月多少残暴，不惜奋斗终有出头。
2: 秋风起，负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6: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2: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6: 伊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2: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7: 名镇有东西，江湖有地位。大家好，我是江湖人称汤记的汤宝如。
1: 好，今日翻嚟我哋嘅名镇江湖，哎呀，咁你就一讲起有好多回忆啦，
0: 冇错，犀利啦，
1: 哎呀，以前咧都系用嗰啲音箱嗰种啊，咁样样，
0: 嗰
1: 啲广播嘅时候啊，
0: 嗯，
1: 系啊，即系喺屋企门口嗰、那个嗰、那个上边嗰度噶嘛，
0: 唔系，有个口号嘅，因为我都做过嗰 part 嘅，你应该你入嚟嘅时候冇做过，
1: 梗系有做过、
0: 啊，你都有做过咩？
1: 我做朝头早6点到6点半噶。都做咗好长一段时间嘅朝头早早班，
0: 我嗰阵时跟住喺银线台，我跟住晓君姐咧，系我记得我 part 系12点嘅。11点到12点好鬼夜嘅，
1: 夜晚黑
0: 系啊，好夜，因为嗰阵时大家要唔同时段都操练啊嘛，我就最记得我特别夜嘅嗰 part 啦。咁而且咧喺嗰个阶段入边咧，即系你会发现咧，系好多嘅旧歌咧都能够俾到大家好嘅共鸣。但系而家咧嗱，老老实实啦，即系有一啲歌咧能够俾到共鸣嘅唔算多。咁、但系咧，即系我哋不得不提咧，对于佛山呢个城市嚟讲咧，即系以范总。领衔嘅呢个 Radio Man 咧，就真系可以有几首歌。嗱，你未必知嘅，但系我知，就好入屋噶啦。包括咩咧？嗱、我屋企小朋友去练武术，就一定系用功夫佛山。
1: 吓、真系噶？
0: 系。
1: 其实我真系唔知，我真系唔
0: 真系嘅，
1: 我真系唔
0: 系一定系用功夫佛山做 BGM 嘅。咁继而咧，有好多嘅活动入边咧，你会听到有好多嘅醒狮嘅表演啦。
1: 系。
0: 醒狮嘅表演就会用你一只醒嘅。
1: 系。
0: 唉，好神奇嘅。咁继而咧。仲会我都真系遇到过咧，就系、是、有一啲比较古风嘅活动，就会有佛山，即系就会有你嘅一脉相承，关于佛山记忆嘅嗰只歌会俾人播出嚟啦。啊，所以嗱，呢啲都系一啲咧，即系我觉得系电波先生俾到大家嘅一啲回忆嚟嘅。
1: 我净系听过有朋友喺千古情嗰度录到个我哋电波先生嗰啲嘅歌喺嗰度，就作为佢哋嘅一个表演嘅曲目。
0: 系啊，表演曲目，即系有佛山嘅印象同埋题材啊嘛。仲有你估你唔到，你以前系做过一只人才嘅歌嘅。
1: 啊，系啊，系啊，系啊。
0: 嗰只歌咧，我喺几个活动入边咧见到系有人专门攞嚟做暖场嘅。即系南海嘅一啲落地嘅活动，即系可能就同人才有关嘅。
1: 系。
0: 咁当然就。都会用翻你嗰只主题曲
1: 啊！哇，即真系咁多年咧，嗱，我哋自己电波先生从2015年啦，就叫组成啦，即系一个相对嚟讲比较系稳定嘅一个嘅，即叫团队。
0: 哇，都十年噶啦，
1: 11年啦，
0: 11年，
1: 今年第11年啊嘛，咁所以咧就系、是、即真系都写咗好多，即 你话我哋命题作文又好，又或者系我哋依照翻我哋嘅呢一个嘅地方，我哋嘅本土嘅文化去写嘅一啲嘅歌曲，亦都有嗱，即系好似顺德咁样样啦。我哋帮顺德有做过嘅，例如系《厨神驾到》啦。
0: 哦，系。
1: 跟住咧就系佢哋当时有一个。

0: 叫做系奉城嘅欢乐节啦嘅时候咧，就高火分啦，即系主题曲，我哋又系我哋写，
1: 系都好命题作文喎，都
0: 都好有嘅。咁啊，然之后仲有咩？李小龙同李小龙有关嘅《敢为先》啊，然之后 Must Be OK 啊，等等呢啲，系啊，即系呢啲都系好有我哋嘅本土特色嘅一啲嘅歌曲。
1: 系杜汶阳讲高明特产嗰首歌叫咩啊
0: ？Oh my God 啦
1: ！Oh my God！Oh
0: my God！ 又系啦！
1: 哇！呢首歌好，我觉得系好出圈嘅呢首歌系。
0: 最主要是因为高明的那些朋友一起跳着舞嘛。
1: 没错，确实令我好深刻。你都为了
0: 高明不止，高明还有西江小城啊、田野时光啊，跟着三水的话就会有西甲的主题曲啦、夺冠之路啦等等啦。其实我们真的我们五区都有代表。
1: 你五区都唱匀。
0: 我们五区都有代表。
1: 都有歌喎、
0: 所以我哋今次11月1号嘅演唱会呢，我哋其中有一部分、即係有一卡入边呢，就係专门係每个区都揀一首嚟唱。
1: 哇
0: 係有㗎，
1: 係有㗎，所以呢
0: 安排咗㗎，
1: 即係呢一种感觉呢相当之本地啦。所以呢各位老友记呢，想现场去感受一下我哋呢一种呢，即係本地 local 嘅音乐人、即係电波先生陪咗我哋呢11年嘅时间，佢哋嘅呢个作品嘅呢个味道嘅话，同埋各种呢我哋本土嘅特色嘅话，就是、可以嚟嚟呢范总同一班嘅成员去领衔嘅我哋嘅电波先生嘅音乐会啦。
0: 冇错，咁就11月1号嘅晏昼嘅3点钟啦，即係我呢就称之为呢一个系一个好合家欢嘅场嚟嘅。
1: 合家欢。
0: 合家欢嘅时间、因为呢夜晚黑大家都仲可以同屋企人食饭嘛，睇完都系6点钟。
1: 系
0: 嘛，咁就可以去食饭啦。咁、然之后咧，就中午嘅时间，大家即系可能约埋咁样几个朋友一齐过嚟睇嘅话咧，食、完中午饭，跟住慢慢就散步过嚟我哋嘅佛山粤剧院。跟住咧就三点钟开场，就睇一场嘅一个演唱会。
1: 几好。
0: 咁当然咧，就我哋呢段时间都喺度排练紧啦。咁再加上咧，其实我哋入边有好多歌咧，系今次系第一次喺现场嗰度玩俾大家听。咁、可能大家熟知嘅就系可能系我哋嗰几首有限噶啦。啊，其实你咪话。仲有一首歌咧，系我冇谂过大家会真系会攞嚟会唱啊听啊咁样样嘅。但系咧就每一年嘅六月份咧，呢首歌系会比较多人会用。
1: 爬龙船嗰时候，
0: 唔系爬龙船系一首啦，因为爬龙船算系比较新，因为爬龙船旧年
1: 嘅
0: 啫。
1: 旧年
0: 嘅系啦，有一首歌系在几年前嘅，就系我哋嘅再见少年。
1: 哦，
0: 系毕业季嘅时候，
1: 系
0: 要嚟去做好多一啲我哋嘅同学仔佢哋嘅毕业嘅视频。去剪辑嘅时候作为佢哋嘅呢一个配乐。
1: 所以呢首歌点击量都比较高。
0: 还好啦呢一首歌。咁跟住仲有一啲就係、即情歌我哋唔多，但係今次我哋都会将我哋所有唱过嘅情歌都即我哋自己写嘅情歌都会攞埋出嚟唱。咁嗰啲係会真係比较少喺现场嗰度唱嘅。
1: 冇错。咁所以大家想嚟嘅话记得可以通过呢係花生微票而直接选座购票嘅。
0: 係。
1: 就係喺微信搵花生微票而呢个公众号。
0: 係。
1: 进入去就可以呢搵到今次呢11月1号嘅场次，
0: 系
1: 嘅电波先生演唱会，咁就可以揿入去拣位噶啦。
0: 系啊，冇错。咁阿谦就话咧，作啲节奏简单、朗朗上口啲歌啦，咁样样。
1: 啊、
0: 其实我觉得念念有词，某程度上系按照呢一个嘅
1: 朗朗上口
0: 标准嚟去写噶啦。
1: 即系今年嘅呢首新歌《念念有词》。
0: 系啊，咁然之后仲会有一首歌系我哋应该会喺呢一个演唱会当中都算系首唱，即系仲系。兼且仲未发表添，
1: 哦，仲未发表，
0: 未发表嘅。
1: 其实今年仲有一首歌，
0: 仲会有嘅
1: ，hold 住喺度嘅，
0: 仲会有，就系要等到去到演唱会嘅时候，先会再同大家去分享。系啦，咁但系有啲朋友话：，哇，你哋写啲歌，我好多都未听过，咁啊冇咩共鸣，咁都唔怕嘅，我哋都已经系重金咁样去购买咗一啲歌曲嘅版权，
1: 系都有
0: 现场。会同大家去重新去演绎一啲嘅经典嘅，
1: 唔系以前你重新演绎过嘅一啲经典嘅粤语歌咧，即系其实我自己最有印象就系《拒绝再换》啦。
0: 啊，
1: 系嗰首系编得好好。
0: 拒绝再换嗰只系直接系攞咗出嚟，即系嘅同大家见面咁。但系有一啲咧系我哋去参加一啲嘅，即系叫做叫做
1: 比赛
0: 音综
1: 系
0: 啦，即系音乐综艺嘅比赛当中，我哋重新再改编过嘅一啲嘅歌啦，即系例如好似咩跳舞。街啊，然之后仲有，哎呀，好几首啊，
1: 有几好多首啊，
0: 好几首都有，咁啊，即系都系会有 大家熟悉得嚟又會有新鮮感。
1: 嗯，
0: 咁大家會希望啦，即係會喺我哋嘅呢一場嘅音樂會當中、演唱會當中咧，可以揾到一啲即係又屬於我哋本土味啦。咁同時咧，亦都會有一啲。

0: 呢个活动时间就系10月1日到4日，就喺南庄佛山国际会展中心嗰度咧，就系进行。嗱，好简单咧，免费领翻嘅入场嘅门票先。咁啊，攞票嘅方式都好简单，就喺同车时代下边咧拉到落去，见到咧有南庄车展，跟住就可以咧领免费嘅门票。咁啊，领咗门票咧就会有抽奖噶啦。咁所以相当好玩，而且咧就今次如果去嗰度睇车啊、买车嘅话咧，仲会有好多嘅补贴同埋福利，千祈唔好错过。再加埋咧入边仲有好多活动嘅，比如话萌宠派对啊、泊车比拼啊、美食打卡啊等等，咁啊记得咧1日到4日，10月1日到4日国庆节期间咧，可以抽啲时间去南庄佛山国际会展中心睇睇南庄车展啊。
1: OK， 好，咁啊今日咧节目节目时间就差唔多啦，
0: 系，
1: 咁啊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咯，拜拜，
0: 好，拜拜。
2: 晚上7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4: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5: 哎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6: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马啊。
4: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7: 哎，孙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5: 啊，马上了，马上回去了啊，今天加班。
4: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8: 够钟收工，住先。
9: 喂，你未识电脑喎，会有安全隐患噶。
8: 你呀夸张啦，我台机长年着住一直都冇问题噶。
10: 咁嘅习惯其实好危险噶，电脑长时间待机，万一散热不良或者电压不稳引发短路，随时酿成火烛。收工嘅时候记得熄晒办公室嘅全部电器，杜绝用电隐患。
11: 功夫精神俾咗佢哋摇滚嘅力量，
12: 醒狮鼓舞俾咗佢哋登顶嘅勇气，
11: 一致用心唱好佛山嘅原创乐队，
12: 一场以赤子之魂绽放热血同热爱嘅演唱会。
11: Radio Man 电波先生有出头演唱会，
12: 11月1日下午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诚意开场。
11: 购票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票儿，
12: 哪管岁月多少沧浮，不惜奋斗终有出头。Thank you.

0: 好啦，同各位刷新路况先啦。回马路点我哋见到啊，禅西大道朗沙大桥往乐松嘅方向，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嘅双方向，佛山万象天地周边，桂华路彩虹二街、文华中路等等，桂华路分江路隧道往石梗，龙尾咧就到呢个江湾路跨线桥啊。南海大道路口嘅各个方向，桂丹路中南市场往丹灶。佛山大道南三落路口的双方向，105国道容祺大桥往广州都是有立落的。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沙涌跨线桥往广州车仔比较多。提提各位，广台高速高川立交10月1号上午将士车流启用潮汐车道，届时往粤西方向的小车可以借对向车道通行，大型车辆禁止借道，双向严禁占用应急车道，车辆请听从现场人员指挥，实施的时间呢会是随着交通情况动态调整的。欢迎各位登陆佛山街的花生板块查路况以及报路况。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老公又话买部新车做结婚周年礼物，由年头等到年尾啊，车辘都未见到只啊！
3: 老婆，国庆假期我带你去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去到现场买翻部靓车啦！嗰度啊有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搞促销，同车时代仲会带大家现场杀价。南庄镇政府会派发总值300万嘅车险专项补贴，然后叠加省保或者国保，买部车最高可以悭成24000蚊，够晒帮你悭家啦啩！
2: 哇，咁笋啊！点先可以参加啊？
3: 嗱，车展咧就十。

0: 1月1日到4日喺南庄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我哋关注下童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喺微信搜索唱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入到去就可以领取门票免费入场啦。届时咧，佛山传媒众多名 DJ 名主持会喺嗰度嘅传媒体直播室同大家互动 happy， 大派礼品。现场啊，仲有得玩，有得食，新车试驾体验，房车、改装车、老爷车、摩托战车轮番上阵，最紧要我哋有机会赢取新车嘅一年免费使用权啊！正唔正先？人靠衣装，车看男装，想买车享优惠，呢个十一假期约埋你哋一齐出发啦！
1: 你好有趣节目由禅医口腔特约播出。
2: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折上至，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3: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5000元贴息，快嚟南海农行各网点办理啦！
4: 金秋赏美景，好惠在佛山，由佛山市商务局主办2026月购佛山乐享金秋促消费系列活动暨环两江商圈惠民活动，金秋预约而至，9月29日到10月3日启动仪式，优品惠购嘉年华，落地西潮潮岭国际购物中心，开启全市金秋促消费大幕，现场设佛山优品展示展销，懂车帝、一汽大众、萨格邦惠民购车、家居家电换新购、人联福利等多重优惠，一站式享齐。国庆就嚟，潮岭国际所消费。惊喜！
5: 水陆齐狂欢，活力在金沙。2026单造环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国庆延续开玩啊！
4: 国庆7日，日日都有特色运动等住你。
5: 单造乡野墟镇穿越跑、桨板水上定向越野、网球、匹克球、动力冲浪、萌宠水上嘉年华，仲有金沙水街单造好物展销市集、小龙虾盛宴同精彩演绎。
4: 10月1日到7日，仲有罗航艺术墟展览、艺术快闪、工坊脱口秀、木偶剧演出等你嚟打卡。
5: 国庆假期一动一静，精彩单造乜都有。
4: 详情请关注佛山。APP 或南海单造公众号。
6: 潮汕美食除了牛肉丸，仲有弹牙鲜味的鱼丸、鱼粥和鱼饺，放心好物为你带来潮汕老字号精华鱼丸，160年非遗手艺，凌晨捕捞翻嚟的潮汕独有拿哥鱼，6个钟头就做成丸子，90%纯鱼肉打底，2斤鲜鱼先出1斤丸，清而不淡，鲜香和味本味至上，不含防腐剂、香精和色素，大人细路都可以放心食，滚汤煮面、烧烤、油炸、开锅都可以，6袋只需要69元，快点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买买买啦！
0: 环两江2026第四届中国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嚟啦！佛山传媒联合比亚迪海洋网、吉利汽车、吉利银河、长城哈佛、欧拉5大品牌，单台车最高。

0: 万，名额有限，补贴抢完即止，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杀价帮报名啦！
1: 驱散孤单，拥抱热爱。你好，有趣，湾区最懂你嘅轻娱乐社交平台，点唱激情，留言互动，畅聊访谈，更有专属兴趣社群等你加入。在这一片声音天地，你的每份热爱都能够找到共鸣，每个故事都有人倾听。即刻打开有趣魔小程序，开启独一无二的社交奇遇。
2: LONG long 是长的意思，KID kid 是小孩子的意思，狗代表长长久久，而 long kid 狗是龙百万小秘书的微信号，加了它就有吹水的粉丝群、秒杀的购物群、讲钱的财富群，三种不同类型的群任君选择。快啲用微信添加好友 LONG KID 狗，找龙百万小秘书入群啦。
3: 好啦，今日继续提醒大家啊，10月1日咧，我同阿小圆圆咧就会带大家去食大茶饭啊，去到呢个花田喜事嗰度咧，就系嚟翻个田园食力争霸赛啊，浓缩厨房啊，食咗先讲啊，等阿小圆圆去试你哋嗰啲黑暗料理啊。单人嘅话咧就系108元啦，双人就系198元嘅吓，双人有些少。

个优惠啊！10月1号你唔使出佛山，就系、是、最远啊，去到呢个高明嘅啫，高明嘅花田喜事。咁我同阿小圆圆咧就同大家 happy 大半日啊！包含咗呢个2张嘅景区门票啦，电台啊，即系我同埋小圆圆啊，两位主持人咧就同大家一齐玩游戏啊，互动一下咁样啦。咁啊，仲有就系一齐咧寻宝啊，挖下番薯啊。中午就等你哋安排我哋试下你哋嗰啲番薯糖水啦，一齐野炊一下咁样吓。其实就好适合咧嗰啲一家大细啊、亲子啊咁样啊，阳光啦。即系乡村啦、啊，咁样系嘛，就系、是、可以等啲小朋友咧又动手去煮下嘢啊，挖下嘢啊，咁样。当然啦，仲有嗰啲咩游戏咧去攞奖品啊，包括就系趣味呢个蔬菜套圈啦、啊，竹鸡啊、兔鸭啊等等一啲体验啦、啊，咁样。亦都可以咧去玩5大主题园区无限次。咁样去玩嘅，包括系快乐岛啦、童趣乐园啦、轮胎乐园啦、萌宠乐园啦、农业科普迷宫啦等等啊，以及系咧就可以兑换一啲游乐园区付费嘅游乐项目嘅嗰啲游乐券，系会俾埋大家嘅吓。啱啱提到嘅呢个单人108蚊、双人198蚊嘅票价里面就包含咗好多好多好多呢啲嘢啦。好啦，咁啊，如果大家有兴趣嘅话咧，喺佛系玩家优选嘅小程序啊，你就可以问一问我哋嘅客服阿叉烧包，咁就 OK 噶啦吓。10月1号，记住啦，就唔使出佛山，远一远都唔系好远啫，系嘛？最远都只不过就系去到呢、這个去到呢、這个高明吓、啊、花田喜事。我同阿萧圆圆就等住大家呢、這个食力争霸赛啊！中午就试下你哋嗰啲黑暗料理啦吓。咁另外咧就如果提到再远少少咯，比如话11月16号咧，其实就系、是、有呢、這个游轮嘅行程啊，就系、是、皇家加勒比嘅海洋光谱号，从呢个香港出发啦，就去越南真美啦，又翻翻嚟香港啦，5天4晚嘅。咁啊，讲讲呢个优惠嘅政策嗱，喺9月30号之前报名咧，系可以免费升舱噶噃，内舱就升为海景房。嗱，内舱咧一般就系即系冇窗噶嘛，咁佢升咗海景房咧，哇，就起码有窗啦嘛。咁啊，海景又升埋阳台房，总之就升级啦吓。例如啦，海景4人房就升格为免费升级为呢个阳台嘅4人房。啊，咁样升法。咁另外就系、是、前10间嘅呢个仓房赠送你皇家酒饮分享卡，每间房咧就送一张，一张咧就包含呢个10杯酒精或者系无酒精嘅饮料啊，价值系600蚊嘅吓。而呢第二点嘅呢个优惠政策咧系前所未有嘅，各位啊，好啦，咁咧就会系喺香港呢个启德码头嗰度上船嘅皇家加勒比嘅海洋光谱号，同普通嗰啲游轮咧非常之唔一样，佢有好多硬核嘅娱乐，其他家咧好少话即系聚埋咁多喺埋喺同一条嘅呢个游轮上面嘅，包括佢嘅北极星啊，吉尼斯纪录海上最高嘅观景台，玻璃舱就升到88米6嘅高空，360度俯瞰整片嘅大海啊，相当于海上嘅呢个伦敦眼啊，系皇家加勒比标志性王牌项目。跟住咧仲有呢个甲板跳伞。就唔使真係去跳伞，船上面呢有个垂直风洞啊，专门呢有教练带住大家去体验呢个凌空飞翔嘅刺激感。咁仲有就係甲板冲浪，12米嘅模拟冲浪，喺大海上面，海嘅真係海嘅嗰个上面呢、這个游轮里面、去玩呢、這个甲板嘅呢个冲浪。咁跟住呢亦都仲有呢个南极球 VR 蹦极啊。船尾有一个巨型嘅橙色球体啦，搭配 VR 嘅蹦床啦，仲有呢个悬空玻璃步道啊，就系、是、哇非常之出片嘅呢、這个啊，咁啊仲有海上多功能嘅运动馆啦，就系、是、呢个系室内嘅场馆，仲有啲咩碰碰车啊、滑轮啊、篮球啊、射箭啊、AR 互动游戏啊，唉、哎，总之大人细路咧。都好好玩，亦都有好多免费嘅项目。
咁而成條船呢有成33種嘅

餐饮选择，九家免费餐厅，十几家嘅呢个特色付费餐厅。你上到游轮呢就好似系啊曹猪仔咁样㗎啦啊，你最好呢即係啊当然啦，即係上去度假嘛。咁啊你就放开肚皮嘅话呢，一日呢你可以食成七八餐啊，九餐十餐都得㗎，总之你食得落就 OK 㗎啦啊。其实餐食呢都喺邮轮上面其中一个项目嚟嘅。咁同埋呢其实就係会有一啲好高规格嘅表演啦，百老汇级别嘅嗰啲 show 啦咁样啊，大家呢就上到去邮轮上面呢记得预约。好啦，咁各位如果係有兴趣喺11月16号出发五天四晚嘅，大家呢就可以喺微信搜索一下佛系玩家优选呢个小程序，就联系下我哋嘅客服阿叉烧包，又或者呢直接打富盈假期啊佢哋嘅呢个电话86294-6啊。今晚节目嘅第一首歌 ,Eason 陈奕迅人来人往。

日嘅留言啊，最早嚟出现喺呢个凌晨0:09，阿百事通162佛山街上面留言，留咗两个字啊，早晨。哇，系咪有时差啊？凌晨0:09，早啊！好夜瞓喎，你好似系嘛？

好多朋友话：，哎呀，再上多两日班啊，放假啦咁样。其实可能有好多朋友咧，直情依家都喺度放假当中，因为实在好难得嘅。比如话你请今日、听日、后日三日嘅假期，假如咧。你哋嘅嗰个工作单位系批嘅话系嘛？哇，咁你就连同对上嗰三日，再加埋啱啱请假呢三日，就六日，再加埋后边嗰七日，哇，十。

啊，啲段子手咧全部涌晒出嚟啊！我唔请假。是因为我真的好鍾意翻工㗎，我好鍾意翻工㗎，係咪上班使我快乐，我鍾意嗰种呢又要翻工又搵唔到钱嘅感觉。跟住全职宝妈话咩呀，我呢就係、是、冇得收工嘅，啲嘢永远都做唔晒嘅，啲嘢永远做唔晒，好似子华讲㗎，係咪好，继续听歌，林志美《雨夜钢琴》。

佛山卡上面，新会小宝喺7:20又打咗个早晨卡，跑咗6:15公里啊。冰顿猪10:54话重听紧21号节目。

嚟一齐吃瓜啊！匿名嘅朋友发咗一大段文字过嚟，我都将佢送咗上去广播社区精选，大家可以喺佛山街 A P P 嘅花生板块吓揾得到我哋你好有趣呢个专区。佢话龙少周一愉快，星期六夜晚无啦啦接到我朋友妈咪嘅电话，话我朋友呢几年喺南沙揾咗个女朋友（括号冇离婚嘅女人），仲带住一个十岁嘅男孩。哇，即系你朋友就做咗第三者系嘛？佢话我居然就恶晒言啦，我朋友拖都未拍过嘅，一嚟搞啲咁嘅嘢，而我呢个朋友咧一直都有联系开噶噃。啊！但系就唔了解佢竟然有啲咁嘅嗜好啊！我依家依家佢嘅屋企人点劝佢都唔听，又唔翻屋企啊！我微信佢，佢就话：我又唔结婚，又唔生娃嘅咁样样。哎呀，龙少啊，你教下我应该点样劝我朋友断舍离啊，走翻入正轨啊！点郑秀文放不低俾我呢位朋友以及所有龙粉，喂，咁你哋嚟评判下啦。一个拖都未点拍过嘅男性，就结果系做咗人哋第三者，即系揾咗个冇离婚嘅，仲有十岁男孩嘅女士，点睇啊你哋啊？同埋点样劝啊？

听到佢张智霖版本十指紧扣，呢一款嘅十指紧扣就真係唔係好提倡喎，老老实实喎。

0: 呢首十指紧扣系啊，频谱人生佢点噶？好啦，我哋稍微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睇睇你哋啲建议意见啊！
1: 晚上7:30。

0: 起，赴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1: 仲有我阿尖带队，十月十六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0: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1: 伊吾湖洋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0: 秋日湖洋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九二四路况，
3: 叉烧路况，回马路段见到佛山万象天地周边嘅桂华路、彩虹二街、文华中路等等咧，都系有啰嗦。佛山大道南三落路口往龙岗咧有立落。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沙涌跨线桥往广州车仔又比较多。提各位下，顺德杏坛高湛大桥嘅双方向围蔽部分车道施工，车道收窄，过往车辆要置返减速通过，或者提前绕行轮桂路、佛岗高速、南国西路，工期到11月嘅11号。欢迎各位登录佛山街嘅花生板块查路况以及报路况。
4: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5: 装修购物推荐你嚟居然之家佛山店，全品类一站式家居卖场，商场统一收银管理，先行赔付承诺，装修嚟居然，选择多品类全，售后有保障。
6: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3: 佛山气象台方面预计今晚到听日朝早系多云间晴，偏南风一到两级，气温28至31摄氏度，相对湿度55%至90%。

0: 报。
1: 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用科技的速度推动汽车业的发展，用创新的理念打造更美好的汽车生活，用实惠的价格加专业的评点，帮你选择更精彩的座驾。Hey, Automan, 10月1号到4号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球，将携同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的重磅车型同场竞技，配合萨格邦购车杀底价加总值300万的车险专项补贴，叠加省保国保，最高可以帮你悭24000元，绝对是你今年出手买车的绝佳时机。现场还有老爷车、改装车、房车等特色展区，汽车趣味运动会、泊车王挑战大赛轮番上阵，你还有机会赢取新车一年免费使用权。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微信搜索唱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进入，即可领取免费门票。无车不欢，极速飞驰，11假期嚟男装，感受一场不平凡的汽车盛宴。
2: 你好有趣节目由禅医口腔特约播出。
3: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节上至，领取方式0757-8313-2226。
4: 放心好嘛，舌尖狂欢美食专场嚟啦！
5: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忌烤肠，含肉量高，大人细路都喜爱。

0: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1: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0: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味带翻屋企啦！
2: 好房子佛山做，千年文物润成，制造匠心足家，佛山用品质回应每一份安居期待。
3: 2026佛山好房节由佛山市住建局及五区住建部门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
2: 汇聚五区近60个品质楼盘，首批招1600套保质保价房源上线，专属购房福利、到访有礼等多重惊喜，持续至元旦。
3: 微信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抖音关注佛山好房，解锁更多安家权益，家在佛山，越来越好。
2: 参与企业贝壳找房佛山站，楼款安全平台兜底，买楼换楼租楼上贝壳找房。
3: 保利发展华南公司，保利天翼金秋盛启，半月岛旁建面188-288方江景大平层，高定像造演绎东方审美。
2: 招商成口，佛山高端改善共识。
3: 佛山成发好房子，成发做，国企成发更懂佛山。
2: 东建集团41年与佛山同频发展。
3: 信空城投与成共生，更懂顺德。
2: 以及美的事业、宏宇地产、南城月雅苑、广佛新世界、绿城中国华南公司、天高集团、秒汇地产、信伦集团、顺北绿城大美和苑、众教龙湾云城、合富辉煌。
4: 再微小的热爱都值得回响，再孤独的灵魂都能找到共鸣。当兴趣化作社交纽带，在湾区你永远不会独行。这里是美好有趣，点唱、访谈、社区互动，一站式满足你的社交期待。快来加入这一场声音狂欢。
5: Long 是长的意思， KID Kid 是小孩子的意思，狗代表长长久久，而 Long Kid 狗是龙百万小秘书的微信号，加了它就有吹水的粉丝群、秒杀的购物群、讲钱的财富群，三种不同类型的群任君选择。快啲用微信添加好友 LONGKID 狗，找龙百万小秘书入群啦。
6: 好啦，咁继续欢迎大家咧锁定 FM92.4 嘅你好有趣节目啊！同时欢迎大家佛山加呢个 A P P， 以及系湾区龙百万微信视频直播间啦，同我哋实时互动啊吓！跟住最主要系我哋呢、這个视频号直播间咧，哇，好热闹啊！嗰啲吃瓜群众啦，即刻上晒线啊！啱先我哋就读咗一小段啊，都吓、啊，反正一个好简单嘅事呢、這个事情嘅啫吓，就系话一个拖仔都未拍过嘅男性啊，咁啊，唔知应唔应该称呼佢男孩子，因为唔知道佢几大啊，冇交代呢个男性嘅年龄，就系话咧，揾咗一个咧冇离婚嘅女人，仲带住个10岁嘅男孩嘅咁样，哎呀，好啦，咁就吓嗰啲，跟住就即系留言上面咧，就请教大家点样劝嗰位男性啊，断舍离啊，走翻入呢个正途啊，咁样吓，又请教大家吓俾意见，跟住咧就最主要喺我哋嘅湾区龙百万微信视频直播间咧，吃瓜群众完全上线。啊！睇下你哋，我系咁已读一部分啦，咁都得吓，咁睇唔开啊！果然都系姐姐最有吸引力、啊，即系我令我谂起嗰一句咩？年少不知少妇好，错把少女当作宝啊嘛！佢话早回头又早解脱啦，好大个瓜，哇，好难理解啊，揾姐姐啊，咁啊，爱情系盲目嘅，咁样系啊，爱情真系令到大家吓，即系 究竟嗰啲系咪爱情呢？啊，同埋咧嗱，即系。

喺度我就插播一下，最近啊，我真系因为好多啲 AI 生成嘅嗰啲视频咧，我觉得真系好多嗰啲价值观咧都不是那么地正确，即系全部都系嗰啲年轻嘅小奶狗系嘛，所谓嘅即系年轻嘅男性吓、就啊硬系咧好似要吓、反正又想不劳而获咁样系嘛，就即系呢、這个啊。屈从于吓呢啲吓，可能就相对年长啊，或者系即系你一眼就觉得都唔系我传统审美嘅嗰种匹配啦。当然，即系审美呢件事或者叫做是否匹配呢件事吓、感情嘅世界系嘛，我哋即系作为外人咧，就唔应该过多嘅评判嘅吓。呢啲都系两个人嘅事情吓、就各有各嘅幸福吓。咁、呢个系大前提，但系即系咁涌现嗰啲AI 嘅剧情，都系往嗰方面去靠拢。我觉得真系。就是是不是我们整个价值观有问题了，世界是不是病了，然后呢就是在做这些这样的 AI 视频的，硬是就即为了博流量，为了博眼球，为了做这些东西而做这些，他唉意何在呢，即是、这个是纯粹小弟的这个观点与角度 ,ok?啊，咁跟住有啲朋友话：哎呀，最弊就呢种噶啦，又未拍过拖啦，啊，即系遇到姐姐就以为系真爱啦，欲罢不能啊，咁样。如果佢系即系觉得系爱嘅还好，我最怕就系嗰啲价值观唔正确咁样啫，就纯粹系怕呢样嘅啊。跟住就话：哇，呢、這个男嘅系咪恋爱脑啊？系就难搞啦，咁样。情窦初开，情难自禁，姐姐食得好啊！跟住咧就话俾佢听吓，即系唔好破坏人哋嘅家庭啊，不可取嘅吓啊，咁样啊。好啦，咁其实仲有好多你哋啲留言咧，我就未一一咁样碌落去，因为系时候咧就要讲下 Ken 哥佢哋嗰啲活动啦。各位听众要注意啦，即系插播一下吓、吃完瓜插播一下，一啲重要嘅通知系嘛，重磅豪礼嗱就已经到位啦。咁啊，等住各位咧去搏一搏呢个手气啊！2026嘅中国男装第四届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咧，福利全面升级嘅，只要喺10月1号至到4号亲临男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数码领取免费门票入场就可以参与每日嘅呢个现场抽奖头奖，听清楚啦吓！热门新能源汽车啊，吉利银河 E5 比亚迪海狮05 DMI 一年嘅使用权啊，俾你免费开足一整年，除咗系终极大奖咧，仲有丰富嘅用车礼品啦、文创周边啦，轮番送出嘅。嗱，唔好净系挂住抽奖啊，仲有咧300万嘅车险专项补贴咧，可以叠加上落嘅。买车啊悭成一大笔啦，咁啊单部车咧最多可以补贴成4000蚊嘅，呢个补贴咧仲可以同国家汽车已购换新嘅补贴或者系广东汽车购新补贴叠加使用嘅，计落嚟咧可以系。补成24000咁多吓，咁仲有呢就系泊车比拼啊、盲宠派对啊、诸如此类啊、美食打卡啊，一大堆好玩嘅节目，一家大细都系好适合过去逛一逛。记住啦，10月1号至到4号，男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等住各位去拿大奖。转紧出嚟，李克勤眷恋。

好，继续吃瓜啊。湾区龙伯伯微信视频直播间有朋友话，正所谓如得山就包尖砖啊，而家大三倍嘅金砖、啊，可惜呢个金砖系咪咩油漆啊？即系唔系坚嘅金砖系嘛？即系渗咗纯粹系油咗浸漆系嘛？佛山家上面就好多朋友留咗言啦，我稍后读啊。

好啦，读一部分佛山家上面嘅留言啊。呢条唔系吃瓜嘅，不过咧就真情实感啊。1091嘅朋友话：，哇，一打开心机咧，就听到 Eason 嘅人来人往。记得16年前嘅一个晚上，我喺车上，亦都系唱住呢首歌俾佢听，思绪瞬间拉回到当年。我亦知道我哋呢辈子都唔会再相见，但系仲想借此讲一声，我是真的很想你。

0: 好，继续吃瓜啊！行云一条龙话，
1: 我就知道肯定会有边个边个嗰个名言啊，
0: 人妻仲正啊！
1: 你错误嘅三观啊，不要破坏别人的家庭啊！美帅7093朋友话，切，摆明佢喺度作古仔啦，又唔见你作啲过嚟俾我哋吃下瓜啊！啊，等大家咩啊，颅内高潮啊嘛，系嘛？不浪漫地靓仔话点睇啊？冇眼睇啊！唉，话唔埋以后有大事发生嘅可能啊，仲系远离少妇安全啲啊！

听到的是周杰伦《青花瓷》。全民施主回头是岸嘛，啱先个瓜，从男人的角度嚟睇啊，喂，啊，你即系便宜咗你啦，啊，人哋未离婚，你就趁早走啦，真系吓咩你都做齐啦，命仔紧要啊！佢话毕竟女人系一个男人嘅脸面啊，啊，即系如果万一搞出啲大镬嘢就唔值得啦吓，重点系人哋未离婚啊嘛，你话离咗就系另外一回事啫咁样。嗱，佢话未离婚咧，于情于理啊，都系呢个兄弟唔啱啊。拖拉 A 懵就话收手啦，以前要浸猪笼噶咁啊。

全名入厂打螺丝搬砖人话有咩出奇啫？人哋话斋一日夫妻百二蚊，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真系，我觉得咧，正确嘅价值观应该就好似巴菲特咁样嘅话斋吓，即系你拥有一只股票，如果你系即系唔系谂住拥有一世嘅，咁你真系一分钟都唔应该入手啊！阿 Lee 就话：，嘿，我个人建议啊，让子弹飞一会儿先啊。跟住啊，高明靓仔街话会唔会少妇好有钱啊？

啊，湾区龙伯话微信视频直播间有朋友咧提出一个新嘅角度去思考，算系一个新嘅思路啊。佢有冇可能佢故意咁样做，就为咗佢嘅父母唔好催婚啊？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2: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係好烦人啊。
3: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2: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3: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2: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4: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5: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6: 金秋多重悭钱妙招，助你装新家，装修快嚟家天下广场啦！
7: 呢、这个十月，蜀道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8: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当当嘅光雾山。
7: 漫步红黄绿相间嘅米仓山，十八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8: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7: 双飞六日，全程高标酒店，纯玩不加点，团费仅需三字头。
8: 报名就揾富盈假期86294-6，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9: 好房子，佛山做，千年文物润城，制造匠心足家。佛山用品质回应每一份安居期待。
10: 2026佛山好房节由佛山市住建局及五区住建部门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
9: 汇聚五区近60个品质楼盘，首批招1600套保质保价房源上线，专属购房福利、到访有礼等多重惊喜，持续至元旦。
10: 微信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抖音关注佛山好房，解锁更多安家权益，家在佛山，越来越好。
9: 参与企业贝壳找房佛山站，楼款安全平台兜底，买楼换楼租楼上贝壳找房。
10: 保利发展华南公司，保利天翼金秋盛启，半月岛旁建面188-288方江景大平层，高定像造演绎东方审美。
9: 招商成口，佛山高端改善共识。
10: 佛山成发好房子，成发做，国企成发更懂佛山。
9: 东建集团41年与佛山同频发展。
10: 信空城投与成共生，更懂顺德。
9: 以及美的置业、宏宇地产、南城月雅苑、广佛新世界、绿城中国华南公司、天高集团、秒汇地产、信伦集团、顺北绿城大美和苑、中教龙湾云城、合富辉煌。
11: 这个汤丁牛肉丸好好吃啊。
12: 这个是放心好物推荐的喜盼牛肉丸，新鲜黄牛肉经过老师傅用铁锤锤打2000次先做成 Q 弹爆汁的牛肉丸，90%以上纯牛肉，煮面滚汤落几粒，啖汤都鲜味好多啊。
11: 一啖落去，肉汁就在嘴里面爆开，还要是实打实的高蛋白低脂肪，揭飞期间我都可以放心吃啦。99元六包，足足3斤，再送2块牛肉馅饼和果条，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多几份先。
13: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折上至，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14: 你好有趣，你好有趣。

0: long 是长的意思， KID kid 是小孩子的意思，狗代表长长久久，而 long kid 狗是龙伯万小秘书的微信号，加了它就有吹水的粉丝群、秒杀的购物群、讲钱的财富群，三种不同类型的群任君选择，快啲用微信添加好友 LONGKID 九，揾龙伯万小秘书入群啦！
1: 好啦，传紧出嚟嘅系周。

柏豪版本嘅一击即中。阿 Louis 就话众多利好落地，接头 A 股彻底爆发，近千股飘红，更加有35只个股强势涨停。吓吓吓！都唔好提呢样嘢啦吓，利好不开，天天天利好啊！

柱名日日等老细出梁小姐，阿龙啊，帮手放手难解啊，真系 sorry 啊，想帮你都帮唔到啊。最近仔仔女女都身体唔舒服，三胎宝妈攰到想趴喺度啊，唉，生咗又要对佢哋负责，调整心态顶硬上啊。哇，三胎啊，好佩服啊！另一个角度嚟睇，简直系。简直是什么实力悬富啊，这种是吧，最要悬不单止是悬这个金钱，还要悬你们的精力时间，大福了哟。

个龙清晨话邮轮上面有冇儿童不宜嘅节目噶？好似有啲期待咁，你问得系嘛？出咗公海系有啲的确系啊，睇下唔同嘅邮轮啦，应该话啊。

阿姨玲话打卡撑场龙烧啊，点哥哥嘅路过蜻蜓俾全部龙粉收听。多喝热水，即系继续吃嗰个瓜嘛。劝不了啊，也不用劝啊，放下助人情结，尊重他人命运。佢话呢啲事本来外人就劝唔到嘅，都系人生当中嘅劫数啊！啊，睇到好通透咁样话。阿章鱼咧，哇，热成狗啊！食个冰沙烧烧鼠，点将冰山劈开？转咗出嚟，韦尔山蒋志光，相逢何必曾相识。

人见人爱的陈小姐话吃瓜当中啊，顺便点许美静嘅遗憾，已经到咗什么瓜都能接受的年纪了啊！天伟大帝话阿龙啊，好似咁样嘅故事咧，廿几年前我工作嘅同事都发生过差唔多嘅，但系嗰个时候咧就咩消息都唔系好发达，而家仲发生咁样嘅事，唉，只能够喺度谂，一就系作古仔，二就系嗰个男嘅。都有问题，神经，佢真系咁啊。

0: 好啦，
1: 啊，有朋友咧继续贡献佢自己啲亲身经历啦，啊，但系咧就匿名喺我哋嘅大树洞呢度留言啊。匿名嘅朋友喺佛山家上面，佢话曾经同过一个有夫之妇同事嚟嘅，啊，喺埋过一齐。我当时就单身，佢就有个上幼儿园嘅仔，系佢表白我先嘅。啱开始一齐系几开心嘅，不过出去行街咧，又担心碰到熟人，佢自己又怕串煲，所以过咗几个月之后咧就散咗啦。佢话当时就系想揾翻拍拖嘅感觉而已，明知我哋系唔会长久嘅，所以就果断分手。呢位兄弟啊，唔好沉沦啊，有啲嘢开心过咪算咯，回头是岸。

听到任贤齐嘅花太香，啊，怪啲花太香系嘛，就不自觉咁样被吸引咗过去采摘啦，系咪？阿肥成话：哎呀，那个瓜为母为风啊！

全名最爱渣渣话龙龙晚上好啊，吃瓜当中啊，最近好多瓜食啊，特别系渣渣嘅瓜瓜有礼节目啊，嚟翻首 Radio Man 嘅念念有词啊，啊，发觉你哋真系好得闲，一日到黑就等住吃瓜啊，唔系在等吃瓜就系、是、吃瓜当中系嘛。好，跟住啱先嗰首系任贤齐嘅《花太香》啊，跟住落嚟嘅系梦妍嘅《是你》。

阿北 Yellow 话，我觉得嗰个男仔应该几缺爱嘅，但系谂唔明少妇揾个弟弟嚟做乜？唔通佢嘅另外一半经常同佢嗌交？唔听佢嘅意见？

所以要找回个听话的弟弟。为什么现在这样的爱情感情这么复杂的，简简单单不得的吗？是都要找刺激，唉，拍拖的感觉喎。

有时真系会开始怀念以前，相对信息冇咁发达，大家比较容易达成一啲审美或者系或者系一啲行为准则嘅共识嘅嗰个年代。依家系就系百花齐放，但系似乎世界又真系变得太快，快到令我哋开始觉得陌生，不太认识他了。可能一代人有一代人要去面对嘅社会吧。但是我如果可以选择，我还是会怀念以前相对简单单纯，大家会为了某些东西而坚持的那个时代，好怀念。 OK， 欢乐的时光过得特别快，又是时候同大家讲拜拜。我们听晚七点到八点半继续互相陪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 Goodbye, good night, see you.

0: 10月1号，龙少加上小圆圆，花田大茶饭，野趣尽情摊，
1: 田园寻宝挖番薯，趣味蔬菜套圈圈，
0: 透火煮饭，龙叔厨房食力增霸，
1: 仲有米酒鸡，快走2步，快啲一齐捉住佢啦喂！
0: 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五大主题园区无限次入玩，两个人打孖开心价，仅需198元。
1: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
0: 亲近大自然，欢乐喺花田。11号，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约定你。
2: 老公又话买部新车做结婚周年礼物，由年头等到年尾啊，车辘都未见到只啊！
3: 老婆，国庆假期我带你去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去到现场买翻部靓车啦！嗰度啊有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搞促销，同车时代仲会带大家现场杀价。南庄镇政府会派发总值300万嘅车险专项补贴，然后叠加省保或者国保，买部车最高可以悭成24000元，够晒帮你悭家啦啩！
2: 哇，咁笋啊！点先可以参加啊？
3: 嗱，车展就10月1号到4号喺南庄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我哋关注下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喺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入到去就可以领取门票，免费入场啦。届时咧，佛山传媒众多名 DJ 名主持会喺嗰度嘅全媒体直播室同大家互动 happy， 大派礼品。现场啊，仲有得玩，有得食，新车试驾体验、房车、改装车、老爷车、摩托战车轮番上阵。最紧要，我哋有机会赢取新车嘅一年免费使用权啊！正唔正先？
4: 人靠衣装，车看男装，想买车享优惠。呢个11假期，约埋你哋一齐出发啦！
5: 义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6: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5: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6: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多款爆款美味热辣回归，成帮你嘅一日三餐喺屋企就可以享受同款美味啦！热销嘅风味派系列美食优惠，任意三组只需要99蚊，爆汁烤肠一盒五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香芝士加甜粟米，一啖爆浆啊！都系我哋大人细路咧都好中意嘅味道嚟噶，仲有紫苏味、香菜味嘅手工黑猪肉饺、鲍鱼鳝翼、软糯鲜香嘅薄皮烧卖、松软鲜香嘅卤面黑猪肉小笼包，有皮薄馅靓嘅灌汤小笼包，同埋外皮起酥、馅多肉嫩嘅酥皮馅饼可以选择。多个款式任君选择，都系唔使解冻加热即刻有得食嘅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返场啦喂！一早里面为你打包有瑶柱糯米鸡、虫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同埋港式大鱼蛋。首推嘅咧系瑶柱糯米鸡啊！软糯嘅泰国糯米里面包裹住粒粒完整嘅瑶柱，搭配住鲜嫩嘅鸡腿肉、海味、肉汁同埋米香巧妙融合啊！口感丰富得嚟咧，亦都超满足。虫草花干蒸咧，真系选用优质猪后腿肉同埋鸡胸肉搭配，大于80%嘅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咧仲特别推荐呢一款用深海鲷鱼打成嘅港式大鱼蛋，唔单止个头大啊，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喺屋企就可以食上人气网红同款啊！而家到手七包只需要69.9，等于10蚊鸡都唔使就有一笼啦，性价比系咪超高先？无论系家庭早餐、上班快手餐，定系话学生营养餐、品质下午茶，都可以轻松满足，大人细路都食得安心又开心啊！更多好饮好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选购啦！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

0: 舌尖狂欢美食专场嚟啦！
1: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忌烤肠、含肉凉糕，大人细路都喜爱。
0: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1: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0: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味带翻屋企啦！

0: 喂，话时话啦，阿嫲咧话老豆叫你，喂，话时话啦，阿嫲咧叫，话老豆，喂，话时话咧，阿嫲话老豆叫你，提醒你，叫佢提醒你，喂，话时话咧，阿嫲话佢老豆。
1: 哇，阿太公
2: 可以搞录咁耐嘅，离晒谱，已经超出咗我哋嘅容忍限度。第一次见到人 NG 咁耐。
3: 你家系民想捞啊？大班等我请啊！
4: 一个月3000人工 ，OK， 黄金嚟啊！但你连续两个月出粮都俾人打荷包，
5: 做兄弟有哥嘅讲嗰句，呢单嘢我唔撑你咯。
6: 其实人同人相处态度是不是可以更好呢？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积极生活，还有什么问题解决不了？

0: 识咗米八几嘅新女啊，又有钱，身材仲好好添，我好开心啊！你呢
1: 阿伟哥，咩呢单嘢唔撑我啫？你单单嘢你都唔撑我噶啦！
2: 越讲越掂，郑聪，
3: 听听粤语唔紧张，讲下古仔好松弛。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支持。大家好，我系张弛。
4: 郑聪，越讲越掂。
5: 喂，各位老友记，你有冇试过喺陌生嘅街头咧遇到多年前嘅熟人啊？我系郑聪，今日同埋你一齐解锁《江南逢李龟年》杜甫嘅回忆杀暴击现场啊！《江南逢李龟年》唐·杜甫，岐王宅女寻常见，吹酒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嗱，唐代最强嘅物是人非现场，仲唔系你？啊，从前咧喺王府豪宅入边咧，经常睇你演出啊。而家咧喺江南落花时候又遇到你，你都仲系你，但系时代已经变咗，又逢君咁样读噶吓。嗱，粤语嘅悠长入边咧，收埋咗几多欲说还休啊！最深嘅感慨，往往都系收埋喺最平淡嘅相逢入面嘅嘛。嗱，你咧，你最想落花时节又逢君嘅人会系边个咧？留言 at 下佢啊！咦，喂，唔讲，一个唔小心讲咗成30集噶啦，多谢你捧场啊！点好意思啊？用而家嘅说话讲，系咪应该别先咁样啊？多谢你，下集见啦！
4: 开心听，
2: 开心讲，
4: 你收听紧嘅系，
2: 你收听紧嘅系越讲越掂，
1: 越讲越掂，郑聪，
4: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6: 节目播出时间 FM94.6，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日傍晚5:30到6:30。
4: FM92.4 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6: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4: 有你捧场，一定得。

系噶，咁啊讲到话个老字咧，咁今期嘅越讲越掂咧，我哋嘅主题咧就真系想讲呢个老字吓。咁如果你唔介意嘅话啦，话介意都可以嘅，咁样咁你都可以讲下，喂，你今年几多岁啊？或者问下自己啊，仲记唔记得自己今年自己几多岁咧？咁样咁无论几多岁啦，你有冇觉得自己已老咗啊？吓咁等于有时有啲人咧三十岁啦，同埋个28岁嘅讲话，哇，我而家真系年纪好老啦，咁样咁觉得唔系啊嘛？几时算老啊？咁样因为老呢个定义有时都好难讲。咁有啲人咧20多岁啦，都已经讲自己好老啦，咁样咁亦都有唔少人啦，70多岁啦，仍然觉得自己系好后生、好有活力咁样噶，完全唔关个老字事啊，咁样咁啊，广东话入面啦，即系提到个老字，除咗年纪，我哋会用个老字啦，即系固然系啦吓，咁仲有好多字咧，好多用词咧，都会用个老字喺里边嘅。每一个用到嘅老字咧，可能都系一种人生嘅状态。喂，今日嘅话题讲紧嘅主题就系老字，提到个老字，你会谂到啲乜嘢词咧？欢迎你都可以啦，就佛山加花生板块啦，留言讲讲。

啊，大飞话聪哥又播啲同事嘅歌咁样，系啊，佢哋都其实我老友嚟嘅，阿 Ken 啊，阿郭 Sir 啊，阿黄俊啊 ，Frankie 啊咁样，呢个歌都好似存在咗好耐啊，我间中都会有播下，咁讲到老友，所以咪剔咗佢出嚟咯，咁样，咁呢只歌咧就叫老友啦。咁啊提到老友啦，啱先我哋就讲下今期嘅主题咧，讲个老字，咁你会谂起粤语里边有啲咩词啊，同个老字有关啊，咁最多讲都系老友啦，真系你个第一反应就喂我哋老友嚟嘅，咁样，咁所以就有啱先嘅呢一只歌啦。咁有啲话老友鬼鬼啊，郑中嘅节目，哇呢个就好耐啦吓。提到老友咧，仲可以加个记字落去嘅啊。好多时候粤语我哋除咗就咁讲老友啊老友咁样，普通话都有嘅，而家都 OK 都会咁讲。但系老友之咁就真系可能普通话就冇咁讲嘅。但系粤语我哋好多喂老棒嚟嘅，老友记咁样，老友记呢个词咧。真係可以算係廣東裏面最常用嘅稱呼之一啦，咁老友就係講緊好朋友啦，咁後面加個記字呢係一個好親切嘅後序嚟嘅，就類似伙記，我哋都會有記字喺後面，所以老友記呢就即係老朋友啦，好兄弟啦，好姊妹啦咁樣。咁你幾時會用老友記啦，例如你介紹朋友俾人哋識啦，呢個係我老友記，又或者你同埋朋友傾偈，喂老友記最近點啊咁樣。咁老友記同埋普通朋友肯定有唔同啦，下朋友可能係一面之缘人。咁而老友记呢真係好难话喂今日第一日识咁样我哋好老友记咁样。等于有好多三唔识七刚识到喂兄弟咁样。咁即係个表述嘅含义就唔係我哋更多时候讲嘅兄弟嘅本质啦，係另外一种打招呼啦，即係话喂老友咁嗰种老友就唔同啦。我哋明白老友记係经过时间嘅考验嘅，你同埋佢可能未必要经常见面，可能甚至乎好耐冇见面，咁但由于你哋以前有好多嘅沉淀，好多嘅积累，所以一见面就系嗰句最行嘅就话喂老友记系兄弟，唔使讲嘢咁样。原来又唔可以唔讲嘢，一见面乜都唔使讲啊，你都唔使扮嘢嘅，你唔使客气嘅，你唔使咁多整呢整路，咁甚至乎可能稍微污蔑啲啦。即系话今日嘅造型可能麻麻地嘅啫，咁样须又未剃啊，个头又未洗啊，咁你都可以直接见佢嘅，因为冇问题啦。有啲咩未见过啊？咁样啊，咁所以老友记呢个词咧最珍贵嘅，当然就唔系啱先讲嘅后缀个记字啦，系个老字啦，呢个代表咗时间，即系你哋一齐经历过唔一样嘅阶段，例如话可能一齐读书，可能一齐出嚟做嘢，一齐失恋或者一齐结婚，一齐生仔，好多一齐。咁呢啲咧就系所谓嘅老友记里边讲到嘅老字嘅意思吓，咁啊好嘢啦！祝愿各位咧都可以身边唔一定要多噶，贵精不贵多啊嘛，成日话会有属于你嘅老友记。

0: 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5000元贴息。快嚟南海农行各网点办理啦！
1: 环两江2026第四届中国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嚟啦！佛山传媒联合比亚迪海洋网、吉利汽车、吉利银河、长城哈佛、欧拉五大品牌，单台车最。

0: 补贴抢完即止，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杀价帮报名啦！
1: 日头唔得闲，经典盏鬼即刻返场。
2: 以九年
3: 夜间重播，
1: 夜间重播，
3: 听多次更醒神。
4: 气沉丹田，心无杂念。你听紧嘅系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捧场。大家好，我系李沛聪。

0: 开心听，
1: 开心讲。
0: 你收听紧嘅系
1: 越讲越掂，
0: 开心听，
2: 开心讲，
3: 越讲越掂，郑聪。

0: 恭喜富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1: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光西城，
0: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亿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1: 伊吾湖洋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0: 秋日湖洋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点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10月1号，龙少加上小圆圆，花田大茶饭，野炊尽情摊，
3: 田园寻宝挖番薯，趣味蔬菜套圈圈，
2: 透火煮饭，龙叔厨房，食力增霸，
3: 仲有米酒鸡，快走两步，快啲一齐捉住佢啦喂！
2: 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五大主题园区，无限次入玩，两个人打孖开心价，仅需198元。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
2: 亲近大自然，欢乐喺花田。10月1号，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约定你。
4: 生活是一面镜子，你对他微笑，他便也会对你微笑。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5: 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用科技的速度推动汽车业的发展，用创新的理念打造更美好的汽车生活，用实惠的价格加专业的评点，帮你选择更精彩的座驾。 Hey Automan， 10月1号到4号，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球，将携同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的重磅车型同场竞技，配合萨格邦购车杀底价加总值300万的车险专项补贴，叠加省保国保，最高可以帮你悭24000元，绝对是你今年出手买车的绝佳时机。现场还有老爷车、改装车、房车等特色展区，汽车趣味运动会、泊车王挑战大赛轮番上阵，你仲有机会赢取新车一年免费使用权。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微信搜索唱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进入，即可领取免费门票。无车不欢，极速飞驰，11假期嚟男装，感受一场不平凡的汽车盛宴。
6: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係好烦人啊。
7: 呢个係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6: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7: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6: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8: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9: 越讲越掂，
10: 郑聪，
11: 越讲越掂。
12: 郑聪，我攞咗你哋份奖品啊，翻到去我爸妈打开咗，好中意啊！
9: 越讲越掂。

0: 我节目先。郑聪，
1: 郑聪，越讲越掂，
0: 越讲越掂，越讲越掂。郑聪，我中意砌胶，郑聪都系噶，所以我哋系讲粤语嘅胶佬。我会同你一起听住越讲越掂，交流交流。大家好，我是名震江湖的范琪，郑聪越讲越掂。喂喂，各位断舍离大师，你哋有冇试过冇办法唔放弃自己最心爱嘅嘢啊？今日同埋你一齐用粤语品味一下该下歌项羽喺人生最后时刻嘅放手宣言。该下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呢只真系史上最悲壮嘅分手现场。第一句咧都仲炫耀紧，我能够举起一座山。去到第三句就发现连马都唔肯跑啦。最后对虞姬嗌：和街哪年怎么办啊？嗱，似唔似游戏输之前最后嘅叹息啊？奈若何？粤语系咁样读嘅，三个字咧。真系道尽英雄末路嘅嗰种无奈啊！确实有啲时候学识放手比坚持咧更加需要勇气。你呢？你人生当中最难嘅一次断舍离系乜嘢啊？如果唔介意嘅话，留言分享下，点赞收藏，俾每个不得不放手嘅时刻一份尊重。
2: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是一个有趣有料的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3: 节目播出时间 FM94.6 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周日傍晚5:30到6:30。FM92.4 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周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4: 日头晚做就冇得停，点讲都好，最紧要系你明。
2: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有你捧场，一定得，一定得，得咗
0: 越讲越掂。

緊啦，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啊，美好嘅嘢啦，通常啊，唔系话绝对，可能都真系会稍稍啦，会短暂一啲嘅。咁样，你同埋你嘅老友记，啱先我讲下个老字啦，就第一个词系老友记啦，即系可能好耐冇见，但系各自各有自己嘅忙碌啦、生活啦咁样。咁但系真正嘅老友记咧，就只是近黄昏，夕阳无限好，哪怕系到一阵间嘅见面啊，诶，挞着晒嘅嗰种感觉真系好优秀。你唔会觉得话喂唔好，到时候要分翻开噶咯，跟住又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冇问题噶。下次见面都仲系嗰个嗰阵除，仲系嗰个 feel 嘅咁样。所以老友记咧，嗰种老咧就系、是、唔一样嘅。咁有啲另外一个词咧，都几多留言啊，讲到老饼。老饼咧就即系如果字面讲就叫老咗嘅饼咯，即系过时啦，老土啦，稍微冇咁跟得上，系咪应该？要去跟咧就唔知啦，但系反正就冇咁跟得上潮流啦嘅人或者事物咁样，你可能会讲话喂呢、這个笑话都几老饼，又或者我求你睇佢，佢着衫咧好老饼嘅咁样。所以老饼呢个词咧就冇话褒义，亦都唔系话绝对系贬义嘅，但系咧往往讲嗰阵可能会带少少自嘲，即系如果自己讲啊，即系譬如话喂嗱我就好老饼噶啦，唔识你哋啲后生仔啲嘢啊咁。有时我哋会，我哋好尊敬嘅长辈，咁可能都会讲啊，喂，你咁即系呢套太老饼咯，我唔制啦，而家我跟翻啲后生好过啦，依家唔兴噶啦，唔系咁噶啦，咁样，咁佢哋又会自己讲老饼咯，乜老饼啦，同埋老友记咧，其实区别都几大嘅。老友记啱先讲紧咧，就即系嗰种关系上面嘅老啦，即系讲紧呢个老字嘅用法上面区别好大。老饼唔系话老饼，老饼其实可以好后生噶，即系心态上面嘅东西啊。所以你唔愿意去学一啲新嘢，你唔愿意接受啲新嘅事物，咁停留喺以前嘅世界。咁呢个时候咧，好多时候未必系贬义地，可能会讲话喂都几老饼啊。咁但系呢种老饼都可能好珍贵嘅。

听住呢一首咧，就唔系老友鬼鬼，系叫老友狗狗吓。余云飞话老饼流行曲咁样，威严多谢聪哥帮我哋嘅老饼讲讲话，因为我自己都好老饼嘅有时候。因为事实咧就真系嘅，老饼呢个词喺粤语嘅用法里面咧，真系唔系话带住即系第一反应可能会好似觉得系贬义嘅，唔系。当然又唔至于系褒义。咁特别系如果自己攞嚟用自己形容自己老饼嘅时候咧，往往都系好忠诚嘅。咁正如阿仔啱先阿威贤话就话帮老饼讲说话，其实唔系，老饼真系唔一定系坏事。因为有啲嘢咧，个人认为啦，咁大家都可以睇下你自己嘅睇法系点样。即系个人认为系点咧，就系老饼其实又绝对系有老饼嘅嗰啲好啊。咁有时有啲长辈都话，哎呀，阿爸阿妈或者阿爷阿嫲呢套，可能依家你哋觉得好老饼，讲系咁讲啊。但事实上面老饼嘅方法咧，可能会冇而家啲现代嘢咁快啦，咁方便啦，或者可能做一件事效率可能会低啲啦，但系好稳阵噶嘛。通常就好稳妥嘅咁样系啊，虽然老饼啊呢个方法睇落好似好落后咁样，但系其实好掂噶。或者老饼嘅嘢咧，可能系旧啲，咁但系佢可能会好襟用噶。即系例如我整呢张凳咧，以前我哋啲老饼就咁整噶啦，咁你哋而家就方便啦，网上一买又话有啦，咁样话个样又五颜六色又成咁样，但系未必有以前嗰啲话，即系嗰位讲嘅话，我哋以前系老饼嘅方法系咁整嘅，话嗰啲真系好襟用噶，一代传一代咁样用都可以嘅咁样。咁所以咧，老饼唔使多谢阿威贤就系要多谢噶，咁你个中意系要多谢又得嘅，呢个做法都几老饼咁样。有啲听歌啦，有啲时候听首旧歌啦，咁样啲旧歌嗰种，你话喂，我哋啲老饼听呢啲歌噶，咁唔系代表呢啲歌唔好噶嘛？分分钟嗰啲歌点解可以听咁耐咧？因为佢好经典啊！

0: 环两江2026第四届中国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嚟啦！佛山传媒联合比亚迪海洋网、吉利汽车、吉利银河、长城哈佛、欧拉五大品牌，单台车最高可以领35,000元传媒补贴，加2,000元工会补贴，再加4,000元车险补贴，再叠加省保或国保，单台车最高补贴去到60,000。名额有限，补贴抢完即止，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杀价帮报名啦！
1: 日头唔得闲，经典盏鬼即刻返场。以九年
2: 夜间重播，
1: 夜间重播，
2: 听多次更醒神。
3: 越讲越掂，
4: 谦虚真诚够招积，学习粤语最得戚，听越讲越掂，俾自己 break 一 break。大家好，我是招积良，我同你一齐收听
3: 越讲越掂。

0: 博，会唔会唔系咁好啊？
1: 唔会噶，好型噶，一齐面懵懵啊，面懵懵，面懵懵啊，面懵懵。
0: 嚟啊嚟啦吓，嚟就嚟啦吓，一人一句啊，小凤你先啊。
1: 啊面懵懵啊，面懵懵，老朋友失面孔哟，到你。
0: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点啊点啊点啊，系面懵懵啊，面懵懵，老朋友啊新面孔，收工啊一齐养蚕虫，收工。越讲
2: 越癫，系噶，多谢各位咧捧场收听今期嘅越讲越癫啊，你好嘛，我郑聪啊，咁啊今日咧我哋讲紧嘅话题啦，所有嘅词啦，包括你哋提供嗰啲啦，或者我谂到嗰啲啦，都系同埋个老字有关嘅，主题就系个老字。咁就唔淨止係年紀嗰個老嘅，啱先歌都有啲係話好正，有啲話呢隻經典咁。咁確實嘅，有時有啲歌呢，即係你聽一啲舊歌，或者叫好懷舊嘅味道呢，有啲人話齋嘅話聽好舊嘅舊歌，最特別嘅地方就可能會諗起以前嘅嘢囉，比如以前嘅人啦，以前嘅事啦，以前嘅自己啦，咁樣。

个人都系咁认为，怀旧嘅唔一定系老饼噶。虽然我哋啱先讲咗老饼呢个词，但如果你净系怀旧，永远都唔肯向前，又永远唔接受新鲜事物嘅，咁相对系会差少少嘅。咁但系当然，只要合情合理合法，呢个都系自己嘅一种选择啦。咁最尾咧，仲会有个词咧谂起嘅就系老猫烧须啦。老猫烧须呢个喺粤语里边都会用到呢个讲法嘅。字面意思就系老猫烧咗自己嘅须啦。我大家知道啦，养猫都知啦，冇养都知道猫嘅须啊最敏感最有用嘅。咁一只老猫经验咁丰富，等烧到自己条须，咁即系话老手可能有时都会犯错嘅。经验丰富嘅人可能都会有失手嘅时候。譬如睇体育竞技，我都会讲啦，哇喺门将呢波谂住咁样单手付出去，结果就俾人哋劲射入网啊，咁样真系老猫烧须啦咁样。如果以前换着佢好稳阵嗰阵，百分百入唔到啊！呢波咁即系譬如咁啦，即系老猫少数啊。咁再呢个老师傅做嘢，可能都会有出错嘅时候啦。人无完人，咁可能都会讲啊，唉，今铺你真系老猫少数啦。又或者佢自己可能都会自嘲地讲，唉，今次真系老猫少数啦咁样。所以老猫少数都唔系话贬义嚟嘅，提醒啦，即系你经验再丰富都好，真系唔好咁骄傲，唔好自满啊咁。有时你越认为自己唔会出错啦，可能就。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晚上十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0: 呢个十月，蜀道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1: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当当嘅光雾山。
0: 漫步红黄绿相间嘅米仓山，十八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1: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0: 双飞六日，全程高标酒店，纯玩不加点，团费仅需三字头。
1: 报名就揾佛山广之旅86283380，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0: 月一号，龙少加上小圆圆，花田大茶饭，野炊尽情摊，
1: 田园寻宝挖番薯，趣味蔬菜套圈圈，
0: 透火煮饭，龙叔厨房，食力争霸，
1: 仲有米酒鸡，快走两步，快啲一齐捉住佢啦喂！
0: 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五大主题园区无限次入玩，两个人打孖开心价，仅需198蚊。
1: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
0: 亲近大自然，欢乐喺花田。十月一号，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约定你。

0: 晚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3: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啦。
4: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2: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5: 儿子，
6: 爸，
5: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6: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2: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7: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8: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9: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

0: 凌晨零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

0: 兴想出门玩，又怕景区人逼人，
1: 跟佛山传媒老友吹去粤西康养兴旅居啦！喺榕等饮下午茶，山间素鸡捉螺，春沙人宴，窑鸡烧烤，地道美食轮番品尝。国庆两日一夜，低至399元，
0: 跟团自驾都能选，酒店套餐更低至199元，仲送特色大礼包啊！
1: 纯玩冇购物，主打慢生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金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麦村，
2: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1: 住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扎麦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堕入热带雨林，
2: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1: 十二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藏地奇。
3: 我喜欢坐地铁上班，因为不用等红绿灯，一路畅行。
4: 我喜欢坐公交去喝早茶，因为去哪里都方便，够晒稳阵。
5: 我喜欢踩单车郊游，迎住阳光，空气清新，当做运动，有益身心。
6: 我喜欢开电动车送小朋友上学，三公里范围通勤，不用为找车位头痕。
7: 绿色出行几咁好，节能顺畅又环保，出行效率可提高，城市环境更美好。

0: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FM 九十二点四工作天，早上七点到七点半播出。FM 九十四点六逢周日十一点到十二点重播。主持霍立允。
1: 早晨，早晨。来到星期二，也都是这个星期第二个工作天，也都是倒数。

0: 好第二个工作天。听日啦，要上埋听日嘅班，咁啦就会放假啦。我都突然间颇为之希望放假，因为咧最近咧会做一个嘅眼科治疗，我发现咧如果佢咧即系有一个时限性嘅，一临夜之前我瞓觉之前就会滴眼水啦，咁跟住佢就会放松。于是我发现今朝起身咧，因为瞓唔够。因为佢有时长嘅，咁结果呢真係咁就会瞓唔够嘅情况之下呢、眼睛就会肿得比较犀利啦。好彩今日冇做视频直播。早晨啊，欢迎你收听喺呢个中秋假期到国庆假期之间中间嗰一日我哋嘅家长学堂。我係方立韵。欢迎你嚟到直播间当中啦，同我一起互动交流。今日喺节目当中咧，亦都会系争取同大家放个福袋，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啦。呢一份嘅假期嘅喜悦啦，因为其实难得放假吓，其实我都会觉得咧，即系颇为之应该要大家放松放松一下嘅。包括呢两日咧，会身边有啲朋友就喺度邀请，就话喂，不如真系呢几日咧放松一下啦。国庆假期去边度？其实暂时我都冇咩计划去边度。咁如果你有咩计划去边度嘅话，欢迎你亦都可以同我一起分享一下。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当中一起互动交流，也都欢迎你啦，就可以去到我们的佛山家手机客户端啊，佛山家下面的菜单栏有花生，跟住点击入去之后可以进入到 FM92.4 的直播间一起倾倾偈。
1: 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的简单习惯，
2: 多运动少久坐，每日锻炼多啲你就知道好，
3: 多食菜少食肉，伙食就多元化啲你就知道好啦，
4: 多饮水少奶茶，适量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5: 多早睡少挨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
1: 好习惯做多一啲自然健康一啲。
6: 家长学堂，为人父母的同行者，一起做智慧父母，
0: 一起来做智慧父母。在早上的这个时间打卡我们的家长学堂，一直去到七点半钟。咁是啦，一年三日的时间呢，我们除了是讲这个国庆假期啦一个的活动之外呢，其实也都会同大家分享呢，就是在9月23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厅呢举行了一场很重要的新闻发布会。主题是开局起步15。咁在今次呢9月23号的时候，也都邀请到呢就是教育部来到这个新闻发布会现场介绍贯彻落实15规划，加快推进教育强国建设的有关情况。所以今天来到第二日的内容当中，今日我哋主要系会同大家分享，就系关于教育部里边咧，喺今次进行呢一个发布会里边，亦都有答记者问嘅部分啦。咁啊，回答咗好多嘅问题。咁啊，除咗主旨上边咧六个嘅主要方面之外咧，其实咧每一个内容都系非常之细化去讲到，即系我哋讲叫好 detail 啊。就是会讲到好多一啲细节嘅内容，具体系要点做。咁其中咧就系教育部副部长杜江峰喺回答记者提问嘅时候，就明确表示教育部将为分类推进高校改革，优化布局结构，引导高校喺唔同嘅赛道发挥优势，扮出特色，更好咁服务国家战略同埋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呢度咧提咗一个词，就叫做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咁亦都会讲到咧就系无独有偶啊，啱好呢个发布会嘅同时，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亦都引发咗关于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嘅意见。呢份文件好简单，就系呢几个字：分类推进高校改革。亦都对咧就系分类推进嘅呢一个作出一个系统嘅部署。咁呢个亦都意味住啲咩咧？大家明唔明咩意思？分类推进系啦，点解今日会作为我哋嘅一个重要嘅主题同大家分享啊？分类推进其实就意味住大学以后咧，唔会再按985211呢种嘅层级去分369等，而系分为研究型、应用型同埋技能型三类嘅大学。相应嘅办学资金同埋招生名额亦都会按照学校嘅呢个类型进行分配。我哋之前会讲到985211系咪？咁啊，到近年系讲双一流。我知道好多朋友喺选择或者填报志愿嘅时候，依然围绕住985211呢一啲嘅概念，但好想同大家讲，其实唔系而家讲嘅。 早两年我都会同大家讲话唔好再睇985同埋211啦，

0: 一早翻嚟我都会派个红包俾大家嘅。所以今日大家嚟到直播间嘅话呢，亦都可以睇下直播间嘅左上角，最左上角有个福袋，记住领福袋喇噃。
1: 家长学堂，助力父母觉醒，家庭成长。
0: 今日同大家解构呢，就係讲到呢个985211嘅内容，你又会係点样睇呢？一起可以关注一下。有人认为呢，今次一个嘅分类改革亦都会系我哋有生之年能够见证嘅最彻底嘅一次高校改革。咁同大家讲返呢，就话呢个嘅学校嘅分类点解要去分类呢？咁喺我哋喺去年推出嘅就係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至2035年，喺呢一个规划纲要当中亦都明确提出，就係按照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等基本办学定位，区分综合性、特色化基本方向，明确各类高校嘅发展定位。所以高校嘅分类改革其实亦都会系我哋强国建设、教育强国建设好重要一个部分。咁所以高校嘅分类框架佢系点样分嘅呢？系以基本办学定位再加基本方向作为主要嘅构成部分。咁喺界定上面系点样去分呢？之前有啲人会认为就系话佢系根据学校嘅活动空间啊、教育类型啊、科研事项呢啲嚟分。咁呢啲通通都系错嘅。具体分嘅方式系第一，学校嘅办学重点；第二系发展嘅特色方向，即系你要往乜嘢地方发展，乜嘢方向发展，就类似下之前曾经讲过某啲学校佢会以理工科方向发展，系呢个都系叫发展方向。但系而家国家已经出咗一个好明确嘅办学定位啦，就系高校分类发展一个好重要嘅基石，就系以佢嘅办学重点同埋发展特色呢个范畴作为一个方向。咁喺意见当中呢，就话今次叫做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嘅意见里面，亦都会明确指出，就话高校嘅分类框架旨在引导高校嘅特色发展，推动佢哋嘅从规模扩张向内涵体质转型。咩叫规模扩张？以前我哋一讲起大学系咩？大学就认为系咩？大咯。是咪一间学校我仲要可能里面仲要搭公交车去行嘅，是咪大呀？仲有一间学校唔单止系一个校区，可能佢有几个校区，两三个校区。咁所以以前所谓高等教育，即系我哋大学啦，系以规模扩张。咁但系而家唔可以啦，要优质变成内涵体质转型。喺之前嘅两期节目里面都会同大家分享过，就系话我哋而家唔单止话要有书读、有大学去翻，更重要系你要花间点样嘅大学，读一个点样嘅书，系读一间好嘅学校。呢个系未来嘅发展方向。清华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李立国亦都认为，就是应当是摒弃一把尺量到底这样的传统评价逻辑，就不是说一把尺就是这间学校那间学校就完全是可以去丈量这间学校好与不好的，应该是针对类型定位去明确评价重点和差异化的评价的实施路径。咁李教授呢亦都系具体去解释咗，就话点样去评价呢啲学校呢？因为未来如果要分呢三类，研究型、应用型同埋技能型，点样去分？嗱，喺度讲就话研究型嘅高校重点应该去考核点样佢嘅内容呢，就系国家战略嘅支撑能力、原始创新成果同埋拔尖创新人才嘅培养。所以优秀嘅学生或者拔尖嘅学生作为研究型嘅学生，佢就去研究型嘅大学。仲有就叫应用型高校，应用型高校是什么呢？扎根于本土的，扎根于本土，服务于本土，即比如珠三角，我服务于本土珠三角，为珠三角去提供我们区域贡献、产教协同成效和成果转化，提高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适配度、服务行业产业的精准度、创新成果社会认可度，使到这间应用型的高校成为服务区域发展的主力军，和应用型创新人才一个重要的基地。这个是应用型，就是我服务于本土，比如我佛山的，我佛山的学校服务于我们佛山本土的，咁呢个属于应用型高校。而技能型高校呢，重点考核系十分嘅教学质量同埋高技能人才嘅输出规模。呢个系主要针对返某一种技能嘅输出。咁呢个系叫技能型高校。具体好多大家都一定会留意。

0: 就系话，好啦，我知道呢三类学校，究竟我嘅小朋友适合边一类嘅学校，边类嘅学校我应该适合去报，系咪啊？我跟住落嚟嘅呢一个就唔会话我嘅分数去到边度可以去边间学校，唔系咁样噶啦，就唔系咁被动去选择，而系更加之精准去选择我究竟啱边一间嘅学校。
1: 家长学堂，为人父母嘅同行者，一齐做智慧父母。
2: 呢个国庆，万象罗航艺术墟正式启幕，八大艺术空间坐落老街，潮流艺术、装置雕塑同插画展览散落喺古建之间，沉浸式解锁多重艺术想象。
3: 观展之外，三脚猪喜剧脱口秀、满堂欢笑、乌镇戏剧节同款木偶剧目、老街巡游、编织童趣、多元手工作坊等你嚟体验，亲子皆宜。
2: 10月1号到7号嚟罗航老墟赴一场街巷中嘅艺术之约，与此同时，亦都可以前往金沙感受横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嘅活力浪潮，
3: 乡野跑、冲浪、桨板、网球、匹克球轮番登场，一动一静，邂逅单造双份假日美好。
2: 更多活动资讯，敬请关注佛山家 A P P 或南海单造官方公众号。
3: 想要消暑解油腻，整翻盅5年草龟龟板加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8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金秋赏美景，好惠在佛山，由佛山市商务局主办2026月购佛山乐享金秋促消费系列活动暨环两江商圈惠民活动，金秋如约而至，9月29号到10月3号启动仪式，优品惠购嘉年华，落地西潮潮岭国际购物中心，开启全市金秋促消费大幕，现场设佛山优品展示展销，懂车帝一汽大众、萨加邦惠民购车、家居家电换新购、人联福利等多重优惠，一站式享齐。国庆就嚟，潮岭国际所消费惊喜。
1: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FM92.4工作天，早上7点到7点半播出。FM94.6逢周日11点到12点重播。主持霍立允。
0: 继续翻嚟家长学堂，喺我哋嘅佛山家 A P P 嘅后台，见到大家已经喺度陆续打卡。我都话噶啦，如果系陆续打卡，唔好打卡两个字啦，打早晨好唔好啊？打个早晨，一齐咧打声招呼，亦都希望大家啦可以感受到呢个中秋同国庆假期嘅小福气吓。咁所以咧喺上面都发咗福袋，发现大家咻一声就已经系领完啦。我谂住今日咧，大家都应该晏啲起身啦，或者会唔会真系喺中秋同国庆假期之间咧，会稍微懒散一啲嘅咧？咁但系发现大家都唔会嘅，早晨早晨啊，各位！直播间睇唔晒大家嘅留言吓，咁啊见到漫步早晨啦，追月小欣子、Rita Tong、杜花香、阿安潘，阿潘话有8积分啊，系我第一个红包会系发咗呢一个嘅随机红包，顺顺利利。Alice 重重系见到大家啦。再点点名，电子一件，有魏舒露早晨啊，活在当下，喵哥，系阿雅、小云、萤火虫、娜娜、小燕子同红包错过咗 ，Oh my god！ 初六早晨啊，网约车 QK 平安。猴哥早晨啊，猴哥喺路上啊，注意安全，唔好随便影相啊！我都当然，我希望大家分享一啲早上嘅靓风景。数学的分数，哇！这个名字起得非常之好吓，30福袋，早晨啊！脾气好好的，早晨 ，Uncle Ben， 李生，期待放假嘅打工人，早晨，阿杰，涛涛，牛马。阿姑呢司机呢就话送小朋友返学下，仲有2日就是国庆假期。对于我嚟讲仲有1日就国庆假期啦。敏敏魅力天使早晨。欢迎大家嚟到我哋嘅佛山家直播间下。咁当然啦，咁红包呢原来后台有限制嘅。所以发住咁多先。听日请早好吗？听日我发多少少下。因为我諗住今朝冇咁多人。我上2日值班嘅时候呢发现猛咁催大家攞福袋都未必。所以睇嚟大家真係要放假就该放假就好好玩。OK， 继续返嚟我哋讲呢一个高校分类改革。 同大家一起分享。

0: 分享翻咧，就话呢个高校改革咧，会系分为就系研究型、应用型同埋技能型。我哋曾经过去嘅985211呢一个层级嚟讲咧，要即将取消。
1: 家长学堂，助力父母觉醒，家庭成长。
0: 其实呢句说话都唔系好恰当吓嘅，唔系叫即将取消。985211其实佢只系一个当时嘅一个定义啦。咁所以咧呢个牌依然喺度嘅，因为佢唔系每年咁去更新。所以其实我觉得高校嘅呢啲嘅评价或者各方面，大家可以睇翻咧就系一啲嘅相关嘅一个高校嘅排名吓。你会发现呢种嘅排名会更为之实在。高校排名好啦，咁我哋再嚟睇下就话呢几种嘅高校嘅类型究竟边啲会适合我哋小朋友咧？咁先嚟讲第一类就系叫研究型高校，刚才都会讲到啦，研究型高校会适合一啲咩咧？拔尖嘅学生、研究型嘅学生，因为佢咧系处于我国高等教育体系里边啦龙头嘅位置。核心任务是服务国家的重大战略，是重大科技突破的策源地，所以大家平时理解的双一流大学基本就是这个研究型高校当中。你说研究型高校是不是不培养创新型人才呢？不是，其实同样它是不是不服务产业呢？不是，只不过它们会更为之高精尖锐，而且可能它会在研究这个板块上面，即是说它未必这么快就出来了，通常什么本石博连读啊那些，那属于研究类型嘅，咁喺呢份嘅意见当中，亦都会打造就系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支撑嘅力量，发挥好双一流建设对研究型大学改革嘅牵引作用。咁所以乜嘢为之适合小朋友？刚才会讲到拔尖嘅，而且唔单止系成绩优秀，同时要有志于科研嘅小朋友。咩为之科研嘅小朋友呢？其实就是说相对来讲会比较窄了。讲笑下，但是因为科研它代表着你要耐得住寂寞，它愿意去为它热爱的事情而去钻研。所以这类学校通常就是刚才讲到本石博培养的专业，比如说强基计划里面的专业，基本就是研究型高校改革之后的主要形态。咁同埋亦都喺度做一个提醒，点解我刚才讲嘅就唔好去再去定义985同埋211啦，因为以后好嘅学校、研究型嘅学校唔一定係大嘅学校，可能会係小而精嘅新型研究型高校正喺度崛起，例如咩呢？例如西湖大学，例如深圳理工。深圳理工你去睇下，其实佢嘅专业并唔多，而且佢学生并唔多，而且佢喺本科类嘅学生其实仲不及佢喺研究嘅研究生院嘅呢个学生而招募得更多嘅学生，所以你唔好因为佢喺本科招生招得少，然后会觉得呢一间学校不咋样，系咪叫深圳理工大学？但我想再强调一下，深圳理工大学系中科院，中国中科院喺全国嘅四间大学里边其中一间，亦都系唯一一间喺我哋广东嘅学校。呢间学校喺未来喺研究型上边，喺呢一个理工科上边，绝对。唔讲得下，即系我哋广东嘅前五位，所以大家一定要留意深圳理工大学。咁仲有包括我哋广东省，亦都会有一间系研究嚟小而精嘅研究型大学，系边间呢？广义。广东以色列呢间系好多人都忽略嘅学校，但你知唔知佢系要高分，而且你都要有一定嘅经济能力。当然佢嘅奖学金非常之优厚，所以呢种系属于研究型小而精嘅大学正喺度崛起。中国大中外合作办学嘅大学嘅话，除咗西湖大学嘅话咧，仲会有就系杜克昆山大学，亦都系中外合作办学里边咧，就系、是、我觉得是属于比较小而精的，而且在专业上面是做到非常专业的。其实最近几年已经有不少高分考生放弃了双一流，上了一些电器啊、电力这些比较有就业优势的专业。在本质上面其实会是学生和家庭的自我筛选。但是讲到底还是要看回就是小朋友他究竟适不适合走这个科研的方向。而且未来以后高分的学生不走985211的学生会更为之多。例如南方科技大学，我刚才话到嘴边忘记咗呢一间学校。呢间学校亦都系值得推荐小而精嘅新型研究型高校。讲完研究型高校咧，再嚟讲应用型嘅高校，咁亦都为咧区域咧去培养人才。刚才都讲到啦，就系会为区域服务，所以佢有好强嘅地区就业优势。咁喺呢度亦都会同大家讲，就系佢嘅专业设置会比研究型大学更为之灵活，同埋更加之贴近实际。佢哋会建强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嘅基础力量，实施优质特色应用型本科院校同埋学科专业嘅 建设工程，它会重在于什么呢？就是学科专业的建设。怎样去这样说呢？我在网上也搜了一些例子跟大家去大概讲一下。例如第一个河南工业大学。河南工业大学可能对我们广东的朋友不算话太了解，但是我想讲一个，就是说之前跟大家介绍过，就是有一些大学里面它有一些很精尖很冷门但又在当地会很热门和很典型的专业。河南工业大学有一个专业是叫做在全国唯一开设了一个专业叫做超硬材料制品的本科专业。超硬材料制品。这个本科呢，平均一个的本科生会有 3.5 个岗位在这等着他去上班的。那哪一个行业需要这个人才呢？超硬材料，他就是钻石。钻石为什么会在这间学校开？就是因为世界培育钻石的心脏地带就在河南。所以他也为这个千亿赛道贡献了超过80%的核心人才，就是来自于河南工业大学。这个是一个。第二个，上海海事大学，它扎根全球第一大集装箱的港口，所以非常之鲜明的就是它在上海。上海是我们全球第一集装箱有港口，所以它的一流专业的分数是会比985还差不多，即是它的专业的录取分数和985差不多。那如果在上海，即不单止你是读高考进入这一间的大学，而且呢上海海事大学还有同中职合作，所以如果你是上海本地读中职，可以通过3+4中本贯通进入到这一间大学，而他在中考的3+4的录取分数是700分左右，亦都是同一间的重点高中的录取分数差不多的。所以你会留意到，包括之前同大家分享就是种草嗰个职业。种草唔系姊妹花嗰、那个，系我哋种草地嘅嗰个专业，系咪？佢一样会好受到关注。点解？因为佢系有市场，而且系服务于本地嘅市场。所以呢啲保障学校其实仲会有好多嘅。呢啲学校被扣上咗双非嘅帽，非咩？非985，非211。咁但系呢啲学校喺改革分类之后咧，佢哋会凭借自己嘅特色同埋贡献，获得比以前更为之多嘅教育资源，成为自己喺细分领域里边嘅清华北大。所以呢种嘅叫做，我好似我哋例如刚才所提到嘅就系南方科技大学咁样，佢唔系985，亦都唔系211，但系佢系通过全部系通过综合评价去招生，佢哋招到嘅学生全部都系一班高精尖嘅学生，同埋佢哋嘅专业里边亦都系完全服务于我哋本土同埋国家嘅一个先进嘅方向嘅。所以都俾大家一个建议，就系小朋友以后如果想喺某一个嘅区域去求学就业嘅话，比如我扎根喺我哋珠三角嘅，或者我未来想喺上海去就业嘅话，咁就从而家开始查下呢个区域嘅应用型高校，同埋呢个区域嘅15规划嘅重点产业。因为应用型嘅高校佢绝对系服务于本土嘅。咁仲有就唔单止系高中嘅各位家长啦，包括我哋初三嘅学生喺中考嘅时候，通过3+4提前锁定部分应用型高校。本科这个都是其中一个方法。好了，节目最后还有少少的时间跟你讲一下技能型的高校。技能型高校呢，其实它通常都会带有一个名字的，怎样去辨识它呢？就叫做职业大学了。这个类型的本科呢，是唯一举办直接承诺就是就业订单班的本科层次的高校，它是直接跟企业去相挂钩的，而且它60%的学校的时间都是用来进行实践。技能型高校的定位是培育大国工匠、能工巧匠和高技能人才。其中一个重要例子就是什么呢？深圳职业技术大学，还有什么？我是顺德职业技术大学。我很想讲这两家学校可能名不见经传，但是它已经是在这个公办职业本科大学当中人称叫做天花板。所以大家不妨可以留意一下职业大学在近几年它就好像雨后春笋地逐渐出现。其实不单止是职业大学，还有职业学院都是值得你去关注的。咁例如呢，就有一间啱啱同样嘅，同深圳一样啦，同埋我哋顺德一样啦，就啱啱升为呢一个嘅本科嘅，仲有北京科技职业大学。你知唔知北京科技职业大学几犀利？犀利到点呢？佢位置就喺北京嘅亦庄， 北京亦庄系一个咩地方呢？就系之前大家有冇睇《机器人半程马拉松》，就喺北京亦庄举行啦。而且京东机器人嘅订单喺北京科技职业大学里边，可以讲呢个班开得非常之红火嘅，叫做京东机器人订单班。可以讲你进入呢个班嘅话，亦都唔需要担心就业，可以讲入班就等于上班。当然啦，更具体嘅话啦，包括系我哋作为家长又跟住落嚟会意味住啲咩咧？大学分类之后，我哋又可以点做咧？敬请你留意我哋嘅微信视频号佛山教育家，佛山教育呢两个字大家都知啦，家系边个家咧？加减嘅家，佛山教育家，留意我哋呢个嘅微信视频号喺里边咧，留意翻就喺呢一个嘅分类嘅改革之下，大学分类改革之下，我哋作为家长由而家开始，无论你边个年级需要做嘅系咩事呢，继续咪密切留意我哋呢个视频号，我会有更加之详细嘅解构。结束我哋今日嘅家长学堂啦，听日会同大家继续去解构呢一份嘅文件，听日见。
1: 早上七点半。

0: 10月1号，龙少加上小圆圆，花田大茶饭，野炊尽情摊，
1: 田园寻宝挖番薯，趣味蔬菜套圈圈，
0: 透火煮饭，龙叔厨房，食力争霸，
1: 仲有米酒鸡，快走两步，快啲一齐捉住佢啦喂！
0: 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五大主题园区无限次入玩，两个人打孖开心价，仅需198元。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
0: 亲近大自然，欢乐喺花田。10月1号，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约定你。
2: 秋风起，赴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3: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2: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3: 伊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2: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下服叉烧包报名啦！
4: 924路况。
5: 嚟睇下而家嘅路面情况，首先收到啦，海白路五媽口大桥往广州方向有缓慢，禅西大道朗沙大桥往罗村方向下得唔多掂当，佛山大道车城路段往大力方向亦都系报慢嘅，高赞大桥往杏坛方向而家亦都行得唔多掂当。另外提提大家啦，因为航道升级，南海西桥大桥旧桥同埋两岸嘅引道已经实施咗封闭。呢、这个期间过往嘅车辆可以系选择西桥大桥新桥，大型货车咧就要绕行龙湾大桥、龙翔大桥。另外咧，新西桥大桥设有慢行通道俾行人、非机动车过江，工期会预计以去到2030年。提醒各位司机要留意啦。
6: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7: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8: 老公又话买部新车做结婚周年礼物，由年头等到年尾啊，车辘都未见到只啊！
9: 老婆，国庆假期我带你去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去到现场买翻部靓车啦！嗰度啊有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搞促销，同车时代仲会带大家现场杀价。南庄镇政府会派发总值300万嘅车险专项补贴，然后叠加省保或者国保，买部车最高可以悭成24000元，够晒帮你悭家啦啩！
8: 哇，咁笋啊！点先可以参加啊？
9: 嗱，车展咧就10月1号到4号喺南庄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我哋关注下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喺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入到去就可以领取门票，免费入场啦。届时咧，佛山传媒众多名 DJ 名主持会喺嗰度嘅全媒体直播室同大家互动 happy， 大派礼品。现场啊，仲有得玩，有得食，新车试驾体验，房车、改装车、老爷车、摩托战车轮番上阵。最紧要，我哋有机会赢取新车嘅一年免费使用权啊！正唔正先？
10: 人靠衣装，车看男装，想买车享优惠。呢个11假期，约埋你哋一齐出发啦！
11: 解放门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係好烦人啊。
12: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11: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2: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11: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10: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3: 近排你有冇总系觉得个喉咙好干涸啦？有时候仲莫名有一两声嘅干咳啦吓，呢啲就系大家成日都讲到嘅秋燥啦。 喺夏秋交替呢一种时节咧，放心好物就推荐大家日常冲翻啲蜂蜜水，润喉润燥，更滋润心情。今期放心甄选为大家带嚟嘅系品质新品，嚟自四川华蓥山嘅包氏蜂蜜。五代人嘅合力坚守，133年传承，喺好山好水下孕育出洁净好蜂蜜。包氏蜂蜜坚守嘅华蓥山位于四川广安，平均海拔过千米以上，林木葱郁，负离子爆棚，远离工业污染，可谓系蜜蜂嘅天然食堂。呢度出产嘅蜂蜜遵循住自然规律，天然成熟封盖，充分锁住营养。首推你入手嘅呢一款华蓥山土蜂蜜咧，为咗保留品质，佢一年就只系采一次蜜嘅啫，一次就只取一半，产量好少，色泽呈深琥珀色，蜜香醇厚，品质非常之好，适合大多数人饮用，缓解抽躁带嚟嘅身体不适感。一斤装活动价而家只需要88蚊一樽。如果你嘅喉咙总系特别干涸唔舒服，总系干咳痕痒嘅话，咁就可以试下呢一款枇杷蜂蜜啦。大家都知道啦，枇杷对缓解喉咙干燥咧特别友好噶。呢一款精选嘅南方枇杷花蜜咧，口感甘甜，喉咙有啲不适小苗头嘅时候咧，拣佢就好合适啦。而家活动价一斤装一罐，亦都只需要59蚊啫。而家购买更有上身加码福利，购买同系列蜂蜜产品满150蚊，限量加赠半斤装嘅纯蜂蜜一份。嗱嗱林微信搜索“放心好蜜小程序”入手啦！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早起十分钟，舒展一下身体，放低小焦虑，装上好心情。健康唔系任务，系一种温柔对待自己嘅方式。工作日早上，肖瑞云健康7:30，用最好嘅状态迎接新的一天。
5: 早晨，早晨，今日嚟到系新的一天嘅星期二，系啦，都话咗呢三个工作日，每日翻工早上都要谂清楚，呢个早上系仲有几多日放假，倒数第二日啦，系啦，三个工作日，其实照计就应该大家对工作充满热情先啱噶。但是呢，因为真的很明显感觉到天气的变化，我刚才听洋葱的这个推荐讲蜂蜜的时候，我真的很想忍不住，我都马上嗱嗱声，不是说落单，因为我办公室外面有，我都想即刻去冲翻杯蜂蜜水啊。是啦，他刚才讲的症状呢，就中晒最近早上起床的那一下，好像喉咙有东西塞住塞住那样，是吗？但是那种干呢又不是说起痰，你又咳不出的，它就有些东西黐住的喉咙，甚至乎影响到你呼吸，干啦，有啲粒啦，又有啲热嘅感觉，所以饮多杯水啊，各位，即系唔一定系要蜂蜜水，当然啦，蜂蜜水嘅话就更加滋润一啲啦。咁但系早上起床先饮翻杯水，真系唔系一个渣男语录嚟啊！饮翻杯温开水吓，咁啊对我哋身体系有好处，开始唤醒我哋身體。

0: 体的每一个部位，用暖暖的一声招呼、就是这杯温开水和你打声招呼了。所以我都暖暖地和各位讲声早晨先，欢迎你收听今日全新一天、都是工作天的健康七点半，从早上的七点半开始到八点钟。今日陪住你的继续是我主持人邵瑞云。咁啊，亦都有唔少朋友陪住我嘅吓，咁所以咧都同我哋佛山嘅花生板块嘅老友记打声招呼先吓。七点半已经上线打卡嘅，见到阿 KG 啦，见到佛山人在佛山打工，见到海洋，见到闪闪星，见到蓝天，仲有斋啡即食面，日行一万步，同埋一早就已经生滚粥嘅稻花香，心旷神怡，系咪正嘢一件啊？系啦，咁多位早晨。系啦，该食早餐食早餐，该锻炼就锻炼，该翻工就翻工，该期待假期嘅，我哋一齐嚟期待假期。
1: 朝早七点半，健康陪住你，热点资讯、养生贴士、专家专访，日日锡住你嘅身心健康，开启元气满满嘅一日。
0: 睇翻天气情况，的确又真系热噶吓，所以好难话形容话，喂，秋天到啦，睇温度咧就未到，但系空气当中嘅呢个湿度啊，同埋呢个体感啊，吓皮肤上面开始出现一啲冇夏天咁立啦，系咯，有干爽感觉啦，呢啲都系提醒你要做好滋润啦。今日而家嘅外面温度，哇，29.4摄氏度啊，差唔多30度啦。同昨日的同时间段相比上升了1度。是啦，今日的太阳依然是很早出来，而且依然是好天气，因为今日温度最高会去到36度最低都有28度多云间晴的天气。局部地区有雷阵雨，但是比较少，可能就是比较少的地区可能会出现，同埋落的时间都比较短。气温比较高。森林火险等级亦都比较高，因为而家佛山五区嘅高温黄色预警、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都系悬挂当中，所以提醒大家要防暑防晒啦，及时补水啦，同埋注意用火用电安全。相对湿度咧就介乎45%到85%嘅啫。而且呢个好天气咧吓，今明两日都系嘅，要持续到国庆假期先至会有一股嘅冷空气，届时温度咧将会下降，喂，下降都有5度左右啊，即系我哋系指整个国庆假期嘅。嗱，今日温度最高，今明两日都系啦，最高36度。国庆假期一开始放假，这个雨势会明显吓、啊，有雷阵雨，继续系咪变咗阴天间多云，温度最高咧，10月1日系33度，10月2日预计温度最高系31度。去到10月3日啦，目前预计温度最高是30度。而且呢个雨势啦，喺国庆假期嘅前半部分啦，会明显一啲。咁所以咧，如果系前面有出游需求嘅朋友，睇你喺本地游啦，定系去外面玩啦，啊咁所以咧，即系严格嚟讲咧，喺国庆假期嘅前3日，呢个雨势会明显啲。咁最明显咧就喺2日同3日。所以如果咁严格嚟睇咧，感觉上1日。虽然是阴天间多云有雷阵雨，但可能这个体感会是比较舒服的一天。所以国庆10月1日普遍你不想说人逼人，暂时没有外出计划的话，都等坐坐风再上高速，那10月1日的活动我们都可以为你安排。有没有继续支持龙少和小圆圆，因为他们在10月1日就会和大家一起去到高明的花田喜事。我哋花田喜事嘅大茶饭活动，因为真系有得食有得玩，咁啊仲有咧吓，价钱都好实惠。嗱，首先简单讲下先啦，因为嗰日系一个自驾行程嚟嘅，咁啊大家咧就自驾车去到花田喜事集中。如果系两个人嘅话咧，双人票价198元，单人票价就108元。咁你就睇下啦，如果我屋企譬如话5个人一齐出发嘅话，咁你就买两个双人套票啦，然之后再加多一个单人票啦，咁就 OK 啦吓。咁每个人咧可以平均分摊到有3张嘅游乐券啦，可以兑换游乐区里面嘅啲付费游乐项目啦。咁然之后5大主题乐园就无限次任你玩吓，这个就唔使讲啦。咁然之后咧挖番薯啊吓，一齐整番薯糖水啊，仲有趣味套圈圈。赢蔬菜啊，呢啲就只要你报咗名都可以。

0: 参与嘅。仲有啲啊，捉鸡啊、兔鸭啊，体验啊，最啱小朋友啦啊！所以咧，10月1号咧，亲子国庆假期嘅第一日喺本地就可以同大家玩餐饱。而且我哋今次嘅活动咧吓，讲到话有得玩有得食，食方面咧就复刻咗爆款美食综艺《一饭封神》嘅呢个竞技模式嘅，再加上我哋嘅亲子休闲啦吓，龙少同小圆圆全程陪伴啦、互动啦，仲有个龙叔厨房中午啊，系咪意思住龙少会亲自下厨咧？啊，小圆圆同大家再喺旁边就唱歌啦，咁所以咧呢、這个国庆假期第一天，我哋就为你安排好。感兴趣嘅朋友可以上线到我哋嘅微信小程序佛吹游，直接报名购票。亦都可以啦，拨打电话啊，或者系直接咧就喺我哋嘅微信方面啊，关注佛系玩家优选，系啦，揾阿叉烧包进行详细咨询嘅。
1: 聚焦健康热点，传递养生知识，专访权威专家，守护大众健康，用专业声音伴你开启健康一日。你好，呢度系健康7:30。
0: 讲到话食啦，真系假期里面系好难忍得住口吓，咁无论你系聚会又好啦，出去玩都好啦，出去玩肯定食下啲地方嘅地道美食啦。咁如果聚会嘅话咧，过唔过意食多啲啊，叫多啲都系好闲嘅一件事嚟嘅，或者好常见嘅一件事。咁所以咧喺假期之前，我哋就要开始温馨提示啦。喂，均衡搭配啊，要注意分数啦，注意呢个嘅蔬菜嘅比例啦，注意呢、这个优质蛋白质嘅选购啦。所以呢唔系话唔建议外出就餐啊，假期外出就餐我哋一定要有一啲嘅心理准备。一就系话人多量大嘅时候，可能店家招呼会冇咁周到啦，仲有呢可能有啲呢就真系会提前整定都唔出奇。就好似我哋去饮咁样，喂你如果食围餐，有乜可能所有嘅白切鸡都即刻同你去即系现整啊，系咪都可能会提前那么几个钟啦，提前备好一啲料先。系啦，其实半成品咧都属于备料嘅其中一部分嚟嘅。咁所以咧，即系假期里面外出食饭，其实我哋都系要首先注意翻呢个卫生嘅情况啦。仲有呢个饭店嘅一啲嘅小提示吓，都系希望大家可以提前注意嘅。咁我哋之前咧就已经系咨询过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临床营养中心主任潘文松医生吓，咁啊潘医生咧就温馨提示各位喺假期里面少不了聚餐，如果要外出嘅话，从坐低点餐嘅嗰刻就开始要留意啦。留意啲乜嘢啊？留意下呢间店铺嘅食材是否新鲜啦，质量有冇保障啦。首先你可以睇下餐厅有冇所有嘅营业执照啦，系啦，即系一间正规经营嘅餐厅。咁我觉得呢啲咧就即系首先系可以喺质量方面咧就放一放心。咁另外咧就系你要留意下餐厅嘅一啲卫生条件，系啦，尽量选择咧有一啲卫生条件比较好嘅餐厅。而点餐嘅时候咧，就要注意咩？注意适量，唔好浪费。系啦，尽量拣一啲少油少煎炸嘅菜式，譬如话清蒸啊，或者较为清淡啲嘅菜品啊。因为你一围台，8-10个菜少不了啦，系嘛？外出节日嘅时候点餐，因为你人多先至会一围台噶嘛。咁8-10个菜里面，点都应该有2-3个系属于一啲比较温和啲嘅烹调方式嘅。咁然之后咧就淡口少少嘅一啲嘅菜品吓。我哋之前都介绍过，清淡菜品咧其实唔代表话你就系一定要拣啲即系白灼啊吓，或者系拣一啲好寡淡嘅一啲嘅菜品啊吓，都有嘅。你只要睇下呢个菜式里面嘅嗰种。即系肉类又好啦，菜又好啦，佢嘅烹调手法乜嘢，然之后配料系乜嘢，系啦。咁所以咧，即系我哋所讲嘅清蒸或者清淡嘅菜品，一围台装当中点都要有翻2-3味。咁然之后咧，可能一啲嘅肉类啊，吓或者系重口啲嘅，又有1-2味。咁然之后咧，就尽量再拣一啲健康烹饪方式。咁所以我假设你一围台你点8-10个菜。如果你有2-3味都是这个比较健康的烹调方式的，然之后有2-3味又比较清淡少少，加埋已经去了60%的了，是啦，即是已经去有5-6道菜，就是已经是比较保障得到我们所谓的一个健康的飲食搭配。咁然之后你再搭返一两个嘅肉类比较多嘅啦，然之后再加1-2个可能比较重口少少去适应返啲鍾意重口味嘅朋友啦。咁所以咁计落条数8-10个菜已经点完㗎啦。系啦，唔需要太多，亦都唔需要话真係要有一整，因为好多朋友鍾意喺外面食饭嘅时候呢点菜点多1-2味好睇啲。咁然之后呢返屋企呢就要打包食隔夜菜。 咁其实都系一个唔

0: 健康同埋唔提倡嘅方式嚟嘅，咁所以健康生活嘅体验咧，一量力而为，其次就系量住个肚而食，仲有就系落单嘅时候唔好落太多，因睇住个人数再嚟点单，咁样样都系一种健康生活方式嘅体验嚟噶。
1: 金秋赏美景，好惠在佛山，由佛山市商务局主办，2026月购佛山，乐享金秋促消费系列活动，暨环两江商圈惠民活动，金秋如约而至，9月29号到10月3号启动仪式，优品惠购嘉年华，落地西潮潮岭国际购物中心，开启全市金秋促消费大幕，现场设佛山优品展示展销，懂车帝、一汽大众、萨加邦惠民购车、家居家电换新购、银联福利等多重优惠，一站式享齐，国庆就嚟潮岭国际所消费。惊喜！
2: 环两江2026第四届中国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嚟啦！佛山传媒联合比亚迪海洋网、吉利汽车、吉利银河、长城哈佛、欧拉五大品牌，单台车最高可以领35,000元传媒补贴，加2,000元工会补贴，再加4,000元车险补贴，再叠加省保或国保，单台车最高补贴去到60,000。名额有限，补贴抢完即止，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萨加邦报名啦！
3: 呢、这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4: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3: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4: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投资手作，
3: 团费仅需3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
5: 好房子，佛山做，千年文脉润城，制造匠心足家。佛山用品质回应每一份安居期待。
6: 2026佛山好房节，由佛山市住建局及五区住建部门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
5: 汇聚五区近60个品质楼盘，首批超1600套保质保价房源上线，专属购房福利、到房有礼等多重惊喜，持续至元旦。
6: 微信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抖音关注佛山好房，解锁更多安家权益，家在佛山。越来越好，
5: 参与企业贝壳找房佛山站，楼款安全平台兜底，买楼换楼租楼上贝壳找房。
6: 保利发展华南公司，保利天翼金秋盛启，半月岛旁建面188到288方江景大平层，高定像造演绎东方审美。
5: 招商成口，招商成口，佛山高端改善共识。
6: 佛山成发好房子，成发做，国企成发更懂佛山。
5: 东建集团，东建集团41年与佛山同频发展。
6: 顺康城投，顺康城投与诚共生，更懂顺德。
5: 以及美的置业、宏宇地产、南城月雅苑、广佛新世界、60中国华南公司、天高集团、秒汇地产、顺伦集团、顺北60大美和苑、众教龙湾云城、合富辉煌。
7: 国庆想出门玩，又怕景区人逼人，
8: 跟佛山传媒老友追去粤西康养兴旅居啦！喺榕等饮下午茶，山间素鸡竹螺、春沙人宴、窑鸡烧烤，地道美食轮番品尝。国庆两日一夜，低至399元，
7: 跟团自驾都能选，酒店套餐更低至199元，仲送特色大礼包啊！
8: 纯玩冇购物，主打慢生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查小。报名啦！
9: 健康7:30，
10: 健康小课堂，
9: 健康小课堂开讲啦，
10: 开讲啦
0: ！Hello， 大家好，今日请上线有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睡眠医学科嘅楚兆松医生啊，吓，问下楚医生啦，而家啲青少年咧瞓得好晏吓，即系夜瞓啊，会对佢哋有咩影响啊？
11: 青少年正处在身体发育、学习记忆和情绪发展的重要阶段，睡眠对于他们来说非常重要。长期晚睡或者睡眠不足，可能导致白天犯困、注意力不集中、学习效率下降，也可能表现为情绪不稳定、容易烦躁、冲动，增加焦虑、抑郁等情绪问题的风险。从生理上来看，睡眠与生长激素分泌、记忆力巩固、大脑发育都有密切关系。需要注意的是，很多青少年晚睡并不是单纯不想睡，可能与作业压力、电子产品使用、学习焦虑以及青春期生物钟推迟有关，家长应帮助孩子一起寻找晚睡原因，逐步建立规律作息，而不是简单责备。
0: 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关注心理健康，共享生命阳光。
12: 关注热点健康话题，分享贴身阳光。

0: 智慧，对话专业医师，为你的健康保驾护航。七点半，继续收听健康七点半，健康七点半。
1: 系啦，真系干啊！搞到又要清一清喉咙先可以再开咪。系啦，继续翻嚟健康七点半。哇，因应翻呢个节气嘅变化，最近呢段时间感受明显咗，所以节目里面梗系要多啲提醒大家一啲健康嘅生活作息。早上起床饮杯温开水先。我今早都嚟唔切啦，所以咧我饮咗一支寻日喺部车上面饮剩嘅嗰半支矿泉水，有啲凉意，即系个喉咙反而有啲唔系好舒服啊。即系每日都系感受紧呢个天气嘅变化带俾你身体嘅影响，咁啊，所以咧我都好羡慕我啲朋友嘅早餐。嗱，因为见到大家陆续发上嚟啦，朱 Viv 嘅呢个健康早餐上线，因为我想知道你嗰两杯系咩啊？系咪加咗一啲好似亚麻籽咁样样？系打嘅一个奶色咧，定系点样样咧？今日有啲睇唔清啊！跟住落嚟咧，蔬菜啦吓，粟米啦，然之后番薯啦吓，水煮蛋啦，每日都有你优质嘅蛋白质啦，搭配系 OK 出现嘅。咁另一位啦吓，手机尾数8262咧，就感受得到放假前嗰种对待工作嘅热情啦吓，一个包再加一支豆浆啦，睇下知系路边打包嗱嗱声翻工嘅嗰种。系啦，仲有两日就放假啦。咁所以呢个早餐搭配，我哋都系可以感受到嗰种对放假嘅热情同埋渴望啦。咁但系咧，其实有啲真系我哋都会建议话喺国庆假期里面，如果留喺本地嘅话，我哋陆续咧佛山文旅咧都为大家去揾我哋本地一啲好玩嘅，同埋可能你以前去玩过，从来都唔知原来佢可以咁样玩嘅一啲活动啊。所以咧吓。先同大家好认真咁讲对对联先，睇下大家对佢有冇印象吓，就系27铺奉此为祖，亿万年为我独尊。对佢有冇印象呢？如果冇印象嘅话，咁即系证明你去咁多次祖庙真系白行啦，因为佢就喺祖庙正殿门前嘅迎联嚟噶。我相信大家都对27铺其实是有一定的了解，因为我近段时间可以告诉大家听，原来铺呢就相当于而家嘅譬如一个居委啊，或者一个行政区划咁样。咁而以前呢佛山呢就是27个这个以铺为单位嘅一啲嘅行政管理区。咁呢以前呢呢27铺呢每次对于商量一啲同我哋嘅修桥补路啊，或者系同呢个市务相关啲大事呢，就会去到祖庙嗰度商议。咁所以祖庙铺呢喺以往就已经是佛山的一个行政中心来的了。但是当然现在更多祖庙商圈成为了我们带朋友，特别是假期里面带朋友过来佛山玩必去的地方。但是每一次真的你去了这么多次祖庙，你都不知道祖庙应该怎么玩，还有祖庙对于佛山的历史故事精神指引。今次呢我们的祖庙佛山27铺奇妙游又正好在这个假期里面给大家对我们本地的历史有更深一层的这个了解。再次提醒，从9月30号即是听日开始，听晚到10月20号，在祖庙博物馆将会举行祖庙佛山27铺奇妙游。有什么游，有什么好玩每晚的7点就准时准时带大家在晚上有通过主题灯组啦，通过醒狮互动啦，通过精武雄风啦，还有双龙壁后舞台上演的喜事良缘啦，为大家重现以前佛山的繁华景象。咁然之后呢，我哋今次呢亦都可以为大家逐一打卡，令到你喺整个游览嘅过程当中逐一去加深下对呢个27铺嘅了解。我哋亦都会有一个通关宝碟嘅。咁所以呢大家即係首先一你要通过祖庙嘅呢个购票小程序先买咗祖庙嘅入园门票。咁然之后呢就入到去之后你就通过喺我哋佛趣游小程序线上购买嘅29.9元呢个套餐嘅通关宝碟。係啦，攞住呢个通关宝碟你就可以入完之后去到大灰堂这个兑换中心，兑换了之后就拿着我们的通关宝碟就逐关逐关去玩了。里面呢有这个普利街坊啦、西家师傅啦，还有这个的过埠客啦，有三种古风身份给大家逐一解锁的。所以呢我们有这个游园集章立福啦，亦都有这个闯关赢银票啦，就是大家入到去呢就好像 NPC 咁样。所以呢详细怎么样玩，因为其实我自己看到呢我都觉得好吸引好诱惑。 非常之幸运地今晚我哋开放奶茶，我咧就报咗名嘅，所以咧我今晚先去玩一晚，听日咧就向大家详细介绍下，喂点解咁好玩呢？因为一直以嚟咧，我都净系睇到你啲效果图片，我都觉得好诱惑噶啦，但系究竟系咪真系咁好玩？系咪有咁多呢一个嘅，即系每一关又点样设置啊？里面系几咁热闹啊？嗱，今晚咧我参与完奶茶之后，听日同大家讲，但系建议大家，因为听日咧就已经系正式对外营业噶啦，正式对外同大家一齐玩呢个奇妙游，大家可以先上佛趣游购买咗我哋嘅通关宝碟，攞住呢个通关宝碟咧，咁我相信你就更有感觉啊！只系需要29.9咋，唔好错过啊！
2: 聚焦健康热点，传递养生知识，专访权威专家，守护大众健康，用专业声音伴你开启健康一日。你好，呢度系健康7:30。
1: 嗱，喺本地玩完吓，头一两日吓最热闹嘅时候，你唔想上高速同人逼人吓，跟住落嚟吓两三日嘅行程啊，慢慢游，慢慢玩。性价比开始又高起身咯，因为咧喺呢个假期中段咧，就往往咧啲酒店都会略微松手啲嘅。但系如果提前准备嘅话，你唔需要等到酒店松手，我哋已经为大家倾好晒吓。我哋嘅粤西康养游啊，就最啱一家大细，从爷爷嫲嫲带住孙仔孙女吓，中间我哋呢啲中坚力量做揸车就够啦。系啦，咪同大家咧去到直接粤西罗定嗰边啊。田园风光吓，正系呢个赏秋嘅好时节。咁然之后咧，仲有喀斯特地貌，亦都系一边游览啦，一边可以同小朋友科普啦。系啦，今次咧，我哋喺呢个国庆假期里面咧，亦都系会继续推出我哋嘅呢个粤西康养游。因为喺九月中旬嘅时候咧，已经系200多人一齐去体验咗噶啦。哇，收获满满好评啊！因为景色靓，住得好，同埋食得好，食嘅全部都系当地嘅地道食材。咁然之后喺国庆假期里面咧，我哋价钱亦都冇升级吓，服务一样，价钱唔贵。嗱，3日2夜嘅化州游只系需要799元。嗱，咁如果你话去阳春啦、稻田嘅2日1晚只需要399元，呢啲价位喺国庆其实系非常之难攞嘅。咁但系咧，我哋系为大家系可以提供。咁当然啦，仲有自驾游嘅，如果自己去，我哋亦都有酒店嘅5大套餐俾大家去选择。而且咧，5大档次嘅酒店套餐呢个自驾套票，你选购嘅话咧，入住就赠送你罗定特色康养大礼包啊！跟团嘅话咧就热热闹闹啦吓，如果你话假期里面嘅一家大细自己去玩，亦都系吓自由自在啊，品质保障，大家可以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马上吓攞间房先，呢、这个好关键啊，因为价钱真系唔贵。另外亦都可以关注佛山老翠游呢个视频号留言，仲有可以拨打我哋嘅客服电话详细了解，电话号码系13202885850啊。假期里面一家大细，我哋好多种游玩嘅选择都为你提供。希望你可以玩得开心，假期愉快。
0: 朝早7:30，健康陪住你。热点资讯、养生贴士、专家专访，日日锡住你嘅身心健康，开启元气满满嘅一日。
3: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4: 早上8:00，
5: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6: 报告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7: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6: 喂，围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7: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6: 你顶头盔咧？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个头先啦。
8: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9: 924路放。 早晨各位，时间来到8:03，留意翻实时嘅路面情况先啊。缓慢嘅路段都集中喺城市嘅主干道啊。见到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嘅上方向，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位置嘅上方向，贝奇路文华路口上方向，海柏路五一口大桥往广州，高赞大桥往杏坛。咁现场因为有施工嘅关系咧，其实寻日都已经开始一直慢紧噶啦。另外见到安里特大桥往返伦教。龙舟路江村桥的上方向，105